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大幅下跌，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持续扰动全球市场。欧洲央行执委会成员说，即便美伊达成协议，也应当加息。
1: 日本央行行长表示，全球正面临第五次油价冲击。
0: 星链涨价五倍，五角大楼和 SpaceX 吵起来了。
1: 美国公布月球基地建设三阶段路线图，四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共获价值数亿美元合同。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7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68美元，下跌5.21美元，跌幅为5.5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7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4.29美元，下跌5.29美元，跌幅为5.31%。
2: 消息面上，27号，伊朗媒体披露了据称是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部分内容，市场由此对美伊谈判前景持乐观预期。但是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我们再来关注金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454.90美元，下跌46.78美元。
2: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531美元，下跌0.92美元。
1: 来关注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644点，上涨0.3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20点，上涨0.0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674点，上涨0.07%。
2: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脸书上涨3.74%，亚马逊上涨2.47%，特斯拉上涨1.56%，苹果上涨0.82%。跌幅方面，英伟达下跌0.05%，微软下跌0.81%，谷歌下跌0.01%。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奇富科技上涨25.02%，信野科技上涨11.11%，蔚来上涨9.32%，世纪互联上涨7.96%，亚朵上涨2.86%，百度集团上涨0.16%。跌幅方面，名创优品下跌6.16%，爱奇艺下跌3.64%。唯品会呢下跌2%，物星科技下跌1.72%，阿里巴巴下跌1.33%，哔哩哔哩下跌1.18%。
2: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05点，上涨0.13%。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07点，上涨0.4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77点，下跌0.03%。
1: 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早盘指数分化，个股普跌，创业板指保持强势。午后两市出现同频下跌，抄底盘的介入虽然带动股指一度回暖，但是尾盘重返跌势。从盘面上看，人形机器人、超硬材料、黄金、服务器、存储器、工业金属、 AI 应用、商业航天等概念股纷纷回调，白酒、电力、煤炭走强。那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93点，下跌1.25%；深成指报15736点，下跌0.88%；创业板指报4045点，上涨0.07%。A 股全天成交3.26万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45亿元。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

0: 5月27日，市场从开盘的时候其实走的还是不错的，包括对一些偏利好的消息其实还是有所反应的，比如说像关于 SpaceX 的 IPO， 再比如说美光的长期协议的签订，其中呢对应到我们 A 股市场上像太空光伏啊、存储啊走的都是比较可圈可点比较强势的。但是整体市场呢从开盘之后就基本上处于一个震荡走弱的状态，那收盘的话也是跌多涨少的格局。分析当中的原因的话，我们认为啊还是整体的行业的拥挤度比较高，或者说集中度比较高。那我们有一份数据啊给大家可以统计一下，我们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去统计，就是申万一级行业当中啊在每天的成交额当中排第一的行业占到每天整体成交额的一个比例。那当前的话我们去看申万一级的电子行业已经占到了每天整体成交额的31%啊，到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按照我们以往的数据呢，每年啊基本上申万一级行业当中排第一的最热门的行业占到全市场的成交额普遍来说是在10%到15%，当前30%这样的一个数值呢，就说明关于电子行业就比较拥挤了。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今年 AI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一方面是商业化的速度啊加快了，另一方面呢关于 AI 的下游的资本开支整体比较强势，所以呢使得整个的泛科技板块啊 AI 链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表现，带动了整个的电子板块的上涨。当前呢其实从这个集中度来看也就能解释啊5月27日为什么市场能够调整啊，就说明当中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啊，或者说当中的这个筹码的集中度比较高，获利盘比较重，那因此呢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在当中做获利了结。作为投资者呢，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其实没有必要去恐慌啊，因为首先的话关于 AI 的基本面啊其实还是比较稳固的，可以去看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比如说像阿里的资本开支本来说今年是3800亿的，那现在也是宣布啊要超过3800亿，再包括像字节的资本开支啊也是宣布了今年要超过25%。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那无非就是等到它技术面调整充分以后，我们可以再对整个的 AI 链去进行关注。那当前呢伴随着这部分资金的流出，我们要看市场上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板块去做承接啊。其实科技板块当中除了 AI 以外还有比较多的不错的偏低估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比如说像太空光伏啊、商业航天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其实我们看到在5月27日早盘也不错，当前估值也不高，从整个的打新数量来看商业航天的确定性比较强，那这是一个。再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也是当前可能是偏低估的科技赛道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其实也是我们去可以关注的。再有呢就是当前偏低位的像有色金属板块啊、资源品，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当前我们去看全球的流动性的话，虽然说当前市场认为可能会紧缩，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那后续如果说伴随着油价长期能够稳定在100以下的话，那伴随着美的这个通胀的下行，那美联储我们认为它至少是会保持一个维持利率不变啊，甚至可能会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对于市场上的一些对流动性比较敏感的品种啊，诸如像有色啊、贵金属啊一些资源品，可能就会起到承接从 AI 行业流出来资金的这么一个作用。我们认为啊，只要整体流动性保持宽松的话，后市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牛市格局。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28点，下跌1.06%；国企指数报8463点，下跌1.33%；红筹指数报4392点，下跌1.19%。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4%，在汇市尾市收于99.206。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93元，1欧元对人民币7.902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51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6元，1英镑对人民币9.1188元。
4: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5: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0: 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际财经观察，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还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如果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也就是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说，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0: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是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是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
1: 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据路透社报道，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日前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我们来听报道。
2: 施纳贝尔表示，本轮中东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能源价格的冲击已蔓延至欧洲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即使伊朗战事迅速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到严重破坏。施纳贝尔指出，鉴于当前冲击的规模和持续性，再继续观望已不再可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央行6月有必要加息。他进一步指出，欧洲央行目前的基准预测中已经包含2次加息，这或许表明对欧洲央行来说，单次加息可能还不够。上个月，随着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将通胀率推升至远高于2%政策目标的水平，欧洲央行的多位官员已表明需要采取行动。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日前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0: 当地时间27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经历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当前正面临第5次油价冲击。
3: 植田和南当天表示，日本物价对不同时期油价上涨的反应并不相同，因此央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油价变化。同样是油价上涨，却可能因为工资、通胀预期、市场需求及汇率水平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他表示，如果暂时性冲击改变了工资水平、通胀预期及企业定价行为，就可能带来持续性影响。日本的经验表明，油价冲击不只是单纯的油价波动，也是对整体通胀环境的一次检验。近期，中东局势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截至当地时间26号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累计涨幅已超过40%，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累计涨幅达37%。日本央行将于6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虽然日本央行4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9名政策委员中已有3人主张加息抑制通胀。
1: 据外媒爆料， 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越来越依赖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星链卫星网络，双方近期因星链服务收费问题爆发了争议。来听详细报道。
3: 据知情人士披露及相关文件显示，近几个月来 SpaceX 与五角大楼之间的关系因星链定价问题而日益紧张，双方围绕星链应用于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的自杀式无人机产生价格分歧。美军使用的这款名为 Lucas 的自杀式无人机高度依赖 SpaceX 的星链和星盾卫星系统进行战场通信和目标支援。这款无人机可在目标区域上空盘旋，随后俯冲撞击并引爆。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新闻频道记者汤姆·福尔曼，
5: 这就是 Lucas 无人机，一款低成本的无人作战攻击系统。如你们所见，它的长度约为10英尺，翼展约为8英尺，重约180磅。它由后部的螺旋桨驱动，这意味着它具有非常低的热信号，难以追踪。前方可以携带约40磅的烈性炸药。有意思的是，这款无人机是基于伊朗目击者136无人机打造的。伊朗花了很多时间研制那款无人机，美国获得了一架，他们让工程师拆开了那架无人机，并说我们来打造一款更好的版本，这就是他们做的。
3: 据路透社报道，最近数月来，双方围绕星链服务定价的矛盾不断加剧，此次争端便是其中一环。 SpaceX 高管在与五角大楼官员举行的会晤中提出异议，认为美国军方目前为每个终端连接支付的费用约为$5000，但实际上使用的是价值更接近2.5万美元的高级别服务。
4: 美国媒体主持人 SpaceX 方面认为，五角大楼此前支付的费用不足以覆盖无人机实际使用的服务等级，并主张军方应该照搬航空服务标准付费，而不是较低的移动级资费。据了解，五角大楼最终同意提高费用，致使每架 Lucas 无人机的相关成本几乎翻倍。
3: 报道称，这凸显出五角大楼对 SpaceX 的依赖日益加深，让 SpaceX 在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掌握了更大话语权。
4: 美国媒体主持人，目前星链已深度融入无人机作战、侦察监视以及战场协同等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内部也开始担忧，此前几乎没有可行替代方案能够取代这一卫星网络。
3: 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星链已成为现代战争中日益关键的工具。该卫星网络提供全球覆盖，即使在偏远地区也能实现战场通信和精准定位。目前 SpaceX 拥有约10000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其数量占目前在轨卫星总数的60%以上。此外，美国国防部计划借助星链打造类似 5G 服务的直连蜂窝网络，双方也在这一项目的定价问题上产生分歧。据路透社报道，目前五角大楼仍在考虑额外采购超过3500个星盾终端订阅服务，其中包括100个价格更高的航空级订阅服务。这项交易每年可能为 SpaceX 带来数亿美元收入。而眼下 SpaceX 正计划上市，该公司的上市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
4: 美国媒体主持人 SpaceX 计划上市，最快可能就在下个月，这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融资，融资额高达800亿美元，公司估值接近20000亿美元，而潜在市场规模更是高达28万亿美元。
3: 另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26号报道，马斯克已就 SpaceX 和特斯拉合并的可能性与同事进行过探讨。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共获价值数亿美元合同。
6: 根据路线图，美国将分3个阶段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通过机器人探测、技术验证和载人任务等方式，推动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 美国航天局介绍，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逐步开展月球资源利用和常态化科研活动。26号，美国航天局披露，项目的第一阶段将于2026年底前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同时宣布向4家美国商业航天企业授予总价值数亿美元的合同，为月球基地任务提供设备。其中，贝索斯旗下蓝色起源公司获得1.88亿美元基础合同以及2.8亿美元期权，负责提供着陆器，将科研载荷与月球车送至月球南极附近。Astrolabe 和 Lunar Outpost 分获超2亿美元订单，研制交付月球车。去年成功实现月面着陆的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则将提供月球无人飞行器，承担勘察与通信保障任务。美航天局还公布，此前签订合同的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分别执行项目第一阶段的2项任务。
1: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作业进程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27号，欧盟各国政府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关税。根据去年7月达成的协议，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并给予美国农产品和海产品优惠准入，同时接受美国对大多数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该协议签署以来已过去10个月，欧盟仍未履行其在协议中的承诺。特朗普表示，如果欧盟在7月4号之前不履行其承诺，他将对欧盟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欧洲央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还能力构成挑战。此外，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据知情人士日前透露，目前泰国国家石油公司正与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就一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采购合同加速谈判。他们没有透露采购规模或合同期限，但类似的长期合同通常为期15年以上。去年10月，泰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结束贸易谈判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泰方每年将从美方购买价值54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卡塔尔是泰国的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方，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在梅以伊战事中遭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综合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近日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修订暴雨天气下的机场跑道安全评估标准，以降低飞机冲出湿滑跑道的风险。该机构对2008年至2022年发生的11起飞机冲出湿滑跑道事故的调查发现，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机场跑道情况评估失准，导致事故风险攀升，因此对其提出多项安全建议，同时要求在航空天气报告中追加对降雨强度的描述，以帮助机组人员准确评估跑道状况和飞机着陆距离。美国联邦航空局回应称，将认真考虑相关建议。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个人投资者该如何理解黄金投资？
8: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9: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内容，帮助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黄金，个人投资者该如何理解黄金投资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说，黄金其实是一类非常特殊也非常复杂的资产。它不像股票会分红，不像存款有利息。但为什么全球央行、机构投资者甚至普通家庭依然长期持有黄金？因为黄金最重要的作用并不是发财，而是保值和避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纸币是和黄金挂钩的，银行有多少黄金才能发行多少货币。但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正式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来自对政府信用的信任。而信用货币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不断增发，当经济下行时，各国央行往往会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钱变多，购买力下降，黄金因为总量有限，长期来看往往能对抗通胀。影响黄金价格主要有三大因素，第一是通胀，通胀越高，黄金的保值需求往往越强。第二是美元和利率，黄金本身不升息，但美元利率较高时，资金更容易流向存款和债券，而当利率下降时，黄金吸引力可能提升。第三是避险，当地缘冲突、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时，很多资金会流向黄金。黄金配置比例可以控制在家庭总资产的5%到15%左右，不是追求暴利，而是在市场剧烈波动时为资产提供一定缓冲。抖音搜索上交所投服，观看全套课程视频。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6: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6号在伦敦发布2025年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约150名来自国内外相关机构的代表参会。多名参会专家表示，即使在美国和伊朗能于短期内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达成协议的理想情况下，全球能源市场重回正常水平至少需要半年。
0: 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至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算力银行加算力超市，不是现金，不是实物，如何存取与调度。
0: 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
1: 每日维权聚焦，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为何一周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
0: 财经身边是北京车市再升温，今年新能源车指标配置完成，购车刚需释放，跨省协作互下粮，南粮北烘，破解南

0: 方麦收晾晒难题。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按 token 灵活付费，闲置的算力还能存进银行。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算力银行加算力超市，不是现金，不是实物，如何存取与调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3: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4: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5: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他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4: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6: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4: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7: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表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0%。

0: 之一甚至更低。
1: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0: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2: 刚刚收到的消息，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东时间当天，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来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1: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0: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纸巾

0: 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审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审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商家宣称价保到7月6号，为何一周后降价却拒绝退差价？
3: 临近618促销季，不少商家打出了大促价保的宣传语。消费者李先生看中了迪卡侬旗舰店销售的一款椭圆机，当时售价1900多元。商品页有醒目的绿色字体提示，这款椭圆机可以大促价保。在李先生看来，这件商品在618期间都符合价保条件，就放心下单了。可购买一周后，他就看到这台椭圆机的价格降价到1800多元。他向商家客服提出价保，对方却说无法退差价。
4: 这个客服给了一个计算的页面，算出来全都是零。商品是否降价由系统自动计算，因红包含消费券、部分限量发放的品类券，如美妆券、百亿补贴券、天猫积分、淘金币抵扣、限时限量补贴、秒杀和赠品等带来的降价不在保价范围内。我下单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到这些啊。
3: 李先生反复和商家客服沟通，他还向平台在线客服反映了相关情况，但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4: 搞不太懂啊，因为我下单的时候，我这个如果不能保价了，跟我说一声啊。对，我可以等到618，马上618了嘛，大促保价至7月6号呢，这不就包括618了吗？
3: 为什么李先生看到自己买贵了却不能价保？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平台的价保条件？记者拨打平台客服部门电话，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5: 如果平台的一个优惠或者是消费券这些产生的话呢，是不在价保服务范围内的。就是因为它每个阶段的消费券它不同，平台的消费券类目是比较多的，像是因为最近可能是618大促。
3: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6: 如果是价保的这种条款的约定排除了平台优惠，对消费者来说是显示公平的，因为消费者希望获得最终的价格的优惠，或者说明确的价格的保证，比如说不降价或者说不涨价，这种价格在某个特定时段的稳定。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他们一起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消费者看到的有关的约定应该是两个经营者共同做出的，而不能单独的割裂开来，否则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3: 2026年618年中大促期间 ，AI 推荐、直播间抢购、官方立减，玩法不少，套路也不少。为帮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避免落入陷阱，广州、深圳、珠海等12个地市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呼吁消费者理性对待促销，避开套路，安心购物。 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副主任罗瑞云说，今年

0: 618大促期间，消费者需要注意识别 AI 图片、视频等广告内容，还需要留心优惠的隐藏条件，避免产生消费纠纷。
1: 今年的618玩法虽然简单了，比如官方立减、一键直降，但要注意几个坑。第一，立减之后可能不能再叠加店铺券或者平台红包。第二，立减只限特定款式，同个链接下不同颜色、尺码可能不参与。第三，页面标的价格不一定是到手价哦，要以结算页面为准。第四，如果是预售，一定要看清楚定金、尾款的规则，别白白损失了钱。
2: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3: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财经身边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是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北京车市再升温。北京日前进行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配置结束以后，今年北京家庭新能源车指标积分排序入围名单公布，分数最低的家庭为36分，这一入围分数比去年的42分进一步下降，创历史新低。市场有什么样的反应？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的报道。
7: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记者见到了正在选车的栾凤玲。
8: 家庭指标38分，挺幸运的，拿到了这个号。您跑过来，我说先选选颜色，看看配置。
7: 门店销售告诉记者，电话咨询的客户数量明显增多，获得指标的消费者需尽快购车，以免指标过期。即便发布当天是工作日，仍有不少消费者选择下班后赶来门店看车。记者了解到，为承接北京此次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带来的购车需求，部分汽车品牌推出了促销活动，并通过缩短提车周期等方式，满足消费者在指标有效期内完成购车需求。
6: 问界汽车北京来广营用户中心总经理王立明：
9: 全北京呢，一共预备了200台的现车，预计4到6周就可以提车，还有一些小福利。每月购车的话是可以享受1600元的购车福利。
7: 今年北京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增发了6万个。专家表示，此次大规模投放新能源指标，大幅降低了无车家庭获得购车指标的门槛，对提振汽车消费、拉动内需作用显著。
6: 财经身边事，校企携手育人才。日前，广东省在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对接会，进行对接的不是企业和求职者，而是企业与技工学校。大家说就像在相亲一样，相互认识了解，期望联手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一起听听他们的相亲感觉怎么样。
10: 来参会的有60多家技工院校、130多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整个场地挤得满满当当，气氛十分热烈。
6: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梁国平：
11: 刚才已经加了有3-4家，
8: 这么多？
11: 对对对，我都还没坐下，企业已经就过来了。
10: 记者了解到，无论是院校还是企业，都很期望建立密切的联系，但是过去主要靠自己去对接，既花费精力还不全面。
12: 在现场呢，我看到了2份清单，一份呢是院校的专业建设清单，我看了看呀，里面梳理得非常细致，不仅有这个院校的专业目录，还有针对中级、高级技能人才对应的岗位特点等。那另一份呢是企业需求清单，企业的用人需求和合作意向模式一目了然。
10: 为了这2份清单，当地人社部门花了2个多月时间摸排整理，提前给到了参会的院校和企业，因此大家都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
6: 西门子数字化工业大中华销售区高级副总裁邝敏杰：
13: 更愿意去找一些有服务意识的复合性的人才，我们也希望从20所拓展到80

0: 精准匹配双向奔赴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目前整个智能制造的一些这个技术人员，我们80%以上都是通过这个方式的，而且未来的需求会更多。
1: 这样一场特殊的对接会，来自广东省对产教评技能生态链的探索，将从培养、评价、使用、发展全环节重塑技能人才的成长模式。
2: 财经身边事，跨省协作互下粮。当前是全国夏收关键时期，南方部分麦区遭遇持续阴雨天气，新收小麦晾晒存储面临挑战。山东运城抢抓本地小麦收割前的设备空闲窗口期，主动承接湖北小麦跨省烘干收储业务。连日来，一辆辆满载新麦的货车陆续抵达运城各烘干基地，千里协作守护夏粮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悦、张涛、贾林、运城、荣梅报道。
3: 在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味农服务中心，满载新麦的运输车辆排队等候卸粮。自动化烘干生产线24小时全速运转，卸粮、清杂、烘干、入库，各环节一气呵成。工作人员全程对小麦的水分、杂质、容重等指标进行抽样检测，精准调控烘干温度与时长，确保每一批粮食烘干达标，品质稳定。货车司机薛张俊：
4: 我从湖北拉到运城的小麦，刚卸完车，回去再拉，两天拉一趟。
3: 山东省运城县供销社唐庙味农服务中心主任李显：
5: 近期我们重点承接湖北跨省小麦烘干订单，全线烘干设备24小时轮班运转，日烘干能力充足，能够大批量处理外来新麦。我们严格按照粮食烘干储存标准作业，精细化控制小麦含水率，最大程度保留小麦原有品质，杜绝霉变坏粮问题。依托运城便利的交通和完善的配套，我们可以高效承接跨区域粮食烘干业务，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3: 大批量粮食集中烘干，电力保障是关键。为确保烘干生产线不间断运转，国网运城县供电公司提前对辖区内所有粮食烘干企业开展用电隐患专项排查，加密线路巡检频次，实时监测用电负荷，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提供全天候电力抢修和技术支持。国网山东省运城县供电公司唐庙供电所所长唐辉：
5: 当前跨省小麦集中烘干用电负荷激增，我们提前对辖区内粮食烘干企业开展用电隐患排查，做好线路特巡，实时监测用电负荷，提供全天候电力抢修和技术服务，保障烘干设备不停机不停电，以可靠电力护航跨区域粮食烘干工作顺利推进。
3: 据了解，山东省运城县整合了全县7个粮食烘干基地、8套粮食烘干设备、2.6万吨标准化仓储资源，打通了从运输、烘干到储存的全链条服务通道，为湖北等南方麦区提供一站式粮食产后服务。截至目前，山东省运城县已累计承接湖北跨省烘干小麦超过6000吨。
6: 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焦浩、汪孟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创业板指盘中一度超过沪指，释放什么信号？科技调整，白酒拉升，市场风格是否切换？原油基金风险等级普遍上调，背后有何深层逻辑？
6: 10点财经态度，数据解读，1至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
7: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第3集，电子特器芯片制造的维生素。
6: 10点50分一说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怎么合理配置。
7: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如何把握固收加的投资价值。
6: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9: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魂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0: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创业板指新高、
1: 宏观大趋势、强化保障。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浙江调研强调，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2: 亮点分成：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增速加快。
1: 市场有看点，审时度势，科技调整，白酒拉升，市场风格是否切换？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3: 当地时间周三，伊朗方面传出有关与美国有效推进和平协议的积极信号，引发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美国三大股指集体高开。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股午盘时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重申美方强硬立场，引发美股涨势收窄，三大股指在历史高位小幅波动。部分投资者减持芯片股获利了结，高通大跌6.2%，英特尔下跌1.42%，存储芯片股则延续涨势。多家投行看好存储行业的超级周期仍有上行空间，近期陆续上调存储芯片供应商的目标股价。前一日大涨超过19%的美光科技，周三收涨3.63%，股价再创新高，今年以来累计上涨约225%。受非必需消费品、通信服务等类别股票上涨拉动，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齐创收盘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涨0.36%，标普500指数微涨0.02%，纳指微涨0.07%。欧洲方面，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周三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四月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5.1%，并且是连续第三个月增长。数据推动泛欧股指的汽车板块收高2.6%，雷诺大涨4.1%，斯泰兰蒂斯上涨3.8%，梅赛德斯奔驰上涨3.1%。不过，能源股受到国际油价大跌拖累，普遍走低。欧洲三大股指周三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13%，法国股市涨0.43%，德国股市微跌0.03%。原油期货方面，伊朗周三释放与美国推进和平协议的积极信号，引发国际油价盘中大跌。尽管美方否认了相关消息，市场对地缘局势缓和的乐观预期仍主导交易情绪，国际油价大幅收跌。纽约油价与布伦特油价分别跌破每桶$90和$95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68，跌幅为5.5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贵金属市场周三未能再现此前油价跌、金银涨的此消彼长行情。分析人士指出，国际油价周三大幅下跌，源于地缘风险溢价显著回落，市场避险情绪消退，引发在中东局势激化前买入贵金属的获利盘落袋为安。加之市场仍在消化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三承压下跌，金价跌破每盎司$4500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448.4美元，跌幅为1.2%。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4.895美元，跌幅为2.23%。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创业板指新高。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跌幅超过1%，失守4100点。创业板指盘中大涨，并创下历史新高，一度超越上证指数，但随后大幅回落，最终收红，走出四连涨。全市场成交额达3.26万亿元，近4500只个股收跌。创业板指盘中超越沪指，释放了哪些信号？来听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的解读。
4: 创业板指盘中超过沪指创了新高，创业板指创新高，其实权重创新高。一个方向，科技的走势依然强势，特别是元器件。第二个方向，以锂电池为首的方向在走强，所以它的创新高本质还是机构抱团的创新高，但是这个创新高依然有比较大的分化，就是中小市的跟随性不好，所以点位创新高，但多数个股并没有上涨。 创业板指后市应该没走完啊，元器件的拉升很明显是创业板的风格切换。之前创业板最早拉升的是光通讯，随后呢来到芯片，那么近期又来到了元器件，然后同时在这个位置半导体设备在回调，那这个时候不排除在过两天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拉升再继续让创业板走强的可能。因为现在散户没有进场的迹象，机构在这抱团，而机构抱团因为资金体量，所以说只会抱大不会抱小，那这个时候创业板体现的就是集中分化。而创业板的分化反过来影射出我们整个市场也如此，我们市场依然是一个分化性的结构性行情，就大科技会强势，中科技有业绩有这个成长性的，后面可能会迎来更多的增量资金的青睐，但是小盘股短线来说依然比较弱势，而传统行业的反弹更多的是因为市场走弱势，资金做个避险，当市场开始回暖的时候，资金还会离开传统行业。
5: 很多人认为市场这位是鱼尾行情啊，我不认为。第一点，我们现在市场整体涨的速度不快，它不是急涨，急涨很难出现一个头部。第二，市场在这儿没有形成情绪的共振，比如说头部要出现情绪的共振，就多数投资者对于市场是亢奋的，看多的。这个时候呢，市场在高位出现明显的放量，然后才能完成筹码的交换。比如说做头部机构要把筹码派发出去，那么派发给谁？得有人接。而现在我们的市场呢，散户整体的情绪是比较低迷的，因为科技比较高，多数的股票都没涨，那这个时候散户根本不敢进场，成交量没有放大，市场也没有加速，暂时这个位置定义为一个横盘震荡。这个横盘震荡周期要关注两个要素啊，一个因素呢就是原油是否出现回落，如果原油出现回落的话，风险资产就会开始回归，市场就会迎来增量资金。第二，科技的叙事能否出现板块的反复轮动，那么当出现板块反复轮动涨速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就现在涨的只是大科技而已，散户没有获得感，蔓延到中小科技的时候，这个获得感增加，市场成交量才会增加，然后指数在这儿才会初步加速，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大科技出现分化的震荡时。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强化保障，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浙江调研强调，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2: 亮点分成，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增速加快。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查看储备冻库等设施，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
2: 李强指出，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优化储备结构，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
1: 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全面提升收储管理调配效能。
2: 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及价格指数。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有效对接国内国际市场，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比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四月单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
2: 其中，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四月份，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价格持续回升等因素带动，行业利润增长107.7%。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原材料制造业利润继续加快。稍后10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相关数据深入解读。
1: 昨天上交所公开信息显示，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或上市委会议通过。请听报道。
6: 公开资料显示，长兴科技是我国唯一实现自主规模化量产 DRAM 内存芯片，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头部企业，也是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之外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自研自产能力的企业。公司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实现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2倍，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12.7倍。据了解，长兴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资金将投向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等三大方向。
7: 中泰策略首席分析师徐驰：
8: 内存芯片本身就是典型的高资本开支、高研发投入、高工业迭代的行业，单条先进存储产线的建设、设备导入、工艺升级和良品率的爬坡都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资金投入。
2: 长兴科技过会上市对资本市场有何影响呢？投资者该如何去把握相关的机会？一起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解读。
9: 对于市场来讲呢，一方面科创板上市公司又多了一家科技巨头，提供给机构和普通投资者一个好的投资机会。那对于长兴来讲呢，通过募集资金，希望它能够进一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促成自己的技术实力呢能够进一步提升，希望它能够在 HBM 也就是超关频存储器方面呢能够实现突破，这是市场的期许。对于证券市场来讲呢，从机构操作层面来看呢，必然会形成资金分流。那么机构投资者出于对于将来上市一段时间之后会被纳入相关指数的被动性投资，以及从中长期把握投资机会的角度来讲呢，都会积极的需要腾出一部分资金去参与它的往下配售。那这样首先会对目前的存量的上市公司，特别是科技类上市公司啊，恐怕会形成一定的减持压力。那么投资者呢，一方面可能需要争取啊能够持有更多的这个市场份额，以市值配售的这种模式呢来积极参与申购，当然中签率呢那就是有点看运气了。另外呢，投资者也要注意后续除了长兴科技以外，像这长江、像这个宇树也都非常有希望在年内也能够陆陆续续 IPO。 因此呢，对于目前相关的这个存量上市公司的压力呢，恐怕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大家要注意中短线的对于这个科创板已上市公司的套现压力的风险。
1: 闪存市场相关数据显示，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一季度 DRAM 市场份额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三。长兴存储一季度 DRAM 销售收入达73.09亿美元，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7.7%，排名第四。
2: 存储芯片板块已经成为全球资金布局的热点，受到存储芯片股走强带动，昨天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突破66000点关口，最大涨幅超过2%，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随后涨幅收窄。韩国综合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盘中涨幅一度超过5%。权重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收涨9.31%，三星电子股价收涨2.68%，都创历史新高。行情火热之余，业内人士也提醒投资者要警惕潜在风险。
1: 再来关注一组信息，由工信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包括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这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日正式实施，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设置12个月过渡期。
2: 中国基金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达到39.36万亿元，首次突破39万亿元大关，再创新高。
1: 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综合考虑立讯精密主动报告违法事实、完善反垄断合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等情形，决定对公司处以90万元罚款。
2: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
1: 近期多家商业银行上调代销原油类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具体来看，银行代销的直接跟踪国际油价的相关产品，比如南方原油 LOF、加实原油 LOF、 易方达原油 LOF 等，已经划归到最高风险级别 R5， 只有具备 C5 风险承受资质的投资者才能正常申购。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10: 本轮风险等级调整覆盖的主体既包括国有大行，也包括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涉及产品既有跟踪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被动型 QD 基金，也涵盖油气赛道的主动管理型基金。以招商银行为例，其代销的名称内有原油的基金产品目前都是 R5 高风险等级。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分析，本轮集体上调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11: 一方面，当前国际原油受地缘冲突、供需调整、全球货币政策影响，叠加技术面调整，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另一方面，原油基金主要投资海外期货，本身存在展期的亏损，双向波动的天然风险，叠加 QD 额度紧缺，产品频繁出现高溢价，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偏离真实的净值，投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10: 在此背景下，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与资本市场间的联动值得关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表示，本轮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可能会推动全球通胀数据进一步上升，对全球资本市场带来连锁影响，
12: 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造成影响，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节奏低于市场预期，对权益市场形成压制。美联储推迟降息会维持美债的高位收益率，高企的无风险收益率形成虹吸效应。
10: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认为，从股票市场看，油价上涨对油气开采、油服以及能源化工等板块形成利好。
13: 油价的上涨可能催生对通胀的预期，使得美债收益率以及加息预期增强，这样成长股的估值会承压，对价值股相对友好。对债市来讲，高油价加上通胀的粘性影响，美联储可能降息比较难，甚至短端的利率易上难下，全球无风险利率上升，国内的利率债、信用债的收益率可能被动上行，股债的相关性呢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能源驱动通胀，股债呢可能会出现同步下跌。
10: 面对当前市场环境，王凯建议原油基金投资者采取小仓位短周期策略。
13: 原油基金参与建议还是采用这种小仓位短期持有，优选场外产品，避开高溢价的产品。大类资产来讲呢，股票在油价处于高位和高波动的情况下，建议降低成长股的仓位持有，增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10: 梁永慧也表示，投资者需理性看待短期行情，避免情绪化交易。
11: 目前原油相关资产风险等级处于最高级别，叠加行情波动剧烈，投资者尽量不要盲目的跟风炒作，适当降低整体的仓位，均衡配置。近期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国际地缘局势两大核心变量，减少短线频繁的交易。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4: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科技股大幅回调，科创五零指数下跌2.8%，机器人概念集体走弱，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调整。与此同时，防御性板块则走强，包括白酒、零售等大消费板块逆势上涨。科技调整，白酒拉升，市场的风格是否切换呢？一起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的分析解读。
15: 科技股回调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当下市场的这个活跃资金高度集中在科技板块，近日成交额排名前5%的个股主要是科技龙头，他们的成交额占全部5000多只 A 股的比重一度超过了48%，过于集中的资金结构导致了市场波动率明显提升。 尤其是调整时，在恐高心理之下，跌幅跌速都是在增加。其次呢，近

0: 其消息面上，多只热门科技股发布了这个交易异常公告，提示了交易风险，也有多只个股连续发布了减持公告。但最关键的核心因素其实还是涨幅太大了，获利盘有兑现的需求。最近两个月，科创50指数涨幅超过了40%，半导体、光模块、存储芯片等热门板块涨幅也都超过了40%，导致大量的这个获利资金流出，并且引发了调整。而与此同时呢，以白酒为代表的消费类防御板块则一直处于下跌通道当中，但已经度过了出清斜率最为陡峭的阶段，基本面的影响已经不大了，更多还是资金持续低配流出所导致的。因而呢，从板块轮动的角度来看，交易过于密集拥挤的科技方向一旦出现调整，会很自然地引发相对应的防御类板块出现反弹回升的走势。本轮行情从整体结构上看，一直是以科技为引领带动的大盘上行，科技尤其是 AI 算力等方向，从基本面上看呢，也确实都处于产业大爆发的这个景气上行周期，业绩的高增长高确定性吸引了各类机构大量集中的这个抱团持有，在他们越来越掌握了市场定价的核心主导权之下，已经形成了资金流入、业绩正反馈再流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而且由于长期上涨导致的这个市值膨胀，科技对大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短期内其他方向，尤其是很多基本面还没有完全反转的这个防御类板块，我觉得很难取代这种影响，形成大盘新的这种驱动力。因此呢，当下马上进行风格切换的这个条件其实并不成熟。但是呢，科技尤其是预期已经完全打满的这个一线龙头，也不可能无限度的这个永续上涨。一个方面呢，阶段性的通过快速调整以完成筹码清洗整理，积蓄延续行情的动力；另一方面呢，不断挖掘新的细分赛道以及相对仍然较低的这个方向，都会是在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给投资者提供更多操作的可能性。
1: 今年以来 A 股行业龙头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趋势愈发显著，截至目前已经有578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633份回购预案，拟回购金额超过1000亿元。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 好的主持人，说到回购情况呢，今年比如美的集团、五粮液和格力电器是相继推出了百亿元级的回购计划，拟回购金额合计约为330亿元，占年内拟回购总规模的31.22%。仅仅在5月26号这一天呢，就有步长制药等6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回购计划。其中步长制药已经是今年年内第二次启动回购，公司此前1月份公布的回购方案已经在2月份实施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呢，一些企业回购并非是简单的资金投入，而是在策略、规模和目标上展现出了一定的创新性。例如在策略上，新东方采取股权激励和减资注销的双轨并行模式，计划同时在 A 股和 B 股市场实施回购。此外，回购规模屡创纪录。以美的集团为例，公司在今年新推出的拟回购金额高达65亿元到130亿元的预案，规模呢是位列 A 股历史的前列。同时，回购的目标和公司发展阶段深度绑定。比如宁德时代回购将主要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核心目的呢在于绑定关键人才，支撑长期创新和扩张战略。那在回购规模大幅攀升的背后，回购增持再贷款机制成为今年 A 股回购潮的重要资金助推器。数据显示，今年共计有超过8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股票回购或者增持的再贷款计划详情，贷款金额上限呢，合计超过了280亿元。具体来看，贷款资金主要来自于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分析人士认为呢，股份回购热潮的背后是 A 股市场重价值、重回报、重长期的生态重塑。未来在政策持续支持以及上市公司治理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呢，回购市场将主要呈现三大趋势：一是回购主体会进一步扩容，从龙头企业向细分领域的优质中小企业延伸；二是回购模式持续创新，会结合产业并购和员工激励等的多元场景；三呢是注销式回购的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推动 A 股估值体系持续优化。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哈，各大主要指数是小幅的低开，上证指数4080点，下跌了0.33%，深成指是15691点，下跌了0.29%，科创综指下跌0.36%，创业板指下跌了0.09%，北证50是逆势飘红，上涨了0.23%。
0: 半点之后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0: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1: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0: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4: 具体有哪些内容？
5: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4075点，下跌18个点，跌幅0.44%，成交487亿元。深市15640点，下跌96个点，跌幅0.62%，成交746亿元。北证501253点，下跌了不到1个点，成交是6.8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371亿元。创业板下跌0.53%，沪深300下跌0.57%，中证2000下跌0.37%，中证500下跌0.54%，还有上证50是下跌了0.23%，科创50。

0: 跌了0.35%。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领涨的行业板块是互联网，接下来包括，石油化工、电力、港口、林木以及休闲用品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但整体的涨幅都不大哈，都在1%以内。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贵金属板块依旧是调整的幅度比较明显，下跌了2.75%。另外呢，包括零售、通信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以及摩托车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0: 个股方面呢，目前有2303家上涨，313家平盘，还有284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7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有40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这是几家？12家啊，然后涨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49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建峰。
2: 你好，主持人。
0: 昨天创业板指一度是盘中超过了这个上证指数哈，随后呢是有一定的回落。那同样今天开盘之后呢，这个各个指数都是一个顺势下跌的过程。好像也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说一旦这个创业板指超越上证的时候，市场就会有一定的波动。那在您看来，这个经验判断是否成立？接下来的市场走势您如何观察呢？
2: 好的，其实呢，这个创业板指呢，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啊，当时市场的一个大牛市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啊超过上证指数这样一个情况啊，但当时呢，市场呢是经历了啊这个牛市之后的一个几年的一个回调嘛啊，所以说呢，当时呢给市场呢也是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啊。那么昨天呢，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提升了市场上的一些谨慎的情绪啊，这也是昨天市场回调啊大幅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其实呢，我们先说结论啊，这短期来看呢，市场呢在一个连续上涨之后的相对高位呢，目前呢是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期啊。短期呢我们依然是以震荡为主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啊整个 A 股市场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哈。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目前来看呢，沪深两市呢是还是有一定的分化的啊。整个上证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连续啊调整的一个情况，从5月14号开始啊，创出新高开始呢，连续调整啊，已经是调整到了目前5月底啊，整个指数呢又回到了4100点以内啊，上证指数相对来说呢，调整的这个幅度呢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深成指呢，我们可以看到从5月14号开始啊，调整呢大概到了5月21号结束之后，然后呢，从5月22号开始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几天的反弹啊，那么这两天的回调呢依然还是处在之前的一个箱体啊震荡的一个区域。目前呢深成指呢是加在了各条啊短中期均线的附近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看呢，这个各条短中期均线呢是有所焦灼的啊。深成指呢也是昨天的一个下跌啊，今天开盘之后的一个杀跌啊，市场呢是出现了连续两天的一个调整。上证指数呢目前呢是昨天啊跌破了各条短中期均线啊，今天呢这个目前呢下方呢有这个60均线啊，60均线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啊，我们也把它看作中期的一个牛熊的分界线啊。我们看其实21号、22号那两天的时候，指数呢也是两次这个逼近了60均线啊，但都是触底回升。那么今天呢市场呢是再度啊要考验下方60均线的一个支撑力度啊，其实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支撑力度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在技术上的一个表现。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整体的量能的一个变化啊，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呢虽然市场呢是处在一个回调的一个区域当中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市场整体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是这个有所提升的啊，目前市场量能呢还是在3万亿之上啊，多数呢是在32000亿之上，这也说明呢整体市场的活跃度是有的啊，有资金呢这个来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大家呢这个多空的分歧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因此呢也是产生了一些这个日内的一个波动，那么伴随着波动的产生呢，我们看到市场整体的这个量能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放大的一个情况啊，从这个我们看21号开始啊，那天市场出现大跌开始，

市场的量能呢啊又回到了3万亿啊，目前呢这一段时间呢一直保持在啊3万亿之上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两类资金哈，然后首先我们看呢是这个市场的融资余额哈，融资余额的话整体的这个大家加杠杆的这个意愿呢还是比较强的。昨天呢虽然市场呢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但是整体的这个融资余额呢还上升了41.16亿啊，目前整个市场融资余额呢已经达到了29,149.38亿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高位啊，目前呢也是这个站上了29,000亿的关口之后也是向3万亿来迈进啊。其实如果说后期市场逼近3万亿的话，其实对于市场的整体的这个情绪来说呢还是有所影响的。目前29,000亿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的一个迹象了 啊那么短期之内市场加杠杆的这种整体的意愿呢还是非常的强的啊。整个五月份啊，目前是截止到昨天16个交易日，市场融资余额呢是上升了接近2万2千亿的样子啊。这个伴随着市场的融资余额的不断的上升，那么其实整个市场呢在这个相对高位它的波动幅度呢也会加大啊，这是市场融资余额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机构比较偏好的啊这个 ETF 啊，股票型 ETF 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其实在5月26号的时候这一天呢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从4月1号开始啊，市场的股票型的这个 ETF 呢是出现了连续的单日的净赎回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一直是持续到了5月25日啊，连续35个交易日单日出现这个股票型 ETF 的净赎回。那么这35个交易日呢合计是净赎回了2467亿份啊。但是到了5月26号呢事情呢是出现了一个变化哈，就是当天的时候呢是出现了净申购的情况啊，是净申购了12亿份啊。虽然净申购的份额不多啊，但是也是结束了之前连续35个交易日啊出现净赎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再来看昨天啊，昨天市场下跌啊，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的股票型 ETF 的净赎回呢也再次出现净赎回啊，12.77亿份啊，但是整体的单日的净赎回量还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市场目前开始出现这种明显下跌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发现呢其实这类资金呢开始结束啊这个净赎回啊，开始酝酿着开始净申购了啊。也就是说这类资金呢一般跟市场呢都是这个反向的啊，反向的一般市场比较活跃的时候这类资金呢往往是呈现啊净赎回的一个状态。一旦市场降温之后调整之后，这类资金呢它偏好于向这个净申购啊。因此的话呢这是这个股票型 ETF 啊这跟市场的这个反向关系会比较大一些啊，这是一个这个资金链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层面哈，其实近期呢伴随着市场的这个调整呢，我们看到前期呢这个比较火的一些以半导体为代表的科技类方向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调整哈。但是我们看像电力板块啊，电力板块这种这个传统的比较这个这个避险类的这些资产呢是出现了回升的啊。其实电力呢也是跟整个算力啊它是在一起的啊，因为我们看到目前来看呢市场整体的这种用电啊，用电的这个规律啊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啊。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就是南方电网公布的5月25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整个全网这个统调负荷呢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比此前最高的记录呢还多出了183万千瓦，而且呢这次用电高峰呢比往年呢提前了近一个月啊。因为过去的这个年度的峰值呢一般呢都集中在6月份、7月份啊，今年是打破了这一季节性的规律啊。当晚呢像广西啊海南电网负荷呢也是同步的创出了一个新高啊。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南方地区呢它的高端制造啊还有新能源产业呢已经转为了这种全天连续的生产啊。目前呢我们加上了这个数据中心24小时的运行啊，居民夜间给电动汽车集中充电啊，这些新业态呢快速的这个扩张，它在改变啊区域的这种用电的结构。那么整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往白天单峰用电的模式目前已经被打破了啊。现在整个南方区域呢它形成了早
中晚啊三风并行的运行的特征。所以说呢，电力呢这个供需运行的规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部呢也有数据啊，像这个美银全球研究团队呢做了一个测算啊，这个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呢将在2025年到2030年的累计会新增233吉瓦啊，整个年度新增量呢从25年啊约17吉瓦呢是扩张到了2030年的60吉瓦啊。那么这一规模呢啊也是大大超出了国际能源署基于现有项目管线所预测的啊数据中心装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翻倍的路径啊。电力的已经成为 AI 扩张呢最核心的一个啊制约因素了啊。因此的话呢，伴随着啊这个高质量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啊，尤其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大家对于电力的需求在不断的这个增加。因此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这轮科技行情暂歇的时候，其实电力行业它表现出了这个这个韧性啊，所以说呢，后这个市场的整个的方向的轮动到了电力啊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另外呢，我们其实对于科技方向来说呢，其实调整呢也是我们这个低吸的一个机会啊，因此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科技方向的低吸机会。之前市场连续上涨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里没有跟大家去聊这个方向啊，因为之前呢是比较火的啊，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去追高。但是呢，一旦市场出现了一些连续的或者明显的调整的时候，如果想去低吸的投资者呢，其实呢可以去关注这个方向，因为目前来看这个方向啊也是我们中长期啊具有硬核逻辑的啊。比如说国产半导体啊，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锚定律嘛，锚定律呢，华为公司提出来的锚定律啊，它作为半导体啊与电子系统演进的这个新的一个原则啊也被公布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原则。那么基于该定律呢，我们看华为呢过去六年呢已经成功的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锚定律呢，它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层面多层级的协同的这样的优化体系啊。它的核心呢是缩短了物理中的时间常数锚，让芯片呢在单位时间里呢来处理更多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因此的话呢，其实国产软件这个或者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未来呢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啊。另外呢，像这个光模块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也是大家去可以去着重关注的。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其中的一些硬件啊，比如说 PCB 啊这个方向啊，整个2026年开年以来呢， PCB 行业呢进入到了一个涨价的通道啊，整体维持着量价齐升、排产饱满啊、交付周期延长的这样的一个景气的态势啊。因此的话呢，整个

0: 新的一个热点哈。那么这是对于行业层面的一个分析啊，操作层面上呢，也是建议大家啊耐心等待市场调整完毕啊，尤其是对于看好的行业哈，我们可以把握这轮调整之后的一些低吸的一些机会哈。以上呢是我对这个市场的一些整体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建锋的分析，再会。
2: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3: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2: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3: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2: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4: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5: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6: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7: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8: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9: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听一听江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龙栓。
11: 你好，主持人。
10: 嗯，对于今天的盘面您怎么来看？
11: 好的，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低开，那么我认为呢，从今天的低开来看的话，还是顺应了昨天向市场下跌的这种趋势。但是今天低开之后，可以看到这时候呢，早盘开始出现了小幅的这种反弹，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抵抗力的。那也就是说明市场现在的有一个支撑位，60天均线大概在这个区间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强力的支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从技术方来看，短期内市场的这个向上的这种压力呢也是比较多，尤其是从昨天的这个 K 线上能看到，昨天呢其实市场是在这个20天均线这个位置呢得到了一个阻力，然后呢开始出现了一波回落。那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是上面的这个20天均线的压力位相对还是比较大，因为在从本周来看的话，从周一周二截止到周三，三个交易日始终没有把这个20天均线给突破，那也就是说这块的压力位相对还是比较大。那另外一点呢，虽然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向下的这种支撑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60天均线在上周五，就是5月22号那天和上周四其实都是达到60天附近开始出现的这种反弹。那么上周五也是非常明显在这个位置得到有限的一个反弹，连续反弹了两个交易日。所以说从目前的技术上来看，我认为60天均线大概是一个支撑位。那随后从盘面上来看，市场的这个走势上呢和现在属于是风格切换的一个前期。那这个风格切换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看，就是第一呢，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明显的半导体等前期比较走的比较火的这些创业板的就是科创板呢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回落。第二个呢，就是昨天板块的一个走势和今天的一个对比，昨天市场走的比较强的主要还是一些这个休闲食品饮料，就是以这个防疫性品种包括酿酒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但是今天可以看到像这种调味品、黑色家电、食用食品加工包括酿酒今天又出现了全面的回落。他们回落之后有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走势，比如说资源类的品种。所以今天呢，比如说像这个电力啊，包括一些这个石油化煤炭煤炭的加工和煤炭的开采、油气这类的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也就是说现在顺周期板块包括这个科技股他们现在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切换，但是现在这个切换还没有完全切换过来，正在一个切换当中。所以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真正这个市场能不能切换过来还要看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的转变，但是我认为大概率的事情应该是能切换过来。比如说资源类的有可能成为短期内市场的切换的一个中轴，也就是说以资源类的像电力、煤炭这类的先出现一波行情，然后呢像大金融板块包括一些这个 石油石化类的这些板块有可能再出现一波。

0: 这种相应的这种反弹来支撑指数推和六十天均线在这个位置达到一定的这种护盘的作用。主持人，
1: 所以您短期的一个操作建议是什么呢？
0: 近期的市场建议呢，回避一下这个科技股，连续涨幅太高，这个时候呢，要适当的回避一下。那如果去布局的话，可以多布局一些这个资源类的一些品种，以及之前超跌的一些大金融板块，比如说银行、券商、保险这一类呢，可以作为市场短期的重点关注对象。整体的操作策略的话，从市场来看，还是谨慎做多的一种态度，仓位呢，保持在4到5成左右。
1: 好，谢谢龙川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你好，广宇。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塑料产业链里面的聚丙烯。首先，我们从检修、库存、地缘需求四个方面来解读一下它的短中长期的运行逻辑。首先，检修呢是短期利多的，五月是传统的检修旺季，目前这个聚丙烯生产装置正处于检修率高位水平。数据显示，五月 PP 行业开工率维持在偏低区间，较同期去年同期低了5至8个百分点，局部现货资源供应偏紧，导致短期呢这个 PP 盘面抗跌。同时，检修导致的库存也是短期利多，截至五月中旬，国内 PP 石化企业库存约45万吨，处于近年同期低位。因为五月检修季中呢，出口向好，累库节奏受控，库存压力有限，在低库存格局下，现货流动偏紧，

0: 原油丙烷成本端坍塌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偏弱的需求面运行。那么我们总结一下，T 区短期受到检修旺季、供应放缓、库存下降的支撑，价格抗跌；中期呢受到地缘冲突带来的成本支撑；若后期地缘冲突缓和，原油下跌到80美元或者以下，成本坍塌，T P 将回归到偏差的基本面运行逻辑。以上，主持人。
1: 好，谢谢光宇的观点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再来关注外汇市场，我们连线汇金天路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来点评一下外汇市场。
2: 我们说近期啊，那个美伊的局势啊，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一个反复拉扯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从原油的价格也能看到，那么原油价格从上周到目前啊，已经跌幅达到10%左右了。所以说目前局部的变化呀，那么对于市场的敏感度啊，现在来看有一定的降低的这么一个趋势。而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呀，仍然是维持美伊仍然是维持一个相对紧张的这么一个状态不变的。所以说个人认为啊，短期啊那种完全恢复到平息这么一个状态啊，概率相对偏低一些啊。但是我们从美元指数的走势也能看到，那么昨天一度跌到99下方之后啊，那么现在今天的亚洲市场啊，美元指数再一次回到了99.3，所以说在避险情绪推动的情况下呀，今天整体的亚洲市场像美元指数啊，包括国际原油价格呀，那么都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迹象啊，所以说整体的利好的因素啊，现在来看还是存在的。今天晚间将公布美国四月份的核心的 PCE 指数，那么预计也是较之前呀有所上涨。所以说在通胀进一步走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呀，仍然是对于美联储啊年内的降息啊的预期啊还是有打压的迹象。所以说短期来看，对于美元指数利好的支撑啊仍然是存在的。所以说个人认为啊，在美元指数短期经过回调之后啊，那么仍然是有可能会有短线走高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上周的高点，也就是99.50左右，如果那个位置再被突破的话，那么不排除美元指数啊仍然是会进一步呈现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走势。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晶先生的分析，我们下次再会。
3: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来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4: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银河证券分析，市场风格有望向更广泛的顺周期方向演绎。结合一到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相关数据，短期经济结构性特征仍然较为明显，像政策支持的高端制造及其相关原材料行业，外需支撑的科技板块仍然是景气主线。但是随着再通胀进程推进，价格中枢逐步抬升，中下游具备成本转嫁能力以及需求改善支撑的行业，修复弹性可能更大。 A 股市场风格有望从结构性主线向更广泛的顺周期方向演绎，建议关注盈利改善从上游向中下游传导的相关投资机会。再来看中信建投，关注美妆龙头，国货美妆品牌市占率已经提升到57%，消费者决策转向关注成分功效而非品牌，监管政策的持续升级抬高了行业合规的门槛，线上流量成本高企挤压商家盈利，品牌集中度已经超过发达国家，但是集团集中度啊仍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建议关注美妆行业龙头公司。再来看中金公司分析，今明两年主要城市可能陆续迎来房价企稳的拐点，基于二手房挂牌去化周期和总住房供需打分，对更多市场进行房价拐点预判，预计2026年可能会有几个城市迎来房价环比走稳的拐点，到2027年呢可能扩散到库存条件较好的主要城市。在今明两年房价整体跌幅持续收窄的背景下，上调2026年二手房销售面积的展望。最后来看中信证券，继续推荐铝板块相关机会。据了解，几内亚政府计划6月份敲定铝土矿调节政策，铝土矿供给约束风险升温，可能将会推动铝土矿和氧化铝价格企稳，利好具备较高铝土矿和氧化铝自给率的高韧性的铝企。电解铝国内去库提速，海外短缺风险延续，继续推荐铝板块低位布局机会，重点看好强资源、高增长、高股息的投资主线。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3: 好的，高敏。好，我们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4968点，下跌359个点，跌幅

1.42%，成交698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61%，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22%。A 股这边，上证下跌0.44%，深市下跌1.29%，北证五零下跌0.54%，创业板下跌1.64%，还有科创五零是下跌了0.17%。

0: 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0:0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3: 是啊，
1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2: 燕之屋晚宴？
1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2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2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数据解读一至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你好，王主任。
2: 谢雷，您好。
1: 首先请您啊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是如何来解读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份最新的工业企业利润成绩单，整体呈现出哪些特征呢？主要的拉动因素又体现在哪里？
2: 好的，我觉得四月份这份工业企业利润成绩单的主要特征呢，就是利润增速在加速上行。四月份的话呢，它比这个前三个月增速的话呢出现了明显的加快，但是与此同时呢，分化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上游的原材料制造业，比如说有色、化工、石油加工这些板块，还有中游的装备制造业啊，比如电子行业，他们的表现呢是非常的亮眼。从这个量价利润率啊这个三要素拆分来看呀，四月份啊这个利润加速上行的主要拉动因素呢，应该说是价格因素和利润率的改善。因为从价格来看，一到四月的 PPI 的这个累计同比增速呢是已经转正了，而营收利润率呢也是达到了 5.43%， 同比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创下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所以呢这个价格和利润率是明显的在回升，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量啊，就是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呢是比一季度略有回落啊，说明数量端的这个贡献呢是有所放缓。
1: 那么从三大产业的门类来看的话，一至四月份采矿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26.0%，制造业增长了20.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那么不同门类的利润走势又分别反映了当前工业经济的哪些运行的特点呢？
2: 好的，三大门类里边，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速呢是比一季度大幅度的加快。这个背后的关键因素呢也是价格的改善和利润率提升的双轮驱动，因为上游行业它的营收增长呢是远远的快于成本，所以带动了成本率的大幅度的下降，而国际原油呀、有色金属价格回升对国内采矿业的利润传导呢是非常的顺畅的，这是采矿业。制造业呢是同比增速呢也是有所加快啊，这个呢是工业利润的基本盘，也是贡献绝对大头的板块，它的驱动因素同样是价格修复和利润率的提升啊，但是在内部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我们刚才提到上游的原材料制造和中游的装备制造，他们是严肃高增，但是下游的消费品制造的话呢力度呢是比较弱的。电热汽水呢它的利润同比增速呢是有所下滑啊，虽然说是降幅呢是比一季度收窄了1.3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唯一一个负增长的板块。这个呢主要反映出啊公用事业领域面临一定的价格传导的压力和成本的挑战，它的利润修复呢是相对滞后的。
1: 从具体的主要行业来看的话，一至四月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业增长1.1倍，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的利润也是实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啊。同时呢部分行业的利润有所下滑，那么这些行业的利润表现背后的主要驱动或者说影响因素我们怎么来分析呢？
2: 好的，这个增长的行业啊，就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这个增速是非常的亮眼的。电子专用材料的话呢也是非常的快，这个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呢应该是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半导体的国产替代的加速，还有呢消费电子周期回暖的共同作用啊，可以说全球 AI 革命和产业链的高端化趋势是这一轮盈利修复的重要的驱动啊。然后这个有色金属冶炼啊、石油加工啊这个行业的话呢也是啊利润增速的回升，主要呢是受到了两条线的拉动，一个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带动了产业链价格的回升，第二个呢就是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行业呢快速发展，对铜、铝、锂啊等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但是呢也有部分行业利润率出现了下滑，像汽车制造业啊，还有呢黑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等等啊，这个呢还是受到了国内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啊，还有房地产这个低迷的拖累吧。
1: 我们再来看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达到 5.43%， 同比提高了 0.60 个百分点。那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 元，同比减少 0.55 元。所以这么来分析的话，您觉得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又主要得益于哪些方面呢？
2: 我觉得它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规模摊薄了成本，因为营收呢是同比增长了 5.2%， 而营业成本呢只增长了 4.5%， 收入跑得比成本快啊，利润率自然就上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价格的回暖，因为 CPI 呢累计同比增速呢是已经转正了啊，然后企业的议价能力呢是有所恢复，这个呢也自然有利于它的这个利润率的回升。第三个呢，就是结构的升级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他们呢占比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提升，而这些行业的利润率本身呢就是高于传统的制造业，可以结构性拉高整体的水平。第四个呢，就是政策是在持续发力，减税降费啊，降低融资成本啊，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啊，这些措施呢都在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改善现金流，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啊。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四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是27.44万亿元，平均回收期是72.2天，产成品存货6.95万亿元，周转天数21.4天。同时呢，资产负债率为58%，同比微升了0.2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些指标的变化去分析的话，又分别反映出了企业经营中哪些情况呢？
2: 好的，我们逐项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应收账款的平均回收期呢是72.2天，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呢，它是比去年同期要高啊，这个呢是反映出企业的销售回款呢是有所变慢，资金链的占用情况呢是在增加啊，尤其是下游需求相对偏弱的时候，上游企业往往呢是被迫接受更长的账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这个政策的持续推进，企业的回款速度呢是在边际改善，比如说比三月末呢是已经减少了0.4天，这是第一项。然后第二项呢，就是产成品的存货这个呢名义同比增长呢是6.7%，比三月份呢是回升了1.5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库存呢也在回升，这个呢是说明企业啊它的库存回补的意愿呢是在加强，再结合营收的这个回升的话呢，能够显示出企业呢是进入了一个主动补库存的阶段啊，显示出市场的供需关系呢是出现了边际的改善。第三项呢，就是资产负债率同比呢微升了0.2个百分点，杠杆率呢是略有上升啊，反映出企业融资扩张的意愿呢是在边际恢复，但是0.2个百分点的变化呢是非常的温和，说明企业加杠杆呢还是比较克制的啊，整体的债务风险呢还是比较可控的。
1: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您对于二季度以及全年工业企业利润的整体走势有没有一些预判？那这个预判是什么呢？那么工业经济运行当中还有哪些值得重点关注的积极因素和需要我们留意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呢？
2: 我的判断呢，就是二季度工业企业利润增速

0: 呢还是有望保持在较高的区间，全年来看呢能够呈现出一个前高后稳的态势。当然四月份啊，单月 24.7% 的增速呢是有一定的基数和季节性的因素吧。下半年呢随着基数抬高，增速呢可能是温和回落，但是全年实现正增长且增速好于去年肯定是大概率的事件。从积极的因素来看，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观察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政策的红利还在持续释放，像设备更新、以旧换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些举措呢会继续拉动制造业投资。第二个呢就是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比如说半导体、 AI、 新能源，他们的增长势头呢是非常猛的，对工业企业利润的拉动呢也会越来越强。第三个呢就是企业进入了一个主动补库存的阶段，库存周期的回升呢是对生产呢会形成支撑。第四个呢就是外需啊，外需呢短期之内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啊，因为全球 AI 的景气呢肯定还在持续啊，而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的产能是独步全球的，这是积极因素。需要留意的潜在问题呢我觉得是这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外部的环境呢还是复杂多变的啊，中东的冲突尚未平息啊，它对国际油价还有输入型通胀的这种传导的话呢还在持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呢还是比较突出的，现在的利润率修复呢还是偏结构性，中下游的制造业呢可能会面临着需求相对平淡还有成本上升的一个双重的挤压。第三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应收账款呢回收期呢现在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呢反映出企业的资金链还在承压。最后呢就是房地产这个产业链对钢铁呀、建材呀这些行业的拖累呢还在持续所以未来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密切关注外部需求还有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的传导。好，
1: 好，非常感谢王静文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欢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是第三集，电子特器芯片制造的维生素。下一时段11点的财经态度主题是15新制生产力竞速，31省份都在抢哪些赛道，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9: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8: 具体有哪些内容？
9: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我们看到目前 A 股市场的主要指数虽然出现了一个低位分时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哈，但是结构化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科创综指目前是逆势飘红 0.09%， 另外呢包括科创50啊，你看到是逆势飘红了0.81%哈，像以半导体为一些代表性的品种，今天出现了一个逆势的上涨。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煤炭、包括休闲用品、电力、软饮料、石油天然气、航天军工这些板块是在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呢，包括跌幅居前的品种是集中在贵金属、汽车零部件、软件、券商以及工程机械。个股上涨的1714家，下跌的3617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目前已经来到了12162亿元。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贵州茅台约30亿元股份回购完成，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1: 盛通能源七腾机器人邀约收购期限届满，今天起停牌。
0: 长信科技子公司计划不超过30亿元采购服务器。
1: 龙芯中科计划定增募资不超23亿元，投向信息化芯片等。
0: 德福科技计划31亿元投建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项目。
1: 恩捷股份下属子公司计划4亿元收购爱思开电池材料100%的股权。
0: 一组业绩方面的公告，拼多多一季度营业利润210.9亿元，预估224.3亿元，调整后净利润140.7亿元，预估246亿元。
1: 快手公告，一季度经调整利润净额33.74亿元。
0: 金山软件一季度母公司拥有人应占溢利10.91亿元，同比增长284%。
1: 再来关注增持和减持的公告，普洛药业公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增持股份达2%，合计持股占比52.87%。
0: 长城科技四位董事及高管合计减持10.85万股公司股份。
1: 绿通科技多名股东计划合计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对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您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看到其实看其他的指数哈，包括上证以及深成指都进入到了一个弱势调整的区间，但是反观科创板块今天出现了个逆势的飘红，也就证明呢目前整体的资金还是呈现出这种比较明显的结构化的一个特征哈。黄博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格局您怎么来看？
2: 好的，近两个交易日市场呈现了震荡调整的走势。那么从短期的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上证指数，那我们认为下方重要的支撑位的话是在4000到4050这个区间之内。那么从日线上去看呢，无论是60日线还是周线的十周线的话，那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都是具备较强的技术支撑，那我们觉得短期市场的这种短线的修复和反抽可能也随时会出现。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整体的成交量，其实近一段时间市场的成交量基本维持在3万到3.5万亿这个区间。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指数和很多个股的这种攀升之后，那盘面的分化是在不断加剧的。从盘面上去看，昨天我们看到的科技股，尤其是一些高位的科技品种出现了这种明显的回调，那低位的像白酒啊消费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的迹象。那我们觉得短期的话，市场可能处于一个前期主线的这种筹码松动和获利盘兑现的这种震荡期。那么低位的品种由于在逻辑上的一些这个不顺，或者说这个低位的品种在这个资金的吸引力上的不够的话，那我们看到市场短期的赚钱效应是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下降，甚至在局部的板块亏钱效应也比较明显。所以我们觉得如果从策略角度去看的话，第一个，短期从策略的应对上应该保持一个相对中性的仓位啊，等待指数和科技板块的这种震荡和回调的这种企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可能进入到6月份之后，那么半年报的这种预期的话逐渐会回归资金的这个关注焦点。那 那我们觉得在后续无论是在科技成长板块还是在一些偏中低位的品种里面，那大市场对于这个业绩和估值的考量会逐步提升。所以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市场属于短期的这种上涨之后良性的回调的这种趋势范畴之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在近一段时间可能在操作上难度加大，适当的去降低交易的频率和节奏啊，等待市场企稳和新的一些核心主线的方向出现之后再做这个大仓位的进攻性的这种动作。好的，主持人。
1: 您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这种结构化的一个特征，包括今年的盘面科创板相关的一些指数也是逆势飘红的，证明其中的一些个股包括一些方向也是被资金集中的抱团，那作为普通散户的话这种能跟吗？
2: 我觉得其实盘面上的这种分化的话也体现出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变化，那就是前期科技股的整体实际上出现了这个整体性的一些上涨，那么在近期的调整包括分化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清晰的看到两类品种实际上它股价的表现是相对强势的。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外和还是国产算力的龙头品种，像比如说光模块，国产算力的像中芯国际啊、寒武纪，那这些具备很明显的龙头位置，并且这个估值，这个像中芯国际这类可能估值相比其他的一些品种来讲没有在前期涨幅特别大的一些龙头品种开始补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可能这种分化会加剧对于龙头的这个和业绩确定性品种的抱团，那这类品种可能在震荡过程当中它的相对的这种抗风险能力是更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这个题材属性比较强啊，或者说估值过于高的这些品种，近两个交易日是回调幅度比较大的。所以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讲的话，那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可能对于一些高位高估值的品种，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回避。那如果说在这些品种里面，非要去选择一些这个机会去持有去参与的话，那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去强化龙头的思维，去关注这个基本面和产业地位，从这个维度去选择一些品种的话，可能在震荡过程当中它的回撤和波动幅度可能会更小，那后续一旦板块出现反弹的时候，这些品种大概率还是处于领涨的一个地位。好的，主持人。
1: 所以简单来总结的来说的话，就做那几个比如说类似于啊光通信的那几个龙头，或者说其他像存储芯片的那几个龙头，只要把握住龙头目前排除一些市场的一些资金包括情绪的一些问题来说的话，他们经过短暂的回调，接下来机会包括这个市场的强度资金强度可能还会集中在他们身上，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从近几个交易日如果按照个股的成交量去排行去看的话，那我们很清晰的看到市场的主战场包括主力资金主要集中的这些品种啊，确确实实是在这些细分领域的龙头里面。那么市场成交量偏小的这些板块或者说一些个股的话，其实近期的表现是相对来讲是很明显进一步这个加剧的这种下行的趋势，实际上还是表现出来的。
1: 好，非常感谢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再会。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市场是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的专业化市场，期货交易者参与期货交易需具备期货专业知识水平和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0: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
0: 2026年5月31日 下午1点到4点， 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2: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别害怕， 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今日生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本期主题电子特器，芯片制造的维生素。电子特器是应用于半导体制成的高纯超高纯度特种气体，贯穿芯片制造的全流程，是半导体工业的基础配套耗材。根据功能呢，可以划分为刻蚀气体、 掺杂气体、沉积气体、惰性保护气体等等。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截至2025年底，中国电子特器领域中国产化率约45%， 普通电子特器如电子级氮气、氧气等目前基本实现了国产化，而光刻胶用的气体以及电子蚀刻用的气体目前仍然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那么高端电子特器的壁垒体现在哪里？国产化的进程如何呢？
5: 首先呢，高端壁垒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技术壁垒。 电子测器呢，涉及到合成、平化、分析，还有装充以及检测等多个核心的技术。国际巨头呢，已经建立了比较高的专业壁垒，所以当前中国电子测器主要还是在集成电路的高端领域中来使用，而且呢，国产化率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像一些关键的品种，还是主要依赖进口。尽管呢，部分企业已经实现了4N到5N级别这种中低端的产能量产， 但是像氢以上的这样的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海外的头部企业在领跑。那么第二个壁垒呢，主要来自于认证壁垒。构成市场的准入的高门槛，通常是国际的主流的半导体商通过供应链长期漫长的认证过程，涉及了多个阶段、多个项目的实验，以及像下游晶圆对电子特地认证周期通常达到2到3年。所以呢，对于企业自身来说， 同步的这样的这个原厂的审核资质，导致了验证难、成本高、周期长这三重障碍。大家比较关注的像长江存储啊、中芯国际这些头部企业，虽然呢也逐渐的开始去试用国产气体，但是从行业的反馈来看，普遍验证周期都超过了12个月。那么第三个壁垒呢，来自于资金壁垒。符合建设标准的这种电子测体的配套设备，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也是对很多中小企业进行压力。这里面像包含了甲类的微化体的仓库，还有涉及到特种运输等等，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供应链的风险，也不容忽视。首先呢，电子测器所需的像氦气、氩气等等稀有气体，它本身来说部分就存在着进口依赖，也受到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所以呢，很可能它在供应的上游也存在着一定的壁垒。 所以以上4方面都共同构成了现在高端的电子科技的行业壁垒。主持人，
4: 华特气体6882-68，

0: 它是以特种气体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核心，辅以普通工业气体、气体设备和工程业务。2025年，公司特种气体营收占比65.1%，在高端半导体等领域的特种气体市场，长期被林德集团、默克集团等等国际巨头垄断。那公司的产品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首先呢，公司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电子气体领域还是处在领先地位，那么全球呢也具备着一定的竞争力。首先来说，从技术水平方面，公司已经实现了55到57个产品的进口替代，而且呢超过20个产品已经应用到了14纳米和7纳米的先进制程，那么部分产品呢更是进入了5纳米的这个工艺制程，那么是国内唯一通过了这个阿斯麦和日本部分厂商的这种认证气体公司。那么在光刻气体方面也是具备着一定的这种技术优势。在市场地位方面呢，截止到2024年，海外气体巨头依然是占据我国市场超过88%的份额，像这个林德，还有这个液化空气，还有太阳日酸以及空气化五家企业占据全球77%的市场份额。那么华特这边呢，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占比是不到5%，但是在国内8到12寸集成方面呢，其实已经错误覆盖率超过了80%。公司已经积累了像中芯国际、华润微电子、长江存储、韩国三星、新加坡美光，还有 UMC、台积电等等的优质客户。在全球布局方面，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区发展气体业务。公司的气体呢，已经通过了全球的多名的这种企业的认证啊，知名企业的认证，而且呢，2025年，其实我们看到公司在韩国、东南亚地区整个的体系中还是进一步得到了巩固，而且呢，新加坡的半导体客户也增至了5家，所以总体来看，其实公司在这个光刻器、还有薄碳器以及净化物方面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总体来说，在市场份额占比和高端产品覆盖方面和国际巨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且呢，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比较广阔的。主持人，
0: 公司表示，在电子特种气体方面，公司已经有57款电子特种气体产品实现国产化，全面覆盖电子特气的核心品类。那公司还可能有哪些高壁垒品种能够实现国产化呢？
1: 首先来说呢，在已经实现的这个销售的高端产品中，包括像这个乙硅烷、还有溴化氢以及三磷化硼等等，这些都是公司在2025年已经获得了这个销售订单啊，完成了从研发到市场化的全产业链的转化。那么在代言产品方面呢，公司未来还会计划推出像三氟化氯以及这个乙硼烷，还有四氟化氯等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公司代言项目中呢，还有包括像这个溴化氢以及电子的四氟化硅等等，也可以用于刻蚀。同时呢，公司也在技术攻关方面重点去聚焦先进制程的气体材料，还有高纯类的这种碳氢类，以及硅基前驱这样的高端产品，突破14纳米以及这种先进制程半导体用体分裂技术。公司呢，可转债的募投项目是1764吨的半导体材料的项目呢，也是在去年的12月完成了这种建设，新增的部分产能也有望在今年不断的释放。同时呢，公司的1936吨的这种电子科技项目和研发中的项目也正在有序推进。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公司呢，在2025年完成了对赫必泽瑞科的这种收购，也进一步去完善了高端的氟化气体的领域中的研发能力。所以整体来看呢，其实刚才像提到的这种这种乙硅烷、还有乙硼烷等等的前气体材料，以及三氟化氯等等的这种腐蚀性的刻蚀气体，目前也都是国内相对来说国产化比较低、技术壁垒比较高的品种。以上这几款也有望成为公司未来国产化的突破重点方向。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特种气体板块营收同比下滑0.82%，公司这个板块营收已经连续3年下滑了，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原因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产品价格的竞争加剧。2025年呢，特种气体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部分传统的氟碳类的价格还是不断的出现下行，而且呢，整个公司来看，既是收入的下行，同时也是毛利的下行。

0: 那么第二方面呢，是来自于需求结构的变化。那么轻化物的产品的下游呢，也处在阶段性的需求减弱，同比来说呢，也是出现了15%以上的这样的一种下行的周期，这可能和部分客户去库存有关。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关注到的是行业产能的释放，这部分呢是国内多家企业扩产，导致部分中低端的这种车企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价格的这种波动加剧， 压缩了公司的盈利空间。那么总体来看呢，其实我们觉得最为值得关注的就是，虽然在营收方面还出现了微降，但是公司的产品结构呢正在出现优化。首先呢，就是光可及其他混合气体的收入是同比增长了 13%， 还有呢这种产销也是分别增长了29%和36%。像碳氧化合物的这种收入方面也是增长了 14.5%， 毛利达到 57.6%， 这表明呢，公司正在逐渐的向高附加值的产品来进行转型。传统产品的下滑同时，那么高端产品也不断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虽然这种下滑的趋势是阶段性的，但是未来随着整个行业，尤其是下游半导体行业的全面复苏，公司的营收还是有望进一步回到一个正增长的区间。主持人。
1: 公司表示，已经深度布局HBM产业链，精准卡位产业链关键核心环节将充分受益于 HBM 产业爆发式的增长红利。怎么来看这种说法？公司特种气体未来营收增速主要参考哪些因素呢？首先从技术面来看，公司确实是在为
0: HBM 的这个关键的硅通孔，就是 TSV 工艺来提供先进的刻蚀气体。这个呢，也是 HBM 制造的核心关键之一。 公司的深度参与了这个先进的生产制程，技术应用成熟，客户技术稳定，所以说从匹配的这个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公司在刻蚀气体领域的确积累了能够服务于 HBM 产业的这种产业链。第二方面呢，公司我们从客户端来看，产品呢服务了 90% 以上的这个 8到12英寸的这种企业，这里包含了像三星、美光啊这些存储厂商啊，这些都是 HBM 主要的生产商。 同时呢，公司在这个25年在韩国东南亚地区的半导体供应链中也进一步扩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是我们觉得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刚刚提到的叫深度布局和充分受益。啊，深度布局的确大家看到的很明白，但是呢，整个咱们看到 HBM 的这个产业链的核心要素，其实还是集中在这个存储的芯片设计、制造和先进封装环节。 那么气体自身呢，作为上游的重要的原材料，啊，虽然不可或缺，但是它整个的价值量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随着行业的增长呢，如果说希望达到充分受益的情况，我们还要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 HBM 的相关气体中，它的供应的这种成分，这个质量占比是否能够提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产品的单价和毛利率是否能够提升？那么以上如果能够出现显著变化的话，那可能公司的收益才会更加的明确。当然，从整体来看，像公司自身啊产能释放节奏也和未来的这个收益区间有关。同时呢，我们也提到了像未来国产化替代的这种先进制程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些也都是公司在未来进一步能够充分受益它的潜质条件。主持人。
2: 2025年公司特种气体的毛利率是75.41%，同比下滑3.94%。公司板块毛利率连续三年下滑是什么原因？未来的趋势如何展望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呢的同比这个同比的下滑啊，主要还是由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端的压力啊。第一个呢，就是部分项目的这种集中转雇带来了折旧部分的压力，所以25年大家看到 四季度、三季度毛利下滑比较多，主要还是来自于这部分的摊销折旧。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谈到了产品端，有部分中低端的这种特级产品的下行。那么第三点呢，其实我们更要去关注的就是说，整个行业现在处在的一个结构性转型。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首先公司自身正处在一个结构的转型期间，就是这些高毛利的光刻器，还有碳氧化合物等等增长比较快。 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调整这种传统的像红碳类的，还有氢化物类的这种占比。那么从行业未来的趋势来看呢，
0: 首先行业竞争的这种格局短期内很难发生这种重大的改变，但是随着公司自身高端新产品的投放以及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摊薄固定成本，毛利的这种变化的幅度还是有望收窄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未来的一个中期的展望来看，首先呢，公司高附加值的产品提升，比如说像光刻器还有硅基的这种前驱体等等，这部分是未来公司毛利提升可能会带来的积极的影响因素。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规模效应的体现。第三部分呢，来自于公司的整个的产品的这种上游原材料波动的趋缓。第四部分其实也来自于公司在高端市场的议价能力的增强。所以从2026到2027来看，公司的毛利还是有望出现企稳的趋势。
1: 25年公司普通工业气体营收占比20.4%，同比增长18.89%。那这块业务有什么看点呢？
0: 这部分呢，整体来看还是出现了一个稳步的增长，毛利呢也是相对稳定，但是毛利相比的同期还是有一个小幅的下滑。那么从整个行业来看呢，2025年像新能源、电子制造和装备制造这个行业，这些行业呢，他们对于普通气体的需求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他们自身呢，也是在25年保持一个明显的增长，所以增量还是来自于行业的这种主要的驱动。那第二方面呢，是公司自身的业务协同，像普通工业气体和特殊工业气体在客户资源、物流配送、技术服务等方面呢存在着协同，可以为客户提供暂时的解决方案，来增强客户的粘性。那么在现金流贡献方面呢，这部分收入虽然整体来看毛利是相对比较低的，但是呢需求比较稳定，而且回款周期短，能够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或是支撑气体的这种高端业务的投入和研发扩展。同时呢，在区域扩展方面，公司是以珠三角为大本营，叠加了像江西、南通、济南等生产基地的布局，实现了对国内核心经济带的深度辐射，从而呢进一步把普通气体作为基础性的业务，依托它可以快速的对这些基地来进行市场区域的拓展。同时呢，公司也存在着这种并购的整合机会，刚才我们提到的25年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并购，来进一步去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当然这里面我们提到还有一个风险点，更多的来自于从这块业务普通的工业气体来说呢，整个的技术壁垒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所以未来公司在这块业务中毛利提升的空间可能会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呢，公司要在规模扩张和盈利提升方面选取一个重要的平衡点。主持人。
1: 公司日前受到这个地缘冲突的影响，呢，卡塔尔氦气装置受损，重启需要3到5年。管束高纯氦气价格已经从约每立方米100元飙升至了550元，那公司会如何受益呢？
0: 首先来说呢，这部分我们看到，它自身来说是国内少数具备氦气供应商的资格的企业之一，也拥有稳定的氦气的采购渠道和储备能力。氦气供给紧张、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公司的供应商地位也将显著的转化成重要的这种议价能力和利润空间。而且呢，刚才我们谈到的，像公司已经积累了像三星、美光等重要客户，这些客户呢，对于高纯度的氦气的需求也是持续的。在整个半导体行业景气的背景之下，公司有望进一步优先保障核心客户，进一步巩固客户关系，同时呢，也有望进一步获得更高的溢价。此外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公司的库存，在整个这个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原有的库存的价值将大幅重估，带来短期的利润增厚。同时在这次这个重要的波动之中呢，氦气的供应商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中小供应商陆陆续续的退出市场，而公司凭借着供应能力和客户资源，有望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之中去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同时呢，公司已经作为通过像日本和荷兰部分国际巨头的认证供应商，那么在氦气方面有比较强势的底价权，因此呢也有望实现这种价差的扩大。当然呢，从短期来看啊，这种价格的飙升啊是这个地缘冲突的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呢，未来可能啊这部分的这个影响也会逐渐的缓解。所以公司是否会投放新产能，其实也是考验公司智慧重要的这种依据。

0: 因为一旦未来产能投放，那么可能也会造成在氦气部分可能整个市场的供求发生微妙的变化。主持人，
1: 公司提出向气体加设备加工程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服务商来转型，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转型目标呢？
0: 这个转型呢，公司自身是重要的战略升级，也是行业逻辑和竞争优势的这种考量。首先呢，气体是公司核心的基础业务，公司的自主研发气体包括已经可以实现多款的这个进口替代，主要是在光刻器还有这个薄碳类以及净化物方面具备着核心的技术优势。那么在设备方面呢，主要是相关的这种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这里包括了气体膨化设备、还有混配设备以及分析检测设备、存储设备等等。公司2025年完成了并购之后呢，进一步丰富了设备板块。那么设备和气体能够形成业务的协同，能够有效的去提升解决方案。首先呢，我们看到这里一站式的方案可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减少客户切换供应商的成本，提高这个客户的粘性啊，特别是这个半导体领域作为高端的这种制造领域，客户更加倾向于综合服务商。那第二部分呢，综合解决方案有利于更高的产品的附加值，提升单一产品的这种稳定性，公司可以获得更高的整体的利润率，有助于改善盈利结构。那么同时呢，可以平滑产业周期。气体业务呢，还是受半导体的周期影响比较大，而设备销售和这个服务行业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有望去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那么在拓展收入方面呢，这些新的这个对标有望在国际对标方面能够获得更加多的这种行业巨头的认证。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加大设备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占比设备，通过并购来快速补齐设备和服务能力，培养团队，提升团队的服务和执行能力，以及建立标准化的服务体系，最终来提升客户的体验。主持人，
1: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3.7%，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

0: 未来，尤其刚才我们提到的像 HBM 产业链，像国产替代，以及这个市场高增速的预期，一旦这个增速预期低于市场预期呢，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这种估值承压。所以未来在上几个方面，我们也期待公司有更加亮丽的业绩出现。
1: 嗯，好的，谢谢旭然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如何合理配置。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 ETF， 在配置的过程中呢，不少人会卡在了同一个问题上：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到底该各配多少？在做配置之前呢，我们首先弄清最基础的问题：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各自到底是什么定位？宽基 ETF 是投资的压舱石，它的特点是稳，长期能跟上市场平均收益，是资产的基本盘。行业 ETF 则是进攻武器，它只跟踪某一个细分行业，比如半导体、AI 算力、新能源，弹性大，收益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接下来就是核心的配置策略，可以参考这个公式：110减去你的年龄，就是行业 ETF 的基础占比，剩下的部分呢配宽基 ETF，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 10% 到 20%。这个公式的理论源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们会根据一生的收入轨迹来规划储蓄与投资。年轻时，人力资本充沛，收入曲线向上，能承受更高的风险去换取长期的复利。临近退休的时候呢，工资收入递减，保护已积累的财富成为第一要务。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麦基尔在经典著作《漫步华尔街》中，将这个理论浓缩为一句可操作的口诀：权益类资产占比等于100减年龄。30岁的人，70%配股票，30%配债券。60岁的人呢，比例反过来是40%的股票，60%的债券。那此后呢，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在著作中大力推广，并建议根据个人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 20%，使之成为全球普通投资者使用最广的资产配置入门法则。近年来，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长期利率下行，许多机构将公式优化为110减年龄，甚至120减年龄，以提高权益资产的长期占比，应对更长的退休周期。原版公式解决的是股票与债券的比例问题，而我们要解决的是行业 ETF 与宽基 ETF 的比例问题。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够打通，是因为与原来公式中股票与债券这一风险分层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就以现代优化版公式为基础，用110减年龄，然后根据风险偏好上下浮动10%到 20%。以一位35岁的投资者为例，保守型的投资者了，就是行业 ETF 减20%。一位35岁的保守型投资者，行业 ETF 占比是110减35，再减20，那就等于55%的比例。宽基 ETF 呢，就占45%。而稳健型的投资者呢，是行业 ETF 再减10%，年龄还是一样的，行业 ETF 占比就是65%，宽基 ETF 呢占35%。平衡型的投资者呢，我们就不做比例上的浮动了，行业 ETF 占比就是75%，宽基 ETF 呢占25%。进取型的投资者，我们在它的浮动比例上是加10%，行业 ETF 就占比85%，宽基 ETF 呢占15%。那这四档系数的设定依据的是约翰伯格建议的上下浮动区间为10%到 20%，而 A 股市场波动率相对较大，所以我们将最大的调整幅度是设定为20%，既保留了个性化空间，又避免极端偏离导致组合失控。动态平衡的策略机制要求投资者每年生日时重新计算一次比例，并据此再做平衡操作。比如你30岁时，行业 ETF 配80%，宽基配了20%；到31岁的时候呢，就相应的把行业 ETF 降到79%，宽基 ETF 呢加到21%。此外呢，建议每半年或当行业 ETF 仓位偏离目标超过5%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再平衡。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卖出超配的部分，买入低配的部分，让组合回到目标比例。正如约翰伯格所说的，投资的成功呢，不在于你有多聪明，而在于你有多自律。 这个简单的公式本质上就是一套帮你克服贪婪与恐惧的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6: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7: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岳林。近期，全国31个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全部对外发布。通过梳理发现，在新兴产业中，新能源产业成为地方产业发展的最大共识。我国31个省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均提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时各地还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新能源发展路径。比如，有些沿海省份的“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都提到了海上风电，有些省份则提及发展核电。此外，新材料、生物医药、氢能、生物制造等产业热度紧随其后，也是各地规划中的高频词汇。同时，布局量子科技、核聚变的地方较少，凸显出未来产业落地区域分化。除了战略规划，各地还通过建设基金、先导区等多种方式推动产业发展。除了战略规划，各地还以真金白银支持产业发展，多个省份明确提及政府投资基金，要求加强管理或者发挥好引导作用。除了基金支持，产业先导区也被各地视为培育产业的重要抓手。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新制生产力竞速，31个省份都在抢哪些赛道？接下来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1: 此次全国31个省份“十五五”产业规划是悉数出炉。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各地产业布局都呈现出哪些鲜明的特征呢？
2: 鲜明的特征我觉得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主持人官也提到，新能源啊正在成为最大的公约数。我们会发现31个省份无一例外在规划中都提到了新能源产业。这在以往的5年规划中是比较少见的。过去我们可能会看到有的侧重制造业，有的侧重农业，有的侧重旅游，但这次新能源是所有省份的共同选择。第二个特点呢，我们会发现就是热点产业啊，它是呈现一个金字塔型的分布，塔尖呢是新能源，就涵盖了所有省份，第二层呢是新能源、生物医药、氢能等等，覆盖了大概超过2/3的省份，第三层呢是量子科技、核聚变等真正的前沿领域，只有少数科研基础雄厚的省份，比如北京、上海、广东等等有所布局。这种呢金字塔的结构呢，它实际反映呢就是不同产业的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周期的差异。越是成熟的参与的越少，越是参与的越多，越是前沿的参与的越少。第三个呢，就是你会发现路径选择会因地制宜。虽然大家都在做新能源，但不同的省份的方向差异是很大的。这三个特征综合起来了，我认为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呀和地方产业理性正在形成合力，区域分工协作的格局正在加速显现啊，主持人。
1: 那么为什么新能源它会成为全国各省产业布局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呢？那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产业包括资源和政策层面的一些考量呢？
2: 您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关键，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产业逻辑、资源逻辑和政策逻辑叠加的必然的结果。我们首先从产业逻辑来看，新能源产业链啊，它足够长，分工足够细，这就意味着呀，一个省份它不需要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只要在其中一个或者几个环节形成优势，就能参与新能源产业的分工。所以这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各显神通的协作，几乎每个省份都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找到切入点。从资源逻辑来看呢，新能源的资源禀赋它的分布呢是相对广泛的，传统的能源呢，比如石油、煤炭、天然气，它的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只有少数省份拥有，但新能源分布就均匀的多，比如西北地区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沿海有海上风能等等。所以我们大国的比较有规模优势啊，也正在于拥有多样化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内部市场，我们新能源产业就正是这一优势的体现。从政策逻辑来说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双碳目标嘛，这是硬任务，时间表也特别明确，所以这意味着未来10年内，中国的能源结构必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每个省份都要去围绕这计划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新能源自然就成为了一个必选项。综合这三个逻辑呢，我觉得新能源成为最大公约数就不难理解了啊，主持人。
1: 那么除此之外，你包括像新材料、生物医药、氢能等等这些产业也成为了各地的布局热点，而量子科技、核聚变这些前沿的产业其实参与者还是比较少的。那么您觉得各地做出不同选择的核心原因又在哪里呢？
2: 主持人，简单来讲，我觉得核心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周期的巨大差异。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说有的产业啊它能马上挣钱，有的产业可能至少还要等10年。比如说我们的新材料、生物医药、氢能等产业已经越过了从0到1的科学验证阶段，正处于从1到100的产业化扩张期。那么在这些领域呢，就是投入量产之后，地方政府去支持这类产业，可以在其任期内就看到税收增长、就业增加、产业链成型等等，这属于投入产出比较清晰的选项。其次呢，就是量子科技、核聚变等等，它还处于从0到1的基础研究和工程验证阶段，就意味着现在去投入核聚变产业啊，短期内可能是看不到经济回报的，更多的是战略布局和卡位。所以呢，各地做不同的选择呀，它本质上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的权衡。 量子科技和核聚变等参与的人少，这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些前沿的领域本身门槛提高，需要强大的科研基础，比如你的高校实验室人才雄不雄厚，还有财政实力，能承受长期的投入而不追求短期的回报，更需要耐心资本的支持，因此具备条件的也比较少啊。另外呢，就是咱们都知道我们科学的研发它有一个巨大的死亡谷，我们地方政府在产业选择上的分化呢，恰恰是对这种规律的尊重，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能力和必要去跨越死亡谷啊，主持人。
1: 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各地是立足自身的优势，理性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产业的赛道，而非盲目跟风布局前沿的领域。那么您觉得这一现象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一些信号呢？
2: 我觉得这正是尊重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体现。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不能要求每个地方都大而全，而应该是让每个地方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发展优势产业，然后通过贸易和分工实现整体效率的最大化。比如说海上分店就更适合在沿海省份，因为发展海上分店需要漫长的海岸线，其次需要稳定强劲的海上分资源，同时还要有合适的海域学生和海底地质条件，而这些条件内陆省份显然是不具备的。这种因地制宜的规划思路呢，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正在从什么都想做转向做自己再擅长的事。从31个省份的规划看出来，差异化、特色化的趋势开始显现，这是产业决策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主持人，
1: 我们还注意到各地也是依托政府投资基金、产业先导区等工具是赋能产业发展，这类资金与平台的支持模式，到底能为新兴产业的落地带来多大的一些助力呢？
2: 我觉得投资基金和产业先导区啊，它是地方政府推动新兴产业的两只手。他们的核心作用呢，实际上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降低产业生态的构建成本。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政府投资基金。我们的新兴产业啊，特别是早期项目，都具有明显的三高异常的特征啊，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长周期。社会资本呢，往往是不太喜欢这些领域的，因为了有风险较高啊，回收周期又不可控嘛。对于这种从零到一阶段的硬科技项目了，社会资本它可能存在看不清、不敢投、不愿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失灵。而我们政府基金的作用呢，就是要在这个阶段补位嘛。通过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为创新企业投供第一桶金，同时呢，我们政府的介入还有一个作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信号传递和杠杆的作用嘛。社会资本可能看到政府基金投了，所以认为这是一个经过政府背书的项目，从而愿意公投。再说我们的产业先导处呢，就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呀，它不是靠单个企业的，它需要上下游的配套、人才的集聚、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公共服务等产业生态的支撑。如果让我们每个企业去构建这样的生态，显然是很难的。而产业先导区就起到了一个集中布局、服务集成、政策叠加的作用。但是呢，我也想特别强调的是啊，这两类工具呢都需要专业运作、适度退出，因为我们政府基金啊不能变成永久持股，产业先导区的也不能变成圈地运动或者房地产项目，而应该聚焦真实的产业需求，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主持人，
1: 我们来总结谈一谈，目前在产业布局各有侧重的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未来全国区域之间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产业的互补协同发展呢？
2: 这是一个关于分工与协作的问题

0: 我们各地的产业布局各有侧重，显然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如果没有畅通的协作机制，就可能导致啊各搞各的互不往来，甚至形成新的市场分割。我觉得要实现产业互补和协同发展，关键打通三个通道。第一是市场通道，我们地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还要持续深化，消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隐形壁垒。只有市场是统一的、开放的、竞争的，各地的优势产业才能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价值。第二呢是创新通道，创新活动呢它往往高度集聚在少数核心城市，比如北上深圳、杭州、广州等等。但是呢，创新的成果呢，它能通过技术转移、产业溢出，惠及更大的区域。比如长三角的研发设计可以辐射到安徽、苏北的制造基地等等。所以呢，这些呢就需要去建立健全跨区域的技术交易市场、成果转发平台、产业协作机制。第三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重要的，就是利益通道。区域协同发展呀，它不能只讲奉献，而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啊，比如说某家企业，它的研发中心在上海，生产基地在江苏，企业为上海贡献了所得税，为江苏贡献了增值税和就业，两地的政府如何分享这个企业带来的利益呢？像目前来说，相对是比较缺少制度化的安排的。我觉得可以去探索非地经济模式下的税收分成、指标交易等方式，让非出地和非入地都能从协作中获益。啊，也只有这三个通道打通了呀，区域之间的产业互补协同发展才有了制度保障啊，主持人。
1: 另外，想要保障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持续壮大，后续在资金的配套包括制度建设上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做好哪些跟进呢？
0: 我主要谈三个方面的建议吧。资金配套上呢，就是要大力发展耐心资本，因为我们的新产业啊，从技术到产业化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而我们目前国内的创投基金呢，平均存续期都只有5到7年，它与产业规律啊是不匹配的，这就导致很多基金啊只愿意投你闷一脚的项目，而不愿意投早期的硬科技。因此呢，我们需要去引导呀，就是社保基金啊，然后我们的保险资金啊、银行理财等长期资金去进入创投领域。这些资金呢，体量大、周期长、风险承受能力呢相对也比较强。同时呢，我们也还要去优化政府投资基金的考核机制，从追求短期回报率转向长期创新效率。同时呢，要建立一个允许一定比例的失败项目，建立合理的禁止免责机制。第二呢，在制度建设上，我觉得就是特别重要的，要健全容错和退出机制。对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创投机构而言啊，如果没有合理的容错机制啊，谁都不敢投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硬科技项目，因为投失败了可能要被追责。因此呢，要去建立一个禁止免责的清单，明确了只要按程序做了科学的禁止的调查、合理的决策，即使项目失败也不能追究个人的责任。另外呢，就是要畅通资本退出的渠道，完善科创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建设，让早期资本能够投得进来呢，也能够退得出去，形成投资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第三呢，是就是人才保障呢，我觉得要从引人呢要转向留人。新兴产业竞争本质是人才竞争嘛，但更重要的，我觉得人才竞争呢不应该只通过什么就是钱方面的补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提升城市品质、公共服务发展空间来留人，以生活留人。再后，我也觉得是一个特别被容易忽视的点。就要防范产业规划与市场现实的脱节，规划是必要的，但是产业再重能不能发展起来，主要取决的还是市场。因此地方政府呢，在制定产业规划的时候啊，要充分听取市场的意见，避免拍脑袋决策，同时建立动态评估和调整机制，根据市场变化及时修正。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新兴产业的发展不能只靠规划和基金，更需要市场的力量、制度的保障和时间的耐心。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钟主任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财经世界瞬息万变，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走向？
3: 第一时间聚焦热点重点，第一视角解读背后逻辑，剖析趋势影响，给出独到点评。
2: 每逢10点、11点、13点、14点播出，财经态度带您开启智慧之旅。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岳林。稍后我将和主持人欢鹏继续为你带来交易实况。稍后11:20的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把握固收加的投资价值。下午13:00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黄金的定价逻辑是否发生变化，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最新表现哈，上证指数下跌了0.28%，深成指下跌了0.71%，科创综指是上涨了0.76%，创业板指下跌了0.64%，北证五零是上涨了0.30%。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013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的需求，操作利率1.4%，当日有1000亿元的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投放13亿。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生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其中提出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的主题是如何把握固收加的投资价值，对话嘉宾是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林。
2: 基金观察，
3: 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的收益和规模表现怎么样呢？
4: 今年以来

0: 固收加产品的规模增量非常大，今年一季度全市场的固收加产品的增量达到了4200多亿，那么四到五月份还在不断流入。机构预测截止到5月15号啊，年内整个固收加产品的增量应该接近5000亿这么一个规模了，其中二级债基的增量接近60%。除了我们公募基金的固收加产品以外，今年以来截止到4月末啊，银行理财的固收加产品的总量增量其实也非常快，今年以来增加了2400多亿这么一个规模。从收益率来看的话，今年总体固收加产品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截止到5月19号，万德的一级债基指数年内收率是1.72，二级债基的指数的平均收率是2.49，现在混合基金指数的收率是2.91，平均水平都实现了一个正收益。总体来看表现还不错，但也有些表现不太理想。今年一季度全市场有200来只二级债基的收益是负的，表现最差的产品有收益率亏损达到5%以上的。
1: 有一些固收加产品的跌幅也比较大，对于稳健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布局固收还是布局固收加，怎么来判断？同时的话，怎么来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这种最大亏损来反向选择不同权益中枢的产品呢？
0: 投资者怎么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样的最大亏损，或者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基金公司会去给投资者发一些问卷调查，投资者也是拍脑袋写一写啊，5%啊3%等等。事实上，很多投资者是不知道自己能接受什么亏损水平的，这个数值你去选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感受方法就是你自己放些钱去做一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这个组合亏到多少了啊，你就睡不着觉了，这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上限了。为什么现在银行啊，包括一些三方机构要大规模去布局一些波动率2%左右的这样一个超低波动的固收加产品？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的金融投资者都是从存款和理财做起，这些人可能1%、2%的亏损接受都有困难啊，比如说3%、5%。所以我觉得先以这种超低波动产品慢慢的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产品布局的思路和一个行为。
1: 那么结合当前市场走势，对于固收加这类产品的投资价值您如何研判？
0: 固收加这个产品的这两年的规模增量可以说是惊人的，2025年一年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增加了近1万亿，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类产品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现在市场上投资者能够找到的可投资的，在风险接受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又能提供一定的投资收益的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银行的存款理财或者保险基本上它的收益率都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但与此同时大家又可能很难过渡到这种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或者更高风险的什么期权商品等里面去。所以低波动产品的价值就是来自于它是一个投资者从这种传统的存款和理财里面慢慢的去尝试拓展投资范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今年一季度亏损的固收加产品说明它没有参与今年最热的一些赛道的博弈，比如光模块存储，所以呢业绩表现的可能不太好。大家不要光以业绩高和低来判断一个固收加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的，固收加产品的底层策略是足够分散的。我不希望我所投资的固收加产品最后一穿透底层的股票部分全是 TMT 啊，全是光模块半导体，那我说实话我这个投资的风险非常大。看这个产品投资策略是不是能够对你现有的组合投资策略实现一个风险分散的，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些特征的产品我也会去考虑做一些投资或者布局。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是选一只或者几只固收加一直持有比较合适呢，还是说可以去结合市场的走势，可能在相对低位的时候我可以多配一些，然后相对高位的时候少配一些呢？
0: 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没有判断当前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的这个能力，就是专业机构你说这个4100点的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啊，或者这个3800点这个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你与其去判断市场，你不如还是以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就是以一个做闲钱理财的这么一个心态。我每个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这个月赚了1万块钱，我这个月控制我的生活的各项开支在5000以内，然后呢我争取能够挤出2000块钱啊，或者3000块钱做一次闲钱理财到这个固收加产品里面去，培养自己的一个理财习惯。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1:28，我们连线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文泰斌，听一听他对于上午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泰斌。
4: 你好，主持人。
3: 上午的结构化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包括现在创业板指也翻红了，上涨0.02%，科创综指上涨0.92%。目前的盘面格局，您的观点是什么？
4: 目前的盘面观点，我的观点是，双创指数继续走上升趋势不变，但主板市场有继续调整之后才能再涨的这种预期。这对股指上我是这个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双创指数最近一直受到资金的关注，一直创新高，而且创历史新高，即便有调整，它也是有资金在做介入的，特别是科技方向，所以科技牛市是没有改变的，这是第一。所以双创指数继续看涨。那上证指数呢，先看调整后再当机会。我认为调整空间可能时间还不够，因为上证指数涨了8周，从3794到4258，到本周为止算才跌3周，所以按照进二退一的这个基本的理论的话，时间和空间我认为都不到。所以呢，我认为可能再看看下周上证指数能不能继续的调整到位。但是调整到位之后，我们认为上证指数也有望跟随双创指数走下一轮的上升走势。这是我对于股指目前一个区别对待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3: 所以继续做科技。
4: 对，继续做科技，科技轮动是有机会的，而且没结束。顺便多说一句，你看今天啊，培育钻石、超级电容，包括孚和铜箔等等，包括芯片半导体其中的个股，其实挺活跃的。多找这方面的个股去做机会就行了。
3: 好，谢谢温泰斌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8: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7: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8: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7: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9: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1: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12: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3: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沪深股市、还有北证啊，我们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87点，下跌5个点，跌幅0.14%，成交是8266亿元。深市15695点，下跌了40个点，跌幅0.26%，成交是9576亿元。北证501258点，上涨了4个点，涨幅0.35%，成交是112亿。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7954亿元，缩量比较明显。创业板上涨了0.21%，沪深300下跌0.55%，中证500下跌0.09%，中证2000上涨0.58%，上证50是下跌了0.68%，科创50是上涨了1.29%。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今天上午表现最好的是两个板块，一个是能源设备，另外一个是建材，这两个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2%。另外呢，包括电力、煤炭、休闲用品、电子元器件以及石油天然气，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再来看一下调整比较明显的品种，是体现在贵金属板块。

0: 块，整体的跌幅也是超过了3%。另外呢，包括工程机械、券商、日用化工、保险、化肥农药以及酒类都是走弱的，排在跌幅榜的前列。个股上涨的2078家，收跌的3282家。
1: 看一下涨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10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05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是有101家，这个是跌幅在10%以上的10倍啊。
0: 嗯。
1: 然后涨幅在5%以上的有257家，也是跌幅在5%以上的这个2倍之多啊。
0: 嗯。
1: 其实就是说，这个虽然下跌的家数多一些，但是下跌幅度的还是比较有限的哈，个股。
0: 而且还就在那几个方向上。
1: 是，那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市场人士阮军，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阮军。
2: 我一下主持人，
1: 指数今天上午是缩量震荡，怎么来看整体的运行表现？
2: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如果说我们以上证指数，就像我带着前面两个主持人聊的话，其实我们看到金星跌幅靠前的，正好就是贵金属、白酒、证券、保险，那其实还是一些最老的传统性的行业，那么处于震荡走跌过程中，所以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这边是表现很弱，或者说几乎。不要说前高，或者说离整个小高点4258都没有赶上。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整个趋势，主要的原因我感觉就应该是像这些老盘的或者老牌的这些权重的白马股一直在跌跌不休。那么这个中间，可能也有各类的资金的赎回啊、申购啊等这种操作所带来压力。那么第二个，我们唯一看到走强的39906，那么创业板指数其实在昨天。突了历史新高以后，其实今天早盘一个震荡走低，但是中午临近中午收盘前已经翻红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所看到科创五零吧，科创五零今天应该说在昨天经历了应该说有过震荡和调整以后吧，今天应该说也是目前中午收盘也是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盘中的一个收盘点位。所以说从这个趋势上说，其实我觉得双创指数在后来未来，其实我们感觉应该是大家。要密切关注，尤其是我们一直开玩笑说创业板指，我这很早我就聊过的话，我说未来理论上创业板指应该超过主板的。那么就像我们开玩笑说，后面如果说真的4000点往上突破，可能未来指望能过5178，能过6124，往后去主板难度会比较大。但是创业板有可能未来随着一些好公司、好股票，或者它整个的盈利状态不断的复苏以后，那么继续的往上攻击。那我们再回到主板来看，主板今天其实早盘走得很纠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其实我们看到主板一直在震荡磨底，而这个磨底我为什么说早盘我们看了一下，从它的低点的4078比昨天略高一点，到后面破了一个新低4076，那么到最低是走到了4068，那4068目前是守住，但是我们也一直在看，就是说我们当时记得是5月22号当时出来的低点是4067，那理论上来说我们觉得这个点位的跌破其实还是最好是不要跌破，因为如果说跌破，那就是意味着短期从4258形成调整还没完成，那如果说不断的有新低往下走的话，那后面如果说跌破再有反弹，那大家可能说就做好每一次的下跌破新低以后有个反弹，反弹完了以后再往下探底，那这个可能说整个趋势就会比较的弱一点。那么倒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今天的话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成交量一下子陡降，这个形态也不太好，因为一下子缩得太猛的话，意味着五月就是我们所看到就是五一以后的假期以后的长假以后的一些增量资金的大幅流入，那到今天为止开始截止流入了，那么这样的话8000早盘的话1.79万，1.8都不到，那么下午的话估计大概我估计顶多也就2.8左右了，那小于3万以上明显的是一个缩量态势。那么就像我们在主板所看到，如果说我们以中午收盘这个点位来说呢，也说得过去，第一个不破新低，第二个缩量，就像个你是在低位震荡小幅震荡。那么我们觉得对下午的盘面来看，我觉得跟大家聊两块，一个就是说看一下双创指数能不能继续打高，如果说继续打高，我估计主板要给它拖上去，但是主板我估计也不会涨得很猛，因为第一个今天是缩量，如果说你主板涨得很快的话，除非下午能放量，第二个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说包括 我们在前面所谈到，就你去看整个市场在权重的调整过程来看，其实跌幅最大的贵金属，贵金属因为是昨天晚上黄金和白银涨跌，那么白酒是昨天好像唯一的一个大涨的品种，今天跌了 2.8， 那一涨跌都是证券，那么包括影视保险，如果说我们看涨幅靠前的，那么就像我们所谈的电子部，今天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包括我们所谈的电子部，就涨价概念的一个四个逻辑吧，电子部、铜箔、MCC、存储这四个其实都是属于科技类的分支，而且都是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其实给我的感觉，第一个主流的资金依然对于这些涨价的预期的概念抱得非常的紧。那抱得非常紧的目的是什么？我估计度过了我们当时在四月底吧，就整个年报预期报批完成以后，本来我们认为五到六月份如果说市场能够出现一些分歧，或者说通过一些新的热点品牌的概念的运作，能够把指数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或者新的方向。但是很可惜，在五到六月份，尤其在五月份通过了以后，到通过五月，现在五月临近底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虽然说盘中有一些个股走出了独立的行情，不管业绩，但是真正来说，对于市场主流的资金依然还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在抱团。那不管是电子部还是铜箔，还是我们所谈的 MCC 最新的概念，那么这些涨价的逻辑都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就是第四季度到今年的一季度开始涨价的，所以说他们整个涨价的预期后面还能延续。那么从他们涨价的预期来说，从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一月份开始涨价，那就意味今年的中报和三季报和年报绝对是最好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现在主流机构对这些公司不断的抱团抱团再抱团，而且不断把股价往上顶的话，那说明可能说现在市场中的信仰就在这里方了。那么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以白酒主力或者以证券主力，其实在今年一季报他们的表现也很弱或者很拉垮，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他们短期我估计市场中除非未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行业出现很明显的见底信号和拐点，如果说没有出现行业的见底和拐点的话，我估计主流资金依然还不会在这中间形成比较强有力的一个趋势抱团。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而言，我们大概在昨天吧也看到昨天盘中这么一个震荡，大概我们当时统计过大概有接近2400多只股票吧，已经跌破2800点位置，就是说其实说白了，今年这波的牛市结构的分化特别厉害，那么2400就接近大概40%几的个股，其实是这一波牛市从2800到4250点它是完全没涨过，反而是后面很多个股是倒跌的。那么在这个结构的过程中，其实我想普通的投资者也应该，其实我觉得应该早就认清方向了，就是说虽然说很多科技股它涨的是很高，但是从目前整个的成长性、短期成长性和短期业绩的增速状态来看，我觉得能够维持这种高业绩、高增速、高弹性的只有科技。所以说今年其实一季报科技虽然说我们看到它整个的动态 PE 值相对比较高，平均的估值也比较高，包括我们所看到创业板的平均估值也比较高，50倍，但是还算不错，就是说唯一的看点就是一季报它整体的科技股的业绩增速也达到了60%以上，那这样的话相对我们觉得还比较的能说得过去点。那么后续我们估计度过五月份，如果说在六月上中旬，我估计几家概念还能炒一波，但是随着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份临近，那整体的状态会重新的回归到业绩。那么这个中间就建议大家还是关注两块，第一个就是说炒高的这些科技股你在七月的初要略微的谨慎，因为这个时候是验证业绩的当口，所以说我举例的电子波啊、铜箔啊等这些大厂特厂的 PCB 啊等这些大厂特厂完了以后，那到中报业绩如果说不达预期，或者它增速股价动态市盈率达到100倍，那你业绩增速没有100%，那对不起，很多机构可能会选择撤离，那么这样的话短期就有个正尾的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目前的短期的抱团，我觉得大家不用去太多担忧，唯一的担忧的就是在六月的中下旬对于题材概念略微的规避，因为我看到很多一季报亏损的基差股其实在这波题材概念中炒得也比较强，那这些股票大家收敛，那么在六月的上中旬吧完成退场，到六月的下旬到七月初，那对于炒高的这些科技股大家留一个心眼，关注一些公司的预告。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就如果说像电子部啊、像铜箔啊、包括像PCBI 等这个行业，它肯定会有预告的。 那这些公司预报中，如果说一些龙头类公司业绩预告超预期，那么我觉得风险可以略微降低点。如果说只要有一两家公司不太预期的话，短期都有可能会对股价形成震荡。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于同样的在目前持有的科技和非科技主流，那么大家有一个区别，短期对科技抱团继续关注，但三月底和七月初，那么随着中报的临近，不管是好或者坏，都会有一个验证过程，而这个验证过程可能也会引发股价的震荡。所以说短期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指数始终并不看坏，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上证指数在这波走弱有它的原因存在，就是一些权重股的构成不断走低。而我们建议大家，我一直说过这话，就是我们把上证、深成指、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作为四大指数同步来看。那我们举个例子，如果说科创五零、创业板指、深成指不断创新高，那我认为上证指数它不会往下破新低，但是这个中间的结构过程你要把握住。就是上证指数现在是每一次上涨弹一点弹一点，但是一旦下跌，由于权重股的大跌，把它指数拽得很快。所以说在这个中间，大家如果说后续有能力的话，那尽量多配置双创科技。那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对于主板而言，除非你的公司是属于最弱赛道里面的这些，相对规避一下风险。那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继续的持有和观望一下。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哈。看这位朋友问的是，蒂尔激光300776，成本158，是不是还有上涨的空间？
2: 蒂尔激光的话，158的话，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走势趋势非常不错，昨天还创了一个最高值吧，就是它是不断创历史新高。那么蒂尔激光主要的一个概念应该是玻璃基板的概念，那么玻璃基板概念同时应该是也是下半年可能最热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我跟大家说，我觉得第二季度你要看到一季报的扣非是下滑负点之位，所以说这批在玻璃基板概念里面，目前短期业绩很难兑现，所以说我觉得短期还能往上攻一下，但是到六月初略微谨慎点，好吧？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神农种业300189，成本5.08半仓。他是昨天清仓了科技股，然后转到这种种业股上的。您觉得短线机会大不大？能不能持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2: 谨慎吧，因为我看了一下神农股份的一季报亏损的，而且扣非是下滑-240%，所以我觉得从科技股中退出来并不理智吧。因为第一个，科技股依然是爆发很难，包括像今天我估计他抛售的科技股不定会跌啊。那么我建议，如果是你科技股卖出可以，我不建议参与这种基本面略有瑕疵的公司，因为后面马上面临中报大考，所以说你要做短期可以去参与吧，超跌反弹，但是我不建议持有一个月以上，一个月以上面临中报压力，万一中报它继续亏损的话，那短期的股价的波动趋势就不好说了，好吧，主持人。
1: 300124汇川技术说目前是略有盈利，昨天是在高点卖掉了，什么位置可以接回来？
2: 汇川技术的话，一季报也有瑕疵，都应该说，净利润扣非都环比下滑。但是注意，汇川技术因为是基金概念，所以说我们一直说，这些公司又在四月底很弱，五月份开始反弹。那从这个趋势来说，如果说未来如果说真的往下想步入买入机会，其实今天20均线就是个最好买点。那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收回去了，那明天就是在明天看一下20均线。75.16吧，这个区间就是75.16左右，看看能不能止跌企稳。如果说能稳住的话，可以在这个区间逢低介入止损。
1: 再看一下下面这位问的是华友钴业603799，60.85的成本，20%的仓位，然后压力位和支撑位在哪里？是不是可以补仓？
2: 目前的话，华友钴的话已经跌破年线的趋势，其实这个是趋势比较弱，但是华友钴业本身的基本面还不差，但是我觉得从整个贵金属啊，包括整个的一些有色金属的行业来说，本身在这轮趋势中，包括锂矿的概念，它都属于下滑趋势，所以短期一般性我们不建议大家补仓，尤其在年线附近。那如果是要补仓的话，我建议稍微等等，看一下未来这2-3天年线能不能止跌企稳，如果说年线能够止住不破位可以补仓，如果说破位咱就不考虑了。
1: 下面这位问的是600570恒生电子，说一直跌跌不休，目前亏损20%左右，还要不要继续补仓？
2: 我觉得普通投资者最大的坏处就是不断在补仓，而且恒生电子的话，整个趋势是完全形成了一个破位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我 没有细看它基本没有一个状况，但是从这个形态来说，我们一般性是不建议平仓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两跌或者说止损为主的。主持人，
1: 嗯，好，下面这位问的是亿维锂能300014，成本是73.5块，清仓，也是问能不能补仓。
2: 亿维锂能的话，其实注意啊，就是说在锂能和锂电这块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锂矿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锂电的话，相对于随着整个的一些基本面的不错，储能不错，所以说还有一些机会，所以说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同样的部署，就是说我看一下它年线上方已经连续探过2-3天了，那么只要是目前逐步的止跌企稳的话，我这边是稍微可以补一点，然后的话后面看一下反弹的力度和强度。理论上来说，如果说反弹往上的话，最近的阻力应该看到66左右吧，这个区间可能会有阻力出现。
1: 嗯，看看平安啊，601318，成本是61.7块，清仓亏了15%，也是觉得跌了这么久了，今天还在加速下跌，有没有可能回本？要割肉换股呢，还是补仓呢？
2: 我觉得第一个绝对不补仓，那么第二个就是可以考虑调仓换股，因为中国平安的话一直报的业绩都是下滑的，而且股价其实是完全破位的，而且跌破年线还是年线在加速，那么短期我觉得如果选择留可以留，但是绝对不要补仓，割肉调仓的话，就像我们今天所聊的基本面科技相对占优的可以考虑一下。主持人，
1: 嗯，下面这位问的是上海汉讯300762，三成仓位，也是套了25%，还是问能不能补仓。哎，今天全是问能不能补仓的。
2: 我觉得看一下，就上海汉信的话应该说前面一波有波反弹然后往下降，但是对上海汉信的一季报也是亏损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双向上说，其实我们一直说的话，五月份当时的汉信认为一说反弹只是因为起家概念走强，那么从后续状态上来说，我不建议补仓，如果是后续反弹的话，我反而建议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吧，有个高点把它出掉为止，不管是盈或亏，因为后面面临中报压力会很大。
1: 嗯，300416，苏氏试验，成本20.69块，清仓，什么位置可以加仓？
2: 我觉得20.69块的话略有套点吧。那么苏氏的话，目前的话，短期趋势走的还不错。那么这个也是说这个震荡上行趋势，如果说短期想加仓，很简单，以五日线为代表。从理论上来说，该股目前趋势走强，不应该跌破五均线。如果是回踩五均线附近，可以考虑加仓。但是，一旦如果说跌穿五均线，六的就要偏谨慎点。这个就是节点，就五均线就是你作为一个买卖节点，好吧，主持人。
1: 嗯，再看一个啊，000880，潍柴重机，成本35，三成仓位，有没有创新高的可能？
2: 潍柴重机的话，短期的话，我觉得趋势还不算很明朗。虽然说，前面一波有所反弹，但是在反弹以后吧，这波的回踩也是形成一个 A 下格局。那么短期来说，我觉得，能够维持箱体震荡已经不错了，而且前期高点阻力，我们看了一下，阻力都比较重。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潍柴重一个，我建议你尽量的维持高抛低吸。
1: 好的，再看啊，还要看这位朋友，稍等，我这个，好像出了一点问题，我看看啊，哇，华能猛电300863，成本是5.92块，这也是清仓，也是问能不能补仓。
2: 猛电走得很强啊，我觉得这个它现在已经创了近期新高，你到底什么价格套牢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补仓，注意啊，就是说电力这块的话，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在这个是最优，因为后面马上中国也要步入夏季状态。用电会步入一个高峰期，短期电力可以关注，但是说于猛电，因为一季报是略有所下滑的，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考虑不管是持仓补有还是操作，还是我的一个策略，坚持到六月上中旬，那么如果说短期有个小高点，可以考虑退出为主，因为这个时候短期不要去参与年报的博弈，好吧？中报的博弈，好吧？
1: 好，下面这个问恒瑞医药啊，也是问能不能加仓，他没说成本。
2: 恒瑞医药的话，其实创新里面走得很弱，而且我们看了一下，应该说在昨天也是破了一个新低，今天依然也是形成一个阴包阳格局。这个短期我觉得，一般性我们对像这些股票，我建议不动作，绝对不要加仓，最多持有，因为你越补的话，你真不知道底部在哪里。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轻的去加仓。那么如果说买了，你就说明你看错了，最好止损为主，好吧？
1: 嗯。好的，谢谢阮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近期多家商业银行上调代销原油类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具体来看，银行代销的直接跟踪国际油价的相关产品，比如南方原油 LOF、 嘉实原油 LOF、 易方达原油 LOF 等等，已经划归到最高风险级别 R5， 只有

0: 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1: 一方面，当前国际原油受地缘冲突、供需调整、全球货币政策影响，叠加技术面调整，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另一方面，原油基金主要投资海外期货，本身存在展期的亏损，双向波动的天然风险，叠加 QD 额度紧缺，产品频繁出现高溢价，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偏离真实的净值，投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0: 在此背景下，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与资本市场间的联动值得关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表示，本轮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可能会推动全球通胀数据进一步上升，对全球资本市场带来连锁影响，
2: 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造成影响，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节奏低于市场预期，对权益市场形成压制。美联储推迟降息会维持美债的高位收益率，高企的无风险收益率形成虹吸效应。
0: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认为，从股票市场看，油价上涨对油气开采、油服以及能源化工等板块形成利好。
3: 油价的上涨可能催生对通胀的预期，使得美债收益率以及加息预期增强，这样成长股的估值会承压，对价值股相对友好。对债市来讲，高油价加上通胀的粘性影响，美联储可能降息比较难，甚至短端的利率易上难下，全球无风险利率上升，国内的利率债、信用债的收益率可能被动上行，股债的相关性呢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能源驱动通胀，股债呢可能会出现同步下跌。
0: 面对当前市场环境，王凯建议原油基金投资者采取小仓位短周期策略。
3: 原油基金参与建议还是采用这种小仓位短期持有，优选场外产品，避开高溢价的产品。大类资产来讲呢，股票在油价处于高位和高波动的情况下，建议降低成长股的仓位持有，增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0: 梁永慧也表示，投资者需理性看待短期行情，避免情绪化交易。
1: 目前原油相关资产风险等级处于最高级别，叠加行情波动剧烈，投资者尽量不要盲目的跟风炒作，适当降低整体的仓位，均衡配置。近期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国际地缘局势两大核心变量，减少短线频繁的交易。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黄金的定价逻辑是否发生变化。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今天是第4集封装材料芯片成品的防护铠甲。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王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9: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发布，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创新高。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算力银行加算力超市，不是现金，不是实物，如何存取与调度。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便利这个词正被重新定义。国际油价27号大幅收跌，纽约油价与布伦特油价分别跌破每桶90美元和95美元关口。日本央行行长表示，全球正面临第五次油价冲击。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7点，下跌0.14%，深证成指15695点，下跌0.26%，创业板指数4054点，上涨0.21%。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748点，下跌2.29%，恒生国企指数8277点，下跌2.19%。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344点，下跌1.01%，韩国综合指数7962点，目前下跌3.2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请听报道。
11: 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在电气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的电气防护、绝缘防护要求，并对组件所用的原材料零部件提出相应要求。在防火安全方面，规定了光伏组件热斑耐久性要求、防火等级和燃烧性能要求，降低光伏组件火灾风险。此外，光伏组件安全要求还对光伏组件的机械安全、有害物质限制等提出要求，并描述了相应试验方法。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通过规范标识管理，强制统一名牌参数的标注规范与测试方法，确保每一块组件的性能数据真实可验、全程可溯，遏制虚假宣传与低质低价恶性竞争。
12: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
1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出台，可筑牢行业安全底线，有效降低事故风险，确保名牌信息真实可验，杜绝人为功率虚标，加速落后产能出清，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11: 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
10: 以下浏览最新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到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昨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刷新历史记录，这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打破峰值，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总台记者高原报道。
14: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三天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提前了1个多月。由于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等制冷负荷提前释放，加上工业生产满产，民生消费旺盛，多重因素叠加，推动用电负荷提前突破极值。
12: 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王卫：
15: 这一轮用电负荷创新高，特点非常明显，来得早，晚高峰冲得高，根本原因是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了。我们的产业也在调整用电结构呢，也随之发生变化。现在呢，夜间的经济呢，以及居民的用电呢，占的比例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提升。以前呢，白天工厂开工呢，用电量一个高峰，现在呢，早上、中午和晚上呢，会出现三个高峰，特别是晚高峰的这个负荷增长的特别明显。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用电结构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14: 在南方电网经营区内，广东、广西、海南的电力负荷也创下新高。广东成为今年全国首个电力负荷突破1.6亿千瓦的省份，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提前近2个月。广西电力负荷今年以第4次创新高，达到3881.6万千瓦。三新行业用电量增长成为电力负荷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海南同样已连续多次创新高， 当地电力、气象、应急等部门联防联动，全力保障自贸港电力稳定供应。南方电网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加强一次能源监测，畅通跨省电力户籍通道，提前推动12台套共计396万千瓦常规电源、1399万千瓦新能源、172万千瓦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用电需求。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电力供应平稳。
10: 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按 token 灵活付费，闲置的算力还能存进银行。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算力银行加算力超市，不是现金不是实物，如何存取与调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6: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17: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8: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他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17: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 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19: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17: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20: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呢，可能 们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电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7: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20: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10: 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偏好都在推动便利店行业不断的升级。面对更加理性多元、注重体验的消费需求，家门口的便利店正在以更加细腻的运营、更优质的商品、更智能的服务回应消费者的期待。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第一篇《便利》这个词正被重新定义。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2: 便利店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在消费市场快速变化和线下线上零售融合的当下，家门口的便利店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张德涛指出，
21: 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便利这个词正在被重新定义。
22: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便利两个字的定义非常简单啊，它就是当你深夜加班的时候你还能买到热乎乎便当的地方啊，也是当你在家里突然发现少了酱油啊，少了醋以后能够快速跑到的地方。这就是在物理距离上提供的便利，就一个字，近。但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呢啊，我们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加速，便利店啊，因为物理距离的这种近啊带来的这种消费体验，其实这种优势在逐渐的被削弱。所以新时代的便利啊，我们认为已经从单纯的物理距离的近变成了对消费者的时间、空间、情感、情绪这种心理距离的近。
21: 这种近推动便利店持续提升商品力，从什么都卖的小而全转向精准、精选、精致的小而精，也就是用更少的库存量单位创造更强的体验、更高的毛利，吸引消费者、留住消费者。以便利店货架上最多也是最畅销的品类水和饮料为例，行业调查显示，在理性、健康和注重体验的需求推动下，无糖化、大包装化、可 DIY 的冰杯加组合等成为门店销售增长的重要引擎。尼尔森 IQ 零售研究部总监吴永新表示，这体现出消费者在精打细算、谨慎决策的同时，愿意为健康、悦己与情绪价值付费。
23: 在健康这个领域，我们会看到有挺多的关于高纤维超级食物或者是健康补给方案这样的一些细分类，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单店销额增长的力量在的。那包括说我们即时的小满足互动共鸣，就是我们在店内的一些 DIY 的这样的调酒或者是食物的搭配，都是可以带来比较好单店销售的增长。所以产品的这个策略呢，除了功能的这个基础之外，我们要围绕健康、尝新和悦己去革新商品力，然后质价比的自有品牌和鲜食形成差异化的供给，三股合力可以成为新的增长的动能。
21: 在空间打造上，便利店也有新的玩法。罗森中国市场娱乐部部长陈雪雅说，在观察到年轻消费群体更注重情感体验与文化共鸣的趋势后，企业正在以 IP 联动为核心打造差异化竞争力，通过开设 IP 主题店、限时快闪店、开发特色食玩与联名商品等，营造沉浸式消费场景。这不仅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粘性，也带动了门店客流与业绩的增长。
24: 罗森每年合作的 IP 达到12个以上，累计合作的 IP 达上百个，覆盖了二次元、游戏、治愈系等多个 IP 赛道。我们通过大众经典和垂直圈层的组合，实现受众群体的立体化覆盖。我们把门店作为整个 IP 体验的核心载体，通过主题化的改造，将便利店升级成为充满故事性的以及价值感的沉浸体验型空间，让消费者在购物中可以感受到 IP 文化的魅力。整个便利店行业的破局 其竞争的核心是要提供消费者快乐的体验和情感。 IP 赋能呢，它其实是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一个有力的翅膀。
21: 从区域来看，在知名连锁便利店的竞争格局之下，大量本土区域便利店的崛起也成为一大特点。例如福建有建福，山西有唐九、金虎，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陕西有每一天，江西有乐豆家，安徽有一度、林吉等。太原唐九总经理王菲菲说，
0: 便利店的本质其实就是因产品而进店，因陈列而购买。那我们在日常的所有的经营过程中，那么一直在产品上做的就是本土化、精细化、差异化和场景化。我们的便利店其实就是开到我们的社区门口，每一个门店覆盖的就是300米到500米范围的消费者。那我们要用本土化的产品提升老顾客的来店频率，持续围绕顾客一些时令的需求，包括加成口味的一些产品的研发，聚焦到早餐、午餐、晚餐等等这些场景上去提供给他想要的产品。那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全，而是做到说符合当地口味的产品去提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21: 这些优秀的区域便利店品牌持续深耕本土，正在告别标准化鲜食模式，以高性价比打造差异化，快速抢占市场，不断回应消费者的期待。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聚焦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还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且再次暗示，美伊协议如果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也就是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当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国际油价27号大幅收跌，纽约油价与布伦特油价分别跌破每桶90美元和95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当地时间27号，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表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多次经历能源价格急剧上涨，当前正面临第五次油价冲击。
1: 植田和南当天表示，日本物价对不同时期油价上涨的反应并不相同，因此央行不能孤立地看待油价变化。同样是油价上涨，却可能因为工资、通胀预期、市场需求及汇率水平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他表示，如果暂时性冲击改变了工资水平、通胀预期及企业定价行为，就可能带来持续性影响。日本的经验表明，油价冲击不只是单纯的油价波动，也是对整体通胀环境的一次检验。近期，中东局势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截至当地时间26号收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累计涨幅已超过40%，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的累计涨幅达37%。日本央行将于6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虽然日本央行4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9名政策委员中已有3人主张加息抑制通胀。
10: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3: 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27号，欧盟各国政府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关税。根据去年7月达成的协议，欧盟同意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并给予美国农产品和海产品优惠准入，同时接受美国对大多数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该协议签署以来已过去10个月，欧盟仍未履行其在协议中的承诺。特朗普表示，如果欧盟在7月4号之前不履行其承诺，他将对欧盟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欧洲央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还能力构成挑战。此外，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据知情人士日前透露，目前泰国国家石油公司正与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就一份具有约束力的长期采购合同加速谈判。他们没有透露采购规模或合同期限，但类似的长期合同通常为期15年以上。去年10月，泰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结束贸易谈判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泰方每年将从美方购买价值54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卡塔尔是泰国的液化天然气主要供应方，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设施所在地在梅以伊战事中遭袭受损。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修复受损生产设施需要3至5年。
7: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0: 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87点，下跌0.14%；深证成指15695点，下跌0.26%；创业板指数上涨0.21%，报4054点。下面连线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表现。
1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4: 我认为应该是早盘的话，整个市场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磨底的阶段。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4068点的话，比上周，我先上周5吧，应该这个低点的话，4067应该说是略高了一个点。那么短期没有破位，暂时还不错。但是由于整个指数，从目前整个趋势来看，并没有飘红，所以说我们觉得对整个市场，依然还不能说完全的放松警报，因为在这个地方反弹的力度不强。那唯一看到走强的就是我们所看到创业板指和科创50，应该说在今天早盘震荡完了以后，都逐步的拉起来。那么双创指数的走强，其实给我们感觉整个市场，虽然说今天上证指数依然偏弱，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4258点做的调整就是个顶部。后续我们觉得在震荡过程中，依然还有望继续向上破新高，只不过说这个走法不一样在哪里，就是说如果说今天下午破了4067的话，那后续反弹市场还会有震荡磨底过程。那只有守住4067以后，这个时候市场的整体反弹才会进一步走强。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注意成交量，今天的话早盘成交量略微有所偏弱，那么这个成交量走降的话，我们觉得下午的话整体市场如果是2.8到2.9的话，只要不涨，我们觉得也说得过去，缩量震荡整理。但是成交量不能够持续萎缩，持续萎缩的话，对于后场对后续整个市场反弹的力度也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么在下午的盘口来看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关注上证指数能不能翻红吧。昨天4093点的那个就是收盘点位能不能进一步突破？如果能进一步突破， 那么继续看高一些。那如果说突破4093，我们觉得阻力位应该在4100点到4120点，那么我们估计整个点位的话在4100左右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阻力位，而且今天缩量，所以说下午短期整个指数的高度不高。那么密切关注个股，那个股的话今天涨价概念里面我们所看的像电子波、铜箔、 MSCC 依然是大涨，那这个逻辑验证了机构在这段时间的抱团依然更多的会选择今年整个中报相对比较明确的行业和板块。所以说从这个趋势上说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后续依然关注科技涨价概念里面能够 给大家带来更多实际的产品收益的一些公司和行业组成。
10: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纪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0: 方式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2: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1: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2: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1: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0: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样的口头答复到底算不算数呢？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配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关键。最近消费者丁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4年6月，他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之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电脑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可是等他付完钱之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这台电脑2023年曾经维修过，保修期也只有7个月了。
1: 他跟我表明的这台是展示样机，然后呢，我就跟戴尔的官方客服去验证这台机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它正常的2年的保修权益。他们的客服给我

0: 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两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然后是2024年6月10号左右，他们的客服给我回电，是说这台机器已经替我更新好了系统里面所有的保修权益。6月12号呢，他们客服就跟我联系，说这台机器查询到相关的有维修记录，所以呢，我这台机器就不能享受两年的保修权益，就只能享受7个月。然后呢，我就跟大尔去沟通，说这个寿险已经承诺过的保修权益为什么不能给到我？然后沟通了很多回，一直没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他们也是推诿，把这事情推给经销商这边处理，让我去找经销商。后面他又买了1年的延保，这个事情2024年就结束了。
1: 说好的两年保修期怎么说变就变？丁先生自然是无法接受保修期只有7个月的说法的。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的答复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呢？戴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让丁先生自行找经销商协商解决。经过与经销商的协商，最终由经销商出资为电脑购买了1年的延保服务。此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丁先生无法接受的事情，电脑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之后呢，频繁地出现蓝屏的状况。第二次维修的时候，丁先生才发现戴尔方面之前给这台电脑更换的主板竟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
0: 2025年6月6号那天呢，我要紧急的用电脑，发现这个电脑没有办法启动，所以呢，我就给戴尔这个官方客服讲说这个电脑遇到了问题。他们诊断以后呢，是说这个主板坏掉了，然后就要换这个主板。6月9号的话，换了以后呢，就一直会发生这个机器蓝屏，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可能是一些故障系统的软件的问题。后来呢，就一直在投诉他们。2025年7月11号，他们又给我重新更换主板，他们的上门服务工程师善意的提醒我，第一次更换的主板是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所以才导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的话，他们官方说是经他们检测以后质量合格的，然后呢，他们也有个说法是非三包的零配件，但是呢，我明确的跟他电话里沟通的内容是说，我们换的这个主板是不是回收的零配件，他没有反驳，他是一直在强调是质量合格，质量合格。2025年11月份，我呢发现这个电池又出现了一些故障，后来呢一直在找戴尔陆续的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推诿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经过多次沟通，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一个结果，一直也没有一个结论，承诺过的说应该有的两年的保修权益，一直也没有享受。然后呢，这个电脑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的质量问题，个人以为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丁先生告诉我们的记者，电脑第一次出现问题之后，他持续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戴尔方面才安排维修人员为机器更换了主板。在这之后，电脑又出现了新的故障，但是因为延保服务只有1年，机器已经过保，戴尔方面表示只能够付费维修。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件，电脑频繁出现问题。回想这1年多的经历，丁先生越想越气愤。但是如今保修期已经过了，戴尔方面也不再对他的任何诉求做出回应。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发现保修期缩短之后，丁先生曾经多次向不同的戴尔客服人员核实过这台电脑的具体情况。
2: 我当时问的是你们的客服，我跟他问的是说这机器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你们2年的保修权益，笔记本是2年，
3: 一般台是3年，笔记本2年。
2: 你记录是什么内容？
3: 跟你说的差不多。
2: 他是怎么记录的呀？
3: 你说跟我这边看到的差不太多。
2: 笔记本我在寿险咨询过，你们有没有维修过？电话里面寿险沟通的是说提交我的付款记录和他的正规发票是可以享受2年的保修权益的，大概是在6月10号就申请好了，然后6月12号又说不能享受，因为查到了他的维修记录，有回电也有邮件，你查询到记录了对吧？
3: 对对对，是有这个记录在上面，对这部分没错。你后面有
2: 什么都对得上，
3: 有延保吗？
2: 找了你们的应该是区域代理，买了600块钱的延保，这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承认说我在寿险有咨询过这些东西。
3: 没有不承认，我刚才不讲6号那个我都看到记录了呀。
2: 核心诉求你刚刚承认了，是说我在2024年6月6号确实给你们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和他的保修权益 对吧？这个是你们承认
3: 的。这部分对，6号的寿险跟12号的这个确实没错的，这边能查到。
2: 确实没错的，对吧？那你们承认了我跟你们咨询过，售前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

0: 是没有维修过的，然后也是可以享受相关权益的。但是现在为止你们没有兑现过给我承诺的保修权益啊。
1: 此外，对于保修期内维修换上去的配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一事，丁先生也曾经多次联系客服人员了解维修记录等信息，多名客服人员都没有否认回收件这个说法，但是是用非三包件、良品配件等说法来回应。当丁先生进一步追问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来回的踢皮球，都表示不清楚保修期内配件更换的操作流程。
2: 全新的一般是三包件才是全新的。
3: 我在2025年6月6号报修的那一次换的主板，查询一下那块主板的信息，它这是哪里来的？
2: 稍等一下，正在查询。然后我帮您看了一下，就是您说的这块主板，我看了一下，之前确实不是三包件啊，这一个就是性能良好并且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它这个不是三包件，这一个
3: 啊，对啊，
2: 确实是那个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啊，就检测合格的啊。
3: 啊，是回收过来，你们检测合格，然后说您给我使用的，对不对？
2: 您要这样理解是可以啊。如果是说需要三包件，应该是您这边主动提要求，然后他们才会给您派包那边，嗯。
3: 也就是说我没有主动去要求你们要给我使用全新的零配件，你们就是使用要回收的零配件给我维修，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2: 保内那边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是过保了嘛，那对于保内那边的那个规则并不是很了解这一个啊。
4: 良品这种就是它是经过我们去做测试检测说可以正常使用的那种配件，然后所以才会去换上去，然后这种属于说良品配件这样子。置换的配件的话基本上用的是良品配件，因为我们的维修都是置换的嘛，就是配件会做回收的那种。那一般我们过保都是付费维修，在付费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客户去讲明说他这个是配件回收置换，那换上的配件的话他不可能说保证全新的，他一般的话可能是良品。但像在保那边不同部门流程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过保的话我们付费，因为客户是付费换的，我们肯定是会跟客户说清楚，那客户就自己考虑说看是否要更换这样子。这个情况在保那边是怎么处理我确实不太了解流程。
3: 我在保期间的东西你们凭什么给我使用回收的零配件进行维修？
5: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保内更换的配件嘛，一般来说是经过工厂检测确定功能性完好的一个配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检测合格的良品或者说是非三包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5: 我们如果说在保内给您更换的配件的话都是经过测试确定功能性完好的配件，针对您想了解的那些问题的话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嘛，因为目前这个机器过保了，可能我也了解不到当时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机器当前的话是已经处于过保状态的话，所以详细的话应该是由过保部门那边帮您去提供对应的技术支持的。
3: 那你现在
5: 实际的情况的话，肯定是由过保同事那边给到您的反馈为准嘛。
3: 他让我找到你们在保的机器的部门。
1: 丁先生在戴尔维修站点查询到的维修派单记录也显示，第一次维修更换的并不是三包件，是普通件。
6: 第一次我不确定是不是新件，他派的是普通单，然后第二次派单的类型我看一下啊，第二次是去年的7月9号派的单，他派的是三包件。
3: 第一次他是可能是回收的零配件，对不对？
6: 对，有可能。有的时候他缺件了，如果没有新件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派就是普通件。
1: 那么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更换配件的时候用非三包回收件是不是戴尔方面的常规操作？一名戴尔的维修师傅表示，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换上旧件是正常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用全新的。
7: 派单是三包的话那就是新的，不是三包只说有可能是旧的，但是是三包的话肯定是新的。不是，如果你再保的话他用旧的是那个正常的，因为这种维修用新旧配件那个都是符合这个维修的，没有说就是明确规定得要用新配件的，除非用户指定。包装的话就看那个标签，如果是返修的他会写着一个那个标的一个英文。
8: 质量还是不行啊，
9: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0: 这手机给退了，
9: 这手机是假的啊！
11: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1: 天天三幺五，
1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3: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4: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3: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5: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6: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15: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1: 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直接影响了购买的决策。那么现在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口头答复说变就变，怎么样认定这种行为？如果样机在展示期内曾经维修过，但是故意向消费者隐瞒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呢？
17: 首先，作为品牌官方的这个客服人员，他对消费者的这种所有的答复是属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那么他的后果也将由所属的公司来承担他对应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客服人员对于产品的描述，你应当符合真实、全面、客观这样的标准，你不能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那么电脑的样机它是用于展示的，样机不等于是处理品或者残次品。那么无论是产品的保修期，还是说此前已经存在保修记录，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都是属于影响购买决策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因素。那么作为官方客服，你没有告诉我，甚至你故意说它没有不存在，那么你就没有履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全面客观真实陈述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你本身就已经违法了，甚至可以说你涉嫌欺诈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的是，那么即便你说你是通过网络答复、电话答复的方式被授权进行了这些回复，你对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戴尔公司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它从合同层面上构成了违约，那么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讲，那么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涉嫌虚假宣传，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消费者说戴尔方面没有明示就使用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法律上对此又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是否要求保修期之内更换的配件必须是全新的配件？怎么样来看待普通件、良品配件、非三包件这些说法呢？
17: 经过这个质量检查合格可以使用，就是所谓的这个回收良品。我觉得这些说法它其实都模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它的生命周期控制可以说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的这些所谓的回收良品，你当下可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我觉得有个问题，它和全新的配件是不是有拥有可以同样相等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呢？那么我在想，这个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如果两者都一样的话，那么肯定就使用全新配件就可以了嘛。还有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过保以后使用全新配件和这种回收的配件，它的收费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厂家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是能够推测到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里面，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在修理的时候，修理者要使用全新的这样的一些配件和元器件来完成三包期内的维修义务，因此使用这个全新配件它是应有之义。而且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如果说你在三包期内你要使用这种非全新的配件，那么因为某些理由你要告知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否则也是属于一个隐瞒重大信息，擅自为了降低自己的这种生产经营成本而实行的一些行为，那么这样可能会将来造成我们消费者将来支付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费用，缩短产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1: 戴尔是以机器已经过保为由，拒绝就保修期之内维修过程做出具体的解释。丁先生的录音证据的法律效力到底怎么样呢？法律对于保修期之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呢？
17: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以正当方式取得的录音证据它是合法的，是可以结合其他证据一起来佐证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主张。那么对于保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微型计算机的这个规定里面，它也都是有明确要求的。在发生更换主要部件的情况下，更换后的主要部件的三包有效期自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那么在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所以我们主要部件的保修期它是要延长的，不能用你最初这个发票上写的那个时点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因为过了那个时点就去推诿说这个保修期已经不能再延长了，那么我想对我们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不合法的。
1: 那么戴尔维修师傅说，保修期之内更换零配件的时候用旧件是正常的，客服人员表示过保了付费维修的时候会告知使用的是不是回收件，不清楚保内的规则，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做法呢？
17: 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规定里面也叫做电脑三包规定，那么它其实有多个条款里面都是明确规定更换主要部件时应当使用新的主要部件。那么客服声称说他不清楚保内的规则，维修师傅表示保内使用旧件属于正常行为，那么恰恰表明了这个厂家长期漠视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长期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应该由主管部门去给予相应的一个处罚。
1: 那么对于丁先生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局面，那您认为他该如何维权，有哪些建议？如果说丁先生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您认为主要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17: 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丁先生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如果说他把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在说我怎么去延长我的保修期，怎么要求对方就这个保修期内使用这些不合法的零配件，那么这些问题去进行争议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要去进行举证，说这个故障是因为这些零配件的问题引起的，那么这个中间可能会比较复杂，甚至涉及到一些鉴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他的这个维权成本和时间周期都会比较长，而且他最好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厂家再给你延长保修期。但是我从刚才丁先生的描述里面听到一个问题是，这台电脑它的各个配件都有可能有质量隐患，所以我 个人建议啊，如果从维权效果、维权结果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个案例里面，他销售方售前隐瞒商品的重要信息，故意误导消费者，售后处理的过程中又隐瞒消费者擅自使用这个非全新配件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实，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退一赔三。那么从这个诉求去出发，我觉得更有利于我们后面取得一个让我们消费者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6: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7: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8: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5: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今天午后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市场窄幅震荡，电力股持续走强，半导体和超硬材料概念反复活跃。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4066点，下跌0.66%。深成指15578点，跌幅1.03%。创业板指数4021点，下跌0.64%。科创综指2132点，下跌0.22%。北证五零指数微跌0.04%，最新报在1253点。在小微盘方面，基本是同步调整。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99%，中证一千指数跌0.53%，中证两千指数下跌0.14%，微盘股指数的跌幅1.5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8629亿，个股上涨1548家，平盘120家，下跌3859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能源设备、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建材和休闲用品，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贵金属、工程机械、券商、化肥农药、日用化工以及汽车零部件。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五月第四周，黄金经历了一轮短暂的弱势反弹后，再度掉头向下。5月27号，金价继续走弱，盘中再度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截至17点，报价4489美元每盎司，当日跌幅达0.38%。回顾整个五月，现货黄金已经连续两周下跌，月内累计跌幅近3%。如果将时间轴进一步拉长，自年初创下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以来，金价回撤幅度已悄然逼近20%。近期，多数机构短期内对黄金预期转向谨慎。摩根士丹利率先将2026年下半年黄金目标价下修至每盎司5200美元。摩根大通将2026年黄金平均价格预测从每盎司5708美元重估到每盎司5243美元。花旗短期看淡黄金走势，预判未来3个月内金价将触及每盎司4300美元。但多数机构并没有改变长期看涨立场。摩根大通在研报中明确指出，黄金的上涨趋势处于暂停而非转向。2026年第四季度目标价仍维持在每盎司6000美元。花旗对黄金中期市场也并未转向全面悲观，继续维持未来6到12个月目标价每盎司5000美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黄金的定价逻辑是否发生变化？有请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你好，杨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金价从年初的5600美元历史高点回撤近20%，失守4500美元。那么您认为当前黄金的定价逻辑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
2: 近期啊，国际金价出现了一波快速回落的走势。那么从历史新高的5600美元每盎司跌破到4500美元每盎司，下跌幅度呢也是达到20%左右，属于一个级别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这次下跌的话呢，并没有改变黄金长期看涨的一个走势。那短期的下跌呢，主要是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就是美联储啊新任主席沃什啊正式走马上任，那么根据他以往的言论，那么市场预期呢，沃什上台之后可能要先缩表，就是通过抛售美联储持有的国债等资产来回收市场的资金，减少市场的流动性。那这可能会对黄金等资产呢造成价格比较大的打压。事实上包括其他的有色金属价格呢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跌。那国际油价近期也是出现下跌的一个趋势。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后啊，国际油价从战前的70美元每桶上升到100美元每桶左右。虽然近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释放出将与伊朗进行实际性谈判，尽早的放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实协议。那放开的日期呢还不确定，这也使得国际油价在近期大幅波动，和战前相比呢出现比较大的回升。而石油啊是工业的血液，石油价格的上升无疑会推高全球通胀，特别是对美国通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美联储不得不推迟降息的节奏，预计沃什可能会选择在年底再降息，或者是今年不再降息。那这对黄金价格都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制。那么从内因来看呢，就是过去两年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在国际金价1900美元每盎司的时候，当时我就提出未来国际金价然后有望突破5000美元每盎司。那现在短短两年时间就提前实现了目标，那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所以在黄金价格短期大跌趋势一旦形成，就会造成比较大的获利回吐的抛压，这也进一步加快了这轮黄金价格的下跌。但是我一直看好黄金的逻辑是美元越发越多，新美元化是大趋势，而美国政府在台高筑，所以用美元标注的黄金价格长期上涨趋势不会改变。这一轮的下跌呢，更多的是由短期的因素造成的。
1: 即将公布的美国四月核心 PCE 通胀数据被市场视为关键风向标。在当前美联储降息预期全面推迟甚至出现加息讨论的背景下，这份数据会如何左右黄金的短期走势？
2: 这期大家关注美国的通胀指标 PCE 的数据，确实对黄金价格走势也会形成影响。那前段时间美国公布的 CPI 数据达到4.8%，创出近年来的新高，也让市场预期美国的通胀已经开始抬头，那美联储降息的时间将会一再推迟，这进一步压制了黄金的走势。如果这次公布的 PCE 数据超预期，出现比较高的走势的话，那么美联储降息将更加谨慎，甚至会有部分投资者预期货币政策转向，从降息周期转向加息周期，这样的话对于黄金价格的打击就会比较大。这无疑呢会影响到黄金短期的一个波动。
1: 在本轮的下跌当中呢，地缘冲突反复，油价上涨，但是黄金却不涨反跌，市场对于避险情绪的敏感度开始钝化。那么这种避险逻辑的反转，你认为背后有哪些原因在驱动？
2: 这一次国际局势动荡，以前呢都会提高避险情绪，从而推动黄金价格上涨。但这一次发生的冲突地区是中东，而中东是全球最重要的产油国。中东发生了冲突之后，国际油价应声大涨，直接抬高了全球通胀，反而让美联储降息时间一再推迟，对黄金价格形成不利影响。 而中东冲突发生之后啊，像土耳其等多国，多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抛售，是黄金储备来换取现金，也造成了这个黄金的抛压加大，所以这次黄金的避险情绪反而让位于啊流动性不足，那么一些国家抛售黄金呢，增加了供给，那么造成黄金价格的下跌。其实长期来看呢，包括中国央行在内，多国央行仍然会积极的增持实物黄金，黄金长期的需求依然是比较大的，包括一些欧洲的机构在今年呢也都抛售美元国债来换取黄金等实物资产啊，从而呢来规避啊美元长期贬值的一个趋势，由于近期国际局势冲突那么黄金美元指数呢出现了一波快速回升，目前已经逼近100大关，那么美元走势和黄金走势往往是跷跷板效应，所以在美元指数节节攀升的时候，黄金价格应声回落就不足为奇了。
1: 机构目前对于黄金的预期出现了明显的短冷长热分化，多数机构下调短期目标价，但是维持长期看涨的立场。那么这种分歧反映了市场对于哪些核心因素的不同判断？
2: 现在机构对于黄金的看法呢，短期都是偏谨慎的，但是长期看多，包括很多大的投行也都表示，国际金价未来仍然是看创新高的，只不过呢，短期这些利空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黄金短期的价格，因此啊，对于黄金的投资呢，要注重于长期配置，把它当作一个资产来配，而不是去看短期的波动。短期的波动其实是非常难把握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个资产来配，那每一次大跌都是一个很好的布局时机，特别是对前期踏空的投资者来说，那么黄金价格的短期快速调整，其实提供了一个配置。实物黄金、纸黄金或者是黄金 ETF、黄金基金、黄金股票等黄金资产的一个良机，那么如果从长期来看，那黄金价格长期上涨的趋势并未改变，长期上涨的逻辑呢依然存在。
1: 而近期多家银行挂钩黄金的结构性存款收益率普遍走低，甚至出现了期限越长收益率越低的倒挂现象，这个变化传递了哪些市场信号？
2: 好的。那么一些银行的黄金类产品呢，长期收益，这个出现倒挂的一个现象呢，也是说明对于黄金长期价格的看涨的这种态度并没有改变，只是短期出现了，超卖的现象，是短期呢黄金价格出现快速回落，让一部分，风险规避者呢可能就直接卖出黄金，因为现在也有一种声音。就是黄金已经不是避险资产，而是风险资产，因为黄金价格在过去两年大幅上涨3倍，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所以现在国际金价的波动特别大，已经不像它以前那种平稳走势，是一个避险资产，反而呈现出风险资产的特征。但这个呢，也是为什么这个一些银行推出的黄金类的这个产品，收益率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
1: 对于投资者来说，在当前金价大幅波动、逻辑重构的阶段，应该如何去调整黄金资产的配置策略？需要重点规避哪些风险？
2: 现在投资者要配置黄金的话呢，可以趁每次大跌的时候来逢低布局，分批买入，而不要一次性的投入，防止黄金价格短期超跌带来的这个被套的风险。因为现在短期的风险来看呢，还没有完全释放，黄金价格波动难以避免。所以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风险呢，就是黄金价格超调的风险，所以分批买入，然后，这个逢低布局是当前比较好的策略。那么持有期限呢，要相对较长，才能够疫情短期金价波动带来的投资的收益的波动啊。那么在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啊，黄金长期配置价值越来越高，那么美元越发越多，这是一个大趋势，所以。黄金长期呢依然是可以积极看多的。
1: 您觉得在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黄金所占总资产的比例在多少可能会比较合适？
2: 我一直建议大家呢，在投资组合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是比较好的一个比例，这样的话呢，进可攻退可守，也能够从长期抵御法币贬值的风险。20%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当然每个家庭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调整这个比例。
1: 好，谢谢杨德龙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3: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侯杰。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下午的1:17，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6: 大家好，我是环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为您带来一组资讯。
1: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在开幕式上表示，随着一系列有利于长钱长投的制度建设扎实推进，年金、保险、社保、公募基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权益投资规模和比例稳步提升，市场投资者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日前在天津签约，85个重点项目集中落地。此次签约分8组进行，涉及117项目资产盘活组、117片区重点项目组、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组、智能制造项目组等，突出新智生产力，以新项目、新技术知识推动产业实现新跃升。
6: 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日前更新发布《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新修订的有害物质管控产品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产品，主要包括生活及工作中的家用产品、智能设备以及对安全健康属性要求高的产品。
1: 来关注一下午后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分时走势呢出现了一波回落，不过目前有所触底反弹。沪指最新运行在4065点，下跌0.69%。深成指15603点，跌幅0.85%。创业板指数下跌0.22%，报在4036点。科创综指微涨0.09%，2138点。北证50指数1248点，下跌0.4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0,252亿，个股上涨1519家，平盘121家，下跌3870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建筑材料、煤炭、通信、公用事业、国防军工和电子，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商贸零售、非银金融、美容护理、家用电器、医药生物以及农林牧渔。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晓通。
2: 主任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整体市场还是维持了震荡走势，盘面上我们看到了电力股延续了近期的强势，而科技赛道同样回暖。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早盘市场是出现低开啊，低开之后然后是弱势震荡下探，午盘之后的话也是出现比较明显下跌，总体市场目前表现特征还是比较弱的，因为上下家数是特别多，只有少部分板块和品种出现个上涨，那么近期市场从这个4258点以来可以说已经进入了调整周期，近期的特征是啊，就杀一个中阴线啊，然后反弹两个小阳线，然后再杀个阴线再反弹，基本上它是重心是在下移的，那所以说目前看的话，这种探底，它还没有结束，当然我个人判断就是它可能下方幅度也不会特别大啊，只是时间不够啊，因为前期涨了30多天，从3794到这个4258，走了一个五浪结构，目前的话调了10天时间，一个是时间不够啊，一个是这个市场呢，就没有表现出反转的一个态势，基本上前期的阳线都缩量反弹，是个反弹性质。下方支撑的话，在这个半年线啊，大概是4043点。那如果说我们按黄金分割中分位的话，也是在4000点附近。应该说下下就是目前探底就是没有探明。但是总体来讲，就是因为就是半分位也好，支撑位也好，也比较近啊。我个人判断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上扬动力。因为很多品种近期调整是非常明显的。就市场它没有出现供应上涨，有些品种涨了，但一些品种其实近期一直在调整，这是短期的观点。大的周期来讲啊，我们还是把大的趋势当作是一个上涨的趋势，就涨过了新高之后再回来之后趋势方面，我认为在下半年应该市场还有行情。但是关键是操作啊，现在可能大家都遇到一些难题啊，就这个市场走势特别割裂。就局部的品种半导体啊，包括这个硬件股非常疯狂，但是绝大多数个股的话，它其实包括前期上涨的时候它还没有怎么上涨，但下跌的话它反倒出现下跌，涨高的品种它反倒是不怎么下跌，还比较抗跌。那所以在操作方面的话，就现在分两个方面吧啊，一个是就是持有高的这些品种啊，那我想虽然说近期涨的时候是它领涨，跌的时候又不怎么下跌，但是在这个地方还是适当谨慎一些，或者只能是短线快速的参与。毕竟个股拉升幅度已经非常之大了，而且我们看到半导体这些品种，在高位是放量非常明显啊。不管是什么性质，最起码高位放量，说明筹码出现松动啊。加之一些产业资本，我们看到一些控股中出现了大的这样的减持啊，所以说需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除了半导体科技股之外的一些品种，那现在可能会非常痛苦，割的话其实就是在牛市面割肉啊，包括调整时速都比较长了，不割的话它一直没有底，那我想就是，第一啊，就把仓位控制住啊，就是你只要控制住仓位了啊，个股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那我认为可以去坚持一下啊，因为毕竟是个轮回嘛啊，就整个市场的话就是它不太可能就是一直这样割下去，就其他板块永远不涨，这些板块一直涨啊，从历史经验表明的话，如果说市场要期的这个新的一个上涨啊，应该是有新的这个热点来带动啊，只不过这个热点它在上涨之前可能会经过充分的洗盘啊，然后杀出一些比较恐慌盘，也需要未来一些催化因素啊，但未来催化因素什么东西呢，我们还不得而知啊，只能说去看市场反应啊，比如说某一天时间大盘再度上涨，并不是这些科技股去领涨，反正是其他板块来领涨，那我觉得这个板块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品种，这里面有一些就是可以提前去，比如说埋伏去关注一些品种啊，就光跌是不行的，光跌的话如果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话，可能跌完之后它未必出现上涨，那我们就要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本身半导体也是因为增长，所引发的，那么增长这些板块，我个人看一下这个一季度一些情况，就比较明显的几个方向，一个就是像储能啊、电力啊，因为发电量一直在增加啊，包括储能这块儿，这个装机量一季度就是去半年的这个往上涨个水平，就类似于这样一些品种，它本身的话，它是在增长的，但是股价的话在近期就表现不是很充分，那我觉得给你提供了非常好的安全边际。还有一类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创新药啊，当然创新药在近期表现也非常差。两三周时间一直在下跌，但确实从一季度来讲，它的出海，包括我们说对外的授权，确实是创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7: 一个量，而且这些企业确实从这个过去的投入期亏钱啊，到逐渐开始扭亏这样的阶段，我们可以关注啊，但下市的话，不用太着急啊，我们适当等一个偏右侧这样的信号啊，就是出什么消息了，或者放量出现之后，一个阳线之后，我觉得再做关注，也不会迟啊。总而言之，就是第一，大盘我觉得可能还得下探啊，就是不急于去出手啊。第二，个股的话要分品种啊，特别高的品种虽然说有支撑，但确实涨幅比较大了，那我觉得还是要谨慎去追涨。而且今天半导体板块也出现了一个低开，和过去不太一样，放量也比较大了。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说有基面支撑的，进行下跌的，我们要有信心啊，毕竟牛市还在，趋势还在啊。如果说行业没有问题的话，在牛市里不轻易杀跌啊，然后我们坚持住，可能未来会有一个收益。总体对近期行情，我认为就是在这个五月底六月这一段时间维持个震荡啊，那么三季度我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行情这个市场有可能还有新高这样的有这种可能性啊，主持人。
1: 嗯，可能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是不是能够坚守关键的问题现在在于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割裂。如果看沪指的走势是震荡下行，但是如果去看双创的指数的走势，就是在震荡当中的在不断的创新高的过程，所以反映到整个热点方面，就是这种抱团现象越来越密集，强者恒强。那么如果投资者要坚守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判断短期来看这种抱团松动的概率会有多大，您的判断是什么？
7: 从目前整个这个半导体走势来讲的话，因为今天昨天是第三个阴线嘛，比较大的阴线啊，半导体就杀了阴线之后创新高了，杀了阴线创新高了，昨天是又杀了阴线啊，但是今天开盘的话，半导体它并没有特别强，虽然说反弹啊，但是它是低开的，加之刚才说的啊，一些这个股东一些减持，包括那个我看外围啊，就是涨特别好的一个市场，那因为半导体上涨带动股指上涨。那么今天也出现了下跌，所以说半导体这个我觉得首先要留意啊，但是它真正的瓦解，我们可以以半导体板块为例啊，就是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均线啊，五天线跌破之后回不去了啊，或者把十天线跌破了，这是一种观察标准。第二个就是出现连续性阴线啊，过去基本上一个阴线之后，后面就开始反攻啊，反拉出现一个这个新高啊，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啊持续出现两三天下跌啊，不能够去创新高啊，再反抽没劲儿的话，那我觉得抱团就会出现瓦解。瓦解之后，这些资金流出来之后，其他板块才能够有资金啊。目前是抱团现象引起这种红旗效应，就是都在炒这些东西高位股，其他股票的话严重失血啊，有些低位股不得不杀跌去追这些高位股。但我想就这种现象啊，就是阶段性可以出现，但它并不是市场中的主题啊。未来这个整个市场风格，我还是倾向于呢，它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套路啊，就是比如说涨特别高的歇一下啊，没有怎么大幅上涨呢，它有个向上涨的过程啊，就像这个创业板指和这上证指数一样，创业板指创了2015年的新高，那么上证指数目前那么才4000点这样的位置，这样的附近啊，所以我总体来讲，未来这种局面啊会有一定的改善啊，就是相对综合一下。
1: 嗯，好，谢谢小彤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电子化学品芯片制造的隐形基石。本期主题，封装材料芯片成品的防护铠甲。半导体封装材料呢，主要包含环氧塑封料、封装基板、底部填充胶等等，用于芯片封装制成，完成晶片粘接、引脚互联、固化封护等等工序。封装材料呢，可以隔绝水汽、粉尘、酸碱腐蚀，同时优化芯片散热性能，强化机械防护，将裸晶片加工为可商用的成品芯片。伴随 AI 算力芯片、HBM 高宽带宽存储普及，高端封装对于材料导热率、绝缘性、耐温性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那详细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你好，吴伟。
9: 您好，主持人。
8: 从供需角度来看呢，当前 AI 芯片和 HBM 驱动的先进封装材料当中，哪些品类存在明显的供给瓶颈或者是产能缺口呢？
9: 好的，那我们看有这样几个啊，第一个就是 ABF 的载板，还有这种特种纤维布啊，特种玻纤布。我们看到在供给端呢，全球的 ABF 的载板产能啊，还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日本的企业未知素啊、日东纺啊，它垄断了核心的树脂，还有这种特种的玻纤布啊，它的一个供应。那目前国产化率呢，还是不到20%。那在2026年，全球的这种 T glass 啊，这样的一个需求预计是达到1850万米。那有效产能呢，目前看只有1000万米啊，缺口超过50%啊，那扩产周期呢是长达2到3年啊，短期内是难以缓解。第二个呢，我觉得短缺的可能就是 GMC 的封装材料。那供给端啊，这一块也是日本的住友电木啊昭和电工啊，还有美国的 3M 啊，少数企业它能生产一些高端的 GMC 的材料，那国产化率低于5%，那产能有限。那目前看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啊，供需矛盾也是比较突出。还一个呢，就是底部的填充胶，还有就是这种临时的胶合件啊，键合胶。那我们看到供给端就是高端的底部的填充胶，还有临时的键合胶技术，它的壁垒也比较高。那日美企业呢也是垄断市场，那国产的替代率啊还是仅为20%到30%，那产能不足啊，这个交付的周期也是有一定的延长。还一个呢，就是硅中介层。那在供给端3纳米以下制成的这种硅中介层，从的产能它主要是被台积电啊这些少数的企业垄断，那国产化率呢也是不足8%，那良率呢不足70%啊，这个产能呢也是短期难以满足的啊。另外还有这个电子级的氢氟酸和六氟化钼啊，它也存在着这种交付周期啊10到12周一个延长，供需缺口比较明显啊，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8: 在先进封装材料领域，国内企业和海外龙头的主要差距体现在哪里？是这个配方、专利，还是产业链验证的环节？未来3年有哪些材料品类最有可能实现突破性的替代呢？
9: 好的，那差距方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第一个就是配方和这种材料设计方面。那海外的龙头，比如说陶氏化学呀、日立化学，还有富士胶片这些啊，他们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啊，拥有成熟的这种配方体系，还有材料的设计能力。那精准的可以调控包括树脂、填料、助剂啊这些配比和协同的作用，那满足先进封装啊对这种高可靠性、低应力、高导热这个性能的严苛的一个要求。那国内企业呢？

0: 更多依赖经验在试错啊，缺乏这种系统性的理论指导，还有这种高精度的模拟工序。那配方的优化率啊，还是相对比较低。那部分的高端材料，它的配方呢，还是依赖进口的技术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我们看这种专利和技术壁垒方面，那海外企业呢，主要通过长期的研发和专利的布局，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啊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覆盖了材料的合成、工艺制备、应用适配啊这种全链条的技术，那限制国内技术突破。那国内企业呢，在一些关键材料领域啊，它的专利数量和质量啊，目前看相对不足啊，尤其在一些高端的光刻胶、TSV 材料啊、混合的建合材料这些核心领域，那专利布局相对薄弱啊。还有一个就是在产业链的验证方面，我们看到海外企业呢，它凭借长期的这种合作和信任啊，跟台积电、英特尔、三星这些头部的芯片厂商建立了这种深度的绑定关系啊，而且材料通过验证周期短啊，它可以快速进入一个量产阶段。但是国内企业呢，缺乏跟头部企业的这种协同的开发平台，那材料验证的周期一般也是会相对较长，2到3年啊，而且需要经历多轮的这种可靠性的测试啊，市场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那我觉得未来3年啊，可能实现突破的这种品类啊，第一个就是光敏聚酰亚胺啊，这个国内企业比如说鼎龙股份、强力新材，它已经实现了相关的这种光敏的聚酰亚胺啊，它的材料的一个量产的送样。那随着这种配方优化还有工艺的成熟，也有望在相关的封装 HBM 的这些高端领域替代进口的一些材料啊，满足相关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环氧塑封料啊，我们看到华海、成科啊、恒索、华威这些企业呢，在先进封装用的这种环氧塑封材料领域啊，它取得了进展，包括液态的环氧塑封料啊，它的技术逐渐成熟啊，可以适配这种相关的封测呀、3D 堆叠呀这些相关的工艺，那也有望在 HBM 呀，包括 AI 芯片的封装实现国产替代。还有一个实现的可能性在 TSV 的抛光液和电镀液上。那目前安吉科技、上海新阳啊这些企业在 TSV 的抛光液还有电镀液的领域也出现了技术的突破，那纯度提升至了 99.99% 啊，而且已经进入了包括长电科技啊，盛和精微这些国内封测厂商的供应链，那未来3年呢，也有望在这种高端的 TSV 工艺替代中啊，替代这种进口产品啊。还有一个就是临时的胶建合胶啊，国内还是鼎龙、贝凯材料啊，这些在临时的建合胶领域也是它的研发进展也是相对的显著，也有望在2027年前啊实现这种规模化的应用。主持人，
1: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002916深南电路，国内 PCB 与封装基板双龙头，以通信 PCB 为基本盘，正全力突破 ABF 再板等等高端封装基板。在封装基板业务当中，公司 BT 基板和 ABF 再板目前的产能情况、收入占比以及毛利率差异怎么样呢？
0: 好的，那我们看深南电路啊，它的 BT 基板它目前产能呢处于这种持续的爬坡阶段，那受益于整个存储芯片市场需求的回暖，那产能利用率呢维持较高水平啊。那 ABF 的载板呢，那广州的封测基板的工厂已经实现了22层和以下产品的一个量产，那24层和以上的一些高端产品还处于一个研发打样的一个阶段，那产能也是在逐步释放啊，但是还没有达到满产的一个状态。那收入上呢，我们看到在2025年封装基板的业务整体收入是41.48亿，占公司总营收是17.54%啊。那这里面呢，BT 基板啊，因为存储芯片的需求稳定，它的收入贡献相对较大。那 ABF 的载板呢，随着量产推升啊，它的收入占比呢是目前呈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在毛利率方面 ，BT 基板它的毛利率大概是22%到25%之间。那 ABF 的载板呢，目前毛利率相对较低，是15%到20%啊。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产能爬坡初期，它的固定成本的分摊还是比较高的，而且高端产品它的技术难度比较大。那以后可能随着整个产能的提升，还有良率的改善，那毛利率呢也有望逐步提高，是这样。主持人，
1: 国内存储芯片厂的扩产对于公司 BT 基板订单的拉动效应有多大？公司近期拟投资46亿元在无锡建设高速高密高多层电子电路产品项目，是否对未来的订单非常有信心？担心这个产能跟不上呢？
0: 好的，那我觉得这种拉动效应还是非常显著的啊。首先，需求的直接驱动方面，我们看到存储芯片啊，它的封装需要这种 BT 的基板 那存储芯片的厂商扩产也意味着对 BT 基板的需求是同步增加的。那深南电路呢，作为国内主要的这种 BT 基板的供应商，那直接受益于这种存储芯片厂商呢它的产能扩张。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着整个国内存储芯片厂商啊，比如说长江存储啊、长鑫存储啊，它的产能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那对本土的 BT 基板的供应商的依赖度也在增加。那深南电路呢，也会凭借它的优势和这种客户关系啊，在国产替代这个进程中获得更多的订单。那随着这个，我们看深南电路它投资46亿元的一个新的项目啊，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公司对未来订单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心。啊，第一个是公司我们看到对市场需求的一个判断，那公司也是通过客户的沟通、行业趋势分析啊，提前预判到了这种 AI 算力啊、存储芯片啊这些领域对这种高速高密高多层电子电路产品的一个需求的持续增长。那扩产也是为了满足未来2到3年的一个订单需求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缺口的一个应对啊。那当前公司的产能利用率还是处于高位，那部分订单呢，可能因为这种产能限制没法及时的交付，那扩产可以填充相关的产能的缺口啊。另外呢，这个项目它聚焦的是高速高密高多层电子电路技术，符合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去吸引啊更多高端的一些客户订单。主持人，
1: 公司在 ABF 再板核心上游材料 ABF 膜的这个供应上，是不是仍然完全依赖进口？是不是有国产膜厂商的联合验证进展呢？
0: 好的，那我们看信息，截止到2026年的5月份，那深南电路呢，在 ABF 膜供应上呢，还是啊高度的去依赖进口啊，主要依赖的包括日本的未知素的 ABF 膜啊，它的全球市场份额是超过95%的。那尽管呢，我们看到国内有相关的国产膜厂商在研发和验证啊，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实现大规模的替代。当然，深南电路也是跟国内的国产膜的厂商啊，比如说华正新材呀、那个生意科技啊，存在这种联合验证的一个合作啊。那我们看到跟华正新材这一块，那它自主研发的 CBF 的基层膜啊，已经通过了华为的生存芯片的供应链的验证，良率是超过85%啊，而且正在中芯国际相关的客户处啊进行进一步的验证。那深南电路呢，将这个产品啊，将它纳入到部分产品线的这种测试范围啊，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现大规模的量产替代。那生意科技方面呢，它本来在这种 ABF 的膜材料还有载板的专用铜箔方面就有布局，那部分产品已经通过了包括兴森科技啊相关的合作伙伴的验证，也是正在推进国产的 ABF 膜啊在这种载板制造中的一些应用的测试啊。主持人，
1: 公司在这个 HBM 用的封装基板方面是不是有明确的布局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深南电路它已经具备这种20层及以下的相关的封装基板的产品的这种批量生产能力。那22到26层的这种产品的技术研发和打样工作呢，也正在推进之中。那 HBM 的封装通常是采用这种多层的这种 SC、BGA 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深南电路的技术覆盖范围啊，和这种 HBM 的封装需求是高度契合的。那我们看公司在 ABF。这样的一个载板领域还是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啊，包括在 ABF 材料啊，也是 HBM 封装中啊实现这种高密度互联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深南电路呢，也是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能的建设啊，成为了国内这种少数量产啊能量产这种 ABF 载板的厂商之一。那么看到它的布局啊，在广州封装基板项目的一期，主要聚焦的就是 FC-BGA 这种高端的处理器的基板。啊，已经投产，而且进行一个逐步的爬坡阶段。那在2026年的一季度，产能利用率是达到了60%以上。那计划到2027年底啊，它实现这种26层的 FC-BGA 的量产。那满产的产能产值啊，大概是在30亿元左右。啊，另外就是无锡的 ABF 的载板项目呢，是在去年的3季度去启动建设。那在今年的2季度连产投线，啊，连线投产。那设计的产能是60万平米每年。那其中呢 ABF 的载板占比是40%啊。那客户合作方面呢，我们看到深南电路也是跟全球主流的芯片厂商和封测的企业去建立联合，那客户覆盖了华为啊、英伟达啊、AMD 啊这些 AI 的芯片厂商，还有就是长电科技、通信微电这些封测的企业啊。那这些客户呢，在这种 HBM 领域啊也有广泛布局。那深南电路也是通过提供封装的基板来支持它的 HBM 封装的需求。主持人，
1: 封装基板的线宽线距已经从20比20微米向10比10微米以下演进。那公司目前最高制程能力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其他头部厂家的差距还有多大呢？
0: 好的，那深南电路呢，在整个的封装基板领域啊，已经实现了10毫米到10毫米啊，还有以下的整个一个线宽、线距啊，它的一个制程能力。那部分的高端产品啊，在20层和以下的产品已经实现了量产。那24层以上的产品呢，还是处于整个的一个技术研发还有打样的一个阶段。那它的技术特点呢，主要是适用于这种存储芯片、处理器芯片啊这些不同应用的场景。啊，它具备这种高多层板，那最高可以达到28层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制造能力，来满足这种高频高速信号的传输要求。那跟头部厂商的差距啊，我们看跟国际的一些头部厂商啊，比如说跟日本的企业，那在 ABF 的载板领域还是处于一个，只是日本的企业还是在处于一个绝对领先地位，那掌握了是5毫米到5毫米的一个线宽啊，距线宽距的这样的一个顶尖工艺啊，那技术领先深南电路呢，大概是1到2代。那还有就是跟中国台湾的新兴电子方面，我们看到新兴电子呢，它的 ABF 的载板市占率是全球第一，技术实力也是比较强。那在高端的封装基板领域，还有这种跟深南电路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啊，尤其是在这种超精细的线路，还有就是复杂的封装结构方面。那跟国内的同行比呢，深南电路在这种国内的封装基板领域还是处于领先的地位。那跟兴芬科技这些国内企业相比啊，包括在制程能力、客户的覆盖还有技术成熟度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优势啊，但是整体跟国际头部厂家比呢，还是有一定差距，是这样，主持人。
1: 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大概是多少？主要出口到哪些地区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根据2025年啊它的年报，那深南电路呢，它的境外销售大概占比是36%啊，那主要出口的地方呢，我们看到这种包括海外业务，主要是包括亚洲、欧洲还有北美啊，对一些亚洲地区还有就是欧洲的出口相对比较大，是这样，主持人。
1: 那美国关税政策变化对于公司 PCB 以及封装基板的出口有没有哪些潜在的影响呢？
0: 好的，那我们看短期的影响啊，就是去年5月份中美达成了相关的关税协议，那美国呢对中国的 PCB 还有封装的基板加征的关税是从100%多降到了10%，那叠加原有的这种20%的相关的芬太尼的税，那其实综合税率是降到了30%。这个调整呢，其实降低了公司出口美国的成本啊，短期内可能会提升相关美国市场的一些订单量啊。那长期呢，我们更多是看什么呢？就是这种未来啊，这个美国恢复或者提高关税，可能会增加公司出口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影响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也在推动啊半导体本土化的一些生产政策啊，可能也会长期去压挤一些中国企业在北美市场的一个份额。我是这样理解的，主持人。
1: 公司2026年一季报实现营收65.96亿元，同比增长了37.9%，规模净利润呢8.5亿元，同比增长了73.01%。您怎么看待它这个业绩的持续性呢？
0: 好的，那从全球的这种 PCB 行业啊，受这种 AI 算力、5G 通讯还有新能源汽车等的驱动，那整体的2026年的市场规模还是保持了一个940亿到98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增速呢是12%到15%左右。那深南电路呢，作为这种高端的 PCB 和封装基板的龙头，也是受益于相关这种 AI 服务器啊、高速交换机还有光模块的需求的爆发，它的订单的能见度还是比较高，短期呢继续支持业绩的这种增长。那在产品结构化方面呢 ，AI 相关的一些 PCB 业务啊，占比是超过40%，毛利率呢是高达45%以上。那封装基板的业务中呢，我们看到 ABF 的载板实现了批量的出货，那技术壁垒相对较高，那客户粘性也比较强啊。那未来呢，产能释放这一块，我是这样看的，包括南通的47，还有泰国的工厂，还有广州的封装基板项目啊，这些新产能陆续爬坡，那如果是顺利满产的话，也会支撑它业绩的增长。主持人。
1: 公司目前滚动市盈率在74倍左右，市值是2698亿元左右，那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好的，我们看到公司也是在积极的拥抱 AI 的产业的趋势，那未来也是有望充分受益的。我觉得随着相关厂区啊，它的业绩的持续释放，那股价呢还是能得到支撑的。主持人，
1: 再看下一家上市公司688035德邦科技，它呢布局先进封装粘接、填充、导热材料是比较全面的。公司三大核心产品底部填充胶、DAF 膜、导热界面材料，目前各自占总营收的比例以及毛利的水平怎么样？哪个单品在未来2年的增长潜力最大呢？
0: 好的，那我们先看底部的填充料啊，在去年整个全年啊这一块的这个占比呢，占公司总营收是16.18%。那底部填充料呢， 但它作为公司这个业务就是整个集成电路封装业务这一块的核心产品，它大概占是60%到70%的一个占比，大概是1.5到1.75亿元，那毛利率呢大概是43.08%，那未来呢是受益于整个的先进封装技术啊，对可靠性要求的提升，它的需求会持续增长，那预计未来两年的增速会保持一个20%到30%这样的一个增速的样子。那 DAF 膜呢，那它属于整个这个集成电路封装的业务啊，那占比大概是20%到30%左右，毛利率呢是40%到45%之间。那它未来增长潜力呢是作为整个国产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随着国内芯片制造产能的扩张啊，尤其是这种高端芯片对这种固晶工艺的需求的增加，那未来两年的增长潜力比较大，预计增速呢是25%到30%之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导热的界面材料，那2025年啊，整个导热界面材料它占智能封装材料业务是30%到40%之间啊，也就是1.15到1.53亿元啊，那它的毛利率大概是35%到40%之间。那未来呢，随着 AI 算力芯片还有数据中心还有新能源汽车这些领域对整个散热需求的一个激增，那导热界面的材料需求我觉得会快速增长，那预计未来两年的增速会达到30%到40%之间啊，也是增长潜力最大的一个单品。主持人，
1: 公司的这个底部填充胶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国内 HBM 产线，比如说像长鑫的这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武汉新芯啊，或者是或者这个像韩国 SK 海力士他们的这个供应链，验证处于哪个阶段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到德邦科技啊，也是跟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封测企业，比如说长电科技啊、同福微电去建立了合作，它的底部的填充胶产品已经通过了部分客户的验证啊，而且进入到了一个小批量的交付阶段啊。我们看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就是直接进入长鑫的先进封装或者是武汉的新芯的产线，但是通过这种封测厂的供应链，可能间接的去参与到了国内的 HBM 的封装环境啊。主持人，
1: DAF 膜呢长期是被日本厂商垄断，那德邦科技它的这个 DAF 膜当前的这个技术性能怎么样，能不能对标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德邦科技的 DAF 膜啊，在关键技术性能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那部分指标啊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一个国际的先进水平。那第一个就是连接的强度，那德邦科技的 DAF 膜采用这种高纯度的环氧树脂体系，那通过优化配方和工艺，那连接的强度可以达到18到20牛啊每厘米以上，那可以满足大多数的先进封装场景对这种芯片和基板连接强度的一个要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贴膜的温度，那德邦科技的 DAF 膜的贴膜温度范围一般是在80到120摄氏度，那可以通过这种调整工艺参数啊来适应不同芯片和基板的一个热特性。那我们看到目前就是日本厂商的 DAF 膜的贴膜温度通常是在70到110度之间，那两者的温度适应性其实差异并不大啊。那德邦科技的产品在这种高温稳定性方面还是有比较好的表现啊，可以满足这种高功率芯片的一个封装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无空洞率，那德邦科技呢通过改进这种涂布工艺，引入了中真空的啊脱泡技术，还有优化了贴膜压力的参数，那将 DAF 膜的无空洞率啊是控制在95%以上，那部分的高端产品可以达到98%。我们看日本厂商的 DAF 膜的无空洞率普遍就是在95到99%之间，那德邦科技在整个的一个空洞的控制方面已经接近了国际的先进水平，是这样。主持人，
1: 在 AI 芯片最前沿的 TIM 一材料方面，公司的产品导热性能怎么样？是不是已经通过国内头部 GPU 厂商或者是英伟达、AMD 等他们的这个可靠性验证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德邦科技的子公司就是泰基诺，它的液态金属的 TIM 一啊材料是通过了软封装技术啊，那热导率呢可以是达到了11.36瓦啊每米这样的一个以上的一个产品水平。那在可靠性验证方面呢，我们看到英伟达啊，这个德邦科技通过这种泰基诺已经向英伟达去供货啊，它的 TIM 的 1.5 的液态金属片还有高导热的电片已经通过了英伟达的一个测试的验证的测试啊，那进入到了相关的比如说 Blackwell GPU 的测试试产阶段啊，那表明呢产品在这种英伟达的平台的可靠性是得到认证了。那国内的一些 GPU 的厂商比如说寒武纪啊、海光啊，那目前的信息显示呢，就德邦科技的 TIM1 的产品也是处于客户的验证导入阶段，是这样。主持人，
1: 公司的研发费用率在先进封装材料同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专利壁垒是否足够呢？
0: 好的，那我们看，其实

0: 公司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06亿元，同比增长28.48%，规模净利润3441.33万元，同比增长26.78%，滚动市盈率102倍。怎么看待未来的股价空间呢？
1: 好的，那我觉得公司这一块的它的智能终端的封装材料，还有新能源的应用材料，还有一些高端装备的应用材料啊，虽然短期可能毛利率有一个小幅的下降，但是呢，预计未来整个就是2026年到2028年，它的规模净利润每年还是保持一个每年9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增速，那还是看好公司啊持续去深耕高端电子的封装材料领域所带来的机会，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伟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6，浏览一组机构观点。国金证券的研报指出，一季度火电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市场化交易电价和容量电价共同对冲了长协电价下行压力，预计二季度业绩见底后将逐季改善。随着汛期来水情况好转，发电量和电价有望同步提升，股息率凸显配置价值。算电融合正从点状试点向区域扩展，制造业回流将带动用电需求增长，煤炭与电力资产的估值空间也因此打开。龙头公司股息基础扎实，兼具防守与进攻能力，目前已进入较好的配置时机。
1: 中金公司研报认为，今明两年主要城市可能陆续迎来房价企稳拐点，上调2026年二手房销售面积展望，维持此前对于新房销售和投资的展望。预计2026年可能会有几个城市迎来房价环比走稳拐点，至2027年可能扩散至库存条件较好的主要城市范围。
0: 中信建投的研报表示，本周碳酸锂产量小幅减少，主要受锂辉石产线检修的影响。五六月由于原料紧张，产出维持下降预期，下游储能排产持续高位，动力回升提供底部支撑，锂价短期进入震荡期。
1: 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多个指数翻红，上证目前4099点，上涨了6个点，涨幅0.15%，成交是10,964亿元。深市15813点，上涨了76个点，涨幅是0.49%，成交12814亿元。北证50上涨了2.06%，成交15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3939亿元。创业板指上涨1.27%，科创50上涨1.68%。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事关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一体化推进，补短板、断长板，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5: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3: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7: 是啊，
6: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6: 燕之屋晚宴？
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今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经济韧性充足，动能向新，资本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投资价值进一步凸显。具体来看，以融资端改革为牵引，加快培育和发展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群体，同时以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为着力点，加快构建中长期资金愿意来、留得住、发展的好的市场环境。此外，以维护市场平稳运行为目标，会同各方打出政策组合拳。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步伐稳健，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提升，市场整体估值处于合理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意愿不断提升。刘浩林说，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系统谋划推出更多有力度的改革开放举措，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定数应对国际环境的变数。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全球投资者的中国机遇，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先生。
2: 王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向纵深推进，投资价值也进一步凸显，那么请您结合最新的数据和市场表现判断一下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首先我们来看这次大会里这个刘副主席明确提到的三组数据。第一组数据呢，是我们现在上市公司5500家， A 股总市值120万亿，我相信呢这是我们当前 A 股的一个基本盘。另外呢，是我们1000亿市值的公司现在已经达到了200家，也就是说有挑头的所谓的大哥啊。那么另外就是我们 A 股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达到了2.55万亿，是对投资者有一个回报的，这是说明我们对外的一个贡献度是足够值得肯定的。另外就是说第三个层次是我们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的市值达到了4万亿，这可能也是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那么这是我们当前资本市场体现出投资价值的一个直接表现。另外我们的改革纵深推进也有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呢，是我们在融资端有很多的政策推进，改革呢也初见成效，比如这个科创板1+6并购的6条、创业板的深化改革都在不断的落地，上市公司的结构呢实际上是有所优化的。另外呢，我们也明显感受到在过去2年里我们的资金结构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在提所谓的长钱长投，具体的表现就是年金、保险、社保、公募等中长期资金的入市呢不断的提速啊，渐渐的成为了市场的压舱石。另外就像刚才提到的，咱们的估值和外资的认可度是有所提升的，按照我们刘副主席的原话叫做市场整体估值呢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外资配置中国优质资产的意愿呢是逐步升温的。这是我的观察，王强。
1: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韧性充足，动能向心，具体靠什么支撑？
2: 现在呢我们经常在说，除了研究国内的宏观环境、微观环境，还得看一个什么，看一个全球环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国关系往往实现战略的稳预期。那么当前我们国家呢经贸合作的确定性提升，为跨境投资和产业合作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良好环境。我们也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各国的领导人集中来华。那么我们也提出一个疑问，那么全球的资本会不会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稳定和外资的流入是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的。那么具体来看，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支撑，一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5%，内需呢有相应的一个回暖，薪资生产力呢也在加速培育，这个是比较好的。从政策端来看，15规划呢明确我们叫科技自立自强，薪资生产力、扩大内需等方向都非常的直接，那么释放了长期的稳定的一个信号，相信呢这也是提振市场和外资信心的一个动因。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全球来看又有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带来了产业变革的提速，我相信这也给新兴产业、创新企业的空间有所打开。王强。
1: 证监会重点推进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科创板、创业板以及并购重组，那么这些举措在培育高质量上市公司、服务新质生产力上成效如何？
2: 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上市公司的质量是有所提升的。那么我们改革呢拓宽了创新企业的一个上市渠道，最近呢一直在提就是我们所谓优化上市的包容性，总而言之呢就是让优质的科创的以及成长型的企业通过登陆资本市场，来让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结构实现向高新产业的一个倾斜。另外呢，我们成功的实现了融资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精准的适配了科技企业、新兴产业的一个融资需求，助力他们的转化和研发的一个扩张。另外就是你提到的这个并购重组，其实从吴清主席上任以来非常重视并购重组的作用，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并购重组呢不仅是一个产业的整合，它还解决了 大量的企业希望上市融资，以及有一些企业退市的一些问题，它完全可以通过并购重组来化解矛盾，提升动能。那么并购六条呢，畅通了行业的整合啊，也使得我们资源重组的渠道更加的合理，那么推动了优质资源的整合。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培育上市公司服务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成效。王强，
1: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市值和分红规模在持续的增长，2025年现金分红达到2.5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那么这反映出了上市公司质量和回报文化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2: 关于这个分红，我要结合另一个问题来说，这两年呢，大家特别是投资者也非常关注，那就是我们国家采用的叫做分红除权制。

0: 我们整个的公司是10块钱，分红分走了1块钱，还剩下9块钱。那么我们国家呢，采用的是价格上会相应的把公司的股价调为9块钱，因为它并不能通过一个简单的财务处理使我们的股价或者价值发生变化。那么有人投资者就说，那是不是分红来说只是变成了现金，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好处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企业能够分红，说明是经营质量是很好的，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它具有稳定性、盈利性，主业的造血能力能够提升，这才是具备大额分红的基本面的基础。另外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它建立的是一种股东回报的文化，从重融资轻分红转向我们融资与分红并重，渐渐的会进一步重视我们中小股东的权益。常态化高比例的分红成为行业的主流的情况下，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公司治理和投资生态的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分红能达到2.5万亿的新高，反映的恰恰是我们上市公司的质量和回报文化的一个提升。王强，
1: 随着中长期资金占比提升，机构投资者的壮大，那么市场投资风格和定价逻辑是否从短期博弈转向了长期价值？
0: 那么中长期资金的入市呢，制度上的有所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呢，在中国来说也是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和提升的。市场定价的逻辑呢，自然也就会从过去短期的博弈炒作逐步转向我们业绩面和长期的成长的价值定价。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当前从比如我们就和美国相比，我们的占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美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占比甚至能达到90%。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养老金、共同基金啊、保险等长钱的占比呢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就是资金周期的安排来看，长钱长投一定要配合合理的长期考核跨周期的配置，但我们现在还存在一些短期排名啊、短期收益考核的这些动作，所以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差距，要进一步的努力。
1: 同时当前我国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速，外资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了4万亿，在持续的流入，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从何而来？
0: 首先呢，这次会议我们副主席主要强调的一个事儿，从长期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中国资本市场呢，对外的开放是在持续深化的 ，A 股的估值呢相对合理啊，而且涌现出了一些优质的资产。我觉得外资从阶段性的配置转向对中国科技的一些战略性布局，我觉得长期的未来的流入规模是有望进一步扩大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除了开篇咱俩聊到的是当前全球来看中国的经济比较稳定，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强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 A 股整体的估值呢是处于一个还比较不错的地位的。当然这两天有一句玩笑话说全世界的股市翻了很多倍啊，体现出了风险，中国的股市还处于一个低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既是玩笑话也是一句事实，因为相对而言有的市场涨幅过大的话，那么一定的关于更稳健的投资者的资本呢，也会向我们进行相应的流动。当然为了吸引他们，我们必须做好的是咱们自己制度的开放持续落地，以及把我们的市场改革深化做好，真正的让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完善，资本市场生态向好，才能把他们的钱留得住啊！这是我的观察，王强。
1: 证监会明确推出更多有力度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15五和新制生产力，下一步改革大概率会聚焦在哪些领域？
0: 我觉得，与其说进一步还有大量的改革，不如说我们大量的改革还需要检验。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科创的融资体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完善科创板、创业板的一个好的机制，优化了未盈利企业的上市的标准，目的呢是适配了这些新制生产力的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那么它效果怎么样，是否又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个制度，让这个制度能够好好的落地，我觉得是关键。另外就是刚才所说的长钱制度的建设，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放宽年金、社保、保险资金权益投资的比例，以及他们投的是什么，投资的效果怎么样，投了什么时候再卖掉，我觉得这个是也值得观察的。我们是不是要配套一些考核的机制，才能够

0: 够让这个长线长投真正的落地，我觉得也是关键。另外呢，这两年我们仍在提有一块的攻坚是比较难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退市制度如何健全常态化的退市机制，拓宽退市的范围，加速劣质企业的出清，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同时呢，也要在退市的过程中保障好我们投资者的权益和补偿，我觉得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进一步要做的。王强，
1: 好的，谢谢刘标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
3: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4: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3: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3: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时间来到了14点17分，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各位下午好，我是王强。
7: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来关注一下午后盘面的最新运行。分时走势呢出现了明显的探底回升，目前指数层面是全线飘红，其中涨幅最大的北证50指数上涨2.18%，最新报在1280点，沪指4098点上涨0.11%，深成指15848点上涨0.71%，创业板指数4116点涨1.76%，科创综指2175点涨幅1.7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5634亿，个股上涨3147家，平盘161家，下跌2200家。而在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建材、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和休闲用品，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贵金属、酒类、工程机械、券商以及保险。
7: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桂杰。
8: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7: 上午市场是缩量调整，指数一度有所探底，但是在午盘之后呢，指数是出现了全线的拉升。目前这个个股也是涨多跌少，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市场变化？
8: 当前市场来看呢，整体还是维持了比较强的震荡上行为主的一种姿态，而且说这种分化的态势还在延续啊。一个是从指数上来去看，能够看到指数维持整体的强势的状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内部分化上来说就真的区别很大。比如说是以科技为代表的，比如说中证500啊这样的指数上来说，整个的强势的延续程度或者趋势的延续强度呢会更明显，而权重比如说上证50这样的指数来说呢，整体走势要偏弱一点，而且这种分化呢在近期的走势当中呢一直是非常明显的呈现出来的这种两极分化的一种特征。所以 单看指数能够维持上行，但是内部的结构分化还在延续，而同时的科技为主的这些行情似乎还没有完全的走完。

0: 进入了一个新的博弈的一个阶段。
1: 那您认为这个新的博弈的阶段和此前的这个市场的运行会有什么不同吗？
0: 那在新的这个博弈阶段当中呢，能够看到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比如说是以通信为核心代表的这些科技的指数，那现在呢，相对于之前的半导体指数来说啊，走势可能会更加稳健一些，就是科技的内部有一些小小的轮动的变化，这是第一个区别的地方。从第二个区别的地方来说呢，可能我们去采用的投资的这种思路和策略上，我把它归结为叫做看长做短的一种思路啊。如果说是从行业逻辑上来说，自然我们的科技的这种周期上启动的力量或者推进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这种趋势的延续性会更好。但是从交易的角度上来说呢，可以从近期以波段的小的波段为主来进行一些参与，因为整体的位置相对来说还是偏高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采用一种看长做短的这种思路，和之前相对市场和板块低位的以中线为主的这种思路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咱们来分别看一看。您刚才提到这个看长做短，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就是具体大家在操作上怎么来看长做短，这个做短的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说是一些标准？
0: 我们就以这个通信行业或者通信这个指数为例吧。那现在呢，它整体的这种状态是基本上围绕着短期均线啊，比如说十日均线和十五日均线这个方向来去做这种比较强势的运动的。那大家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在短线的价格回踩回调到这个短期均线的位置的时候呢，采取博弈的一种思路来去进行一些部分仓位的参与。但一旦设置一个比较贴近于这个均线的止损位一旦这种短线的趋势出现破位的动作，那可以就是选择止损或者离场观望。那同样如果在这个位置上启动之后，那继续以这个移动的这个止损位作为参考啊，或者是移动的离场位作为参考，在趋势的运动过程当中，一旦跌破了这样的一个均线的参考，来选择相应的这种止盈。
1: 就是止盈和止损都要设得近一点。
0: 对，刚才因为思路上我们也去提到了，这和之前相对的，比如说在三月份的低位或者二月份的那个低位，整个的区间的位置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确实在近期的市场当中吧，随着一季报以及年报在四月底陆续披露之后呢，我们大家对于市场这些行业未来的这种价值的预期或者说盈利的预期呢，确实在股价的表现上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的兑现。所以说到目前的位置上呢，会进入一个新的这种波动，甚至说高位的波动的幅度会逐渐的变大。比如说大家也能看到，比如在某些交易日当中，它盘中的波动还是非常大的，甚至说可能盘中会调整到2%、3%这样的幅度。像今天的通信这个板块，它整个的涨幅在现在也就已经在4%或者4%以上了。所以说波动幅度的加大呢，实际上是代表着高位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资金的分歧存在，也预示着在节奏上可能会有一些后续的变盘的动作蕴藏在其中。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快速的波动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资金给消耗掉，那可以采取一个比较贴近于短期均线的这种思路来去进行参与。
1: 什么样的票适合用这样的方法？是只要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热点里面就都可以吗？
0: 其实这种思路呢还是更适合于强者恒强的一种这种标的，就是近期市场当中表现依然还是非常强劲，甚至说这种延续性比较好的这些所谓的龙头的行业和上市公司更适用于这样的这种方法。那相反，对于一些依然还是处在低位或者趋势相对于其他的这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和企业来说走势没有那么强劲的话，那可以采用的是一种以博弈为主，也就是说回踩到中期均线之后那可以考虑进行参与博弈的一种思路，他们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近期市场确实这种市场的对于投资的这些集中度 还是非常明显在提高的，所以说更多的还是集中在这些龙头股票上和龙头的上市公司当中。
1: 嗯，可能对一些普通投资者而言会觉得那个龙头品种的参与度在这个风险性相对是比较高，大家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风险偏好，更多的可能会但是可能又觉得不做科技的话有一点点不甘心，可能更多聚焦的是在涨幅没有那么大的一些这个二三线的品种上。那对于这样的品种您会有怎样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呢？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选择这样的品种呢，不妨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向上来去考虑，就是以沪深300指数为代表的这样的一批权重。那为什么会这样去考虑呢？因为我去观察到一个指标，就是破净率这样的一个指数。那在上周五的数据上来看，沪深300指数成分股的破净率是达到了接近于20%的啊。那这说明按照历史的近近10年的甚至15年的经验上来说，如果说破净率达到20%左右的话，那基本上意味着整个的沪深300成分股的投资的价值啊是已经开始去显现出来了。所以如果说对于科技股的龙头企业觉得风险系数相对在增加的话，从稳健投资的角度也可以考虑去参与或者观察沪深300指数这样的一些投资的品种，可能会更稳健一些。那对于二线的这些科技上来说呢，现在实际上市场去补涨的这种概率和相应的拉升的程度呢，我觉得和可能会承受的调整的风险呢并不是特别匹配。
1: 嗯，那三百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科技类的龙头。
0: 嗯，对，就是现在呢我们的沪深300的成分股呢其实也经过了不断的筛选和调整之后吧，应该说科技的含金量应该是越来越高的，但是相对来说，从价值投资的价值的市场价值的角度上来说，这些上市公司所能够产生的盈利的程度，同时整个市盈率的角度上来说，都还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而它的能获得盈利的能力，再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有相当部分的这种成分股已经跌破了净资产，明显已经价值开始凸显的背景之下，那对于沪深300指数，我认为整个市场的投资后期的这种资金参与的程度呢，可能会更明显一些。
1: 嗯，那还有一部分品种就是不在热点上，但其实你看业绩也挺好的，就是没有资金关注，或者资金还在持续的扛不住再往出走。那如果投资者还在这上面的话，你会建议他们继续坚守吗？
0: 确实现在市场呢主要是面临着一种类似于市场火热当中的存量博弈啊，就是增量的资金程度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说呢确实存在一部分板块去出现调整和下跌，而科技为主的这些标的呢上涨的幅度确实是没有停下来。那如何去做判断，我是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哑铃策略或者杠铃策略。那一方面是要有一部分资金来去投资于沪深300指数或者是一部分价值的股票，那未来在中长期当中会发生这种价值凸显的重新的转化。那同时有一部分呢也一定要去对于现在比如说中证500的指数或者说相对这些龙头企业的成分股呢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参与，这样呢给自己的资产其实去做一个均衡，那这样可能更适合当下的一种市场的状态。
1: 嗯，您会认为当下大家整体的这个仓位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是比较合适的呢？
0: 我认为这样，就是如果说是中长期持仓的话呢，基本上是在5-6成左右。那主要的部分呢，可以逐渐的往沪深300指数成分股啊这样的这些破净股的方向上、价值股的方向上来去做转移。同时呢，还可以有比如说2-3成的这个高位的指数啊，刚才我们提到的看长做短的这种思路上，在近期的科技龙头和中证500这样的指数上呢，来进行相应的仓位调配。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6: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7: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8: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9: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9: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4:31，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国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1: 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9: 为期4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展会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6大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成馆。
1: 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潮流玩偶及类似用途产品通用技术要求的编制工作今天在广州启动，15项团标同步落地，全国首个潮玩1+X标准体系正式诞生。广州市海珠区也正式发布支持潮玩产业发展若干举措，对首次获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250万元支持。
9: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37，上涨了14个点。在其他的货币方面呢，欧元对美元最新报在1.1606，下跌19个点；美元对日元159.5，下跌了0.01%；英镑对美元1.3405，下跌21个点。我们回到 A 股市场层面，目前最新的沪指报在4103点，重回4100点上方，上涨0.22%；深成指15879点，涨0.91%；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07%，最新报在4129点。接下来关于外汇市场主要货币的走势，我们连线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浩宁和大家一起分析。你好，张浩宁。
10: 哎，主持人你好。我们看到昨日美伊局势的不确定性是再次出现了升级。特朗普否认会因为中期选举而改变对伊的政策。那目前来看，市场反应也是相对比较有限。美元指数是上午小幅回升至99.50，随后又开启了回落。那主要货币的这个一个月的隐含波动率仍然处在4到5年以来的低位。那昨日外汇市场最大的行情是这个澳元对新西兰元的交叉盘，单日下跌接近1.5%，几乎回吐了4月以来的全部涨幅。那其中新西兰元昨日是逆势上涨了1.1%，新西兰联储维持利率在2.25%不变，但有多达3位官员投票支持加息25 BP。委员会指出，政策利率极有可能比此前设想的更早且更大幅度的提升， 新西兰联储对于2026年年底的政策利率的预期也上调至2.8%，比之前的预测提升了50个 BP。那相对于新西兰元的强势，昨日澳元表现相对疲软。澳大利亚公布了4月的通胀数据，同比增速较前值4.6%，放缓至4.2%，不及市场预期。在经历了连续3次加息以后，澳洲本月的数据也呈现出了就业市场走弱和通胀放缓的这样一个组合，市场迅速降低了对年内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0: 那目前仅定价不足一次。从 CFTC 持仓数据来看，澳元的净多头仓位也是仍处在近15年以来的高位，近期并未出现明显的平仓，多头仓位仍然较为拥挤。欧系货币方面，近期整体波动相对有限。那今年以来领涨的挪威克朗，近期随着油价的波动中枢下移，近期也进一步升值动力有限。而匈牙利弗林则在风险情绪推升以及基本面的改善逻辑下再次恢复上涨。以上就是近期外汇市场的基本情况。
1: 好的，谢谢张浩宁。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你好新茂。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您如何观察当下市场的整体运行变化？
5: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市场啊是这个低开高走，那么日内的话是走出了这个 V 型的走势。那么以双创指数啊为代表的科技板块啊今天是涨幅领先的，那个股和行业板块也都是涨多跌少啊。那么两市的成交额比昨天是有所缩量啊，那预计全天是在3万亿左右。从市场层面来看啊，我们看到指数短期的波动啊在放大。那双创板块领涨的格局是没有发生变化，那大盘指数啊在高位震荡之后啊有望会重拾涨势。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当时判断指数新高之后啊会高位的震荡，但是呢调整的空间跟时间是相对有限的。那本周的市场是延续了震荡的走势，那沪指的话今天啊上午盘中是一度是失守了60日的均线，但是呢下午在科技板块的带动之下啊整个指数又走出了深 V， 那主要指数下午集体翻红，那么这也意味着市场短期继续杀跌的动能是有所衰减的，短期呢可能在沪指的话可能是在4100点附近啊继续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那过去一个多月啊市场资金在 AI 啊这种科技的这种大的赛道里面啊各个细分领域开始轮动，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资金又轮动到了像光通信啊像半导体等等这些板块。那短期来看啊资金对于新兴科技啊方向的热情啊还能够维持，那科技内部轮动的趋势啊大概率还能延续。那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的科技板块，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不断啊创新高的可能性。那中国资本市场的科技叙事还在继续演绎啊，新兴科技这个产业趋势还在如火如荼。沪指在高位震荡之后啊，大概率会向上啊去突破前高啊，向更高的点位冲击。科技股啊，预计还是牵引着整个大盘指数啊向上的主要的动力。在市场的风格层面，我们看到的是啊，市场的资金还是围绕着这个跟 AI 产业链相关的科技赛道啊在展开。那短期在这种防御性的行业啊，在这种科技大幅波动的时候有一些相对的收益。那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历史上啊 A 股这个市场风格轮动的啊这样的一个规律来看啊，通常如果说像以科技为代表的这种主线这种结构牛的行情来看，我往后啊一般轮动的顺序比如从科技涨完了开始涨周期啊，接着红利或者是医药或者是消费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轮动顺序。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那实际的板块的轮动主要还是在科技跟 AI 的内部啊，产业链的内部在轮动，并没有扩散到了其他的行业跟风格。那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一次的啊，整个科技驱动整个科技行业的大的行情，主要还是以行业的基本面跟行业的景气度啊来驱动的。也就是大家在整个 AI 链的细分的各个领域去寻找一些有新的催化剂啊，并且的话订单预期相对比较好的一些细分方向在反复的做啊，反复做。那么这种资金啊，这种急着抱团的啊，这种情况应该说在历史上也是啊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这边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啊，就是在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啊，我们在 A 股的啊这5000多只个股当中啊，这个成交活跃排前位 排这个前5%的这些

0: 这个交易日啊，我们在 A 股的啊这5000多只个股当中啊，这个成交活跃排前5%的这些个股整体科技股的估值啊，跟历史的这个估值水位来比，并没有到一个非常贵的地步啊，所以说科技股的行情还能够继续。但是呢，科技股行情在继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它的波动就会明显的放大。那么例如像啊上周四啊，上周四以及像这个昨天啊，这我们看到的就是科技股的波动啊，从这个都遇到了比较大的一种波动或者调整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也是正常的，因为随着行业拥挤度的上升啊，它的结构性的这个局部的一种脆弱性也会上升啊，所以会带来这种突然间的一个日内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种日内调整的时候，我们发现像一些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啊，相对来说会表现得更稳一些啊，比如像啊，像以这个煤炭啊，像以电力为代表这种稳定类的行业啊，它的就会在这种科技股高位波动的时候就已经的这种啊这种稳定性。所以因此的话，在这个阶段啊，我们的建议就是啊一个方向啊，就是科技股我们认为还是可以值得继续去配置啊，继续在整个 AI 链的里面去做一定的配置。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稳定类的啊防御类的行业的一个仓位啊，来够去平滑整个持仓的一个净值的一个波动。
1: 嗯，您刚刚一直也在强调，这个一直这个资金是在科技的内部来进行轮动，但这个轮动的节奏有没有一些规律？就是它是按照产业链的这个上中下游的一个逻辑去轮动的，还是说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去轮动？投资者怎么来把握呢？目前看好像，好像就觉得我虽然看到都是科技在涨，涨得很热闹，但是可能我参与不上，或者说我把握不住。
0: 嗯，明白明白。那么在整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啊，比如像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啊，基本围绕着这个 AI 的算力啊，从海外链啊到国产的算力啊，然后到国产的半导体啊，然后又到这个算电协同相关的啊一些行业啊一些行业。那么从本周的话，我们看到了这个最新的这种这个高定律的这个技术路线发布以后啊，那么本周就轮动到了啊像这个先进啊半导体的这种先进的封装啊，还有像晶圆的代工啊，以及像半导体设备啊，都有一定的这种轮动到的这些机会。那么从这个轮动的规律来看啊，基本就是围绕着这种业绩确定性啊，就是从刚开始啊，从四月初的时候涨的海外算力，其实就是业绩订单啊确定性最好的啊一个细分的、啊、这个 AI 链的一个方向。然后到慢慢到国产算力啊，也是一季报啊年报业绩非常的好。那么之后的话就开始轮动到啊，这个业绩增速可能没有啊，这个算力链那么强的啊，但是呢也会有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发展潜力的这些方向，就是刚讲到的像算电协同啊，像现在的这种晶圆代工啊，啊像这些啊这种先进封装啊等等啊这些方向。那么在整个 AI 链的下游啊，其实到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表现是比较平淡啊，比如像 AI 链下游的啊这个 AI 加传媒啊 ，AI 加这个机器人这个方向啊，过去一段时间应该说资金关注度相对弱一些。然后的话 AI 链的最上游啊，像跟电力跟电网设备有关的方向，那么在过去几个交易日还是有所表现的啊，也就是整个资金在寻找这种确定性更好的方向里面，已经往这个 AI 的最上游的这些方向啊在做一定的布局啊，这个布局包括像今天涨得比较好的这种超级电容的这些方向，这也都属于 AI 的啊最上游的这些领域。那么在这些领域都涨完之后，我们的观点就是第一啊，这些 AI 产业链内部的轮动啊还是这个以业绩为王啊，以业绩为王，就以基本面的确定性、以解析度来作为这个资金去参与的标准啊。所以说 AI 上游算力啊，包括更上游的这些方向，可能这个资金的轮动的热情会更高一些。那么 AI 下游的机器人啊，包括像商业航天啊，我觉得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尤其在六月份的市场交易当中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机会啊。主要是原因是在于一个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可能在六月份会有密集的 IPO， 还有海外的啊这个 SpaceX 啊在美股那边 IPO， 它会带来这个所谓的事件的催化。那么短期在 AI 算力链里面，比如像存储啊，也会有这个我们 A 股这边也会有这个几个存储的龙头会上市。我们发现这种重大的这种产业 IPO 的啊这种消息的公布，它在上市前的一段时间以及上市后的一两个月啊，都会明显的对于相关的板块啊有比较明显就比较好的一个带动的一个作用。那如果说作为普通投资者啊，对于这些细分的方向可能理解也不是那么深入啊，不知道怎么来去投资啊，我们的个人观点还是尽量去选择相对来说比较透明啊，交易起来比较便捷的一些投资工具啊，例如像 比较简单的一点呢，比如像双创类的指数啊，像创业板的指数，以及像科创50啊，或者是科创综指这类的指数，以及像这种具体的行业类的这些 ETF 啊，不管是芯片呀，还是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 ETF。

0: 我觉得这也是目前可能去个人投资者啊去参与这一波科技股行情的一个比较好的工具。主持人，
1: 嗯，好，这是科技方面。另外一方面，刚才你也提到了，也可以去配置一些这个稳健的品种。那稳健的品种的话，您会优选哪些方向呢？
0: 好的，那么稳健类的这些品种的话，我们是优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行业基本面是比较稳定的啊，这我们这也叫稳定类的行业，然后或者说基本面出现一定的边际的变化。那么这些行业呢，可能是以前传统的行业啊，传统的行业，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 AI 对于能源啊，对于电力的需求带来了这个这样的一个需求带来的整个行业有一定的增量，或者是因为 AI 链的一些带来就是 AI 链把一些传统的行业带来一些新的这种技术路线啊，或者细分领域的一些需求。这里面的话，我们重点推荐大家关注的是像电力啊，像煤炭以及像建材这些行业啊。那么这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有重点的提及。那么例如像电力的这个行业啊，我们是预判的话是今年是这个厄尔尼诺气候，那么全球高温的天气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那么再加上过去几年这个 AI 产业在全球爆发啊，那么 AI 产业它带来的这些就是新建了这么多的这种 AI 的这些数据中心啊，这些计算中心啊，过去几年对于整个这个电力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如果说是全球高温再叠加上这个再叠加上这种 AI 的对于电力的这种高的需求啊，那么它会带来的结果就是今年可能会有很多国家啊会呈现出这种缺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国内的话，电力市场化啊也是在这个推进当中啊，所以说对电力板块来说，我们之前跟大家重点推荐，比如像去关注啊像核电啊像火电啊水电啊这些方向啊，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这是一个。那么在第二个就是煤炭啊，煤炭的话就是在去年其实是煤炭的一个小年啊，整个煤价呢去年一年的表现整体来说是比较疲软的。那么今年从年初以来啊，煤炭价格啊，一个方面就是供给端啊这个监管加严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下游需求啊，火电的需求仍然是非常的旺盛啊，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煤价啊在今年以来其实表现还是不错啊，稳中有升的啊这种价格。那么再叠加上到时候到了夏季啊，是用电的高峰期啊，到底对于整个火电对于煤炭的需求也会增加啊，可能会带来煤炭板块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方向就是建材啊，那么建材这个板块的话，它的特点就是啊，它是跟大部分的行业这个公司是跟这个地产链啊是相关的，但是这里面就是一个这个老树发新芽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看到像建材里面的比如像玻璃纤维啊，像这些像这个电子布啊等等这些细分的方向，它因为是属于 AI 的这些上游的原材料材料这个相关 AI 这个服务器里面上游，比如像 PCB 上游是这个 CCL 覆铜板，然后再往上游的话就是需要这些电子布啊玻纤呀这些相关的材料，因此就是给这些传统的建材企业也带来了这个新的需求这是主要是因为 AI 产业链的爆发。那么在建材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消费建材那么消费建材的话重点就是整个的一个行业过去几年集中度的一个抬升带来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龙头公司市占率在上升市占率上升情况下，我们也预计今年整个这种传统的这种消费建材行业今年的业绩也是有望会实现这种触底反转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总结一下我们在整个的跟这种稳定类的相关的这些板块里面，我们重点推荐大家去关注像电力煤炭和建材这几个行业。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新茂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0: 新，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0，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回到盘面。午后市场分时走势在触底反弹之后呢，基本上是在全天的分时高位做窄幅震荡。沪指最新运行在4096点，微涨0.06%。深成指15858点，涨0.77%。创业板指数4124点，涨1.94%。科创综指2174点，上涨1.75%。北证五零指数1285点，上涨2.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8597亿，个股上涨3031家，平盘135家，下跌2345家。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请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市场出现了探底回升，但是指数包括板块之间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您对于目前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1: 目前我觉得大盘这个指数和板块之间依旧还是一个切换的一个过程。从热点方面上来看呢，我们看今天一个是这个像以半导体、创业板为首的这些相对比较有号召力的一些这个高科技板块啊，今天又开始拉起来了。那么对于半导体呢，我想说的是，这个目前还是在一个可能在慢慢的离场的过程当中。当然呢，半导体这个板块它的规模以及参与的资金呢，一个是相对比较深，也量也比较大。你想通过这个短短的这个一周的时间或者两周的时间就全部这个做一个切换或者盈利的切换，这我也觉得不太可能。那么今天呢，首先我们说这个从成交量上来看，今天这个成交量好像。目前来看大概可能全天是低于3万亿的啊，因为今天是缩了2700多亿，那昨天是3.24万亿，所以今天成交量全天应该是低于3万亿。那么能够在这里在低点4055吧，好像4055附近能够拉起来，其实也代表着两个，一个是成交量的缩小，那么抛压的一个减少，另外一个4055能够拉起来，也代表着有资金在这里愿意去做一个抄底做多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大盘在这里的调整基本上就结束了啊，或者说这个整个上升段从3799几点对吧，3799几点开始一路向上，然后到这里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调整空间，然后再开始向上完成一个整个一个上升的 ABC 的一个波段。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上升过程当中的一个中途的一个休息或者洗盘的一个过程，但是成交量呢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缩量啊，还是依旧放置大概平均在3万亿以上，说明整个市场还是有参与资金并没有离场的这样的迹象。尽管这里有高低位的切换，但这种情况我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切换。那其目的还是说在上升过程当中把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筹码这个切换完毕以后，然后做后面的第二段。至于这第二段到底有谁来领涨，这个目前我们说这个还是待定对吧，还是要继续来看的。但是这里明显切换是有可能，因为你从科创板的这个科创板和半导体的这个历史去量上来看，那一定是有资金有撤离的也有进场的。但是撤离我们要关注的是撤离的这个资金到底到哪里开始做一个建仓的一个动作。所以每天早上我一般前面两个小时我都会去看啊，资金流入最多的前10个到前20个这个板块里面。那么最近我发现其实跟这个权重有关的，比如说像今天啊，像现在这个电力，像光伏啊，像这个煤炭开采，还有等等，还有就是上午还看到了一个跟石油相关的啊，这些板块依旧是在有资金在做一个这个买入动作，包括今天上午前一个小时红利板块指数也有一个

上涨，说明这些权重板块当这个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时候，依旧还是有给大盘踩刹车的这样一种动力。那只要有这个动力在的话，我觉得大盘指数即便是调整，调整的空间也不会太大啊，也不会太大的。所以这个对于六月份我就更加有信心了。那如果说整个切换完毕，资金埋伏新的行业板块结束之后啊，那么整个六月份可能会再一次进入到新的一段上升，而这一段的上升可能跟前期的这个科技股可能就关系不大啊，科技股可能还会在指数上涨过程当中呢继续做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切换。那么另外的新的目前这段时间建仓完毕的可能是后面一段时间的一个上涨，至于后面这段时间什么板块开始拉起来，那我跟

0: 运行的过程当中，
1: 您也提到了光伏和电力这两个方向，当然您觉得如果市场出现切换的话，它更多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种市场行情，就是以科技非科技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方向，还是说有可能会比较均衡一些？我觉得你前面讲的可能我更加偏重于的，因为这边是后面出现切换，那可能也是说从一个科技切向另外一个科技。 权重红利这个方向呢，可能只是说需要带指数的时候它会带一下，但是更活跃的可能会是从一个科技方向切换另外一个科技，后面还有两个科技，一个前面我说的这个电力，电力因为它现在也算是一个科技的尽头是电力嘛，对吧？这个当然还跟风红有一定的关系，电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除了光伏设备以外，还有一个创新药跟医疗设备这两个板块。 可能也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里面会成为又一个科技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方向。
0: 好的，谢谢徐世荣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0: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5:00。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大家好，我是环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收盘见分晓，我们来关注 A 股全天的收盘情况。全天市场是实现了探底回升，上证指数全天收报4098点，上涨了4个点，涨幅0.12%，成交是13613亿元。深成指全天收报15861点，上涨125个点，涨幅0.8%，成交是16068亿元。北证五零全天收报1285点，上涨31个点，涨幅2.55%，成交是194亿元，全市场合计成交29876亿元。创业板指收涨1.96%，沪深300上涨0.12%，中证500上涨0.38%，中证2000涨了1.57%，上证50是跌了0.7%，科创50是上涨1.59%。行业方面呢，通信设备、建材、电子元器件、能源设备、休闲用品、重型机械和电力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贵金属、酒类、券商、制药、机场、工程机械和保险。个股全天是有3017家上涨，141家平盘，还有235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13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100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152家，涨幅在5%以上的有422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尽管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探底回升，但是市场的分化依旧明显。一方面，创业板指数的涨幅接近2%，但是反观沪指4100点得而复失，同时量能呢也是再次回落到了3万亿的下方。所以，东梁对于目前的反弹持什么样的观点和判断？
3: 我认为对上证指数而言呢，目前这个位置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格局，反弹的力度呢可能还会受到一定限制，因为即将进入到6月份之后呢，这个市场可能还会延续这种震荡的这种格局。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走势哈，今天反弹，上证指数量能比昨天明显萎缩，市场对于资金面的这样一个观察和反应啊，也出现了一种相对比较依赖的状况啊。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央行的7天逆回购的资金，大家看到在从上周实现一个净投放的状态，净投放的

整体的总量是一个持续向上攀升的一个状态，最高的位置的时候曾经出现过2000多亿的净投放，但这两天随着有到期资金啊进行对冲，昨天的净投放只有1276亿，今天的净投放呢是13亿啊，就说明市场针对这种资金方面的这种观望和依赖度还是比较高，所以成交量呢也出现比较明显的萎缩啊，市场这种跟风的效应呢就比较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还是市场这个整体的走势上观察性比较强一点。再一个呢，从这个政策方面的消息面来看，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市场的一些方向性的消息，对吧？总体而言呢，大的方向上仍然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政策看趋势，整体趋势上是保持乐观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节奏上面可能受到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啊，资金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我认为大方向上啊，这种底部抬高、趋势向上没变。是吧？节奏方面受到资金影响，是吧？第三呢，就是环境方面的变化，现在市场中已经第一是免疫啊，再一个呢，可能也对未来一些外围期货市场的波动有所反应，比如说还有一些原油的期货呀、金属期货啊这种波动啊，可能还会受到一定的那种干扰，包括一些外围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和包括我们的金融监管方面一些政策，盘面上也是有一些波动啊。那这些的话，我认为对于市场的一些情绪可能有一定的扰动，这种扰动的话就体现在盘面上，就是一种震荡的那种格局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一种震荡的状态。那最后从板块的这个效应来说，对吧，今天你看跌幅榜上分别就是白酒啊，对吧，这些昨天涨幅榜排名第一的，那今天直接跌幅榜了，还有包括贵金属还有证券，这些呢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活跃性比较强的啊。那头一天出现了涨幅榜，第二天又出现了跌幅榜，这说明什么，对吧？这说明就市场的短线资金它就是一种短打的行为，对吧？昨天涨幅榜第一啊，白酒，对吧？那今天是跌幅榜第一了，对吧？其中还有包括影视院线，昨天也在涨幅榜前三啊，今天跌幅榜也排名靠前啊，就说明只要有一些短线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就会成为资金借机进行去借机进行去做一些短线也好啊，做一些有些量化的做也好，还有包括 T 也好啊，出现这样一个波动。那么再一个从涨幅榜来看，今天涨幅榜上呢基本上还是黑钻石啊，一些电子元件、半导体啊，这个呢市场中还是比较的资金比较认可的啊。对于这个锚定律提出之后啊，一些关于芯片相关的这些品种表现比较的活跃啊，以中芯国际、华虹公司为代表的这些晶圆代工、上下游还有包括应用端的这种活跃度比较的关注度比较强。你看第一个板块叫培育钻石。培育钻石这个呢，我们在两年前的时候，我参加咱们这个电话采访节目里面说过，叫钻石散热，对吧？钻石散热，散热导热啊，这是一个关键市场的关注点，对吧？第二一个关注点就是光刻胶啊，光刻胶相关的生产环节里面的必不可少的产品，对吧？第三一点呢，就是后端的封装测试，都是最近反复活跃的这样一个热点，都是围绕着它来的，对吧？那么其他的一些包括 PCB 啊，对吧？这些电路板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铜箔呀，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隔着一条线路上来的。所以我认为呢，市场中针对这些预期比较明朗的方向还是比较积极的进行关注啊，任何回落那么都有市场资金的进行去盯。对于一些短期纯技术反弹的啊，市场这种规律走出来的没有这种预期的，那么可能就是一个短打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认为呢，从这个反应情况来说，就局部结构的特点特征非常明显。综合以上这些板块的变化加上资金的这种研究，我认为上证指数现在的位置大概率是维持在当前4100点附近的一个暂时震荡，并且呢这个重心略有一些下移，比如说像六三龙图，大家看到这几次最高点4258跌下来，第一波跌到了4100多点附近，然后反弹的位置呢在4160附近就基本止步了。但是在5月21号那天一个高开来了一个高开低走算是一个意外的这样一个高开，所以高点止步在了4200点。那么这个阴线下跌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5月22号当时低点达到了4080点附近，这个反弹只反弹了4140这个平台附近，对吧，也是没有去挑战前面高点。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是跌穿了5月22号的低点4067到了4055破低以后才会有一些反弹，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的资金也不愿意去用更高的这种成本进行去积极的进行介入，而是当市场出现了前期低点比较低的位置，然后再开始下手。这个六神龙图就体现出一种高点逐渐降低那低点逐渐降低的这样趋势。那么马上进入到6月份，对吧？我认为。

0: 在六月份的时候，受到一些年终的资金面的影响，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短期的吸引眼球的焦点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可能接下来还是一种震荡的格局。大家只有用逢低进行去做的方式，可能才会有更大的主动性如果是追高一些短暂的热点，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日游的行情或者是这个短期的波段，可能不太容易去把握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针对上证指数而言啊。那么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说创业板指数走得非常强，今天的状态也是基本上接近昨天的一个高点主要还是来自这种新的科技的这种带领CPU 的光模块、光通信还有包括通信板块的一种走强。我认为这种新的生产力这个包括半导体领域、包括光领域当中，仍然可能还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仍然是市场追逐的亮点。还有包括科创五零指数以及这个芯片。芯片加工相关产业链上仍然还会有机会，因为除了这个高端芯片之外，咱们还有高端的 CPU、中低端的 CPU，还有卫星通信芯片，一系列各种芯片产业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市场规模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对市场的这样一个资金追逐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强，所以他们还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大家要精心的去研究，而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我认为就可以去抓到一些趋势性的或者交易性的一种机会。好的，主持人。
1: 今天从一些强势品种的表现来看，无论是 CPU 还是 PCB 这些品种，在午后呢都是出现了明显的上行的走势。所以短期来看，因为在之前一位嘉宾谈到了这种抱团的松动问题，您觉得从目前的这个盘面的表现来观察，是否有这种松动的迹象，是否会酝酿一些切换？
0: 会有一些松动，但是呢，就大家一定要对照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个别公司。如果出现了比较过热的现象，咱们就别去凑热闹了。比如说有些公司成交咱们有一个相对一个参考值，比如300亿的成交，基本上我观察后面都会有一定的分化因为它绝对值成交特别高了。第二一个呢，大家要注重一个就换手率和那个市盈率的一个水平。你比如说这次对照一下中芯国际和华虹公司，以这两个案例来对比，为什么华虹走得比较强？为什么中芯国际今天市场的资金反而不去追涨？它有一个静态市盈率300倍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根据融资融券的标准，如果是静态市盈率达到300倍，那么它可能会不能作为两融的一个标的，所以呢，这个标准大家也要注意。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是找到真正的核心的这个公司，而不是去蹭那个概念，是吧？这个比如说某某芯片领域当中，它就是市占率比较第一的，它就是市场的整体的佼佼者，那这些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情绪性的一种最高，所以呢，一味的去追涨那些概念。不如精心的去研究这些公司，并且拿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做一些风险的防范。那么最后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比如说均线的这个短期的那样一个参考来防范，可能会更加的合适才能进行去做否则的话呢，盲目追涨那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意识，大家也要十分的警惕。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和赵宇先生聊聊今天的市场，整体是呈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走势，而盘面上来看，更多的还是体现出了一些强势板块，特别是一些算力硬件方向的这种走强，包括今天这光模块的三巨头易中天股价都是再次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再叠加上这些电力板块的活跃，所以对于接下来的盘面走势，赵宇先生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
2: 我就知道，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呢，现在还是分化很严重各走各的。那我们就得分开说。那么先来说说大盘，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对传统的一些品种吧。那么大盘这方面呢，其实今天走成这样，还是比我们想的相对好一些的。就是因为整个股指呢，在昨天再一次结束了一个三阳之后的阴线今天下探60日线应该是跑不了啊。那么在上周五第一次探到60日线有所反弹之后，这个今天再探60日线还有用，我觉得这件事就挺不容易的那么也是说明这个位置呢确实想多头要坚守一下那么所以说大盘这方面呢，在短时间之内还是没有这个跌破60日线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暂时先看这块的支撑那么包括一些传统行业最近呢可能也是说。有一些风格切换包括有一些短线的机会吧。那但是说实话，要想有一些比较好的持续性也挺难那么就即便是这个有一些延续性的电力那一块，其实也是跟着电力设备新能源那个并不是说那个传统行业表现得多么猛 那么包括煤炭也是一样，并不是说这个做的购物期啊，而是做的这个周期。那么所以说，在整个的一个偏护士或者说偏主管这方面吧，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呢，现在依旧比较难啊。那么但是还能挺住啊，其实呢，整个看上去就还好啊。那么现在市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在这块儿啊，因为这块儿说实在的，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这种走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吧？那么自从4250之后啊，一直就是这样的，大盘表现得不好，传统行业表现得一般啊，所以说呢，大家其实有一种心理预期的啊，也没指望你强到哪去，对吧？就是你只要别太差就行啊，更何况就哪怕你再往下，那么还有4000，对吧？一时半会儿也下不去啊，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从交易或者说是从整个对于市场的一个研判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现在可能更纠结或者说盘面更复杂的呢，应该就是在所谓的主线的科技这一块啊。那么上个礼拜连线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啊，整个科技股呢，就是不光是本周了，包括上周，包括上上周，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吧，或者说五月这个开局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啊，就扮演着神经刀的角色啊。那么比如说像这礼拜其实就比较明显，对吧？那么像周二这个昨天和周二啊，这个都是下午2点啊发布动了一波攻势，区别就在于周二起作用了啊，拉了根上影线，昨天没起来啊，就受了影响了啊。那个包括像今天，对吧？今天下午突然光又回来了啊。那么所以说呢，就是现在的市场呢，就是你要说整个的科技呢，就是还是毋庸置疑的主线啊。但是从上个礼拜连线的时候，我们就在说这个问题啊，就是它已经在开始执行刀了啊，就并不是说这种像四月份那种那么主线强势的感觉。包括你到说到现在为止，就是咱们挨个捋啊，其实上个礼拜咱们连线的时候也说到了，其实在科技当中绝大多数的品种已经没那么强了，基本上是高位横盘了2到3周了啊，包括像机器人什么的其实是在调整的。那么即便是在上个礼拜比较强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在本周其实也就是一个高位横盘的状态，直到今天为止啊，这个光重新回来了，才重新冒绿点点头，光也是在高位横盘3周了，并不是说这个科技主线就一直在涨啊。所以说呢，现在整个看上去科技很热闹，但是其实内部分化很严重，包括你去看科技的指数，包括你去看信息技术的指数，其实都没有在持续往上涨了。那么所以说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它到底这种主线还能不能够维持住，比如说像接下来或者说六月份的行情，那么什么时间点会这个结束，这个会不会结束？比如说要是就是有一两根连续的阴线把这几个股指，基本上我们觉得啊，就是如果基本上这几块要是连续的都破了，就是在一两个交易日连续破了10日线啊，主线基本上可能走完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种神经刀的这种走势吧，它你要说主线还在不在，它肯定是啊，但是并不是说很有利于市场呢持续性的发展。包括你像本周，对吧？今天看上去很热闹又如何？这个涨跌家数各半啊，前两天也就1/3，对吧？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也很一般。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整个市场的操作难度是很大的，那么投资者不能掉以轻心啊。另外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多关注科技一下吧。那么现在你看上去好像是主线，但是也要小心啊，这个位置是不是这个还能够延续？包括我们多说一句，像今天的光，对吧？那么其实虽然说整个科技是主线，光呢也是从这一轮开始的领头羊，但是就是我们回想一下昨天，对吧？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其实包括很多一些传统行业、一些消费的品种，啊，昨天就是涨得最好，今天就是跌得最多。那光呢？光在这个位置，那如果今天这种冒头的话，无疑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它重新要拉一波，对吧？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无论对于盘面、对于赚钱项、对于投资者来讲都好。但是如果是一个假突破呢，对吧？如果就是跟昨天那些品种一样，虽然说你是主线，但是你也不是说这个连续强了2-3周了，是你连续2-3周没动了，是你重新回来了。那如果你要是一个假突破呢，跟昨天那些品种一样，明天跌幅靠前的，对吧？那所以说呢，这些东西我们都得考虑。因此呢，在整个盘面当中吧，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呢，你要说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吗？截止到今天还没有，但是科技股我们必须得多点心眼啊，盯着点他们。那个这个位置说不好，接下来会有一种什么表现吧，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0: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1: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0: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1: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听听他们对大家问题的回答。先来问问赵宇哈，这位朋友问到的是600487，亨通光电成本是77.6块，仓位是半仓，后期还能不能拿着？这个什么位置就必须得止损了？
5: 好的，主持人。亨通光电呢还是很勇敢的，75之上还敢做啊。那么没有一直会涨的东西啊，所有的品种都是一样，我们只能说但愿它的集中这个涨势还没有结束啊。那么我觉得这位投资者其实思考的问题还是比较正确的啊，没有说是问什么时候能回到80，或者说能什么时候突破100啊，而实际上先要考虑啊，这个以在这个安全边际比较清晰的基础之上，我们在想未来的解套和赚钱的事情啊。其实今天的低点啊，如果再破的话呢，有没有一点短期的风险呢？还是有的。那么我们呢就重点看在此前的一根阴线的下影线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62.3的那个位置吧啊。那么如果那个平台破了的话，基本上可能就是中期的危险会比较大，短期的危险呢可能就是今天的低点吧。所以说这位投资者对近期注意关注一下。还有就我们刚才说的，就包括光包括通讯，对吧，今天是一次这个真的是重新起来呢，还是一次短线的假突破啊，这次这个明天我们还是要重点观察的，主持人。
4: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双星新材002585，昨天开板卖了一半，现在是清仓了，然后就是仓位比较轻，成本是4.8，连续这什么3天高成交光换手，想问一下后面的压力位是多少，听听东梁的观点啊，东风的观点。
6: 这个从目前走势来看，大家看到换手率已经比较高了啊，这个连续2天的换手率呢是到了28%，单日换手率到这个位置之后呢，确实是应该警惕风险，而且它是前面是三连板涨停之后呢，这2天明显是冲高乏力啊，下午的时候又有点想要偷袭这种上涨。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已经需要保持小心，压力位现在一般考虑的技术性压力位，我们参考的是2年之内的高点可以参考，或者是短期内上方的主要平台。2年之内的高点基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2023年7月份，当时有一个高点是在13附近，对吧？在13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呢又比较远了，超过3年以上的这个高点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地方重点考虑的就是换手率比较过高了，不宜盲目追高啊。高点的压力呢暂时没什么参考啊，就是看成交过热，不要再盲目的进行追涨了。
4: 这位问的是000417河百集团，成本10.4块，这个也是清仓，后市该如何操作？赵宇。
5: 好的，主持人。明显是前期最高了啊，完了之后呢，这个也不设止损，对吧？一路就下来了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短线呢能不能够先止跌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止跌了的话呢，就会奔50日线反弹。所以说呢，这位投资者可以先等一等，因为毕竟这几天一下30%没了，对吧？你这个位置再去割肉或者补仓都不是很明智啊。先等企稳啊，就是说最起码明天不要创低点新低了，并且开始收阳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这个短线反抽一下50日线，做个小反弹。那么如果你要指望着说是这个票回到前期10.8或者11那个高点的话，我估计短期希望不大。这很明显就是一波流的做法啊！完了之后哐哐几个跌停杀跌，想再回到高点很难了。所以说呢，就看看 回到五日线的时候要不要做一个这个小波段啊，到时候进行一个彻底调仓换股，想要什么太大的作为，这个票未来很难。 OK，
4: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南山铝业600219，还有一个是601600中国铝业，就买的都是铝啊，然后仓位还是比较轻的，目前是浮亏的一个状态，回调之后能不能加仓啊？东风，
6: 我认为现在这个位置先不着急去加仓，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在这个附近去买小幅被套加仓的话，我们考虑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自己的成本到底向下走了多大空间补仓，我认为一般的这种业绩好的股票呢要有一个10%左右的空间才能够去补仓，补完仓以后的成本能够降低，是吧？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它的调整结构是不是走完，现在的铝的整体走势，南山铝业前面走了一个大的 ABC 的这种技术性调整，那么最近的低点啊，大家看到创新低以后确实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买盘，比如说5月18号当天的低点比4月29号低点创完新低以后，那么在本周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比较强的买盘，但这种买盘的话只能判断为初期的买盘，对吧？再比如像中国铝业的走势，那天虽然是走出了一个涨停的这样一个状态，但这两天很迅速的打回，这说明呢就是在破了新低以后啊，破了新低以后是有资金去进行去布局的，但它的布局策略可能是在左侧交易啊，这种左侧交易的话我们就要守住前方这个低点的一个参考线啊，如果下了这个低点的参考线之后往下有一定的空间啊，然后才可以进步，如果没有的话呢一定要保持耐心去等，现在铜铝等有色金属景气度是比较高的，行业景气比较高的，但是呢市场的关注的焦点资金还没有切换过来，所以还是逢低进行去布局的一个阶段啊，要保持耐心啊，耐心去等一等，我认为是可以。
4: 下面这位问的是300219红利智慧8.01的成本，三成仓位，昨天出了一根大阴线，还能继续持有吗？赵宇。
5: 还好，就是虽然说是影响比较大，但是这两天量都控制住了，如果说是一个放量下跌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可玩的。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还能够短线关注一下是否有资金的一个反馈的动作啊，这个也许还会这个就是有吧，关注一下，如果说是明天收阳线的情况之下，我们有量，最起码要把今天的量超过去啊，那么下礼拜一二我们再去关注一下这个能不能够收复大概是9.1-9.2那个位置吧，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可能昨天的高点9.75的话呢就还有希望偷过去啊，主持人。
4: 东风看一看科技50 ETF 159807，它是成本价是0.756，然后上午在低位卖了一半，还能再买回来吗？
6: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进行去买回来，现在走势上是量价关系来看，它叫量价背驰啊，价格在上涨，量能在萎缩。第二呢，从所处的板块科技板块来看也是相对比较热的，而且呢现在是轮番上涨之后，个股的成交量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超热成交，所以这个附近的话呢，最好的把成本能降低是最好啊，如果想要买回来能够回调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再进行去降低成本，现在就是先持仓啊，随时的高点获利了结是比较合适的。
4: 好的，谢谢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以及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带来的全天收盘总结以及对大家问题的回答，谢谢二位，再会。
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8: 是啊，
7: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7: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7: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975点，下跌1.38%，大市成交31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874点，下跌了0.68%。虽然整体午后港股的分时走势也有所触底回升，但是还保持着明显的下跌幅度。而从今天的板块表现来看，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耐用消费品、电器设备、硬件设备、化工、工业贸易与综合；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有色金属、医药生物、日常消费零售、医疗设备与服务和钢铁。
5: 好，目光转向期货市场，国内商品期市今天收盘是涨跌参半，化工品涨幅居前，航运期货呢是全部上涨，油脂油料多数上涨，黑色系呢是涨跌参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你好，连峰。
6: 你好，主持人。
5: 嗯，来点评一下期货市场的动态。
6: 好的，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应该受到下午股市止跌回升的影响啊。大部分品种出现了探底有企稳的迹象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有色金属里边的铜，近期是没能站稳，国内是没能站稳105000这个关键支撑，整体还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近期的基本面是这样，就是从 LME 的情况是库存在持续的下降，然后 COMEX 的库存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也不是很大。但是就是最变化最大的是国内的库存从上周开始由降转增。那么这个就是库存的增加可能意味着就是国内的需求可能会减弱。这个减弱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一个是价格高了之后下游的接受能力在下降。另外一个，现在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是现在很多企业没办法就是卖货，就不管是铜杆、铜管之类的，就是铜相关的产品，它没办法卖，因为它的开标额度没有了。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很多企业的它的开标额度没有了之后，如果没有这个证券发票的话，对买方来讲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导致那个需求近期有减弱迹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过了这一周之后，下周开始新的月份开始之后，有了开标额度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国内的需求有没有淡下去。如果淡下去的话，这个价格是有可能回落的。反过来，如果是需求继续保持一个旺盛的状态的话，那么价格重新走强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主持人。
5: 嗯，好的，谢谢林峰，再会。
7: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如何把握固收加的投资价值。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盛玲。
8: 基金观察，
9: 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的收益和规模表现怎么样呢？
10: 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的规模增量非常大，今年一季度全市场的固收加产品的增量达到了4200多亿，那么四到五月份还在不断流入。机构预测截止到5月15号啊，年内整个固收加产品的增量应该接近5000亿这么一个规模了，其中二级债基的增量接近60%。除了我们公募基金的固收加产品以外，今年以来截止到4月末啊，银行理财的固收加产品的总量增量其实也非常快，今年以来增加了2400多亿这么一个规模。从收益率来看的话，今年总体固收加产品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截止到5月19号，万德的一级债基指数年内收率是1.72，二级债基的指数的平均收率是2.49，现在混合基金指数的收率是2.91，平均水平都实现了一个正收益。总体来看表现还不错，但也有些表现不太理想。今年一季度全市场有200来只二级债基的收益是负的，表现最差的产品有收益率亏损达到5%以上的。
9: 有一些固收加产品的跌幅也比较大，对于稳健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布局固收还是布局固收加，怎么来判断？同时的话，怎么来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这种最大亏损来反向选择不同权益中枢的产品呢？
10: 投资者怎么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样的最大亏损，或者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基金公司会去给投资者发一些问卷调查，投资者也是拍脑袋写一写啊，5%啊，3%等等。事实上，很多投资者是不知道自己能接受什么亏损水平的，这个数值你去选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感受方法就是你自己放些钱去做一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这个组合亏到多少了啊，你就睡不着觉了，这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上限了。为什么现在银行啊，包括一些三方机构要大规模去布局一些波动率2%左右的这样一个超低波动的固收加产品？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的金融投资者都是从存款和理财做起，这些人可能1%、2%的亏损接受都有困难啊，别说3%、5%。所以我觉得先以这种超低波动产品慢慢的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产品布局的思路和一个行为。
7: 那么结合当前市场走势，对于固收加这类产品的投资价值您如何研判？
10: 固收加这个产品的这两年的规模增量可以说是惊人的，2025年一年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增加了近1万亿，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类产品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现在市场上投资者能够找到的可投资的，在风险接受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又能提供一定的投资收益的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银行的存款理财或者保险基本上它的收益率都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但与此同时大家又可能很难过渡到这种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或者更高风险的什么期权商品等里面去。所以低波动产品的价值就是来自于它是一个投资者从这种传统的存款和理财里面慢慢的去尝试拓展投资范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今年一季度亏损的固收加产品说明它没有参与今年最热的一些赛道的博弈，比如光模块存储，所以呢业绩表现的可能不太好。大家不要光以业绩高和低来判断一个固收加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固收加产品的底层策略是足够分散的。我不希望我所投资的固收加产品最后一穿透底层的股票部分全是 TMT 啊，全是光模块半导体，那我说实话我这个投资的风险非常大。看这产品投资策略是不是能够对你现有的组合投资策略实现一个风险分散的，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些特征的产品我也会去考虑做一些投资或者布局。
9: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是选一只或者几只固收加一直持有比较合适呢，还是说可以去结合市场的走势，可能在相对低位的时候我可以多配一些，然后相对高位的时候少配一些呢？
10: 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没有判断当前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的这个能力，就是专业机构，你说这个4100点的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啊？这个3800点这个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你与其去判断市场，你不如还是以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就是以一个做闲钱理财的这么一个心态，我每个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这个月赚了1万块钱，我这个月控制我的生活的各项开支在5000以内，然后呢我争取能够挤出2000块钱啊，或者3000块钱做一次闲钱理财到这个固收加产品里面去，培养自己的一个理财习惯。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 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
1: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1: 什么，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3: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3: 倍儿有面，
1: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4: 光模块、变压器和 AI 发展有什么关系？拉闸限电现象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给电视架安轮子，上网一搜就有？西部地区是怎么搭上算力发展的快车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说工业化是人工智能的起跑器？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5: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6: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6: 嗯，
5: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6: 对，
5: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万亿。
6: 嗯，
5: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6: 对
5: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支撑算力的是什么？支撑算力的是电力。
6: 对，
5: 然后后来又发现什么在涨呢？这个液冷在涨。
6: 嗯，
5: 说为什么？因为供电多了之后，它那个机箱会发热。后来又有什么在涨呢？这很多的这个开关在涨。
6: 嗯，
5: 为什么？说那些这个设备当中它的那个电力的开关，如果不用专门的开关，一般的开关可能就被那个温度烧化了。
6: 对，
5: 你发现咱们这边是什么呢？这个出来之后呢，你发现他们几家有，
6: 对
5: 这个事儿，哎，他们几家有，
6: 对
5: 对，是他们几家有，是这样，并不是说，哎呦，这块我们还真没有，咱得重新造，
6: 对，
5: 不是这样，
6: 对，
5: 是
6: 这个东西我们早就有了，
5: 对，
6: 以前可能还没这么大市场，
5: 对对对，
6: 现在你缺这个，我马上就能给你供应上，
5: 是，
6: 而且它这个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美国的这个 AI 算力中心或者叫做数据中心，它的发展呢，
5: 嗯，
6: 不管是咱们的光模块也好，连接件也好，还是它的液冷也好，还有电力，包括这个
5: 光纤，
6: 光纤，
5: 这个，对。
6: 还有这个变压器等等这些东西，它这些年它前面跑得快的这块跑得很快，但是它后面底座或者是基础设施这块它的确有短板。那么现在就是说跟不上了的话，政府就说了，那你们干脆自己建电厂吧，你自己给你的这个数据中心自己去配个电厂，
5: 是
6: 你哪怕是用这个汽轮烧天然气也行，烧什么也行，你能发出电来就行。那这种可以说是一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给咱们的这个上市公司的确带来了不少的订单啊，这是真的。
5: 对，
6: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长远来说的话，我觉得在这个中美的 AI 竞赛当中，
5: 嗯，
6: 这就看出来我们这种长远规划的一个好处了。
5: 对，
6: 对吧？我们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始一直就很重视这个电力的这个发展，我们并不知道，并不是为 AI 去搞的电，我们一直知道就是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需要电，我们的这个电是一直是超前发展的，
5: 是的，
6: 对吧？我们以前可能还有这个比较多的这种拉闸限电啊，或者是这个夏天了，
5: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都会有，对吧？
6: 对，为了保这个居民用电，会限制这个工业用电的这种情况。那么现在从这个长江三峡，对吧？
5: 对，
6: 长江电力这个三峡水电站起来以后，后来我们又上了一系列大的水电站，然后后来又是我们的这个光伏和这个风电、绿电，
5: 是，
6: 对吧？这块我们一直说是这个电一定要往前发展，对吧？这块，所以我们这块的这个余裕，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还是在往前推，我们并没有停下来。然后再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很全的这个工业体系，
5: 是，
6: 对吧？我们需要什么？你要各种各样的零部件也好，我们只是生产能力都有，
5: 对，
6: 就看有没有订单，
5: 是，
6: 对吧？这个是我们比较从容的一。
7: 在十五五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4: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5: 我跟你说啊，就是从咱们日常生活中，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因为我有的时候啊，我自己愿意家里哪儿坏了修修哪儿或者怎么着的，
6: 对，
5: 所以啊，缺什么，缺什么件儿，只要你上那些网站，
6: 对，
5: 你想买啥，你只要搜都有，
6: 都有。
5: 就是那回我是想给我家的那个电视机的架子，我说买四个那个轮子，我给它拧上，然后让这个架子
6: 能
5: 够
6: 推着走
5: 拉动，上网一搜。有，
6: 对，
5: 就让自己拧上就行了，好用不好用就你可以，这个不好用你再换一种换一种换一种，
6: 对
5: 对
6: 对，
5: 什么都。
6: 所以我经常就感叹，我说我们现在可能是生活在这个中国或者是这个工业革命以来啊，产品最丰富的一个阶段，
5: 是，
6: 我们经常说内卷，内卷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说的确不好，不舒服，竞争利润都很薄，我经常，但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东西确实全
5: 是。
6: 你要什么样的东西都有，而且就是这个从物流的角度来说，运费极低，对吧？非常方便，你买什么只要两三天，基本上都能收到。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物质极大丰富的这种感觉。
5: 甚至于那天啊，就是我想买一双这个夏天的鞋，在网上我下了四个，四双鞋的，因为你这网上买嘛，
6: 对，
5: 你很难
6: 比一比看，
5: 哎，这个。透气，这个不透气，这个鞋瘦点，这个肥点，这个大点，这个小点，这个不好看，定好了，第二天四双鞋夸夸夸全放我家门口了，
6: 对，
5: 试完了觉得哪个好留下了，不好的翻身退回去，没问题，
6: 没问题，
5: 非常快，
6: 非
5: 常便捷，
6: 而且呢，这个一个是咱们这个工业的这个门类齐全，产能丰富，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还想说的，就是我们在这个 AI 发展当中呢，我们很大的一点就是这个有点这种全国一盘棋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就说马斯克他可能修一个这个机房或者叫数据中心，他没电，没电怎么办，在旁边搞个电厂，那么搞个电厂怎么办，他还可能有可能跟旁边的这个居民又起冲突，但是咱们不用面对这些问题。我有一个同学，他是这个就是负责建电厂，那么他在这个咱们国家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意的把这些，因为我们的这个电能它本身在这个西部比较发达，
5: 是，
6: 对吧？我们这个新疆啊，这个青海啊，包括甘肃啊，这些地方它有光
5: 有
6: 风，
5: 哎，
6: 有地，
5: 对，
6: 对吧？
5: 西南地区那边就
6: 有
5: 水，
6: 有水，
5: 哎，
6: 对。
4: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贵州成为了人工智能的后台机房，算电协同要怎样提前规划，企业要怎样用好人工智能。AI 靠什么用十几分钟就解开了数学世纪难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8: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9: 近期多家商业银行上调代销原油类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具体来看，银行代销的直接跟踪国际油价的相关产品，比如南方原油 LOF、 嘉实原油 LOF、 易方达原油 LOF 等，已划归到最高风险级别 R5， 只有具备 C5 风险承受资质的投资者才能正常申购。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10: 本轮风险等级调整覆盖的主体既包括国有大行，也包括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涉及产品既有跟踪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被动型 QD 基金，也涵盖油气赛道的主动。

0: 管理型基金，以招商银行为例，其代销的名称内有缘由的基金产品目前都是 R5 高风险等级。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分析，本轮集体上调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1: 一方面，当前国际原油受地缘冲突、供需调整、全球货币政策影响，叠加技术面调整，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另一方面，原油基金主要投资海外期货，本身存在展期的亏损，双向波动的天然风险，叠加 QD 额度紧缺，产品频繁出现高溢价，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偏离真实的净值，投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0: 在此背景下，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与资本市场间的联动值得关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表示，本轮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可能会推动全球通胀数据进一步上升，对全球资本市场带来连锁影响，
2: 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造成影响，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节奏低于市场预期，对权益市场形成压制。美联储推迟降息会维持美债的高位收益率，高企的无风险收益率形成虹吸效应。
0: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认为，从股票市场看，油价上涨对油气开采、油服以及能源化工等板块形成利好。
3: 油价的上涨可能催生对通胀的预期，使得美债收益率以及加息预期增强，这样成长股的估值会承压，对价值股相对友好。对债市来讲，高油价加上通胀的粘性影响，美联储可能降息比较难，甚至短端的利率易上难下，全球无风险利率上升，国内的利率债、信用债的收益率可能被动上行，股债的相关性呢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能源驱动通胀，股债呢可能会出现同步下跌。
0: 面对当前市场环境，王凯建议原油基金投资者采取小仓位短周期策略。
3: 原油基金参与建议还是采用这种小仓位短期持有，优选场外产品，避开高溢价的产品。大类资产来讲呢，股票在油价处于高位和高波动的情况下，建议降低成长股的仓位持有，增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0: 梁永慧也表示，投资者需理性看待短期行情，避免情绪化交易。
1: 目前原油相关资产风险等级处于最高级别，叠加行情波动剧烈，投资者尽量不要盲目的跟风炒作，适当降低整体的仓位，均衡配置。近期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国际地缘局势两大核心变量，减少短线频繁的交易。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4.2公里，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运河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建成通航之后，将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的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堪称是通江达海的水上高速。平陆运河北起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翻山越

0: 连汇入北部湾，全线航道共分为五个航段，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航道走上这条水上高速。
1: 平陆运河从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钦州港分成了五个航段，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和入海口近海段。其中前面四段的水深是6.3米，到了入海口加深到6.5米，宽度也从最初的80米逐步加宽到城区的90米，入海口的130米，越靠近大海航道越开阔。平陆运河不同航段根据地形、水流和通航需求，不但设计了不同的尺寸，也采取了不同的建设办法。最上游的沙坪河段长约20.7公里，原来的沙坪河在山区弯弯绕绕，有的地方又窄又浅，建设者沿着旧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顺河而下就到了全线航道最难啃的骨头，要翻山越岭开新河的分水岭段。在长29.3公里的分水岭段，有6.5公里建设者们要开山辟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它可以说是平陆运河的咽喉所在，只有打通这里，平陆运河才能直接连通西江和钦江航线，并通过钱江、洪水河、右江等多条支流，进一步向上游连通贵州、云南等广大西部地区，构建形成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港、通江达海的新通道。再向南，经过钦江干流航段，便是长约21.4公里的钦州城区段。城区段河道蜿蜒，两岸房屋密集，跨河桥梁多。运河在城区穿行，既要保通航，又要减少对周边建筑的影响。建设者们尽量用老河道浚深、拓宽、裁弯，让航道达标。最后就是入海口近海段。运河航道与钦州港航道实现完美牵手，这段长约14.3公里的航段既是平陆运河的终点，也是它奔向大海的新起点。平陆运河通航后，据估算到2035年年通货量可达到9550万吨。
2: 我们每年这个通货量远期的话可能达到1.2到1.8亿吨。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1+1+1=1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1+1+1=3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6: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的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6: 5月27号下午，搜救回收地面力量、搜索车、通信车、指挥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装备分多路向待命点集结。北京中心通报返回舱落点坐标后，搜救回收空中分队5架直升机迅速起飞升空，奔赴落点空域，精准降落在返回舱周围。此次任务，空中分队针对性开展跨昼夜野外着陆训练，制定多套应急预案，开展了200余小时模拟训练，重点强化空地配合、精准定位、快速搜索能力。
5: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6: 根据建设计划，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有效缩短了地面分队从待命点赶赴现场进行处置的用时。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着陆区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
7: 结合航天员在轨7个月的任务特点，修订了6套救援方案，补充了5套专项救援预案，累计开展了实训40多次。这是我们地面的专家组还会使用自己研发的机械外骨骼，可以帮助我们的队员在沙漠、戈壁和特别狭小的空间进行工作，提升救援效率。
8: 搜救任务为跨昼夜开展，虽然现在模拟航天员已经登上了一间医护车，但是随着夜幕的降临，现场的处置工作还在继续。为此呢，着陆场系统完善了现场的照明体系，优化了照明的点位和布局。
6: 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空间站撤离后，飞船将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独立飞行约4.5小时，经历制动离轨、自由滑行、载入大气层、开伞着陆4个阶段，整个返回着陆过程将用时约50分钟。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具备执行搜救任务的条件。
0: 来关注太空算力产业的发展。今年以来，太空算力这一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那究竟什么是太空算力？目前产业发展有哪些新的动态呢？一起来看报道。
1: 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记者近期在北京海淀一家卫星研发相关企业内看到，测试人员正在洁净间内对相关算力平台进行软硬件的调试。
9: 现在我身旁这些型号的产品呢，是目前已经搭载在太空卫星中的算力平台及相关产品。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一款算力平台，它就是今年3月刚刚跟随一颗地轨卫星发射到500公里高度的太空当中的。那它的算力啊，达到了 1.5P， 可以对太空中采集到的遥感图像呢，在空中就进行实时的处理。
1: 记者了解到，将算力搭载到灾害预警、资源监测等遥感卫星上，综合运行效率将大幅提高。相比将较大的原始数据传回地面再处理，整体分析时间可以从原来的数小时最快压缩到数秒。
10: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是 P 级，可能到最后呢应该是一级的这么一个算力的能力。
1: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太空算力的增加，目前一些常见的 AI 大模型也能实现在轨运行，未来还有可能出现集中式算力卫星，将不同卫星在轨产生的数据快速融合计算。
11: 今年我们要发的这个星呢，它达到了20个 P TOPS 啊，所以这个这能力就要等于上了2个算级。当前是重点解决数据要传到地面再计算它的时效性不够的问题。
1: 此外，太空算力借助卫星在轨组网后，还能实现对地面大范围区域甚至全球的无缝覆盖，再将处理后的少量高价值数据直接传回地面指定位置，从而减少损耗。
12: 地面的算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会面临能源、空间以及散热以及覆盖面等等的一些现实的一些问题。那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0: 由于太空当中

0: 卫星轨道资源有限，当前从美国的 SpaceX 公司到欧盟的太空数据中心计划，全球多方都在加紧布局太空算力产业。据了解，国内业界目前正在搭建规模更大的算力星座攻关核心技术。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四川成都的一处制造基地里，现场正在采用 3D 打印的方式来生产卫星的核心结构，设计制造周期大大缩短。去年由这家企业发射的12颗 AI 智算卫星组成了全球首个 AI 智算卫星星座，算力相当于一个微小型的计算中心。
2: 我身后这样一个1:1等比例的卫星模型呢，就是去年发射的星算计划01组星座中的一颗从星的模型。那整个星座啊，是由两颗这样的主星加上10颗这样的从星构成，整个星座的算力呢达到了5P。而我也了解到，就在今年即将发射的02组星座里，其中单星最高的算力就超过了 10P， 可以看到整个在太空中的计算能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1: 据了解，借助这些已发射的算力卫星，企业已先后完成 AI 通用大模型、太空在轨部署、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等任务。
3: 目前星算计划02组、03组星座已投入研制，力争早日发射。太空算力具备全覆盖、可持续、低成本等优势，我们将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积极应用新材料，通过加快技术验证和技术迭代，持续突破工程的瓶颈。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太空算力发展面临的核心技术难题，主要集中在星载算力芯片、高速激光通信、极端环境散热等方面。其中，由于太空算力使用的芯片与地面不同，需要经过专门设计制造，才能在宇宙射线等极端辐射环境中稳定工作。目前也成为了业内重点攻关的方向之一。
4: 我们研制了12纳米的高可靠抗辐照质算芯片，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研发高性能抗辐照质算芯片，中期我们将实现百科级星座规模化部署与稳定运行。
1: 今年4月，由产学研多方参与的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在北京经开区发起筹建，同期还发布了太空算力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榜单，聚焦在可回收火箭、太空光伏、激光通信、抗辐照芯片等产业链核心环节，未来单个项目最高资助金额可达1000万元。
5: 把目前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高校聚集进来，其次呢是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卫星的、整件发射的、还有像芯片的以及像能源管理的这些企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攻关。
1: 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其中太空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6: 在太空算力产业这一个赛道上呢，我们国家目前其实是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的。降低入轨成本方面呢，行业正在加速的去攻克可重复使用火箭这样的一个技术，并且去推行卫星的标准化、模块化设计与批量生产。总体来说，太空算力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的，需要坚持这个务实的推进，协同创新，确保产业稳步健康的发展。
0: 来关注中东局势变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次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达15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27号透露，美军在伊朗境内实施了新的打击行动，目标是一处被美方官员认定对驻该地区的美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的非正式文件，但是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遭到了美国白宫方面的否认。
7: 伊朗国家电视台27号披露了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

0: 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针对此事，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媒体发布的报道不实，他们公布的每一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方面对目前同伊朗的谈判进程不满意，他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
0: 在27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非常有意愿且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要么达成协议，要么美方就把活干完。媒体称，特朗普这是在威胁要重启军事行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人开放，没有人可以控制它。针对美国是否在考虑放松对伊朗的制裁的问题，特朗普表示没有讨论该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的底线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总统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看看是否能达成协议。外交一直是第一选项，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卢比奥还称，如果在达成协议方面行不通，总统还有其他选项。此外，特朗普在会上希望一些阿拉伯国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称，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不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他不确定是否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的威胁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了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经济战的冲击。
0: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政府决心扫清障碍，为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奠定必要基础，以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他强调，伊朗的底线依然明确，私营部门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柱。他呼吁政府、私营部门以及国家其他权力部门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外部压力和威胁。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声明说，敌对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现占领、分裂、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等目标，但均未成功。目前敌方已将重点转向混合战争，通过经济施压煽动民族和宗教矛盾，利用恐怖组织进行边境袭击与破坏、网络攻击以及操控媒体等手段破坏伊朗稳定。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
1: 6月，美国缅因州将会迎来龙虾收获季。这个时节的龙虾肉质鲜嫩甜美，每年都会吸引不少食客前来品味。不过今年美国龙虾相关菜品的售价出现了大幅上涨的情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的报道称，美国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渔民出海次数减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2: 在美国缅因州，龙虾卷是很多人夏季必吃的一道菜品。不过往年卖16-17美元，约合人民币115元一份的龙虾卷，今年普遍售价在40多美元，有的甚至高达50美元，约合人民币340元。
3: If you had to pay for it, upwards of $40 a lobster roll, is it worth it?
4: Is it that?
3: I don't even know.
4: Wow.
3: Are you willing to shell out big bucks for a lobster roll?
5: No, not today. I'm not. That's why I got a $7.Clam chowder instead.
2: 缅因州供应全美约80%龙虾，这里的柴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约52%。不少渔民为控制成本，减少了出海次数，捕捞量减少成为龙虾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
6: Fuel costs are so high, bait is so high, labor is so high, maintenance of their traps is so high. So by the time they get out, they're already in the red. Live lobsters are up around $2 a pound compared to last year, which translates to higher meat prices.
7: Each fisherman in the state of Maine is allowed a maximum of 800 traps. Currently, I have all 800 traps in the water, and what we do is we just haul them a little bit less during the week, whereas in the past you might haul 4 or 5 days a week, we're hauling 3 or 4 just to keep save on fuel and let them.
2: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因物价上涨、天气寒冷等原因，缅因州捕捞龙虾的渔民2025年出海次数比2024年减少了 2.1 万次左右，总捕捞量也降至7800万磅，为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国的大豆种植户也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遭遇了严峻考验。以下来看央视记者对美国中西部大豆种植基地的走访。
8: 往年这个时间，地里早应该是播种机械繁忙的景象，但是今年由于气候变化，持续的降水增多，很多地里成片的积水还未退去，也让农民的种植计划一再推迟。我们在一家中等规模的农场见到了第四代农场主麦克，他也是南达科他州广泛种植大豆的代表。过去这两年，他家重建了农场的仓库，两个儿子也都成为了家族的第五代农民。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相关数据，随着美伊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以来，包括种子、化肥、燃油的价格都出现明显的上涨，甚至接近翻倍，让农业成本陡增。不过对于麦克的农场来说，由于有几十年的种植经验，今年的种植原料已经提前采购，情况相对稳定。
9: Well, actually, we're in a pretty solid situation right now for us because we do a lot of pre-ordering. We had all our fertilizer already pre-bought before this event in Iran hit. Mm-hmm. And so consequently, we don't have to pay the high price right now. Some of this fertilizer has almost doubled.
8: Yeah.
9: I did have to lay in some fuel the other day.
8: 美国农业部近期发布的2026年的收入预测，全美农场的净收入预计比三年前下降近 25%。 麦克表示，尽管他的农场今年还暂未感受到太直接的农业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但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的持续，对全球供应链影响的传导效应也会持续，到了明年，他的农场盈利空间也可能会变得非常有限。
10: Will there be a situation like because of the crisis where all the costs is increasing this year? Will there be more difficult like next year, in the coming years?
9: Next year, if things don't stabilize and get back to what we consider normal, it will be a struggle even for us.
8: 因为有着相对成熟的农业经验，这两年麦克的两个儿子马修和米切尔也正式成为了第五代农民。但马修也清晰地感受到，由于中东局势给农业成本带来的上涨，已经让很多的农场困难重重。而他作为一个新一代的农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1: I mean,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even in the seed, but yeah, fertilizer, fuel, I mean, all of that has had an increase and, going into this year and even throughout the winter months, depending on when you may or may not have got stuff booked or bought up to go into this planting season, whether you did or didn't, it's all going to have an effect on the input, I guess, for the year.
8: 根据最新的农业调查报告，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些同样为传统农业地区的像内布拉斯加州、肯塔基州等等，近几年农业情况不容乐观，农场申请破产的数量逐年升高，其中以中西部的大豆和玉米种植带最为集中。
9: You know, I think if my sons wouldn't have had me already established, I don't knowIf they could have started farming on their own, it might have been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目前的通胀走势持续的话，他准备支持美联储提高利率。
2: 在当天的演讲中，库克表示，美国的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近期通胀数据没有继续下行，反而重新走强。据美国媒体报道，库克目前仍倾向于维持现有利率水平不变，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增速将再次回落。 但他当天也表示，一旦预期的通胀回落过程不能及时兑现，他准备支持美联储加息。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增长3.8%，三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 PCE 同比增长3.5%，均处于高位，而且有反弹风险。库克指出，五年来通胀始终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存在高物价压力被固化的风险，影响商家定价策略与劳动者的加薪预期，引发工资涨、成本涨、物价再涨的自我强化循环。也就是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隐患。美国媒体称，库克是近期又一位公开释放鹰派信号的美联储官员，其政策重心明显向控通胀倾斜，这与许多美联储官员的观点趋于一致。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面对的首要挑战正是持续的通胀压力，近期再次降息的难度已经加大，其政策可能转为加息。
1: 英国的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在27号宣布，受到中东地区冲突的影响，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今年7月到9月，英国居民的能源价格上限将会上调约13%。
12: 根据英国能源市场的监管机制，价格上限是能源供应商向居民收取的最高费用标准。适用于未签订固定价格合同、使用标准浮动费率的用户，此举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免受过高能源价格的冲击。目前，一个普通英国家庭的能源价格上限为每年1641英镑，约合人民币1.5万元。从7月1号起，这一价格上限将升至1862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相当于每月账单将增加18英镑，约合人民币164元。英国能源价格上限每3个月调整一次，以跟踪能源批发价格和其他成本变化。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称，此次上调能源价格上限反映出全球能源市场持续波动带来的影响。中东冲突增加了能源供应和交易的不确定性，推高了天然气批发价格，并传导至居民能源账单。此次调整中，天然气价格将上涨24%，明显高于电价约5%的涨幅。该机构表示，天然气在英国家庭取暖中占据重要地位，如果其批发价格在秋冬季继续高企，居民能源费用和生活成本压力将进一步上升。
1: 刚果金卫生部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经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然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经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东部伊图里省仍然是本轮疫情的中心。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过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等。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由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的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之间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连续21天监测体温，一旦发现有发热症状，必须立刻送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隔离观察。此外，乌干达政府要求各地区行政负责人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并要求全国媒体每天在黄金时段安排至少30分钟节目，用于埃博拉相关知识宣传。目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人数有所增加，多数为医务工作者。

0: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006.16点，下跌1.27%；国企指数报8364.41点，下跌1.17%；恒生科技指数报4888.58点，下跌0.39%。日前，国家医疗保障局曝光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的行为。
1: 一、陕西省西安市周至丰荣医院存在车接车送、医务人员提成、利益返还等问题。该院员工工资单有患者介绍费，患者自费费用以欠条形式记账，长期不收回欠款，且监控视频中有向住院患者返还现金的情况。该院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06.11万元。二、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夕阳红医院存在伪造篡改病历、虚构诊疗项目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该院法人代表伙同眼科医生护士，通过更改患者病历、虚构患者二次住院，将伪造的病历用于医保报销。该院涉案金额共计31.09万元。三、江西省宜春市丰城化康医院存在低标准入院、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挂床住院等行为。该院将泌尿结石较小、无症状、无炎症、仅需门诊药物治疗以及门诊可完成的小型碎石取石操作，按照住院治疗。部分患者仅接受简单检查或用药便离院。该院各类违规事项共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97.15万元。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城仁爱医院存在以村为单位集中住院情况，患者大部分为同乡镇或同村，有夫妻同时入院等情况。该院聘用外联人员负责拉拢患者住院，出院时由外联人员与收费员批量办理结算。该院涉及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68.14万元。目前根据当地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相关涉事医疗机构的医保服务协议均被终止或解除，线索已移交纪检、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员医保支付资格被记分或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医保基金已被追回或暂扣于公安部门指定账户。
0: 今年5月14号起，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飞行检查，并于日前公布了典型案例。飞行检查是指事先不打招呼突然启动的现场检查工作。在这次飞行检查当中发现的一起案例中，药店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同时还存在着恶意对抗检查的行为。
1: 4月8号，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对海南省三亚市林和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阳区分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检查组在店内调取进销存系统数据、医保端结算数据的过程中，网络系统突然中断。
2: 25年的销售，现在网断了，不清楚。
1: 经电信工作人员现场勘查确认，网络线路被人为故意损毁。
3: 剪断的
4: 、因为你那个线中间它有干湿啊。
1: 经过调查组不懈努力，通过调取店内监控记录，比对同时间段医保结算与药店销售数据，确认该店存在将花露水等生活用品串换为如抗病毒口服液、乌源补血口服液等医保目录内药品的行为，并使用参保人医保个人账户完成结算，目前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检查组对海南省海口市千方大药房东风分店突击检查时，注意到一条安宫牛黄丸的医保结算记录，这笔结算没有对应的处方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发现，该笔结算发生时既无顾客到店，也无实际药品交付。
5: 发完以后，安宫牛黄丸是给

0: 谁了？
1: 没有给谁，他帮刷，不是
0: 帮刷，
1: 嗯，
0: 然后
1: 没有人，
0: 但是药呢？
2: 光刷麻，
1: 嗯，
2: 没发药是吧？
1: 嗯。
3: 经核查，该药店店员通过微信接收了老板发来的参保人医保电子凭证截图，使用其医保个人账户完成安宫牛黄丸费用结算，涉嫌空刷医保电子凭证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局进一步核查处置。此外，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怡仁堂养心和大药房销售回流药套取医保基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健民康药业有限公司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存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泰安堂医药连锁公司正兴丽源大药房销售回流药等典型案例。
4: 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呢？一起来了解。
5: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6: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4: 今天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有望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眼下夏粮由南向北逐渐黄熟，其中西南麦区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黄淮海主产区河南安徽已经陆续开镰，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开始，河南驻马店进入了小麦的集中收获期，目前当地的夏收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呢是在驻马店市的正阳县，今天呢又是一个大晴天呀。现在我的身后啊，几台的这个大型收割机呢也是在这儿来进行工作。那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呢，导致了我们这个驻马店市的小麦成熟期呢是整个的往后推迟了3到5天。所以呢，据我了解到啊，今天那我们根据熟一块割一块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只是有一些部分的成熟地块会进行收获，在未来的几天里呢将会迎来大面积的全面收获。那预计在6月7号前后呢，驻马店市的麦收工作将会基本的结束。也是由于前段时间的降雨和大风的影响呢，在今年呢驻马店市的小麦是出现了部分倒伏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减少这些倒伏的小麦在田地里发生发芽霉变的情况，那这一轮的收割呢也是紧着这些倒伏的小麦抢先进行了收割。我们看这个轮式的收割机啊，在这个田地里这样走一趟，就一下就完成了收割脱粒和入仓的工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这里边的技术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对我们的农机手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比如说呢，他们要根据小麦的长势以及疏密的程度来及时的调节我们这个割台的高度以及行进的速度。其实啊，要是判断我们这个农机它的收获减损的这个程度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里边呢残留的麦粒的数量只有零星的几粒的话，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损耗的程度是在合理范围内。除了这点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啊，比如说像这些已经收割过的这些麦杆上边 的残留的这个麦穗的情况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田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有收割到的小麦的情况多少。那综合以上这几个指标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我们的鸡损的这个损耗程度是多少了。
4: 近期鸡蛋期货价格上涨明显，往年五月下旬一般是鸡蛋消费的淡季，近期却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行情，一起来看报道。
8: 截至今天午盘，鸡蛋期货2607合约的收盘价为4103元每500千克，五月以来累计涨幅超过13%，较今年低点涨幅接近24%。与此同时，鸡蛋期货近期持仓量快速增长，2607合约昨天持仓量一度高达33.39万手，创造了07合约上市以来的历史最大持仓记录。据了解，本轮鸡蛋期货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于现货市场供应收紧，同时叠加端午节的需求支撑。
9: 2025年下半年，蛋鸡养殖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养殖亏损的周期，养殖户对于未来的心态也会比较悲观，所以在这个四季度出现了一个大量的淘鸡，并且呢，淘鸡日龄呢也出现了一定的提前，养殖户补苗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少，导致了目前呢新开产蛋鸡的存栏出现了一定的下降。
8: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鸡蛋价格上涨短期有支撑，但难以长期持续。鸡蛋期货价格整体或将呈现先强后弱、高位宽幅震荡的格局，建议投资者关注当前利润对未来鸡蛋供应增长的驱动，切勿盲目追高。
10: 随着老鸡淘汰高峰过去，存栏降幅预计收窄，供应有望逐步恢复。需求方面，端午后南方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导致鸡蛋储存期缩短，损耗增加，蛋价面临一定的回调压力。
4: 来看天气变化，今天至5月30号，南方地区的强降雨将会整体呈现出减少减弱的趋势，但是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重庆中东部、湖北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江西南部、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虽然未来三天南方的强降雨整体将减少减弱，但由于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上述地区仍需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4: 最近江浙沪多地湿度偏高，江苏部分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是不是提前入梅了？闷热天气何时能够缓解呢？一起来了解。
3: 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湿度一度达到92%，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孙雨林90%的相对湿度。
12: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3: 在浙江闷热潮湿的天气，让具有烘干功能的家电销量不断上涨。
13: 家里有老人呀，这个地面啊潮湿，就是说比较滑，做子女的也不太放心，买台除湿机是最好的选择。
3: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人好奇是不是梅雨季提前了。但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仍要等到6月上中旬。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
14: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地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地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
3: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空气湿度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
4: 近几天华东、华南等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福建厦门出现了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
3: 昨天，厦门迎来今年第一个高温日，全市共有125个站点超过35摄氏度，其中83个站点达到37摄氏度以上。最高温出现在同安莲花水库，达到了40.3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今年厦门的第一个高温日比去年提前一个多月。气象专家表示，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是导致高温的主要原因，而昨天的偏西风也助长了气温攀升。
15: 厦门属于这个，因为是这个沿海城市嘛，因为一般到了下午的时候会转成海风，那海风的话对于整个温度是有一个这个降温的一个作用啊。那今天的话从上午开始一直到下午2点钟左右啊，依然是偏西风的一个控制啊，并没有转成海风，那所以是导致今天的气温相比前两天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升高。
3: 在广州，近几天的体感温度最高达到约47摄氏度，这也被网友戏称为折折包模式。广州多个高温庇护站点全面对外开放，来乘凉的老人明显增多。
16: 比在家里凉爽，它是中央空调嘛。
3: 此外，不少骑手驿站也免费开放，为快递员、外卖小哥提供消暑降温、饮用水、凉茶等用品。气象部门预计，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5摄氏度至38摄氏度。这几天，海南省及多个市县都发出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直逼39摄氏度。
17: 现在是中午的1:20，我现在来摸一下地表的温度，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烫手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计呢，是我刚才放置在这里已经超过了10分钟，可以看到温度计已经超过了50摄氏度。
18: 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影响，它就像一个锅盖一样，热量不太容易散发。另外，西南气流的爬升五指山以后，会在海南岛的西北半部地区会形成这种下沉的气流，那么下沉气流的话会使这种气温升高。
3: 气象部门介绍，从明天开始，海南西北部将出现雷阵雨，高温范围将缩小。29号后，降水逐渐增多，高温明显缓解，海南岛最高气温将下降到32到35摄氏度。
4: 欧洲近日遭遇了异常高温天气，多地的气温刷新历史同期记录。对此，专家表示，大气热穹顶效应的形成导致了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会有的高温天气。
19: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此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及多家气象机构预测，本轮热浪会在27号至29号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将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特征。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由于预期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这四座城市的高温预警将于28号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摄氏度，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构成健康风险。意大利卫生部建议受影响市民避免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期间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以免引发中暑、脱水和晒伤。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
20: We wear this and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21: It's so hot, it's absolutely boiling. So no, it's uncharacteristic at this time of year.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即将于29号开赛。总台记者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专访了本赛季代表中国张雪机车出战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起来了解他的赛前训练状态。
19: 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一处越野技巧摩托车练习场，德比斯正在进行赛前训练。本赛季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出战，对德比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赛季开始前，他和车队原本只希望能够在前几站稳定进入积分区，并在赛季后半段冲击领奖台。但截至目前，他已经赢下了5场比赛。
22: C'est normal, parce que la compétition est vachement relevée. Il y a énormément de pilotes qui sont capables de gagner.
0: et bon, maintenant d'avoir gagné autant de courses, voilà, les autres, ils veulent aussi gagner, donc ça va être, voilà, on va se battre, on va faire le mieux possible pour maintenir ce niveau de performance.
19: 西班牙阿拉贡站对德比斯有着特殊意义。2025年，他正是在这里拿下了他个人生涯的首胜。29号，这位法国车手希望延续本赛季以来的良好状态，也期待与车队一起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多突破。
2: J'analyse toujours les courses avant d'y aller et en la regardant, je trouve que je n'ai pas super bien piloté. Donc cette année,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un peu mieux et de corriger mes petites erreurs que j'ai fait l'année dernière.
4: 当地时间27号，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向国际足联发送传票，要求国际足联对世界杯门票的票务运营作出解释。来看报道。
11: 根据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联合发布的声明，国际足联必须就世界杯门票的运营做出详细解释，这包括整体的定价策略、座位定价以及分配机制等细节。声明特别强调，必须提供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的相关数据。这座体育场将举行包括7月19号决赛在内的八场比赛。联合声明称，展开调查的原因是，在世界杯门票高企的背景下，有消费者表示自己支付了一等座的票价，但却被分配到二等座票价的区域。声明指出，今年世界杯门票价格已经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国际足联采用的动态定价策略让票价随着热度自动上涨。有数据显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国际足联上调了104场赛事中超过90场比赛的票价，三个主要票档的平均涨幅达到 34%。
22: Dynamic pricing is a legal practice.But it has to be accurately represented. But it can be considered deceptive if consumer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urchasing prices in a category at a certain price and only afterwards the price changes. In other words, it can be illegal if you change the score after the game is over.
11: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曾致信国际足联法律部门，要求提供票务销售相关信息，以评估是否存在违反加州法律的情况。此前，在今年三月，数十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国际足联降低2026年世界杯的票价，称动态定价已使世界杯成为一种牺牲球迷利益的排他性活动。
4: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美国华盛顿州官员27号说，前一天朗维油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的死亡人数已升至两人，另外失踪的九人已被推定死亡。当地消防部门说，涉事储罐容量约为90万加仑，约合341万升，大量腐蚀性化学品外泄。受储罐结构不稳及化学品泄漏风险影响，现场救援与处置工作正以缓慢、有序、谨慎的方式展开。找到遇难者遗体后，将先进行去污处理，再送往法医部门进行身份确认。美联社报道，当地官员称，目前朗维尤市空气质量和饮用水安全未受影响，但部分污染物已进入哥伦比亚河，相关检测仍在进行。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中心被拘留者自杀死亡人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引发外界对该机构医疗照护及监管失职的担忧。调查显示，自去年一月美国政府扩大对非法移民逮捕与遣返行动以来，移民拘留中心内至少已有10名被拘留者死于自杀。自去年10月以来，已有7起自杀死亡事件，达到历史最高。专家表示，这反映出拘留系统在心理健康护理、风险评估以及监管机制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当地时间27号，在老挝塞颂本省一处洞穴，救援人员成功找到并安全转移此前被困近一周的5名村民，他们全部生还。据了解，上周多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黄金时遭遇暴雨引发的山洪，出口被泥沙与洪水封堵，7人被困其中。截至27号，数十名老挝与泰国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另外2名被困者。当地时间27号，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捷克选手门西克苦战5盘赢得比赛后，因严重抽筋当场瘫倒。对手上前致意时，他试图起身，却始终无法动弹。随后，医护人员进场施救。门西克称，当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举行这场比赛的6号球场毫无遮挡。在烈日下暴晒超过4个半小时后，他的身体已达到极限。 不过他也表示，经过冰浴和治疗后，身体恢复良好，计划按时出战下一轮比赛。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28号早上6点左右，该国卡拉翁火山发生喷发，喷出的灰柱高度达1200米。目前，该火山仍然维持2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体系分为0至5级，5级最高，2级属活动增。

0: 我们现代人的祖先真的都来自遥远的非洲大陆吗？
1: 这是目前古人类学界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智人约30万年前诞生于非洲，数万年前才走出非洲，扩散到全球。
0: 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家园，踏上未知的旅程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推动的。当时非洲逐渐干旱，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环境，一部分古人类开始向外探索。
0: 想知道气候变化如何一步步推动人类走向全球吗？2026年5月30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识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讲述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壮阔史诗。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将始终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投身高端装备制造，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进一步推动地下工程装备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6: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打开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破5%，如何影响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中。

0: 人民币呢？美联储接下来会加息吗？作为普通投资者，应当关注哪些关键信号呢？
1: 对于已经背负着房贷的朋友啊，短期内月供的基准可能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在没有房贷正在考虑购房的朋友啊，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恐怕不一定会永远的持续。
2: A股和美股啊，它是有很长的联动性的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容易感染的。你手中的老产品啊，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净值浮亏，但是新购买的产品有望获得比之前更高的票息回报。AI
0: 时代的到来，自我投资的重要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突出。
2: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通胀担忧引发美债抛售，3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处高位。这一走势被市场解读为现代债市逆景的回归，就是投资者通过抛售政府债券，推高收益率，迫使决策者控制赤字和通胀的市场自发力量。听起来这和我们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美国国债收益率被称为全球 资产定价的锚，它会给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中的人民币重新定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徐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一起把美国国债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翻译成你我钱包里的真金白银。
3: 美债收益率我们一直新闻里也在说，大家也很关注。其实真真切切影响到我们个人普通投资者甚至老百姓的，其实它含有很多个方面。前段时间5月20号公布了贷款市场利率 LPR， 1年期和5年期是维持不变的，这也是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但是其实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房贷的，比如说中美利差倒挂啊等等因素。那具体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呢？主持人前面讲的
0: 这个非常的好，我们实际上一定要看到啊，中国是大国，所以说呢，它如果我们市场有信心的话，从道理上来说啊，这个美债超过5%的收益率会带来美股的一些下跌，中国股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的逻辑，一定要跟着它走。那么说回来，说到后边这个 LPR， 那么这个机制啊，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这个传导链。一层面呢是国际传导，美债收益率上行，这意味着呀，全球资金的无风险回报率在上升，它会带来美股向下走，因为无风险回报率是这个分母当中的重要一部分，那么会带来这个股市的下行。所以美债收益率上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好事。那么为了维持人民币的资产吸引力啊，你看它美债上行，如果我们股市有信心的话，我们股市不一定非要跟着他们走啊。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事情啊能够保证这个股市没有太多变化，那么如果是维持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中国利率水平客观上啊它在上行，我们是不是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啊？我们的利率是不是要在上行啊？这就意味着在外部层面给国内现有的利率下行周期带来了制约。一句话说，美债收益率走高，让中国央行在调降 LPR 的时候要多一层顾虑，LPR降得太快，那么意味着中美利差进一步 扩大，这可能会给人民币的汇率带来贬值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层面，通过这个汇率啊来这个传导过来，导致我们对于这个利率的调控，我们的利率现在是在一个下行周期，他们有可能步入这个上行周期，这个就是一个错位。第二个层面啊，是这个国内传导，中国 LPR 改革之后，这个债券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的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啊对于这个贷款利率存在着一个长期均衡的关系。 当国内的债券收益率因为这个外部因素啊难以大幅下行，哎，本来咱们认为哎这些债券收益率啊应该下行，但是没有大幅下行，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一下降不下来，也就没有动力去下调 LPR 的报价。那么大家看到啊，现有的中国的 LPR 实际上连续12个月不变，这个背后既有国内经济基本面的考量，也有刚才所讲的外部利率环境的约束。对于 于已经背负着房贷的朋友啊，短期内月供的基准可能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在没有房贷正在考虑购房的朋友啊，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恐怕不一定会永远的持续。在做长期财务规划的时候呀，要留出一定的考虑，哎，会不会被动的哎这个被美元推着，大概这个利率上行的缓冲空间啊，适当的要考虑一些，给自己啊，要规划好自己的财务发展。
3: 那您刚刚讲的是我们影响我们 LPR 利率，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会买银行理财产品，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形下，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您能给大家讲讲具体是什么？那为什么中低风险这样的理财有时候在债市波动中它其实也会有亏钱的风险呢？
0: 一个是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啊，大多数配置的是国内的债券。那么美债收益率上升啊，它是通过情绪面和全球利率联动的效应，这样啊牵动国内债市出现波动，它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它是通过情绪，通过这个利率汇率等这些联动的效应带来国内债市的一些波动。最近啊，国内这债券市场就经历过较为剧烈的调整，理财产品的净值抱歉随之回调，这就是你买的中低风险理财会在债市波动当中亏钱的原因。它本质上是随着债券市场估值波动的净值型产品，它不保本啊，它不保本。所以我们这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中低风险不是没风险，还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旦哎这个债券的这些利率啊相对发生这个变化的时候啊，那么就会带来它估值的这个波动，而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因为美债收益率带来这种情绪面，我们希望我们要情绪稳定，我们情绪稳定实际上就影响不是那么大，哎，如果不稳定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波动啊。再有一个呢，这个影响啊需要辩证的来看，短期呢持有存量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恐怕会经历啊净值回撤，这确实不是好消息。但是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啊，美债走高它推升的是全球资金成本，那么银行间的资金利率中枢啊阶段性的抬升，这反而啊会利好那些新发行的固收类理财产品的远期收益水平啊。这么来说吧，你手中的老产品啊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净值浮亏，但是新购买的产品有望获得比之前更高的票息回报。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投资者建议，一呢，如果你持有固收理财产品短期内净值出现回撤，不要恐慌性的赎回啊，它不是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一层问题是通过美债利率上升带来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啊，它是不是会真扭转我国这个利率下行周期啊，我想这事儿确实是值得观察，因为我们是大国啊，不是那些随着美国这个一定要发生这个金融波动的那些小国，所以不要恐慌性赎回。理财产品最终收益啊取决于这个持有到期的策略，而非短期的波动啊。二呢，在购买新产品的时候啊，要更加关注这个产品的底层资产的配置和久期风险，不要光被那个低风险的标签所吸引，一定记住低风险还是风险啊，是有风险。三呢，低利率时代投资者可能需要调整啊，低利率时代中国没变啊，中国目前是说有可能会引发哎我们央行进一步的思考，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趋势仍然是中国是在低利率时代当中，在低利率时代当中投资者呀恐怕要需要适度调整对固收类产品零波动的预期啊，这是净值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3: 我们再问问徐总，就是 A 股，就其实近期多空情绪多次反转，大家都说是走出了 N 型走势，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对这其中真正的传导逻辑并没有那么了解，那就是说 A 股投资者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对于股市它具体的影响，这样的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首先这个影响股市因素非常多啊，那么今天我就着重讲这个从美债收益率到这个 A 股的这么一个传导的逻辑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债收益率上行，我们前面说了它主要反映的是用通胀上行之后大家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的这么一种预期。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呢它是会导致啊这个美元走强啊，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呢其实就有贬值的压力。那么美元走强的话呢，那么一些海外资金它在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时候，它如果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是要贬值的，那么就是说它配置人民币资产包括配置 A 股这种动力就会小一些。所以呢这个传导路径第一条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会使得全球资金配置 A 股的这种动力减弱，那么这个呢会对 A 股带来一定的下行压力。 只不过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 A 股这个市场体量非常大，所以海外资金其实对于 A 股的这种影响力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呢 A 股市场它的这种影响啊，它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大盘呢，应该还是主要受国内的政策、国内经济形势以及这种国内这种市场情绪影响。那么这是第一个传导路径。第二个传导路径呢，其实更多是影响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种风格的这种演绎。就在美国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就美联储这个钱放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这种美国的成长股表现相当不错，当然这个同时也受益于这个美国的这种 AI 相关的概念股票呢，他们确实这个至少目前来看啊，这个业绩还可以，像今年26年一季报的财报啊，这个美国的几大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营收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的股价的上涨背后应该很明显的还是有这种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他们的那种价格的推动。那么现在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实际上会对这种已经估值很高的这种成长股带来一种估值下跌的压力。而这种成长股的风格，其实 A 股和美股啊，它是有很强的联动性的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容易感染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 A 股的成长股表现也非常好，但是这个表现非常好的结果呢，就确实 A 股的成长股的估值其实也很贵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国那边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低成长股，美国成长股的这种估值，也就是压低它的股价，那么对 A 股来讲，我们 A 股这边成长股的也会面临比较大的这种这个估值下跌的压力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应该是当下，如果我们在探讨这个美国的这种债券收益率上行对 A 股影响，说这两个传导路径是比较重要的传导路径。
3: 刚刚田教授一直说我们是一个大国，确实这次其实美债收益率走高，按传统逻辑来说人民币会贬值，
4: 但这一次人民币并没有，
3: 它的支撑力是什么？
0: 应该是说目前这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力是中国的国力在回升啊。大家实际上看到啊，在目前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呢，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这个很多国家这个缺油，甚至缺油之后就少电，然后让这个工业呀、交通啊很多出现麻烦，你会发现中国这块是相当的平稳啊，我们的石油储备，我们的多元化石油的这个来源啊，导致中国啊目前虽然有点价格上升，但是总体来讲是相当稳定的，如果我们横向去对比。那么如果大家认为啊，在中国我拿中国的人民币它不会出现剧烈的下行，它是一个稳定的资产，而美元这块啊大家有点看不准，一个是美联储要更改这个逻辑框架啊，一个是现有的美国行政当局啊，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至少是霍尔木兹海峡这目前这个情形到最后也只能是搞成比以前和以前一样，霍尔木兹海峡这开通起来，当然开通起来你会发现这个通胀预期马上就会下去啊，顶多也就搞成这样，大家呀开始一句话对美元资产出现了不信任啊，出现了不信任。那大家信任人民币资产，不信任美元资产，大家就会抛美元买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样子大家这种购买力到最后决定这些汇率变化的是大家最后选择哪种货币。目前啊来看，大家比以前肯定是对于人民币的偏好显著增大了。所以你看见有趣的现象，美元在往上走，日元啊、欧元啊在往下行，人民币也在往上走啊，人民币和美元目前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的上行的这个情形，甚至有时候人民币比美元上行的还快一些，这是啊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界投资者这个资金的选票目前是投中国。
3: 对，所以我们普通投资者其实也依旧要保持这样的信心。
1: 最近呢，从去年到今年，一个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口，其实在去年到今年，包括今年一季度还是很强，这个比较强的出口对人民币就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支撑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民币其实在过去这半年时间里面，它这个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未来我们讲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联储这个加息预期抬升呢，应该会带动美元有所反弹。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的出口呢，如果继续保持强势呢，这个出口也会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形成支撑。所以这两个因素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正好方向相反的。所以导致的结果呢，我想这个接下来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基本的看法，它是一种震荡的行情啊，就是这个很难出现一个持续的这种贬值或者升值的趋势，我觉得更多是一种震荡啊，就是现在的状况。
3: 那么对于下半年，我们之前跟田教授也探讨过美联储，然后美联储议息会不会加息，其实这应该也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5月22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那他当时呢也说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在这次的就任仪式上就相对来说，他说他要保持美联储独立性，可是之前呢，可能特朗普又更加倾向于降息。那么对于下

0: 一次美联储利息决议加息的预期是不是会更明显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可以说，沃池现在面临的局面啊，相当棘手。新主席遇上了新通胀，CPI 呢3.8%，PPI 呢6%，通胀呢相对比较高，而国债这个时候突破了39万亿，大幅加息啊，意味着财政利息支出进一步膨胀。但是啊，这个目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这个收入性通胀恐怕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市场目前预期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70%，这是刚才所说的30年期美国国债上行超过5%的背后的原因所在。沃什他自己实际上啊，他是外因内格，他是倾向于这个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管齐下的政策框架，用这个结尾均值 PCE 来代替传统的核心的这个 PCE 指标，把这个短期扰动过滤出去啊。那么加速缩表的计划，将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缩减，他要想缩减40%。减少，还要减少这个频繁的政策指引，让市场啊更加自主的定价。所以这是一个缩表加降息，它的理论啊。那么想通过短期，通过这个降息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长期通过缩表收紧这个存量的流动性，挤压资产的泡沫，在理论上啊，它有逻辑的自洽性啊。但是这个问题又回到现实，地缘政治推升的通胀不会因为你缩表而消失。货币政策无法直接打击这个能源供应链冲击带来的成本性通货膨胀、输入性通货膨胀，所以短期来看，通胀数据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通胀数据在高位维持时间越长，沃什在政治上被迫启动加息的压力就越大。虽然这不是他的自己的偏好，但是呢，他就是你讲独立性，哎，他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按照逻辑来做事。第二呢，这个美国经济啊，这个 K 型分化十分严重，AI 相关产业投资火热，传统经济地产疲软，消费信贷预期一堆问题在这积累着。这种结构性分化意味着真正走到大幅加息这一步啊，哎，阻力也挺大啊。所以啊，我们目前来看啊，这里的这个要等待这个中东局势，还有这个 PCE 数据给出新的方向，它的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恐怕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这个通胀数据给不给面子，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方面，其实美联储主席能做的事情也相对有限的啊，因为美联储它的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维护通胀的稳定啊，不管谁做美联储的主席，这都是他必须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啊，要遵守的这个约束。然后呢，这个沃什呢，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而且特朗普肯定显然很希望美联储降息，这个让他的经济数据变得更好看一些。但是沃什呢，他其实是个老联储，他的联储的工作经验其实是很长的。那么他也知道美联储啊，在这个面对通胀的时候，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种收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否则啊，美联储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这种通胀稳定的预期啊，就会遭到损伤，而一旦这个预期被损害了，实际上它就会对美国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包括对美国金融市场啊，这个国债市场都会带来很大冲击。所以沃什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啊，但是呢，我想沃什呢还是更多的会按照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逻辑去行使他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职权。所以呢，在目前这个通胀数据明显上行，而且呢，美伊冲突悬而未决，未来可能给通胀带来更大压力的背景下，我想，即使是沃什当他的美联储主席啊，他已经就任了，我觉得接下来恐怕还是大概率还是要加息的。
0: 美联储是否会加息降息，以及美伊冲突，这个可能是下半年我们想要关注的信号。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在2026年，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要关注什么？
1: 作为普通投资者呀，这个美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是一定记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具有相对完整产业链的大国。我们在关注外部风云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住真正的驱动力，还是我们自身的内核力量。中国经济复苏究竟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产业结构究竟如何演？ 化，中国哪些企业能够在这种局势下能够真的崛起于世界经济之林，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啊应该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有信心。如果大家都有信心就有信心了，两三个人有信心，一群人都没信心，到最后市场还是反映出来的没信心。如果投资者都有信心，中国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普通投资者要考虑的是做好资产的配置，因为这个时代真的是进入到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刚才讲实际上中国经济是确定的，确实要讲经济信心目前。那么如果讲在不确定性时代当中啊，大家要做好这个资产的分散化，一定不要把所有鸡蛋啊放到一个篮子当中啊，要进行资产的配置。要重视这个现金流啊和这个相对确定的一些优质企业，盈利能力扎实，现金流充裕，具备持续分红能力。哎，你霍尔木兹海峡再大，大家就是要需要芯片，大家就是要发展人工智能。哎，你看到他们就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再有啊，实际上普通投资者少被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原因啊，对于普通投资者，咱们买进卖出，咱们都是慢的。你要跟着做短期交易的话，往往你可能会被哎，那更快得到消息，更快这个动手的人去割你的韭菜。所以如果要看长期，实际上有些事情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世界的未来在哪里。所以啊，我给大家三个建议。一个呢，在目前情况下做好流动性的管理，美债收益率高企，全球资金成本啊这个抬升，大家呀、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钱应付这个应急啊，要具有这个流动性，不要把所有钱都锁在长期理财呀、或者波动性太大的资产当中，到时候拿不出来。第二个呢，要考虑多元化工具去分散风险。全球资产配置啊，不一定去开海外账户，港股通啊、QD 啊，哎，你都可以配置一点这个海外的资产啊。再有一个层面，一定看到真正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是最好的资产。在当前全球资产定价锚啊被重新设定的一个环境下，实际上实话实说，包括黄金在内，没有任何一类资产能给你绝对的确定性。但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健康水平、认知能力是任何利率环境当中都无法贬值的核心资产，尤其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AI 时代的到来，自我投资的重要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突出。所以啊，短期看美债收益率高企可能会对我们的理财投资带来一些扰动，长期来看把时间维度拉长，真正决定我们财富水平的永远是我们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
0: 嗯，对，因为大家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技能。
1: 哎，这是我们的根本所在。只有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的财富啊就会慢慢的滚滚而来。
0: 对于资产的分散化，有相对应的比例的建议吗？
2: 其实这个比例啊，主要看自己的风险偏好。比例我觉得主要其实大的资产还是配在这个固定收益类啊，比如说债券呢、包括一些银行理财啊、包括一些银行存款。因为这些虽然他们收益率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但是它的比较稳定啊，风险比较小。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要配你的资产的大头啊，因为做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其实它的风险偏好、它风险承受能力都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把大头配到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上面去，然后呢再拿一部分的这种资产呢配到这种风险更高但收益预期收益更高的资产上面去，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大宗商品，包括黄金。但是呢这一块呢，我觉得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啊，如果你确实你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同时你又对这种风险高风险资产你又比较熟悉啊，你又有把握，我觉得可以多配一点。但如果说你这个风险偏好没那么高，对于亏损的承受能力不是那么强，然后呢你又不是很熟悉，那我觉得就不要多配，就配置在这种高风险资产上，这个比例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自己的这种能力圈、能力范围去做一个恰当的配置啊，一定不能过度。
3: 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房贷、股票、理财产品，甚至手中的人民币等等。但船是否稳得住，从来不取决于风向，而取决于你我手里有没有压舱石。看清潮汐，守住现金流，提升认知和投资技能，风浪里这些才是最稳的锚。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2: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创业板指在午市收盘之前翻红，但是个股呈现普跌态势，午后市场探底回升，指数集体翻红。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98点，上涨0.12%，成交额1.36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5861点，上涨0.8%，成交额1.61万亿元，创业板指报4125点，上涨1.96%，成交额7682.91亿元。
1: 盘面上，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光通信 PCB 方向领涨，芯片产业链表现活跃，白酒板块走低，创新药板块小幅调整。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走势？盘面分化明显，资金抱团硬科技，投资者如何应对？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
3: 尽管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探底回升，但是市场的分化依旧明显。一方面，创业板指数的涨幅接近2%，但是反观沪指4100点得而复失，同时量能呢也是再次回落到了30000亿的下方。对于目前的反弹，持什么样的观点和判断？
4: 对上证指数而言，目前这个位置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反弹的力度可能还会受到一定限制。从政策方面的消息面来看，最近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市场的方向性的消息。我们说政策看趋势，整体趋势上是保持乐观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节奏上面可能受到资金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大方向上底部抬高，趋势向上没变。从板块的效应来说，今天跌幅榜上白酒啊，昨天涨幅榜排名第一的，今天直接跌幅榜了，还有包括贵金属还有证券，这些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活跃性比较强的，头一天出现了涨幅榜，第二天又出现了跌幅榜，说明市场的短线资金又是一种短打的行为，只要有短线的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就会成为资金借机做一些短线也好，一些量化的做也好，还有包括 T 也好，出现一个波动。综合以上这些板块的变化，我认为上证指数现在的位置大概率是维持在当前4100点附近的一个暂时震荡，并且呢，这个重心略有一些下移。那么马上进入到六月份，我认为在六月份的时候，受到一些年终的资金面的影响，世界杯的这样一个短期的吸引眼球的焦点等一系列因素影响，可能接下来还是一种震荡的格局。大家只有一种逢低的方式，可能才会有更大的主动性。如果是追高一些短暂的热点，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日游的行情，或者是短期的波段可能不太容易去把握的这样一个机会。这是针对上证指数而言，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说创业板指数走得非常强，今天的状态也是基本上接近昨天的一个高点，主要还是来自新的科技的带领， CPU 的光模块、光通信啊，还有包括通信板块的一种走强。我认为这种新的生产力，包括半导体领域、包括光领域当中，仍然可能还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仍然是市场追逐的亮点，大家要精心的去研究，而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我认为就可以去抓到一些趋势性的或者交易性的一种机会。
3: 今天从一些强势品种的表现来看，无论是 CPU 还是 PCB 这些品种，在午后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上行的走势。所以您觉得从目前的盘面的表现来观察，是否有抱团松动的迹象？是否会酝酿一些切换？
4: 会有一些松动，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对照标准。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个别公司如果出现了比较过热的现象，咱们就别去凑热闹了。比如说有些公司成交一个相对参考值，比如300亿的成交，基本上我观察后面都会有一定的分化，因为它绝对值成交特别高了。

0: 第二呢，大家要注重换手率、适应率的一个水平。比如说这次对照一下中芯国际和华虹案例来对比，为什么华虹走的比较强？为什么中芯国际今天市场的资金反而不去追涨？它有一个静态市盈率300倍的这样一个标准，因为根据融资融券的标准，如果静态市盈率达到300倍，那么它不能作为两融的一个标的，所以呢，这个标准大家也要注意。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是找到真正的核心的公司，而不是去蹭概念。比如说某某芯片领域当中，它就是市占率第一的，那这些的话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情绪性的用最高。所以呢，一味的去追涨那些概念，不如精心的去研究这些公司，并且拿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做一些风险的防范。那么最后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均线的短期的那样一个参考来防范，可能会更加的合适。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27%， 报25006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 1.17%， 报8364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 1.27%， 报4336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下跌，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0.53%， 报8185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0.47%， 报64693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 0.71%， 报8592点，新西兰 NZX 50指数下跌 0.16%， 报13206点。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435点，涨幅跌幅0.67%。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是8183点，跌幅0.29%。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171点，跌幅0.02%。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重点关注了国产存储双雄长鑫科技、长江存储冲刺 IPO 的话题。总台记者从上交所了解到，国产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已经获得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会议通过。据了解，长鑫科技本次科创板 IPO 拟募集资金总额295亿元，是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第二大的 IPO 项目。随着长鑫科技科创板 IPO 过会，这家公司背后的股东阵容和资本版图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来听报道。
3: 根据招股书，长鑫科技在融资过程中吸引了大量产业资本、国资基金等长期资本布局。其中，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发行前持股比例为8.73%，安徽省投资集团直接持有7.91%股份，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股超35%。此外，多家金融机构也出现在长鑫科技股东名单之中。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五家国有大行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或其关联平台均参与投资，持股比例介于0.38%至0.95%之间。险资方面，和谐健康、人保资本、阳光人寿等机构持股比例介于0.15%至1.5%之间。此外，招商证券、中金公司等券商机构也间接持股。
4: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5: 长鑫科技前十二大股东合计持股超400亿股，占总股本超70%，股权集中度较高，但尚未形成单一股东绝对控股格局。从股东构成看，国资平台及政府引导基金占据重要位置，产业链资本亦参与其中，呈现出半导体战略项目中国家级基金引导、地方国资支撑、产业资本协同等耐心资本共同参与的特征。
3: 专家指出，存储芯片产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的典型特征，企业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研发、持续资本开支及多轮行业周期波动，短期内难以实现稳定盈利，因此耐心资本的长期加持尤为重要。当前全球存储市场中，海外龙头占据较高份额，国内企业更需要依托长期投入，实现技术突破与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构建。
4: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索：
6: 相较于短期资金，耐心资本能够更好地抵御周期波动，支持我国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硬科技领域，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推动 A 股的科技资产从估值修复转向成长驱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的热门消息。快手科技昨天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快手总收入达到337亿元，经调整净利润达到34亿元，其中可灵 AI 第一季度创收超过6.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00%。那么如何看待可灵 AI 的业绩表现，如何研判国内 AI 业务的商业化进程呢？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7: 快手呢，它的这个可灵 AI 收入增长超过300%，那么这都是可灵在这个 AI 领域呢所获得的骄人的业绩吧。但是需要指出来的是呢，这个增速呢要充分考虑到对比基数过低的这个问题，因为2025年一季度整个境内相关的这个 AI 模型就没有多少家，当时 AI 产业刚刚发展出于雏形阶段，可灵 AI 一季度所形成的这个营收6亿元，这个收入呢占整个快手收入一季度337亿元的营收规模的占比还是比较小。快手希望它能够在可灵 AI 方向上呢能够获得持续的高增长。但是不可否认呢，中资企业现在是在 AI 各个模型是层出不穷啊，包括 DeepSeek, 包括千问，也包括这个豆包等等啊，竞争还是颇为激烈的。整个 AI 模型行业都是一个高投入低收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样我觉得恐怕目前对于相关企业来讲呢，可能在财务数据上能够交出一个令市场满意的成绩啊，是相当不容易的。大家在投资上呢，也要对 AI 模型类的公司的这个业绩状况呢，还需要理性看待。
2: 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还在继续，中东局势仍然扑朔迷离。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近期出现了大幅波动。当地时间5月27号，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不过在今天的亚洲交易时段，国际油价再度反弹。截至记者发稿前，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0.75美元，日内上涨 2.31%。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4.56美元，日内涨幅达2.5%。
1: 国际油价的走势也牵动着投资者的心。近期，多家商业银行上调代销原油类公募基金的风险等级。具体来看，银行代销的直接跟踪国际油价的相关产品，比如南方原油 LOF、 加士原油 LOF、 易方达原油 LOF 等，已经被划归最高风险级别25。只有具备 C5 风险承受资质的投资者才能够正常申购。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的报道。
8: 本轮风险等级调整覆盖的主体既包括国有大行，也包括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涉及产品既有跟踪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被动型 QD 基金，也涵盖油气赛道的主动管理型基金。以招商银行为例，其代销的名称内有原油的基金产品目前都是 R5 高风险等级。招金经营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分析，本轮集体上调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
9: 一方面，当前国际原油受地缘冲突、供需调整、全球货币政策影响，叠加技术面调整，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另一方面，原油基金主要投资海外期货，本身存在展期的亏损，双向波动的天然风险，叠加 QD 额度紧缺，产品频繁出现高溢价，二级市场交易价格偏离真实的净值，投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
8: 在此背景下，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与资本市场间的联动值得关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杨海平表示，本轮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可能会推动全球通胀数据进一步上升，对全球资本市场带来连锁影响，
10: 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造成影响，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节奏低于市场预期，对权益市场形成压制。美联储推迟降息会维持美债的高位收益率，高企的无风险收益率形成虹吸效应。
8: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认为，从股票市场看，油价上涨对油气开采、油服以及能源化工等板块形成利好。
11: 油价的上涨可能催生对通胀的预期，使得美债收益率以及加息预期增强，这样成长股的估值会承压，对价值股相对友好。对债市来讲，高油价加上通胀的粘性影响，美联储可能降息比较难，甚至短端的利率易上难下，全球无风险利率上升，国内的利率债、信用债的收益率可能被动上行， 股债的相关性呢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能源驱动通胀，股债呢可能会出现同步下跌。
8: 面对当前市场环境，王凯建议原油基金投资者采取小仓位短周期策略。
11: 原油基金参与建议还是采用小仓位短期持有，优选场外产品，避开高溢价的产品。大类资产来讲呢，股票在油价处于高位和高波动的情况下，建议降低成长股的仓位持有，增配一些高股息的板块。
8: 梁永慧也表示，投资者需理性看待短期行情，避免情绪化交易。
9: 目前原油相关资产风险等级处于最高级别，叠加行情波动剧烈，投资者尽量不要盲目的跟风炒作，适当降低整体的仓位，均衡配置。近期重点关注美联储政策、地缘局势两大核心变量，减少短线频繁的交易。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如何把握固收加的投资价值？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12: 基金观察，
13: 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的收益和规模表现怎么样呢？
14: 今年以来固收加产品的规模增量非常大，今年一季度全市场的固收加产品的增量达到了4200多亿，那么四到五月份还在不断流入。机构预测截止到5月15号啊，年内整个固收加产品的增量应该接近5000亿这么一个规模了，其中二级债基的增量接近60%。除了我们公募基金的固收加产品以外，今年以来截止到4月末啊，银行理财的固收加产品的总量增量其实也非常快，今年以来增加了2400多亿这么一个规模。从收益率来看的话，今年总体固收加产品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截止到5月19号，万德的一级债基指数年内收率是 1.72， 二级债基的指数的平均收率是 2.49， 现在混合基金指数的收率是 2.91， 平均水平都实现了一个正收益。总体来看表现还不错，但也有些表现不太理想。今年一季度全市场有200来只二级债基的收益是负的，表现最差的产品有收益率亏损达到5%以上的。
13: 有一些固收加产品的跌幅也比较大，对于稳健投资者来说的话，是布局固收还是布局固收加，怎么来判断？同时的话，怎么来根据自己能够接受的这种最大亏损来反向选择不同权益中枢的产品呢？
14: 投资者怎么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样的最大亏损，或者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风险偏好？基金公司会去给投资者发一些问卷调查，投资者也是拍脑袋写一写啊，5%啊3%等等。事实上，很多投资者是不知道自己能接受什么亏损水平的，这个数值你去选是没有意义的。最好的感受方法就是你自己放些钱去做一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这个组合亏到多少了啊，你就睡不着觉了，这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上限了。为什么现在银行啊，包括一些三方机构要大规模去布局一些波动率2%左右的这样一个超低波动的固收加产品？中国目前的绝大部分的金融投资者都是从存款和理财做起，这些人可能1%、2%的亏损接受都有困难啊，比如说3%、5%。所以我觉得先以这种超低波动产品慢慢的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产品布局的思路和一个行为。
13: 那么结合当前市场走势，对于固收加这类产品的投资价值您如何研判？
14: 固收加这个产品的这两年的规模增量可以说是惊人的，2025年一年固收加基金的规模增加了近1万亿。对于投资者来说，这类产品是有非常巨大的价值的。现在市场上投资者能够找到的可投资的，在风险接受能力范围之内，但是又能提供一定的投资收益的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银行的存款理财或者保险，基本上它的收益率都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但与此同时大家又可能很难过渡到这种高风险高波动的股票或者更高风险的什么期权商品等里面去。所以低波动产品的价值就是来自于它是一个投资者从这种传统的存款和理财里面慢慢的去尝试拓展投资范围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今年一季度亏损的固收加产品说明它没有参与今年最热的一些赛道的博弈，比如光模块存储，所以呢业绩表现的可能不太好。大家不要光以业绩高和低来判断一个固收加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的，固收加产品的底层策略是足够分散的。我不希望我所投资的固收加产品最后一穿透底层的股票部分全是 TMT 啊，全是光模块半导体，那我说实话我这个投资的风险非常大。看这产品投资策略是不是能够对你现有的组合投资策略实现一个风险分散的，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些特征的产品，我也会去考虑做一些投资或者布局。
13: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我是选一只或者几只固收加一直持有比较合适呢，还是说可以去结合市场的走势，可能在相对低位的时候我可以多配一些，然后相对高位的时候少配一些呢？
14: 普通投资者可能就没有判断当前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的这个能力，就是专业机构，你说这个4100点的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啊？或者这个3800点这个股票市场是低位还是高位，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你与其去判断市场，你不如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就是一个做闲钱理财的这么一个心态。我每个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我这个月赚了10000块钱，我这个月控制我的生活的各项开支在5000以内。然后呢，我争取能够挤出2000块钱啊，或者3000块钱，做一次闲钱理财，到这个固压产品里面去，培养自己的一个理财习惯。
1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怎么合理配置。
16: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7: 你好，我是易建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 ETF， 在配置的过程中呢，不少人会卡在了同一个问题上，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到底该各配多少。在做配置之前呢，我们首先弄清最基础的问题，宽基 ETF 和行业 ETF 各自到底是什么定位。宽基 ETF 是投资的压舱石，它的特点是稳，长期能跟上市场平均收益，是资产的基本盘。行业 ETF 则是进攻武器，它只跟踪某一个细分行业，比如半导体、 AI 算力、新能源，弹性大，收益高，但是波动也大。那接下来就是核心的配置策略，可以参考这个公式，110减去你的年龄，就是行业 ETF 的基础占比，剩下的部分呢配宽基 ETF， 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20%。这个公式的理论源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兰克·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们会根据一生的收入轨迹来规划储蓄与投资。年轻时人力资本充沛，收入曲线向上，能承受更高的风险去换取长期的复利。临近退休的时候呢，工资收入递减，保护已积累的财富成为第一要务。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顿·麦基尔在经典著作《漫步华尔街》中将这个理论浓缩为一句可操作的口诀，权益类资产占比等于100减年龄。30岁的人70%配股票，30%配债券。60岁的人呢，比例反过来是40%的股票，60%的债券。那此后呢，指数基金之父约翰伯格在著作中大力推广，并建议根据个人风险承受能力上下浮动10%到20%，使之成为全球普通投资者使用最广的资产配置入门法则。近年来，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长期利率下行，许多机构将公式优化为110减年龄，甚至120减年龄，以提高权益资产的长期占比，应对更长的退休周期。原版公式解决的是股票与债券的比例问题，而我们要解决的是行业 ETF 与宽基 ETF 的比例问题。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够打通，是因为与原来公式中股票与债券这一风险分层逻辑是一致的。我们就以现代优化版公式为基础，用110减年龄，然后根据风险偏好上下浮动10%到20%。以一位35岁的投资者为例，保守型的投资者了，就是行业 ETF 减20%。一位35岁的保守型投资者，行业 ETF 占比是110减35再减20，那就等于55%的比例。宽基 ETF 呢，就占45%。而稳健型的投资者呢，是行业 ETF 再减10%，年龄还是一样的，行业 ETF 占比就是65%。宽基 ETF 呢占35%，平衡型的投资者呢，我们就不做比例上的浮动了。行业 ETF 占比就是75%，宽基 ETF 呢占25%。进取型的投资者，我们在它的浮动比例上呢是加10%，行业 ETF 就占比85%，宽基 ETF 呢占15%。那这四档系数的设定依据的是约翰伯格建议的上下浮动区间为10%到20%。 而 A 股市场波动率相对较大，所以我们将最大的调整幅度是设定为 20%， 既保留了个性化空间，又避免极端偏离导致组合失控。动态平衡的策略机制要求投资者每年生日时重新计算一次比例，并据此再做平衡操作。比如你30岁时，行业 ETF 配 80%， 宽基配了 20%， 到31岁的时候呢，就相应的把行业 ETF 降到 79%， 宽基 ETF 呢加到 21%。 此外呢，建议每半年或当行业 ETF 仓位偏离目标超过5%的时候呢，进行一次再平衡。操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卖出超配的部分，买入低配的部分，让组合回到目标比例。正如约翰伯格所说的，投资的成功呢，不在于你有多聪明，而在于你有多自律。这个简单的公式本质上就是一套帮你克服贪婪与恐惧的纪律系统。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01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6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以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5月28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96.83美元，变化率为-6.76%。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450元。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4日24时。今日国内汽柴油行情波动甚微，市场购销气氛清淡。具体来看，国内主营单位汽柴油外采成本波动有限，部分主营汽柴油价格仍有下跌，实际成交宽松优惠。下游需求平淡，业者入市操作意向淡薄，市场交投氛围不佳。后市来看，本轮零售价预计下调幅度较大。消息方面难寻支撑，

0: 生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从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玲今天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0: 稍后为您带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保洁机器人6分钟收拾4本书，是慢工出细活还是有点聪明但不多？机器人和真人一起服务，3小时收费148元，您愿意尝试吗？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8: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9: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0: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保洁机器人六分钟收拾四本书，是慢工出细活还是有点聪明但不多？机器人和真人一起提供服务，三小时收费148元，您愿意尝试吗？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如题所述哈，如果有机器人保洁员帮你做家务，你愿意尝试吗？
2: 我愿意尝试，但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想知道一下，这个你所说的机器人保洁员和我们常用的扫地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
1: 还真不一样。最近有报道说，我也是刚了解啊，深圳的巨深智能企业自变量机器人和五八到家联合推出了这项服务，目前呢在北京、深圳都能预约，三小时收取148块钱，和普通保洁服务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2: 这我也知道哈，就是机器人名叫量子一号哈，是身高呢大约是在1米6，有两只两指夹爪，主打的就是收纳整理，比方说叠衣服啊、摆鞋子啊、整茶几啊，保洁阿姨和机器人一起上门干活。
1: 哎，你看这个的话，扫地机器人它就干不了哈。
2: 对对对。
1: 哎，不过机器人在进门环节就遇到挑战了，
2: 跨不过去是吧？
1: 哎，对，轮式底盘越不过这2-3厘米的门槛，需要专门有人来帮忙，你看多了一个人力成本。
2: 对，
1: 那还有呢，收拾四本书花了6分钟，保洁阿姨在旁边看着，只想上手帮她一臂之力哈。
2: 对，
1: 叠衣服、整理茶几、摆放鞋子三大任务加起来用了1.5小时，而同一时段，保洁阿姨已经擦完了窗户和桌子，洗好碗，还把厨房给打扫完了。
2: 哎呦，真是。

0: 是啊，我也着急了，我都想替他干了。机器人的这个工作环境呢也是有限制的哈，只能服务客厅、餐厅、玄关等开阔区域，没法擦卫生死角，也不敢碰一些陶瓷玻璃制品。
1: 对，这真是有点聪明，但不多。
0: 这事儿呢网友讨论的也很热烈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左月就留言说，我尝试了，148元就当买个科技体验了，看着机器人笨笨的收拾东西，哎，还挺解压的，下次还想约。
1: 哎，网友杰与杰哥吐槽说，机器人6分钟收拾4本书，这样一比，真人阿姨干家务都快赶上光速了，还不如给阿姨涨点工资呢。
0: 还有网友后茶慢品说了，人家说了啊，这个项目本质是数据采集工程，不是商业化服务，企业用市场价把机器人送到用户家里，采集真实环境下的这种操作数据和交互反馈，反哺大模型训练，感觉花148元买的是给 AI 当陪练的体验呀。
1: 对，花钱给 AI 当陪练哈。所以有网友叫我信，他提醒机器人进门干活要记录各种动作轨迹、家庭环境数据，那企业到底采集了哪些数据，保存多久，怎么用，咱们个人隐私的保护边界在哪里呢？
0: 这些观点呢都有一定的道理哈。自变量机器人方面呢也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将机器人送入真实家庭，与保洁阿姨协同作业，获取高价值高真实度的交互数据，反哺具身智能模型训练。家庭环境里的自然光变化、物品随意摆放、人宠随机活动，这些在实验室里是模拟不出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连线郑州市师范学院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院长王工厂教授，从家政服务行业生态、人机协作模式、消费者决策等维度剖析这场机器人保洁试验背后的真实逻辑。王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从家政服务行业生态的视角来判断哈，您认为像这样的人机搭档模式的商业前景怎么样呢？
2: 我觉得目前呢，这种人机协同的家政服务模式，它更多的还是企业用来完善数据模型的。从目前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工作效率还是市场成本，还是很难完全满足家庭服务的真实需求的。这个对目前的家政服务市场呢，不会产生大的冲击，主持人。
1: 一方面是工作效率，另外一方面呢是成本哈，可能都不太适应我们现在的需求。也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可能现在的应用更多的是侧重这个数据的收集。我们想请教王院长哈，您觉得对当下家政服务市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小浪花？
2: 那么对家政市场而言呢？现在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未来的话呢，随着场景数据的完整，可能啊，在其他一些方面，数据的完善、模型的完善，会对不久以后会对市场产生一些大的影响，但现在还不会。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参与的、预约的服务的这些朋友，他可能为未来更加机器人更加好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家政服务生活，提供了一个数据的支持，是吧？
2: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家庭保洁的场景当中啊，人机协作模式让前沿科技以亲民的价格走进了普通家庭，这正是技术普惠的一次生动的实践。那想请教教授的是啊，您认为这种尝试能否推动相关成本的下降和技术的快速成熟呢？包括这个家政行业有多大可能在多大范围和深度上会拥抱 AI 与机器人技术呢？
2: 这个大模型的训练呢，都是需要大量的数据，这也就意味着呢，你的商家必须付出大量的市场成本，才有可能使得大模型会用更为完善。家政行业呢，作为一个由外域级的蓝海产业，它和 AI 的确有深度协同的价值。目前来看，首先在前端的运营上，例如对客户的精准匹配，如果大数据进行前期筛选的话，那可以大大提高匹配的成功效率。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面试了很多家政服务人员，包括保洁阿姨，包括这个月嫂啊，可能成功率不高，但是通过大数据可以大大的简化这个流程。另外呢，你看这个线上的运营啊，现场的咨询啊， 也可以由 AI 介入。还有啊，目前从家庭服务的一些标准化、同质化的场景来看，如果采用这个人机协助的方式呢，也的确可以大量提升劳动效率。你像一些标准化的清洁工作，还有一些基础的老年人的照顾工作啊。另外呢，我觉得 AI 呢，在后端的服务上，你像这个人员的排班啦、派单呐，包括风险的预警等等方面，也可以实现 AI 的深度介入。主持人，
0: 确实像这样，因为我们有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实践体验哈，就曾经也请过很多的这个阿姨，想就说照顾家里的小朋友啊，做一些保洁的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但实际上呢，在实际的体验当中会发现，你想找一个可心的一个阿姨是挺难的。就像您刚才王教授您提到的这样一个，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样一个采集数据的过程，其实就是为未来我们可以更方便的去找到这样一个适配的这个家政服务员，提供了一个前期的这样一个储备呢？但是目前还只是在前期的数据储备和积累的阶段，还没有达到一个深度的这种配合和陪伴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吗？
2: 对，也可以这样说。
1: 我们期待哈 AI 赋能家政产业，也就是说机器人的介入啊，可能让家政整个的产业呀、行业呀发展得更好，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无论是前端也好，还是后端也罢哈。王教授想请教您，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一线从业的保洁人员就业前景构成冲击呢？
2: 确实，这个机器人的介入呢，会对一些一线的保洁从业者造成一定的冲击。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你像这个保洁阿姨的她的订单，无论是订单的数量还是订单的单价，其实都在下降。但是我想机器人呢，它也不会完全替代保洁阿姨，毕竟我们讲这个家庭场景，它是一个高度个性化、精细化的培育空间，这个时候人的劳动效率还是高于机器人的。同时呢，你看还有一些服务，你像家政服务机器人很难替代的，尤其那是一类带有高度这个情感交互类的服务，你像这个儿童成长陪伴服务，还有老年人的情感陪护等等，就是高度情感交互的机器人是代替不了。还有一类呢，像这种非标准化场景的，这对操作的精细度要求很高的服务，像这种精细保洁以及特殊场景的这个专业收纳整理，这个恐怕机器人现在还是做不了的。另外还有一类服务，就是对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带有资质的，像我们的母婴护理，还有失能半失能老人的这种专业照护，它需要有资质的从业人员从事这种服务。所以呢，我想这些带有高度的人身属性的服务，机器人都是不能代替的，不能代替人的服务的，主持人。
1: 机器人的介入可能会对家政行业产生一些冲击，但是呢，在可预见的未来，像您提到的非标准化场景下的服务，包括主打情感陪伴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对经验要求很高的这种家政服务，还是很难被机器人替代的哈。刚才您提到了说，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一些家政服务的客单价有所下降，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家政服务市场的劳动力涌入多所导致的这种情况呢？因为目前我们看，可能机器人还没有更多的介入到家庭服务、家政服务的这个场景当中。
2: 的确，现在这种简单的劳务型的家政从业人员在市场上现在一定程度的红海现象，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因为这种简单重复的劳务型，它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在这个背景之下，客单量下降，这个因在所难免吧，因为它的技术性、专业性不够强。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您提到的哈，可替代性比较高，所以也会导致大家赚的可能会少了一些。
2: 是的。
1: 我们也注意到哈，这次推出的这个机器人保洁员啊， 企业方面表示呢，说我这机器人上门服务啊，对保洁人员的收入没有产生影响，我们机器人服务呢可以被视为是赠品，主要是扮演数据采集员的角色，由企业来承担运输成本。哎呦，您对这种模式怎么看呢？您觉得以后有没有可能成为这种就是真人保洁员和机器人保洁员的这种搭档组合？
2: 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种模式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视为企业为了完善数据模型而投入的一必要成本，因为毕竟从工作效率和市场成本来看，这个人机搭档这个机器人的性价比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未来随着这个机器人技术的成熟，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对不对？
0: 目前来看啊，这个机器人在提供家庭清洁服务当中会受制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比方说月账的能力啊，操作的精细度啊，一些死角它是完成不了的，包括网络的稳定性等等因素吧。那在您看来，要攻克这些难题，技术研发和政策支持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发力，让它做的可能效率会更快的投入到市场当中呢？
2: 就月账而言呢，这个层面上你知道还是在专项的支持标准的制定上，包括这个试点的推行上多下些功夫。那么从操作的经济程度上来看呢，那国家更多的应该在平台搭建啦，人才的培育上能够形成一个完善的支持体系。至于说网络方面，我想更多的政策能够在网络基础建设，包括隐私保护研发上多发力，是不是？
1: 有技术的进步，有政策的支持哈，我们消费者花钱请机器人进门提供保洁等家政服务，个人隐私权益您判断啊，目前来看的话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吗？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他可能要收集这个家庭场景的很多信息，是吧？在数据收集啊、存储啊、使用的边界上，您觉得这个标准规范是不是应该先行一步呢？
2: 的确，目前呢，如果就隐私的保护来看，法律是有规定，但是在具体执行上参差不齐，参差不齐，没有做到充分的保障。多数机器人呢，我们都知道，它会建构全屋的地图，再加上一些摄像头的影像，这些都属于高敏感的家庭数据。这种云端的存储，如果把全家的布局、生活习惯、人脸等隐私数据，那有可能存在着泄露的风险。因此标准呢必须先进一步，否则的话就会技术跑得越快，隐私的漏洞也就越大。
0: 确实哈，还有就是人机协同的家庭保洁模式会逐渐普及吗？就您的判断啊，这个市场的前景怎么样，会不会倒逼这个家政服务人才的培养方向发生一个转变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主持人。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景来看，人机协同的家庭保洁模式会逐渐的普及，但是说它不会用机器代替人，更多的是一种人机分工。那么就市场前景而言呢，随着技术的完善的啊，这肯定是一个高增长的赛道。同样，那么这也会倒逼家庭人才的培养，从简单劳务型向知识技能型的转变。你像我们郑州师范学院家政学的人才培养，我们都选取了儿童健康陪伴、养老服务、家庭管家，从这些方面高情感的、高技术的这种方向来进行培养人才，形成和机器人产业的这种错位和强位发展。我想这现在的家政从业人员也应该在这个方面有一个选择和考量。
1: 从简单劳务型发展到知识技能型哈，人机协同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消费者现在想感受一下机器人提供的保洁服务，打算下单，您有什么建议呢？
2: 想体验一下新技术，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呢，我想也不要对目前机器人的工作效率和完美程度提太高的要求，是不是？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州师范学院社会服务与发展学院院长王工厂教授的解读，再见。
0: 现阶段如果想要依靠机器人解放双手承担起家务的重担，恐怕还不太现实哈。但是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番慢工会蜕变为得心应手的快手，到那个时候家政服务机器人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到了。
1: 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铁路 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明天起正式实施，多地旅游列车换新

0: 上线，多项优惠激发消费活力。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明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8: 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
9: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7: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0: 镜子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降低了出行成本。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继续来听报道。
7: 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登上列车，记者看到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
10: 南北疆很难一次完成，这很适合我们可以白天玩，然后晚上休息，又有美景。
7: 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11: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的卫浴。
7: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
12: 新疆太大了，还是坐旅游专列方便，一路上食宿区间啥的不用自己操心。
7: 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 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

0: 船票七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大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样的口头答复到底算不算数？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的配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都很关键。最近消费者丁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4年6月，他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电脑没有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可是等他付了钱之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这台电脑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也只有7个月了。
3: 客服给我的答复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我就买了这台电脑。6月12号呢，他们客服就跟我联系，说这台机器查询到相关的有维修记录，保修权益就只能享受7个月。我就跟戴尔沟通了很多回，他们也是把这事情是给经销商处理，经销商他又买了1年的延保。
2: 此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丁先生无法接受的事情，电脑在保修期内维修更换了主板之后频繁出现蓝屏的状况。第二次维修时，丁先生才发现戴尔方面之前给这台电脑更换的主板竟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
3: 他们又给我重新更换主板，他们的上门服务工程师善意地提醒我，第一次更换的主板是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所以才导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后来呢，一直在找戴尔陆续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推诿不解决这个问题。个人以为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 在这之后，电脑又出现新问题，但因为延保服务只有1年，机器已经过保，戴尔方面表示只能付费维修，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件，电脑频繁出现问题。回想这1年多的经历，丁先生越想越气愤，但如今保修期已经过了，戴尔方面也不再对他的任何诉求做出回应。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对于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配件等问题，丁先生曾多次向不同的戴尔客服人员核实过具体情况。从录音内容看，丁先生所说的情况属实。对于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一事，多名客服人员都没有否认回收件这个说法，但是是用非三包件、良品配件等说法来回应。当丁先生进一步追问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来回踢皮球，都表示不清楚保修期内配件更换的操作流程。
4: 我帮您看了一下，就是您说的这块主板，我之前确实不是三包件啊，这个是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啊，就检测合格的啊。
5: 是回收过来，你们检测合格，然后说零部件使用的，对不对？
4: 您要这样理解是可以啊。
6: 良品这种它是经过测试检测可以正常使用的那种配件，置换的配件基本上用的是良品配件，因为我们的维修都是置换的嘛，就是配件会做回收的那种。一般过保在付费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客户去讲明说，他这个是配件回收置换，换上的配件他不可能说保证全新的，他一般的可能是良品。
2: 那么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更换配件时用非三包回收件，是不是戴尔方面的常规操作？一名戴尔的维修师傅表示，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换上旧件是正常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用全新的。
7: 派单是三包的话，那就是新的；不是三包，只说有可能是旧的。如果你再保的话，他用旧的是正常的，因为这种维修用新旧配件都是符合维修的，没有说明确规定得要用新配件的，除非用户指定。包装就看那个标签，如果是返修的，他会写着标的英文。
2: 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些口头答复为什么会说变就变？如果样机在展示期间曾维修过，但故意向消费者隐瞒，是否构成虚假宣传？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的配件？如果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需尽到哪些告知义务？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8: 作为品牌官方的客服人员，对消费者的所有 的答复是属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他的后果也将由所属的公司来承担他对应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客服人员对于产品的描述，你应当符合真实、全面、客观这样的标准，你不能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即便你是通过网络答复、电话答复的方式被授权进行了这些回复，你对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戴尔公司的行为，我觉得它从合同层面上构成了违约。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讲，那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涉嫌虚假宣传，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在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里面，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在修理的时候，修理者要使用全新的配件和元器件来完成三包期内的维修义务，因此使用全新配件它是应有之义。如果说你在三包期内使用这种非全新的配件，你要告知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否则也是属于隐瞒重大信息。
1: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65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欢迎您锁定收听。
9: 哎，查啥呢？
10: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9: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0: 靠谱吗？
9: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0: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1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3: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2: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3: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2: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那么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如何推动这个海洋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

0: 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1: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0: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1: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2: 中医药的发展历来是与时俱进的，当前我们正在谋划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就是对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挖掘利用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对新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其中海洋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五期间强化科技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1: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3: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党的18大以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25年，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14五以来增长了近40%。产业链涵盖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品等领域。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成为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4: 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属铜。今年以来，

0: 国际铜价持续走高，截至今天下午4:30，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报在每吨13571美元，仍然处在近年来的高位。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铜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铜消费量约占全球一半以上。铜是支撑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原料，也是 AI 等新兴产业所必需的材料。近年来 AI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需求旺盛，导致铜库存量整体偏低，这也支撑铜价维持在高位。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铜产品生产车间内，铜锭经过反复炸制、退火、清洗等处理，被压制成铜板带卷材。这种铜板带主要用来制作高速连接器等零部件，广泛运用在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通信设备等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国内计算中心加速布局建设，他们的订单供不应求。
3: AIDC 的这种建设的狂潮催生了我们高端的精密铜带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已经顶到了我们的产能。
2: 宁波的另一家新材料生产企业金田铜业是全球铜加工的龙头企业。负责人表示，眼下市场需求旺盛，其中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电磁扁线产品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下半年。原材料铜的消耗极大，每年要采购原生铜和再生铜，共计约190万吨。
4: 今年的3月，我们创下了建厂以来的单月最高产量记录，单月产量超过了19万吨。
2: 专业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铜消费量将达到74万吨，2028年预测达到130万吨。
5: 富宝资讯分析师宋红霄，
6: 2026年全球电影铜产量预计2800万吨，市场存在10万吨左右需求缺口，在国内库存24万吨相对偏低的背景下，供需小幅失衡将推高市场价格的中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之下，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需求走高，竞争也是越发激烈，倒逼国内铜加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迭代，以提升竞争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款铜箔厚度仅3微米，大约只有头发丝直径的1/20，抗拉强度却可达30公斤以上。企业负责人介绍，超薄铜箔能在有限空间内提升产品集成度与整体性能，在不增加电池体积的情况下，可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缓解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压力，还可以节省铜料的用量。
7: 整体上的话，从原来的6微米就切换到我的应用我的5微米以及4.5微米，这样总体的铜的用量的话，可以节省个20%到30%。4微米以及3.5微米的话，目前正在做一些测样的工作。
2: 记者走访多家铜加工企业，了解到，在铜价走高、产品终端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企业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希望能降低成本，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3: 我们现在引入了 AI 智能体来辅助我们的研发，这样子呢，能够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研发的速度。
4: 去年呢，研发投入就超过6亿人民币。研发了超过100种新产品，大家能看到下半年量产的产品，实际上是去年甚至前年我们的研发成果。如果你这个企业你不创新、不转型、不向高端去冲击，是没有前途的。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精炼铜产量为378.5万吨，同比增长9.3%；铜材产量563.3万吨，同比增长4.0%。业内人士指出，新兴产业扩容带动高端铜制品需求持续攀升，铜加工产业正迎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期。
5: 国信期货首席分析师顾逢达，
8: 当前全球对高端铜板带、极薄铜箔、特种铜合金等产品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特别是在半导体、先进电子等关键领域，高端铜材的国产化率稳步提升。
9: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像逛超市一样选型下单，按磁源灵活付费，闲置的算力还能存进银行。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明确提出探索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
0: 那么如何让中小企业用得起用得上算力？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算力银行加算力超市，不是现金不是实物，如何存取与调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1: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2: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2: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一个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他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2: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13: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2: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14: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 们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电一样，按表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办。

0: 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1: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0: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2: 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今天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3: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4: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3: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4: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3: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5: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3: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6: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3: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金财讯国际财经观察。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冲击影响，欧元区金融稳定仍显现出高度脆弱性。中东战事扰乱了全球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应，削弱经济增长前景，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货膨胀。其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将随着战事持续而日益严重。报告说，尽管中东战事是影响市场的主要因素，但美国政府对多边合作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其政策冲击可能扰乱国际秩序，令全球范围内的地缘经济及监管碎片化风险日益加剧。高关税、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与能源供应压力和航运中断相互作用，导致全球贸易环境发生更为持久的转变。欧洲央行副行长路易斯·德金多斯表示，当前的能源供应冲击将导致通胀上行与经济增长下行双重风险。在经济增长疲弱和融资成本上升的环境下，这不仅会加剧市场波动，还将对债务偿付能力构成挑战。
2: 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被市场视为今年美股最受瞩目的 IPO 之一，但随着上市日期临近， SpaceX 正同时面临着监管调查、指数纳入争议以及太空概念被提前炒热带来的估值考验。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9: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随着上市日期临近，这家公司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审视和争议。首先，当地时间周3，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要求 SpaceX 调查其星舰助推器在近期一次试飞中发生故障的原因。FAA 表示，经认定 SpaceX 在当地时间5月22号进行的星舰第12次试飞中发生了事故，事故涉及 Super Heavy 超重型助推器。据悉，按计划，超重型助推器在和飞船分离后，应该返回墨西哥湾进行水面模拟着陆，但是在此次试飞中，助推器未能完成受控返回，最终翻滚坠入了墨西哥湾。FAA 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公众受伤或者公共财产受损的报告，而此次调查旨在提升公共安全，查明事故原因，并确保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分析指出，最新的调查意味着在调查完成并将结果提交给 FAA 获得批准之前， SpaceX 必须暂停后续所有星舰试飞，这也降低了该公司在6月中旬 IPO 之前再次进行试飞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近期市场讨论度较高的另一大问题是 SpaceX 可能被快速纳入主要股指。此前，纳斯达克已经为大型新股设置了快速纳入通道，这使得 SpaceX 最快可能在上市后大约15个交易日就能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近期，富时罗素也调整了相关的规则。那么，针对这些变化，市场人士看法不一。
10: 美国某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内尔米诺。
11: 通常情况下，新股需要经过大约3个月的观察期。投资指数的人之所以需要这个规则，是因为这段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化新股上市初期常见的波动，尤其是在流通股比例较低的情况下。
10: 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前总裁鲍勃·格雷菲尔德。
12: This company is going to raise $75 billion.
11: 这家公司将融资750亿美元。虽然我承认，的确流通股比例比较低，但更重要的是，这家公司已经运营了24年，背后有超过10000名投资者参与投资。如果由我来判断，我也会认为，如果不尽快把这家公司纳入指数，反而是失误。
9: SpaceX 的 IPO 热潮也开始产生外溢效应。近期我们观察到，有一众散户涌入了太空股和相关 ETF。太空主题 ETF VanEck Space ETF 在过去一周上涨了大约20%。另一相关主题的 ETF Procure Space ETF 今年迄今为止上涨了大约65%，过去6个月上涨了近100%。 虽然近期太空股行情火热，但分析指出，从涨幅上看，很多公司已经大幅上涨，而部分小型的太空股更偏投机。那真正能否消化估值，还要看 SpaceX 上市后的表现，以及整个太空经济是否能够兑现长期的商业化前景。
1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刘倩如、黄海静、景建志、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9: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8: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0: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样的口头

0: 付到底算不算数呢？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配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关键。最近消费者丁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4年的六月，他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之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电脑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可是等他付完钱之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这台电脑2023年曾经维修过，保修期也只有7个月了。
1: 他跟我表明了这台是展示样机，然后呢，我就跟戴尔的官方客服去验证这台机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它正常的2年的保修权益。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然后是2024年6月10号左右，他们的客服给我回电是说，这台机器已经替我更新好了系统里面所有的保修权益。6月12号呢，他们客服就跟我联系，说这台机器查询到相关的有维修记录，所以呢，我这台机器就不能享受2年的保修权益，就只能享受7个月。然后呢，我就跟戴尔去沟通，说这个授权已经承诺过的保修权益为什么不能给到我？然后沟通了很多回，一直没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他们也是推诿，把这事情推给经销商这边处理，让我去找经销商。后面他又买了1年的延保，这个事情2024年就结束了。
0: 说好的2年保修期怎么说变就变？丁先生自然是无法接受保修期只有7个月的说法的。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的答复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呢？戴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让丁先生自行找经销商协商解决。经过与经销商的协商，最终由经销商出资为电脑购买了1年的延保服务。此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丁先生无法接受的事情，电脑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之后呢，频繁地出现蓝屏的状况。第二次维修的时候，丁先生才发现戴尔方面之前给这台电脑更换的主板竟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
1: 2025年6月6号那天呢，我要紧急的用电脑，发现这个电脑没有办法启动，所以呢，我就给戴尔这个官方客服讲说这个电脑遇到了问题。他们诊断以后呢，是说这个主板坏掉了，然后就要换这个主板。6月9号的话，换了以后呢，就一直会发生这个机器蓝屏，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可能是一些故障系统的软件的问题。后来呢，就一直在投诉他们。2025年7月11号，他们又给我重新更换主板，他们的上门服务工程师善意的提醒我，第一次更换的主板是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所以才导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的话，他们官方说是经他们检测以后质量合格的，然后呢，他们也有个说法是非三包的零配件，但是呢，我明确的跟他电话里沟通的内容是说，我们换的这个主板是不是回收的零配件，他没有反驳，他是一直在强调是质量合格，质量合格。2025年11月份，我呢发现这个电池又出现了一些故障，后来呢一直在找戴尔陆续的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推诿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经过多次沟通，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一个结果，一直也没有一个结论，承诺过的说应该有的2年的保修权益一直也没有享受。然后呢，这个电脑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的质量问题，个人以为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0: 在这之后，电脑又出现了新的故障，但是因为延保服务只有1年，机器已经过保，戴尔方面表示只能够付费维修。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件，电脑频繁出现问题。回想这1年多的经历，丁先生越想越气愤。但是如今保修期已经过了，戴尔方面也不再对他的任何诉求做出回应。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发现保修期缩短之后，丁先生曾经多次向不同的戴尔客服人员核实过这台电脑的具体情况。
2: 我当时问的是你们的客服，我跟他问的是说这机器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你们2年的保修权益，笔记本是2年，
3: 翻台是3年，那个笔记本2年。
2: 你记录的是什么内容？
3: 跟你说的差不多。
2: 他是怎么记录的呀？
3: 你说跟我这边看到的差不太多。
2: 笔记本我在售前咨询过，你们有没有维修过？电话里面售前沟通的是说提交我的付款记录和他的正规发票是可以享受2年的保修权益的，大概是在6月10号就申请好了，然后6月12号又说不能享受，因为查到了他的维修记录，有回电也有邮件，你查询到记录了对吧？
3: 对，是有这个记录在上面。对。

0: 这部分没错，你后面有
1: 咱们都对得上，
0: 有延保吗？
1: 找了你们的应该是区域代理，买了600块钱的延保，这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承认说我在寿险有咨询过这个东西。
0: 没有不承认，我刚才不是讲六号那个我都看到记录了呀。
1: 核心诉求你刚刚承认了，是说我在2024年6月6号确实给你们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和他的保修权益，对吧？这个是你们承认的。
0: 这部分对，六号的授权跟12号的这个确实没错的，这边能查到。
1: 确实没错的，对吧？那你们承认了我给你们咨询过授权，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是没有维修过的，然后也是可以享受相关权益的。但是现在为止你们没有兑现过给我承诺的保修权益啊。
2: 此外，对于保修期内维修换上去的配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一事，丁先生也曾经多次联系客服人员了解维修记录等信息，多名客服人员都没有否认回收件这个说法，但是是用非三包件、良品配件等说法来回应。当丁先生进一步追问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来回的踢皮球，都表示不清楚保修期内配件更换的操作流程。
3: 全新的一般是三包件才是全新的。
4: 我在2025年6月6号报修的那一次换的主板，查询一下那块主板的信息，它这是哪里来的？
3: 稍等一下，正在查询。然后我帮您看了一下，就是您说的这块主板，我看了一下，之前确实不是三包件啊，这一个就是性能良好并且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它这个不是三包件，这一个
4: 这样
3: 确实是那个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啊，就检测合格了啊。
4: 啊，是回收过来，你们检测合格，然后说用过使用的，对不对？
3: 您要这样理解是可以啊。如果是说是要三包件，应该是您这边主动提要求，然后他们才会给您派包那边。
4: 也就是说我没有主动去要求你们要给我使用全新的零配件，你们就是使用要回收的零配件给我维修，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3: 保内那边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是购保了嘛，那对于保内那边的那个规则并不是很了解这一个啊。
5: 良品这种就是它是经过我们去做测试检测说可以正常使用的那种配件，然后所以才会去换上去，然后这种属于说良品配件这样子。置换的配件的话基本上用的是良品配件，因为我们的维修都是置换的嘛，就是配件会做回收的那种。那一般我们购保都是付费维修，在付费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客户去讲明说他这个是配件回收置换，那换上的配件的话他不可能说保证全新的，它一般的话可能是良品。但像在保那边不同部门流程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购保的话我们付费，因为客户是付费换的，我们肯定是会跟客户说清楚，那客户就自己考虑说看是否要更换这样子。这个情况在保那边是怎么处理我确实不太了解流程。
4: 我在保期间的东西你们凭什么给我使用回收的零配件进行维修？
6: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保内更换的配件嘛，一般来说是经过工厂检测确定功能性完好的一个配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那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检测合格的良品或者说是非三包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6: 我们如果说在保内给您更换的配件的话都是经过测试确定功能性完好的配件，针对您想了解的那些问题的话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嘛，因为目前这个机器过保了，可能我也了解不到当时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机器当前的话是已经处于过保状态的话，所以详细的话应该是由过保部门那边帮您去提供对应的技术支持的。
4: 那你现在
6: 实际的情况的话，肯定是由过保同事那边给到您的反馈为准嘛。
4: 他让我找到你们在保的机器的部门。
2: 丁先生在戴尔维修站点查询到的维修派单记录也显示，第一次维修更换的并不是三包件，是普通件。
7: 第一次我不确定是不是新件，他派的是普通单，然后第二次派单的类型我看一下啊，第二次是去年的7月19号派的单，他派的是三包件。
4: 第一次他是可能是回收的零配件，对不对？
7: 对，有可能。有的时候他缺件了，如果没有新件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派就是普通件。
2: 那么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更换配件的时候用非三包回收件是不是戴尔方面的常规操作？一名戴尔的维修师傅表示，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换上旧件是正常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用全新的。
8: 派单是三包的话那就是新的，不是三包只说有可能是旧的，但是是三包的话肯定是新的。不是，如果你再保的话他用旧的是那个正常的，因为这种维修用新旧配件那个都是符合这个维修的，没有说就是明确规定得要用新配件的，除非用户指定。包装的话就看那个标签，如果是返修的他会写着一个那个标的一个英文，
9: 质量还是不行。 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啊！
1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2: 天天三幺五，
1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4: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4: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16: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7: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16: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有请今天节目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直接影响了购买的决策。那么现在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口头答复说变就变，怎么样认定这种行为？如果样机在展示期内曾经维修过，但是故意向消费者隐瞒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呢？
18: 首先，作为品牌官方的这个客服人员，他对消费者的这种所有的答复是属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那么他的后果也将由所属的公司来承担他对应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客服人员对于产品的描述，你应当符合真实、全面、客观这样的标准，你不能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那么电脑的样机它是用于展示的，样机不等于是处理品或者残次品。那么无论是产品的保修期，还是说此前已经存在保修记录，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都是属于影响购买决策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因素。那么作为官方客服，你没有告诉我，甚至你故意说它没有不存在，那么你就没有履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全面客观真实陈述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你本身就已经违法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涉嫌欺诈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的是，那么即便你说你是通过网络答复、电话答复的方式被授权进行了这些回复，你对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戴尔公司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它从合同层面上构成了违约，那么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讲，那么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涉嫌虚假宣传，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2: 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消费者说戴尔方面没有明示就使用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法律上对此又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是否要求 求保修期之内更换的

0: 配件必须是全新的配件，怎么样来看待普通件、良品配件、非三包件这些说法呢？
1: 经过这个质量检查合格可以使用，就是所谓的这个回收良品，我觉得这些说法它其实都模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它的生命周期控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的这些所谓的回收良品，你当下可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我觉得有个问题，它和全新的配件是不是有拥有可以同样相等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呢？那么我在想，这个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如果两者都一样的话，那么肯定就使用全新配件就可以了嘛。还有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过保以后使用全新配件和这种回收的配件，它的收费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厂家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是能够推测到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里面，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在修理的时候，修理者要使用全新的这样的一些配件和元器件来完成三包期内的维修义务，因此使用这个全新配件它是应有之义。而且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如果说你在三包期内你要使用这种非全新的配件，那么因为某些理由你要告知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否则也是属于一个隐瞒重大信息，擅自为了降低自己的这种生产经营成本而实行的一些行为，那么这样可能会将来造成我们消费者将来支付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费用，缩短产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0: 戴尔是以机器已经过保为由，拒绝就保修期之内维修过程做出具体的解释。丁先生的录音证据的法律效力到底怎么样呢？法律对于保修期之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以正当方式取得的录音证据它是合法的，是可以结合其他证据一起来佐证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主张。那么对于保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关于微型计算机的这个规定里面，它也都是有明确要求的。在发生更换主要部件的情况下，更换后的主要部件的三包有效期自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那么在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所以我们主要部件的保修期它是要延长的，不能用你最初这个发票上写的那个时点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因为过了那个时点就去推诿说这个保修期已经不能再延长了，那么我想对我们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不合法的。
0: 那么戴尔维修师傅说，保修期之内更换零配件的时候用旧件是正常的，客服人员表示过保了付费维修的时候会告知使用的是不是回收件，不清楚保内的规则，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做法呢？
1: 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规定里面，也叫做电脑三包规定，那么它其实有多个条款里面都是明确规定更换主要部件时应当使用新的主要部件。那么客服声称说他不清楚保内的规则，维修师傅表示保内使用旧件属于正常行为，那么恰恰表明了这个厂家长期漠视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长期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应该由主管部门去给予相应的一个处罚。
0: 那么对于丁先生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局面，那您认为他该如何维权，有哪些建议？如果说丁先生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您认为主要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1: 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丁先生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如果说他把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在说我怎么去延长我的保修期，怎么要求对方就这个保修期内使用这些不合法的零配件，那么这些问题去进行争议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要去进行举证，说这个故障是因为这些零配件的问题引起的，那么这个中间可能会比较复杂，甚至涉及到一些鉴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的这个维权成本和时间周期都会比较长，而且它最好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厂家再给你延长保修期。但是我从刚才丁先生的描述里面听到一个问题是，这台电脑它的各个配件都有可能有质量隐患，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从维权效果、维权结果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个案例里面，它销售方售前隐瞒商品的重要信息，故意误导消费者，售后处理的过程中又隐瞒消费者擅自使用这个非全新配件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实，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我们可以。

0: 向法院起诉，要求退一赔三。那么从这个诉求去出发，我觉得更有利于我们后面取得一个让我们消费者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天天315已经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我们总说农耕文明历史悠久，那游牧文明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6: 游牧文明比农耕文明晚出现了好几千年，这是目前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它是从早期农牧混合社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5: 好好的混合生产模式，为什么会分化出专门的游牧群体？
6: 一方面是欧亚草原长期干旱化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是马的驯化和骑乘技术的普及，让远距离管理大规模畜群成为了可能。
5: 想知道马的驯化如何改写了草原文明的走向吗？2026年5月31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揭秘。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本期节目聚焦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破5%，如何影响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中的人民币呢？美联储接下来会加息吗？作为普通投资者，应当关注哪些关键信号呢？
14: 对于已经背负着房贷的朋友啊，短期内月供的基准可能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在没有房贷正在考虑购房的朋友啊，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恐怕不一定会永远的持续。
15: A 股和美股啊，它是有很强的联动性的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容易感染的。
14: 你手中的老产品啊，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净值浮亏，但是新购买的产品有望获得比之前更高的票息回报。AI 时代的到来，自我投资的重要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突出。
1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通胀担忧引发美债抛售，3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5%，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处高位。这一走势被市场解读为现代债市意境的回归，就是投资者通过抛售政府债券推高收益率，迫使决策者控制赤字和通胀的市场自发力量。听起来这和我们普通投资者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美国国债收益率被称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会给你我的房贷、股票、银行理财产品，甚至是手中的人民币重新定价。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徐总您好。
16: 你好，主持人。
13: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您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一起把美国国债这一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翻译成你我钱包里的真金白银。
0: 美债收益率我们一直新闻里也在说，大家也很关注，其实真真切切影响到我们个人普通投资者甚至老百姓的，其实它还有很多个方面。前段时间5月20号公布了贷款市场利率 LPR 一年期和五年期是维持不变的，这也是连续12个月按兵不动。但是其实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资产的定价之锚，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房贷的，比如说中美利差倒挂啊等等因素。那具体的传导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6: 主持人前面讲的这个非常的好，我们实际上一定要看到啊，中国是大国，所以说呢，它如果我们市场有信心的话，从道理上来说啊，这个美债超过 5% 的收益率会带来美股的一些下跌，中国股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的逻辑，一定要跟着它走。那么说回来，说到后边这个 LPR， 那么这个机制啊，说起来也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这个传导链，一层面呢是国际传导，美债收益率上行，这意味着呀，全球资金的无风险回报率在上升，它会带来美股向下走，因为无风险回报率是这个分母当中的重要一部分，那么会带来这个股市的下行，所以美债收益率上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好事。那么为了维持人民币的资产吸引力啊，你看它美债上行，如果我们股市有信心的话，我们股市不一定非要跟着他们走啊。那么如果我们要是能把这个事情啊，能够保证这个股市没有太多变化，那么如果是维持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中国利率水平客观上啊，它在上行，我们是不是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啊？我们的利率是不是要在上行啊？这就意味着在外部层面给国内现有的利率下行周期带来了制约。一句话说，美债收益率走高，让中国央行在调降 LPR 的时候要多一层顾虑。 LPR 降得太快，那么意味着中美利差进一步扩大，这可能会给人民币的汇率带来贬值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层面，通过这个汇率啊来这个传导过来，导致我们对于这个利率的调控，我们的利率现在是在一个下行周期，他们哎有可能步入这个上行周期，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错位。第二个层面啊，是这个国内传导，中国 LPR 改革之后，这个债券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的这个效率明显提升了，国债收益率啊对于这个贷款利率存在着一个长期均衡的关系，当国内的债券收益率因为这个外部因素啊难以大幅下行，哎，本来咱们认为哎这些债券收益率啊应该下行，但是没有大幅下行，那么就意味着银行负债端的成本一下降不下来，也就没有动力去下调 LPR 的报价。那么大家看到啊，现有的中国的 LPR 实际上连续12个月不变，这个背后既有国内经济基本面的考量，也有刚才所讲的外部利率环境的约束，对于已经背负着房贷的朋友啊，短期内月供的基准可能不会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在没有房贷正在考虑购房的朋友啊，需要意识到当前的低利率环境恐怕不一定会永远的持续，在做长期财务规划的时候呀，要留出一定的考虑，哎，会不会被动的哎这个被美元推着带来这个利率上行的缓冲空间啊，适当的要考虑一些，给自己啊要规划好自己的财务发展。
0: 那您刚刚讲的是我们影响我们 LPR 利率，那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很多普通投资者会买银行理财产品，其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形下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您能给大家讲讲具体是什么？那为什么中低风险这样的理财有时候在债市波动中它其实也会有亏钱的风险呢？
16: 一个是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啊，大多数配置的是国内的债券，那么美债收益率上升啊，它是通过情绪面和全球利率联动的效应，这样啊牵动国内债市出现波动，它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它是通过情绪，通过这个利率汇率等这些联动的效应带来国内债市的一些波动。最近啊，国内这债券市场就经历过较为剧烈的调整，理财产品的净值哈，抱歉，随之回调，这就是你买的中低风险理财会在债市波动当中亏钱的原因，它本质上是随着债券市场估值波动的净值型产品，它不保本啊，它不保本，所以我们这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要注意这个中低风险不是没风险，还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旦哎这个债券的这些利率啊相对发生这个变化的时候啊，那么就会带来它估值的这个波动，而这个变化有可能会因为美债收益率带来这种情绪面，我们希望我们要情绪稳定，我们情绪稳定实际上就影响不是那么大，哎，如果不稳定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波动啊。
14: 再有一个呢，这个影响啊，需要辩证的来看。短期呢，持有存量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恐怕会经历啊净值回撤，这确实不是好消息。但是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啊，美债走高，它推升的是全球资金成本。那么银行间的资金利率中枢啊，阶段性的抬升，这反而啊会利好那些新发行的固收类理财产品的远期收益水平。啊，这么来说吧，你手中的老产品啊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净值浮亏，但是新购买的产品有望获得比之前更高

0: 的票息回报。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投资者建议：一呢，你如果你持有固收理财产品，短期内净值出现回撤，不要恐慌性的赎回啊，它不是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我刚才讲了一层问题是通过美债利率上升带来的一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啊，它是不是会真扭转我国这个利率下行周期啊？我想这事儿确实是值得观察，因为我们是大国啊，不是那些随着美国这个一定要发生这个金融波动的那些小国，所以不要恐慌性赎回，理财产品最终收益啊，取决于这个持有到期的策略，而非短期的波动啊。二呢，在购买新产品的时候啊，要更加关注这个产品的底层资产的配置和久期风险，不要光被那个低风险的标签所吸引。一定记住，低风险还是风险啊，是有风险。三呢，低利率时代，投资者可能需要调整啊。低利率时代，中国没变啊，中国目前是说有可能会引发，哎，我们央行进一步的思考。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趋势仍然是中国是在低利率时代当中，在低利率时代当中，投资者呀，恐怕要需要适度调整对固收类产品零波动的预期啊，这是净值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1: 我们再问问徐总，就是 A 股，就其实近期多空情绪多次反转，大家都说是走出了 N 型走势。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对这其中真正的传导逻辑并没有那么了解。那就是说，A 股投资者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对于股市它具体的影响，这样的传导机制到底是什么样的？
2: 首先，这个影响股市因素非常多啊。那么今天我就着重讲这个从美债收益到这个 A 股的这么一个传导的逻辑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债收益率上行，我们前面说了，它主要反映的是一种通胀上行之后，大家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的这么一种预期。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呢，它是会导致啊这个美元走强啊，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呢其实就有贬值的压力。那么美元走强的话呢，那么一些海外资金它在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时候，它如果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是要贬值的，那么就是说它配置人民币资产，包括配置 A 股这种动力就会小一些。所以呢，这个传导路径第一条就是美债收益率的上行会使得全球资金配置 A 股的这种动力减弱。那么这个呢，会对 A 股带来一定的下行的压力，只不过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我们 A 股这个市场体量非常大，所以海外资金其实对于 A 股这种影响力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呢，A 股市场它的这种影响啊，它这种整体的这种大盘呢，应该还是主要受国内的政策、国内经济形势以及这种国内这种市场情绪影响。那么这是第一个传导路径，第二个传导路径呢，其实更多是影响到这个 A 股市场的这种风格的这种演绎。就在美国货币政策比较宽松的时候，就美联储这个钱放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实这种美国的成长股表现相当不错。当然，这个同时也受益于这个美国的这种 AI 相关的概念股票呢，他们确实这个至少目前来看啊，这个业绩还可以。像今年2026年一季报的财报啊，这个美国的几大这个科技公司啊，这个营收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的股价的上涨背后应该很明显的还是有这种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他们的那种价格的推动。那么现在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实际上会对这种已经估值很高的这种成长股带来一种估值下跌的压力。而这种成长股的风格，其实 A 股和美股啊，它是有很强的联动性的啊，因为这个情绪是很容易感染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A 股的成长股表现也非常好。但是这个表现非常好的结果呢，就确实 A 股的成长股的估值其实也很贵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美国那边因为美债收益率的上行，压低成长股，美国成长股的这种估值，也就是压低它的股价。那么对 A 股来讲，我们 A 股这边成长股的也会面临比较大的这种这个估值下跌的压力啊。所以呢，我想这个应该是当下，如果我们在探讨这个美国的这种债券收益率上行对 A 股影响的时候，这两个传导路径是比较重要的传导路径。
1: 刚刚田教授一直说我们是一个大国，确实这次其实美债收益率走高，按传统逻辑来说，人民币会贬值，
3: 但这一次人民币并没有，
1: 它的支撑力是什么？
0: 应该是说，目前这个最大的一个支撑力是中国的国力在回升啊。大家实际上看到啊，在目前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呢，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这个很多国家这个缺油，甚至缺油之后就少电，然后让这个工业呀、交通啊很多出现麻烦。你会发现， 中国这块是相当的平稳啊，我们的石油储备，我们的多元化石油的这个来源啊，导致中国啊，目前虽然有点价格上升，但是总体来讲是相当稳定的。如果我们横向去对比，那么如果大家认为啊，在中国我拿中国的人民币，它不会出现巨。

0: 率的下行，它是一个稳定的资产。而美元这块啊，大家有点看不准。一个是美联储要更改这个逻辑框架啊，一个是现有的美国行政当局啊，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至少是霍尔木兹海峡这目前这个情形，到最后也只能是搞成比以前和以前一样，霍尔木兹海峡这开通起来。当然开通起来，你会发现这个通胀预期马上就会下去啊。顶多也就搞成这样。大家呀，开始一句话，对美元资产出现了不信任啊，出现了不信任。那大家信任人民币资产，不信任美元资产，大家就会抛美元买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样子大家这种购买力，到最后决定这些汇率变化的是大家最后选择哪种货币。目前啊来看，大家比以前肯定是对于人民币的偏好显著增大了。所以你看见有趣的现象，美元在往上走，日元啊、欧元啊在往下行，人民币也在往上走，哈，人民币和美元目前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定的上行的这个情形，甚至有时候人民币比美元上行的还快一些。这是啊，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界投资者这个资金的选票目前是投中国。
1: 对，所以我们普通投资者其实也依旧要保持这样的信心。
2: 最近呢，从去年到今年，一个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出口，其实在去年到今年，包括今年一季度。还是很强，这个比较强的出口对人民币就形成了比较强的这种支撑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民币其实在过去这半年时间里面，它这个对美元的升值幅度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未来我们讲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美联储这个加息预期抬升呢，应该会带动美元有所反弹。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的出口呢，如果继续保持强势呢，这个出口也会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形成支撑。所以这两个因素。

0: 之前跟田教授也探讨过美联储，然后美联储议息会不会加息，其实这应该也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5月22号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那他当时呢也说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型的美联储，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在这次的就任仪式上就相对来说，他说他要保持美联储独立性，可是之前呢可能特朗普又更加倾向于降息。那么对于下一次美联储利息决议，加息的预期是不是会更明显一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可以说沃什现在面临的局面啊相当棘手，新主席遇上了新通胀，CPI 呢 3.8%， PPI 呢 6%， 通胀呢相对比较高，而国债这个时候突破了39万亿大幅加息啊，意味着财政利息支出进一步膨胀。但是啊这个目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导致的这个收入性通胀恐怕是难以控制的，所以市场目前预期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接近 70%， 这是刚才所说的30年期美国国债上行超过5%的背后的原因所在。沃什他自己实际上啊，他是外鹰内鸽，他是倾向于这个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管齐下的政策框架，用这个结尾均值 PCE 来代替传统的核心的这个 PCE 指标，把这个短期扰动过滤出去啊。那么加速缩表的计划，将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缩减，他要想缩减40%。减少还要减少这个频繁的政策指引，让市场啊更加自主的定价。所以这是一个缩表加降息它的理论啊。那么想通过短期通过这个降息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长期通过缩表收紧这个存量的流动性，挤压资产的泡沫，在理论上啊它有逻辑的自洽性啊。但是这个问题又回到现实，地缘政治推升的通胀不会因为你缩表而消失。货币政策无法直接打击这个能源供应链冲击带来的成本性通货膨胀、输入性通货膨胀。所以短期来看，通胀数据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不解决的话，通胀数据在高位维持时间越长，沃什在政治上被迫启动加息的压力就越大。虽然这不是他的自己的偏好，但是呢他就是你讲独立性，哎，他在这个位置上他要按照逻辑来做事。第二呢，这个美国经济啊，这个 K 型飞滑十分严重， AI 相关产业投资火热，传统经济地产疲软，消费信贷预期以追问题在这积累着。这种结构性分化意味着真正走到大幅加息这一步啊，哎，阻力也挺大啊。所以啊我们目前来看啊，这里的这个要等待这个中东局势还有这个 PCE 数据给出新的方向，他的政策走向很大程度上恐怕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这个通胀数据给不给面子，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2: 影响美国货币政策方面，其实美联储主席能做的事情也相对有限的啊。因为美联储它的最主要的目标还是要维护通胀的稳定啊，不管谁做美联储的主席，这都是他必须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啊，要遵守的这个约束。然后呢，这个沃什呢，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而且特朗普肯定显然很希望美联储降息，让他的经济数据变得更好看一些。但是沃什呢，他其实是个老联储，他的联储的工作经验其实是很长的。那么他也知道美联储啊，在这个面对通胀的时候，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种收紧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否则啊，美联储长久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这种通胀稳定的预期啊，就会遭到损伤。而一旦这个预期被损害了，实际上它就会对美国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包括对美国金融市场啊，这个国债市场都会带来很大冲击。所以沃什虽然是特朗普任命的啊，但是呢，我想沃什呢还是更多的会按照这个货币政策的这种逻辑去行使他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职权。所以呢，在面目前这个通胀数据明显上行，而且呢美伊冲突悬而未决，未来可能给通胀带来更大压力的背景下，我想即使是沃什当他美联储主席啊，他已经就任了，我觉得接下来恐怕还是大概率还是要加息的。
0: 美联储是否会加息降息以及美伊冲突，这个可能是下半年我们想要关注的信号。那还有什么样的信号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在2016年我们作为普通投资者要关注什么？
1: 作为普通投资者呀，这个美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是一定记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具有相对完整产业 业链的大国。我们在关注外部风云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住真正的驱动力还是我们自身的内核力量。

0: 中国经济复苏究竟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产业结构究竟如何演化？中国哪些企业能够在这种局势下能够真的崛起于世界经济之林？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啊，应该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要有信心，如果大家都有信心，就有信心了。两三个人有信心，一群人都没信心，到最后市场还是反映出来的没信心。如果投资者都有信心，中国经济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普通投资者要考虑的是做好资产的配置，因为这个时代真的是进入到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刚才讲，实际上中国经济是确定的，确实要讲经济信心目前。那么如果讲在不确定性时代当中啊，大家要做好这个资产的分散化，一定不要把所有鸡蛋啊放到一个篮子当中啊，要进行资产的配置，要重视这个现金流啊和这个相对确定的一些优质企业，盈利能力扎实，现金流充裕，具备持续分红能力。哎，你霍尔木兹海峡再大，大家就是要需要芯片，大家就是要发展人工智能。哎，你看到他们就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再有啊，实际上普通投资者少被短期波动牵着鼻子走，原因啊，对于普通投资者，咱们买进卖出咱们都是慢的，你要跟着做短期交易的话，往往你可能会被那更快得到消息，更快这个动手的人去割你的韭菜。所以如果要看长期，实际上有些事情啊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世界的未来在哪里。所以啊，我给大家三个建议。一个呢，在目前情况下做好流动性的管理，美债收益率高企，全球资金成本啊这个抬升，大家呀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钱应付这个应急啊，要具有这个流动性，不要把所有钱都锁在长期理财呀或者波动性太大的资产当中，到时候拿不出来。第二个呢，要考虑多元化工具去分散风险。全球资产配置啊，不一定去开海外账户，港股通啊、QD 啊，哎，你都可以配置一点这个海外的资产啊。再有一个层面，一定看到真正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投资自己是最好的资产。在当前全球资产定价锚啊被重新设定的一个环境下，实际上实话实说，包括黄金在内，没有任何一类资产能给你绝对的确定性。但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健康水平、认知能力是任何利率环境当中都无法贬值的核心资产，尤其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 AI 时代的到来，自我投资的重要性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突出。所以啊，短期看美债收益率高企可能会对我们的理财投资带来一些扰动，长期来看，把时间维度拉长，真正决定我们财富水平的永远是我们自身创造价值的能力。
1: 对，因为大家一直在说一句话，我们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技能。
0: 哎，这是我们的根本所在，只有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的财富啊就会慢慢的滚滚而来。
1: 对于资产的分散化，有相对应的比例的建议吗？
2: 其实这个比例啊，主要看自己的风险偏好。比例我觉得主要其实大的资产还是配在这个固定收益类啊，比如说债券呢，包括一些银行理财啊，包括一些银行存款。因为这些虽然他们收益率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但是它的比较稳定啊，风险比较小。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要配你的资产的大头啊，因为做普通投资来讲，我觉得其实它的风险偏好、它风险承受能力都不是那么高。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把大头配到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上面去，然后呢，再拿一部分的这种资产呢，配到这种风险更高但收益预期收益更高的资产上面去，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大宗商品，包括黄金。但是呢，这一块呢，我觉得就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啊。如果你确实你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同时你又对这种风险高风险资产你又比较熟悉啊，你又有把握，我觉得可以多配一点。但如果说你这个风险偏好没那么高，对于亏损的承受能力不是那么强，然后呢你又不是很熟悉，那我觉得就不要多配，就配置在这种高风险资产上，这个比例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自己的这种能力圈、能力范围去做一个恰当的配置啊，一定不能过度。
3: 美债收益率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锚，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房贷、股票、理财产品，甚至手中的人民币等等。但船是否稳得住，从来不取决于风向，而取决于你我手里有没有压舱石。看清潮汐，守住现金流，提升认知和投资技能，风浪里

0: 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

0: 冬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忙于奔波，只顾低头赶路，却忽略了记录成长、总结日常。久而久之，便看不清自身的变化，也找不到前行的底气。其实呢，生活从来不是盲目的，所有从容笃定的蜕变，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总结梳理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定期复盘的好处，作者格格，摘自诈书《主动成长的高回报读书法》。我的个人复盘之路是从读书开始的。为了掌握自己的读书进度，我开始记录读书的数量，并且定期复盘读书情况。后来我把复盘拓展到个人的全面复盘，因此受益匪浅。我因此意识到，不只是读书，整个的个人成长都需要复盘。对于个人成长来讲，复盘有几大好处。首先是复盘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平时大家都很忙，很少想到去记录自己的成长，但是通过记录每个成长项目的进度，会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尤其是当你用数字来量化成长时，你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如读书营的小伙伴都会写复盘，通过读了多少本书，写了多少篇书评，录了多少个讲书视频，链接了多少个书友等数据指标来衡量自己的成长。大家通常都会惊讶于自己的成绩，成就感爆棚。这些成长的喜悦，如果不是进行复盘，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体会。在日复盘、周复盘、月复盘，尤其是年复盘中，你记录着自己的成长。在回顾过去

的复盘时，你更会惊讶于你的进步。复盘是对成长的记录和总结，让一切都可以量化，让成长看得见。第二就是复盘可以帮你梳理自己。平时大家的生活都很忙，每天低头赶路，来去匆匆，却缺少抬头看路的意识。但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写复盘就是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通过梳理自己，保证你前进方向的正确。比如我刚刚离职创业时，也非常不适应，经历了一个撕裂般的成长过程。但是正是在每月复盘时，我梳理自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意义，才有了今天创业路上的小小成绩。第三，复盘能帮你反思不足。复盘的重要作用就是帮你反思过去，链接未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一直遇到同样的挫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总是重复掉入同一个坑，甚至会有人开始怀疑人生，挫败感很强。通过复盘，我们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也可以对过去进行反思，并且在当中总结规律，最终将经验转化为能力。第四就是复盘帮你链接同频小伙伴。复盘本是为了加速自己的成长，但是当你把复盘通过平台对外发布时，你便和外界有了链接，你再通过你的复盘告诉世界你的成长，同频的小伙伴因此会被你吸引。另外，除了自己的复盘，你可以通过看别人发布的复盘去向别人学习，以此来促进自己的成长。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复盘能够量化成长，明晰方向，规避过错，还能结识同频知己，为人生成长筑牢根基。但是在实际践行复盘、规划生活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总会感慨时间仓促，屡屡被时间束缚手脚。时间真的永远不够用吗？我们如何借助复盘来理清时间困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时间永远不够》，作者郑强。当我们在复盘过往的时候，经常会扼腕叹息，当初如果能再给我们一周、一天或是一小时的时间，结果一定不会那样。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再回过头去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成立，于是只好在下一次计划的时候多留出一段时间。可是在第二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原本信心满满，觉得必然成功的时候，我们依然无奈地发现时间竟然还是不够用，于是痛定思痛，在第三次计划中又一次加重了时间的分配。而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时间不同，可是来来回回，我们总是会发出时间不够用的感慨。然而真的是时间不够用吗？当然，时间永远都不会够用的。作为世界上最公平的一类资源，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每天24小时，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当拥有同样时间的两个人都在做一件事，并且双方隶属于不同阵营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双方共同争夺同一单位时间的所有权。举个例子，我们作为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甲方总是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计划之外的工作。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并不是不知道这份工作是额外

但是仍然会强硬地要求我们完成，其目的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抢夺到他们手里。这样一来，我们可利用的时间少了，而对方可以利用的时间却多了。而当我们回顾过往，发现因为给对方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而导致项目延期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把问题怪罪在时间上，或者是把矛盾聚焦在时间上，但是却忽略了双方在争夺时间资源上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总会有一方的时间会被另一方掠走。当工作以周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掠夺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当工作以月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争夺每一周的时间分配。不管我们的时间单位有多长，对方都会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与我们争夺。所以，第一，我们并不应该关注时间是否够用，而应该关注如何减少双方对时间资源的争夺，或者应该关注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只要我们退缩，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因为对方会无限制地、贪婪地掠夺我们的时间。第二，每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是无穷多的，每时每刻，地球上都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也会有旧的知识被淘汰。一个人不管多么敏而好学，都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无法将所有的知识学通。既然我们每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学到所有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总会有知识盲点，让我们无法完美地完成工作，甚至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是追求那个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无法达到的完美的100分，还是追求只需要花费少许精力就可以实现的80分呢？时间的珍惜性要求我们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而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把事情做对做完，再谈把事情做好。第三，每个人都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所依赖的并不总是一套科学合理的、应用很广的管理办法，而是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所体现出来的直觉。就像灭火队员一样，当熊熊大火正在燃烧，楼内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时候要去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勘察火源、实施救援的步骤以及现场秩序维护的方法等，而是要迅速找到入口，冲入火场，抱出孩子。这种感性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时间的稀缺性要求我们永远不要妄想通过增加时间或是其他资源的投入来获得最终的成功。我们还是要追本溯源，找到事情真正的症结进行复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完美地解决一个问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坚持复盘，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可以奖励自己的进步，可以梳理自己的方向。通过复盘，你可以分析过去，改写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复盘带给普通人的成长力量。复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做好复盘，除了掌握方法，理清思路，最可贵的便是拥有端正清醒的复盘心态。不少人复盘流于形式，心存侥幸，自我敷衍，无法直面自身过错与短板，让复盘失去原本的意义。真正有价值的复盘，最离不开赤诚坦荡的本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复盘的心态不自欺》，作者陈忠，摘自《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复盘中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复盘者的自欺，自己骗自己，不能无情地复盘自己。复盘很多时候意味着对以前做法的否定，而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如果以前特别成功的话，这种否定就更加困难。不是自信心特别强的人，或者是特别求实的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难，而且很痛苦。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能力不行的人呢？即使说的只是过去，复盘的时候，自欺的人不会愿意去找自己的问题，至少是不愿意找自己的真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我某个方面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就等同于我所有的方面都有问题。对某一个具体方面的技术性质疑，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为对人整体的品性的否定，人品不行又转换为什么都不行。这当然就是错误的担心。跟刘翔比，姚明跑得不快，但是说姚明跑不快并不能否认他打篮球是世界水准。同样，跟姚明比，刘翔打篮球一般，但是说刘翔打篮球差，你也不能否认他是110米栏的世界冠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的短板，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指出短板，承认错误，并不能否认这个人本身。这里的关键是将我和我的表现区分开来。身体生点病，我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整个人就坏掉了。同理，哪里做得不好，也并不能认为我们品性不行。身体生病了，我们会找医生治病，不会讳疾忌医。观念错了，或者做法错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遮住自己的眼睛。治病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复盘自己让我们的思想更成熟，做法更对路，能力得到再提升。区分了我和我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像看待别人一样看待自己的过去，获得一种旁观者视角。旁观者视角可以让我们看问题看得更清晰。当然，实践上做起来并不容易。美化自己和维护自己是我们塑造自尊的本能，而自尊是我们生存于世的重要的心理支柱。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将自尊与缺点区别开。不是因为聪明人没有尊严，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于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来自于成长与实力。

0: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1: 昨夜与
0: 和世间美好相伴，
1: 不消残酒。
0: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2: 牡丹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将牡丹拟人化，当作自己热恋中的情人，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好，接下来请你听《如果爱，请深爱》，作者苏英、毛晓雯。牡丹，唐·薛涛。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游武陵期。传情每向心相得，不语还应彼此知。只遇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武则天酷爱牡丹，大雪天赏花心切，明知违背自然规律，仍是下了圣旨：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天牡丹没开，他下令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将其从长安贬到洛阳。武则天的爱有点轰轰烈烈的味道，带着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的干脆利索。他的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要么热烈，要么毁灭。而薛涛对牡丹的心情则像初恋，像一根纤细而坚韧由两股拧作的绳，一股叫缠绵，牵引他从白昼到夜深，日复一日自醉；一股叫悱恻，捆绑他从去春到今春，年复一年轮回。武则天有两种选择，爱或不爱；薛涛也有两种选择，爱或深爱。唐代的诗歌高手中有几位让人精彩艳艳的女子，李治、鱼玄机各有一番传奇，而这些女子中的翘楚则非薛涛莫属。善写女性题材的王建这样吟咏过才女薛涛：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首诗，薛涛女教书的名号便流传开来了。教书本是教书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通常由有学问的人担任，负责校对皇家藏书。李白有个叫李云的族叔就做过教书郎，李白为他写过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其中的名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尽人皆知。薛涛的诗向来被称誉为工绝句无词声，很有一些洒落豁达的气象，但是这首牡丹却是十足的一副温柔小女子的口吻，深情款款，甚至有些可笑的憨态。首联：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是对牡丹的诉说，但若不看诗题，自然会以为是对情人的诉说。这里所谓红笺，是薛涛自己发明的一种信笺，所以也叫薛涛笺。深红色比普通信笺的尺寸要小，精美得很。薛涛就是用这种特殊的信纸和当时文艺名流书信往来的。 颔联尽写那种因爱而纠结而患得患失的心情。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栖。所谓巫峡，是用巫山神女的典故，这里是生怕与牡丹的约会就像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相会那样如梦似幻，一旦朝云散去，便只剩下空荡荡的怅惘。武陵栖则是混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二是刘晨阮肇偶遇仙女的传说，意味着自己与牡丹的愈合之难。这样说来，诗意所指到底是牡丹还是情人，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而诗意之妙，就妙在这扑朔迷离的朦胧之境。景联更妙，传情每向心相得，不语还因彼此知。花儿原本就有馨香，原本就只是无语，诗人却把它本身的特质写作了别有含义。馨香是传情的手段，不语是彼此的心知，至此自然就把情绪推到了尾联最荒唐的说辞：只遇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竟然要在花篮的旁边安放枕席，让自己与牡丹抵足而眠，在夜静无人的时候互相倾诉思念。是花还是非花，是咏物还是怀人，说此亦可，说彼亦可，看似直白却并未指实，这是诗意，也是心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下周我们会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呢，我们高丽说书会推出一本新书，叫《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这本书呢，其实不只是送给小朋友的，也是送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达尔文这位永远好奇的孩子，用一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去感受科学的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童年的那种好奇照亮长大的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那在这本书正式推出之前，我们的栏目走进了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采访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的两位好朋友。因为苗老年事已高，又常年旅居国外，我们不便打扰，所以就请苗老的两位朋友来为我们解密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也算是为我们下周的正式推出做一场预热。祝您收听愉快。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3: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1: 对，
3: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1: 对，
3: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4: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 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它以它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它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5: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4: 对
5: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3: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5: 对，
3: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5: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4: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5: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4: 是
5: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3: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5: 对，
3: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 啊，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
5: 嗯，
3: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
5: 嗯，
3: 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
5: 嗯，
3: 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
5: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5: 嗯，
4: 对，
3: 这才是最重要的。
5: 嗯，
3: 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
5: 嗯，
3: 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
5: 嗯，
3: 那么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
5: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4: 对，
3: 坐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4: 28年
3: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4: 对，
3: 你想想，
4: 上传就3年，
3: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5: 对，
3: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5: 对
4: 对，
3: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5: 对，
3: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5: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3: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5: 对，
4: 是。
3: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5: 对，
3: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 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
5: 嗯，
3: 对，
5: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4: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5: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3: 荣幸荣幸。
5: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4: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5: 物种之眼，
4: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
5: 啊。
4: 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5: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5: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他 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3: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4: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再看。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上，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很漂亮。刚才提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5: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3: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

0: 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
1: 对
0: 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1: 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1: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1: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1: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1: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1: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1: 对，
2: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1: 啊，胡说。
2: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1: 对。
2: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1: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理念，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磊。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3年4年2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杀，双方的这种战略短视。
5: 双方的战略短视其实都是在双方经过几重的博弈之后做出的当前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耿精忠的选择就毫无疑问，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援军嘛，多帮我去对抗来自清廷的压力嘛。而对于郑经来说，这是机会啊。其实双方都埋了一个后手，那就是我没打算跟你长期处，咱俩就是短期合作的关系。我们说在博弈论里面，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结论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6: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前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降？

0: 港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的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1: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十九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招抚郑经。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郑经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郑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郑经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郑经拉回到谈判桌？
0: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人，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的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的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郑经而言呢，我觉得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拆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啊，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1: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
0: 哎、对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郑经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降不降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呀，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降我的利益或者是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施琅打完澎湖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郑经个人有一些倾向之外，就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弊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1: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郑经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他十岁能文，性格

0: 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1: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0: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2: 臂力过人，
0: 对，叫绝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1: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时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胜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胜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胜，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胜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2: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加上姚启胜啊，姚启胜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叫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个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0: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胜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深陷牢狱，姚启胜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胜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 姚启胜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1: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
0: 这本来应该是死罪的，
1: 这绝对是死罪啊。所以说对姚启胜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0: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2: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富足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籍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说擅开海禁这件事，这件事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上知县，咱们原来说上知县说过，上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政，我就贪财，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上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上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上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的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上知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上知信是想挣钱，他是想我既挣钱不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尚之进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尚之进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尚之进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个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尚之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官啊，说执政官，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0: 而且跟尚之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2: 哎，就是
0: 在那么紧密，
2: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擅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尚之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0: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姚济盛和儿子姚仪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剿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

0: 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仪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五万两，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政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五十三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四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罢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四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1: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了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这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弓矢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然后康亲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启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官职我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启胜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政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启胜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续用，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四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启胜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2: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启胜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禁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胜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四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格。在这种情况下， 各方认为姚启胜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正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0: 姚启胜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侍郎。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十八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十九年五月，郑军的将领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两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3: 首先一点就是，确实还是要有钱，因为他的招抚标准很明显是超出了朝廷能够承受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当时整个福建一年的税收才90万两，而姚启胜一个人捐的家产累计好像就捐了47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又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降兵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10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4: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降做成了一个招降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降的，你拉一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近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到外，因为你到外海你还能去做生意吗？你要不是你当普通的这个居民，你都不能出海做生意，又没地。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给出路的方法能够让郑经属下有大批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清廷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跟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只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施琅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 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 姚启胜对正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4: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啊，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侍郎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功的，只是侍郎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2: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衣、降卒无业的困局，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心理诉求，姚启胜有着非常细致的划分。那么得出这些结论，他背后所做的工作和付出，你们怎么看？
3: 首先，这就是姚启胜作为从有底层经验上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需求。很多说居于朝堂之上的人，对于招抚，尤其是招来的这些士族，很不重视的。你招过来之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嘛？甚至要把你派到边远的地区去屯垦。这个时候，姚启胜提出的观点就很有道理。你现在的招抚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渐入佳境。所有已经招抚过来的士兵和中层官员的处理方法，是对后来者最好的示范，所以你必须要优待。而对于这些招抚过来、投降过来的士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在你这儿能不能获得一个长久的生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一两银子养着我做一个闲散人员，那是不行的。你要给我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要么给土地，要么给岗位。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当兵，那对姚启胜来说最好，因为我本身我就要训练福建水师，需要兵员。你要是不愿意当兵，你愿意回家务农，那也可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你就是我的生产力，你要么是我的战斗力，要么是

0: 入的生产力，这才能够一举两得解决问题，而且这才能够让后来投降的人为什么络绎不绝呀？投降了几万士兵啊，因为大家知道先去的人已经打了样了，哎，有地能种，有岗位能干，那有钱能挣，而且没有看到被歧视、被排挤、被派到边远地区去，那么后来者的这种效应就会越来越强，像滚雪球一样，招抚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开海禁、赴边界这件事情，就是在姚喜胜的眼里，因为他本身就有种江湖豪侠的一种习气在，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海禁就不对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开海禁，他找尽各种理由上书来说明你要开海禁，你土地荒在那儿多浪费啊。所以对于姚喜胜这种人来说，他见不得这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又觉得就要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就开海禁就是对的，怎么能不跟海外的人做生意呢？能挣钱呀，能挣钱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一辈子很执拗的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侠义观，这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又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才能反复的坚持这么多年，反复上书要求开海禁。
1: 姚喜胜这个人啊，他针对清廷的这个叫迁界禁海的这个策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对郑经的这个平复跟这个挂钩了，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平郑氏集团，他的这些降兵降卒你要给他地，给他生计，地没有那怎么办？咱就能不能试探一下松这个口子在那儿？朝廷本来这个计策是不会动的，因为这很有用，让这个政治集团被削弱得很厉害，但是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是招降的这个事，我要建水师，我要招降大批的这个骨干力量，怎么办呢？你这个政策给我松动。但其实这个政策的松动呢，在他看来当时是政治目的，但其实对于存活当地的百姓其实作用极大的。姚启胜啊，从他开始当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清楚的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叛，第三个降以后复叛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儿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2: 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1: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2: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17年到19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万5千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0: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喜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生做事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1: 除了捐家资以外，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是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2: 你们怎么看姚启生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0: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地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我就拂衣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生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1: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翻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这个，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胜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2: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胜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练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6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0: 姚启胜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啊、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但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胜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 因为后来侍郎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勤的支援方面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在治军的军纪方面也非常的严明，他这个方法也很有效，至少是水陆通用的那些泛用的公式上他都执行得非常的好。
2: 他的重赏重罚在最后澎湖海战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1: 对，特别是你看投降过来的在那个最后打的时候特别英勇啊，那这事很好理解啊，他把他的家产都捐了，那就意味着这件事对他是天大的事儿啊！那所有能达成这件事的赏六级，那有啥呀？这是他符合他的价值观的。那你耽误了这件事儿，我处理肯定是不遗余力，对吧？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康熙对他最重用、最信任的时候，他要大量的时间跟朝廷上书，是在讲今天这批人来了，我的意见是他给一个公爵，那两个给个伯爵，然后那个给着。朝廷经常说意不准，就是公爵这个不是他能定下来的，但是他就反复的跟朝廷这样交通说，哎，这应该这样。另外说这些人招募过来了，不能让他去外地啊，一去外地他们就散了，就跑了，又跑回来了，一定在本地给安置。这个说明呢，其实当他极度受到朝廷信任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把这个信任扩大化，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就这个人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太考虑说自己长远有没有风险。他跟很多官员不一样，他显然根本不考虑这个，就到这个份上，我以最快速度应该把它做好。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做各种事儿，比如奖惩啊，包括招揽一批极其有能力的，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动摇我的这个地位的人，他都不考虑，等到时候再说。
2: 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三大奠基，瓦解郑氏军心，重建福建水师，稳定东南大局。但他深知要跨海决战，一战定乾坤，还缺一位他心目中的最佳海战统帅，于是他四次举荐施琅。但是为什么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任用施琅？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

0: 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古代朝堂礼仪的变迁，不只是形式更迭，更是礼制文化的缩影。从先秦历朝议事，到汉唐君臣同坐，再到后世立贵之礼，这一坐一立间都藏着时代礼俗的流转。而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这八个字，恰好勾勒出古人心中最理想的治国图景。君主临朝问政，虚心求教，君臣相和，各司其绪，最终世事安稳，百姓安乐。那么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箴言，究竟藏着怎样的君臣之道？朝堂礼仪的演变又如何印证着古代政治格局的变迁？我们又该如何从文字本源与历史典故中读懂这八个字背后的治国智慧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3: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百家讲坛，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大家现在看宫廷剧，一般呢会有一个印象，皇帝坐在龙座上，大臣站在朝堂上，有事呢还要跪着说。其实在宋朝以前，大臣也是坐在朝堂上的，宋朝以后大臣才站着。啊，这还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时，在一次朝会上，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奏事，赵匡胤对他们说，别说了，把你们的奏章拿来让我看看吧。范质、王溥就起身把奏章拿给赵匡胤，然后想回到位子上坐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呢椅子没了，在这朝堂之上谁敢动他们的椅子呢？甭问了啊，问了都是事儿，站着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宰相上朝再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形成了站着上朝的惯例。这个说法对吗？它有出处吗？我们先留个扣，下面再说。之所以讲这些呢，是因为千字文里有这么一句，叫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政策，然后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形容呢治理这个国家不费力气。这呢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治国水平的最高评价。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先看字。甲骨文的坐字呢，它是一幅画啊，像一个人跪坐在席子上，上面是一个跪坐的人，下面呢是一个席子。金文呢这个字形发生了变化，上面呢像是两个人对着坐，下面这个土呢表示席地而坐。到了篆书呢，把这个跪坐的人形写成了站立的人形啊，这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坐字的这个来源。说文解字说，坐直也，从土，从流省，土所指也，子与流同意，说呢坐是停下来休息，字形呢采用土和省略田的流字同意，土是指休息的地方，这里呢与流是同一个意思。

0: 再来看巢啊，就是一堆草里边留了一个太阳照射的形状，这是表示呢太阳出生照到草地上。那么为了表示这是太阳出生，又在旁边加了一个月亮，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尽，这是巢的意思。农耕民族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君臣义士呢他也在早上，称为上朝，暗含着皇帝如天子，君临如日出。远古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没有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概念呢来表示时间，像晨光微露视为曙啊，曙光的曙，月近日出为朝，日上山冈为早，鹤雏出宫为晨，太阳升高为晓，日照天窗为赏，太阳西沉为昏，太阳落山为暮，太阳完全落尽为晚，月亮出生为夕，月高人静为夜。说文解字说呢，朝旦也，朝是指天亮。我们再看问字，甲骨文的问呢是一个门里边一个口，表示呢用语言向人讯问，这里呢有拘禁和审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问讯也，问是审讯的意思。甲骨文的道呢是四通八达的路中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代表行路的人，代表行者，表示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经文呢为了强化它的意思，就加了一个代表人头的手和代表走路的脚，表示呢一边走一边想，它有向导带路，给不知道方向的人引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道呢，人们所走的路，直达的大路叫道。坐朝问道，说的是呢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向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这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坐朝，第二是问道。而这个坐朝呢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心态，一种呢是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心态，坐朝表示的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在松弛的状态下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那什么叫从容不迫呢？春秋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大将，一个叫栾贞的大将做了注解。当时呢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啊，我们都知道晋楚之间呢有三次大战，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那么在鄢陵之战的时候呢，双方正在较量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将领栾贞看到了楚国主帅子仲的旌旗，他看到旌旗以后就对御驾亲征的晋厉公说，他说当初呢我出使楚国的时候，子仲问我晋国的勇猛威武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呢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现在呢两国兴兵，你不派个使者去打个招呼，这不叫按部就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不讲信用，这不能说是从容不迫。所以呢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仲敬酒。晋厉公答应了，派遣使者拿着酒器和酒到了楚国主将子仲那里，说呢这个我们缺人啊，我们的将军呢栾贞要保护我们的国君，因此呢不能亲自来犒赏您的将士，特派遣我来给您敬酒。这子仲呢也记得栾贞曾经说过的话啊，也不客气，拿过酒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客气地送回使者，然后呢击鼓继续进宫。这有点像演，但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态。其实呢从容不迫、遇事不慌，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遇事呢尤其是遇到大事要有静气，忙中容易出错，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需要从容冷静，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坐朝的第一层意思，遇到大事先别急，先坐下来，先冷静下来。
1: 从先秦历朝议事到隋唐坐朝问政，再到后世君臣礼仪的几番更迭，这坐朝的外在形态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又折射出历朝礼制格局与朝堂风气怎样的深层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
0: 坐朝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状态，是写实的，就是坐着朝会。在历史上呢，有立朝、坐朝和君坐臣立几种状态。大概先秦时期都是立朝，立朝呢就是站着开会。有句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不让自己的腰疼，君臣呢在上朝的时候都是有事说事，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效率比较高。因此呢，对一些不需要深入讨论的事情，立朝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避免过多的程序和扯皮。但是立朝呢，它也有缺点啊，因为是站着上朝，站着讨论事情，所以呢大臣们就没办法充分的表达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全面，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不利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国家的事变得复杂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的讨论，从容的决策，于是呢就有了坐朝。坐朝呢就是说不只是皇帝坐着，大臣也坐着，坐朝呢就让君臣有更充足的时间，更从容的姿态来讨论问题，它有利于呢集思广益啊，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有利于政策的周全，它能减少政策失误。但是呢坐朝也有缺点，容易让那个决策过程缓慢，而且呢坐朝的礼仪和程序比较复杂，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仪式上，而不是在决策上。这个坐朝呢它也分成两个阶段，汉魏时期大臣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隋唐以后椅子被引进了这个中原，所以大臣们呢都是坐在朝堂的椅子上议事。然后就到了宋代，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故事啊，赵匡胤在朝堂上让宰相把这个奏章拿过来让我看看啊，上去宰相把这个奏章递过去，回过头来椅子没了啊，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说法呢是宋代一个叫王巩的人在他的文件记录中记载的。王巩虽然自己是一个诗人画家，他也做过官，虽然他官不大，但是做到了知州，做到了这个通判这个级别。主要是呢他的祖上在朝廷一直是做官的，他的祖父王旦做过宰相，重要的是呢他的曾祖父王护在赵匡胤时期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因为殿中侍御史呢，说那个直白一点，他就是一个督察，在朝堂上有该做的不做，该站的不站，该跪的不跪啊，有不法的他要记录，因此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那么很有可能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呢作为家族的秘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这个王巩的时期他把它写到书上啊。但是呢有人不这么认为，说一代英明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不至于玩这种把戏吧，这样的事儿呢正史也有记载，在《宋史范质传》中是这样说的，先是宰相见天子一大政事，必命坐免一职，从容次察而退，唐及五代有准此制。说呢从前宰相和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会让他们坐下面对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皇帝会很客气地赐给他们茶喝，这赐茶呢就意味着没话可说了，因此呢这个赐茶后来也就成为了送客的潜台词或信号。唐朝和五代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后来呢宰相范质等人因为畏惧赵匡胤的英明和威严， 这每次上朝之前呢，都把事情先写到奏章上，然后

0: 递送给赵匡胤，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不会说话，或把话说错了，或把信息传递错了。那以后呢就变成了递奏章，那么递奏章呢就不需要讨论了，然后呢坐位和刺查这个礼制呢就取消了，以后就由坐朝变成了立朝啊。这是呢正史里边的记载。范质是前朝的顾命大臣，不是赵匡胤的嫡系，他这个宰相呢当得不踏实，所以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喝茶，赵匡胤呢就顺水推舟成了惯例。我们都知道呢，宋太祖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赶走前朝皇帝上位的，赵匡胤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皇帝，因此呢他对武将采取了杯酒释兵权，阻止骄兵悍将的产生，而对文官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王权。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不仅改了坐朝为立朝，而且还发明了长报制，说有一次呢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的奏章时，赵匡胤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里不爽，退朝以后就想办法，于是长帽翅呢出世了。长帽翅呢是帽子两边两条条形状的装饰啊，是用铁片或者竹篾做成骨架，外面包上布帛，戴上这种帽子呢人呢就必须庄重，你不能左右摇晃，不能摇头摆脑，否则呢帽子会歪，那会有失体统。更重要的是，官员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呢，他不能和别人交头接耳说话，因为一歪头呢不是碰到别人了，就是帽子歪了掉了。这一设计呢堪称古代行为管理学的典范，戴上这种帽子大臣上朝就再也不敢随便交谈了。为了上朝保持帽子的平衡，平时呢还要经常练习，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习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寇准打扮成书生的模样微服私访，他遇到一个老人上前交谈，老人呢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这寇准说，老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嘛，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啊。老人笑了，啊您别装了，我都看出您是当官的了。寇准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您刚才呢在过巷子的时候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到您的帽子，要不是经常戴长帽翅，怎么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长帽翅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史料印证，其实呢这种帽翅早就出现了，唐朝的官员他也戴帽翅，只是到了宋朝这种帽翅呢才规范化制度化，甚至呢这个帽翅的长度和官员的职级有关，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的确加强了皇权，像撤去大臣的椅子一样凸显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了所谓的贵朝啊，明代朱元璋时期就规定啊，众官皆贵，就是上朝的时候站着，但你要奏事的时候需要跪着。清朝呢就更严重啊，三跪九叩，官员因为上朝跪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他们要戴特别的护膝。从这个礼仪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是越来越高。下面这个问道又有哪些说头呢？道有不同的解释，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呢，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道家讲道德，德呢是方法论啊，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到了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讲道理，那道呢是大理公理，是正道。理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种正确的处事的方法，做人做事呢要讲道理。在儒家那里呢，这个道指的是治国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以讲利益不同。中国人呢是追求大道的，中华文明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底层逻辑在价值观上不看重眼前的小利，而重视长远的大道。孔子孟子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理想并积极的为之实践。有一个故事说，孟子呢到魏国去访问， 当时呢，孟子的名气很大，很多国君都很尊重像孟子这样的大学者。听说孟子到来，梁惠王呢亲自迎接，见到孟子呢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他很讨厌利啊，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追求利啊，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人和老百姓呢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这样上上下下都追求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你想呢，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他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因为杀掉国君对他最有利；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国取代，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国取代，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假如你把义抛到脑后，利字当先，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给你剥夺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呢，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呢会怠慢上君，所以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很反感梁惠王讲利，他告诉梁惠王呢要讲仁义，仁义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其他诸侯国，实现天下大同。以农耕立国的中国一直以农耕伦理为审美，追求耕读传家道德文章，讲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中国的古村落游走，相信呢您一定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对联，像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愈后有良图，唯简与勤。看了这些对联，传统文明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这些对联呢反映的是耕读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但坐朝问道问的是大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呢包括啊，但不限于王道、霸道、君道和臣道。君道呢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修己安人，具备仁爱、智慧、诚信、勇敢的美德，成为臣民的道德楷模，这样呢你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任贤使能，君主他不需要有具体的才能，不需要成为武林高手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带兵打仗不如韩信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可以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但君主呢必须能发现和任用韩信、张良和萧何，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呢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三呢是君主要厚道，不过度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给百姓宽松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战后呢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啊，这样呢才能使国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这是君道。臣道呢是指大臣侍奉君主、辅佐朝政应该具备的这个职责、义务和遵循的规范。一是要忠诚奉公，做臣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君，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对民族、对君主忠诚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呢要谏言辅政，敢于进谏，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呢你要采用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要讲究效果。三呢是要尽忠职守，要有能力和执行力，像张良、韩信、萧何那样在自己的职位上 兢兢业业建功立业。这是臣道。下面王道呢，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础，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仪规范来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归心。它的特点呢，一是以德服人，君主呢要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让老百姓呢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统治。二是以民为本，得民心是君主能否得天下的关键，要重视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三呢是礼义治国，通过制定和推行礼制，规范社会秩序，使大家在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下和谐共处，这是王道。霸道呢则不一样，霸道是凭借武力、权势和权谋来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特点一是以力服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来征服敌人，管理百姓。二是呢，纵法上述，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用权谋之术呢来驾驭臣子。三是功利为本，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功利，不拘泥于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会采取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
1: 讲完了治国之道里的君道、臣道，也辨清了以德化人的王道，以及以利育人的霸道。这些关于道的道理与准则，听来虽高远深刻，却终究有些抽象。那么古人的坐朝问道究竟问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那些明君圣主又是如何从贤臣口中寻得安天下、兴邦国的答案的呢？
0: 问道放大了自己的眼力、精力和能力，但这都是些理论，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我们就举三个例子。一是商汤问如何得天下之道，厨师出身的伊尹通过烹饪讲了得天下之道。伊尹告诉商汤说，天下呢被夏桀搞臭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整个汤都换掉，一鼎羹味儿才能获得美味儿。这就是要以正义的名义换取天下的支持，从而来得天下。那得天下呢，要像做美食那样，首先呢得有好食材，你要选好的人才，以德聚人。其次呢，你要掌握好火候，要审时度势。所以呢他就让商汤呢两次测试夏桀，第一次先停供，先准备决战，结果发现呢夏桀还能号召诸侯，赶快呢停止进攻，继续称臣纳贡。到第二次以后呢，发现夏桀呢已经无法号令诸侯了，所以呢就向夏桀呢发起了总攻。这就是火候的把握。第三呢，要会是调味儿。调味儿呢是首先要了解这个菜肴的味道，你要了解情况，它已经很咸了，你就不能再放盐了，你必须放其他东西来综合一下。为了了解夏桀的底细，知彼知己呢，伊尹亲自到夏都呢去做卧底，去了解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帮助商汤获得了天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周文王呢也曾经问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姜太公回答说呢，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仓府富，这是呢他的治国之道。 他把这个治理国家呢分成了几等，第一等呢是王者治国啊，民富，老百姓富了，他就激活了老百姓的能量，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这个国家呢将来会繁荣昌盛。第二等国家是霸者治国，霸者治国呢是士富，是指的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这些有能耐有本事的人富裕了，这个得到好处了，他才能帮助这个君王治国打仗外交，国家呢才能够称霸。第三等国家呢是仅存治国，大夫富，大夫指的是既得利益者，你把利益呢，你把好处分给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呢就会帮助你防备底层百姓的造反，防备外族入侵。但是呢，这些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晋升的渠道，导致百姓呢无法上位，致使国家呢无法继续称王称霸。同时呢，他们压榨百姓，导致呢百姓的力量无法激活，致使国家无以称王，所以仅存而已。第四等国家呢是无道治国，康甫富说这里统治者呢是最愚蠢的，既不肯为民效力，也不思强国富国，更不肯把蛋糕呢分给他的统治伙伴，只知道自己呢横征暴敛肆意享受，最终呢世道寡作，众叛亲离。这是姜太公给周文王讲的治国之道。那么秦孝公也曾经召集商鞅、甘龙、杜挚啊这些大夫讨论变法之道。商鞅告诉秦孝公说，要变法呢，你就不要顾及下面人怎么议论你，变法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本来呢他就会遭到人的非议啊，被平常人嘲笑，这是正常的。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民可以乐成，但不可以立史，就是可以和老百姓呢共享成果，但不能同他们协商创业啊，不能让他们承担创业的艰难。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是每个人呢都能理解您要做的事儿，你想好了就去做，别管他们怎么想，等您做成了，他们只会歌颂您。这个法呢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理智是方便办事的，不应该成为约束人们的绳索啊。这是呢商鞅的这个建议。听了张英的话呢，另一个大臣甘龙起来反驳说，不对，臣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实行教化，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国，按百姓熟悉的旧习俗来施教，不费劲儿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习惯啊，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旧有的法治和礼制，臣担心天下会非议您啊，请您呢慎重的考虑。商鞅回答说，这些话呢正是社会上俗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呢只能守成，不能同他们谈论变革，对他们来说呢这已经超纲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治不同，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呢智慧的人创制法度，愚蠢的人呢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不能同守旧的人呢讨论变法的事，所以呢国君您不要犹豫。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工具。臣听说呢，效法古代法治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国君对这样的事呢还是要慎重。商鞅批驳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那您应该遵循哪个朝代的呢？古代帝王的法不相互应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实施诛杀，皇帝尧舜虽然实施诛杀但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根据国情来制定礼制和法度，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事来制定，治理国家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没有必要效法古法。商汤周武王 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的法度，商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旧有的礼制，所以呢，变法不应当受到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呢，不一定值得肯定。正是这场坐而论道，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使秦国呢，这个变法图强，成为一统中国的起点。那么垂拱平章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还是先看这几个文字。甲骨文的垂字呢，也是很形象的，它像树枝应硕果累累而坠向地面。到了篆文呢，篆文呢淡化了这个枝条的形象，下面加了个土，强调枝条坠向地面。说文解字说呢，垂远边也，垂呢是偏远的边疆，拱字，篆文的拱字呢，左边是手，右边呢是拱，这表示恭敬啊，实际上就是两手抱拳高过头顶，表示恭敬。说文解字说呢，拱连手也啊，拱是收束两手而抱拳。这个平，平字呢最早见于金文，金文的平呢表示心平气和，语气舒顺稳定，没有起伏。说文解字说呢，平语平舒也啊，平是语调平缓。金文的章呢是心带木柄的刀刺，加上了下面那个田刻画圆圈的标识，表示呢在玉或石头上刻画图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不一样，说文解字说呢，章是乐进为一章，说章呢是音乐的一曲结束了叫一章。垂拱的意思呢，就是垂衣拱手啊，形容毫不费力气。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衣冠的时候呢，他这个中国人的衣袖呢都是宽大的，所以抬手以后呢，他衣袖会垂下去。拱手呢，就是左掌心啊盖在右手背上，轻轻的握，自然下垂于身前，表示在行拜时呢，两手拱于胸前，头低到手。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站着听政的，所以才有垂拱之说。后来坐朝了，垂拱一词呢，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平章的意思呢，是商量处理，平有辨别之意啊。在古代呢，平字啊，方便的辨字和辨别的辨字呢，三个字呢，它互为通假啊，这个意思呢，都是辨别的意思。这个章呢，它有章名啊，有显著鲜明的意思。平章呢，就是辨别章名平平和仇商。平章百姓其实就是帝王考察分辨百姓的优劣，选任官员，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君主坐朝临政，与秦神共昌政事，垂衣拱手，不慌不忙，很轻松的就把政事给处理完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是古人治国的理想状态，是历史上的治世。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拱而治往往被用来歌颂帝王治国有道，只有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下才可能实施。帝王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选好良臣，考察任用百官，在一项政令还没有完全实施之前，就将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预先准备好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才能垂拱平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邦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酒喜。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张良、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蜀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楚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挖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骊姬去拜见刘邦，骊姬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插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骊姬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这个人着急地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煮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幸运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啊，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史记写楚人啊，写得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地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能力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

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就要被奴役。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往往喜欢给大人物虚构一个神话的出身，像刘邦，大汉三百年开国的帝王，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出生的，那得是母亲在睡梦中与天神相遇，有大蛟龙的盘旋才出生的。哪怕是普通的读书人家，也喜欢在自己的族谱上啊拉一个有名的人物来给自己家族背背书。但是司马迁没有为陈胜添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仆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楚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破釜沉舟，咱们就带3天的粮食，撤退用的船全部凿穿，所有的退路全部堵死，要么胜利要么死。这种横扫千军的气势，摧枯拉朽的实力，敢于亮剑的胆识，一往无前的决心，谁人能比，谁人敢比。果然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啊，呼声动天，大破秦军。巨鹿之役以后，20万秦军投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3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有谋反之心，不仅把伍奢给关起来了，还要求当时正在唐邑当官的大儿子伍尚和小儿子伍子胥一起回来。伍子胥知道回去必死，可是哥哥呢伍尚为了尽孝回去了，伍子胥不回，他要留自己这条命，要为哥哥要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一路逃亡过昭关，一夜白头，历经辛苦，这就是楚人的复仇，痛快淋漓啊。他们的痛快啊，不在于他们敢以卵击石挑战不可能，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决绝与炽烈，那一份对尊严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爸，好啦。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忙于奔波，只顾低头赶路，却忽略了记录成长、总结日常，久而久之便看不清自身的变化，也找不到前行的底气。其实呢，生活从来不是盲目的，所有从容笃定的蜕变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总结梳理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定期复盘的好处，作者格格，摘自诈书主动成长的高回报读书法。我的个人复盘之路是从读书开始的。为了掌握自己的读书进度，我开始记录读书的数量，并且定期复盘读书情况。后来我把复盘拓展到个人的全面复盘，因此受益匪浅。我因此意识到，不只是读书，整个的个人成长都需要复盘。对于个人成长来讲，复盘有几大好处。首先是复盘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平时大家都很忙，很少想到去记录自己的成长，但是通过记录每个成长项目的进度，会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尤其是当你用数字来量化成长时，你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如读书营的小伙伴都会写复盘，通过读了多少本书，写了多少篇书评，录了多少个讲书视频，链接了多少个书友等数据指标来衡量自己的成长。大家通常都会惊讶于自己的成绩，成就感爆棚。这些成长的喜悦，如果不是进行复盘，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体会。在日复盘、周复盘、月复盘，尤其是年复盘中，你记录着自己的成长。在回顾过去的复盘时，你更会惊讶于你的进步。复盘是对成长的记录和总结，让一切都可以量化，让成长看得见。第二就是复盘可以帮你梳理自己。平时大家的生活都很忙，每天低头赶路，来去匆匆，却缺少抬头看路的意识。但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写复盘就是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通过梳理自己，保证你前进方向的正确。比如我刚刚离职创业时，也非常不适应，经历了一个撕裂般的成长过程。但是正是在每月复盘时，我梳理自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意义，才有了今天创业路上的小小成绩。第三，复盘能帮你反思不足。复盘的重要作用就是帮你反思过去，链接未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一直遇到同样的挫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总是重复掉入同一个坑，甚至会有人开始怀疑人生，挫败感很强。通过复盘，我们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也可以对过去进行反思，并且在当中总结规律，最终将经验转化为能力。第四就是复盘帮你链接同频小伙伴。复盘本是为了加速自己的成长，但是当你把复盘通过平台对外发布时，你便和外界有了链接。你再通过你的复盘告诉世界你的成长，同频的小伙伴因此会被你吸引。另外，除了自己的复盘，你可以通过看别人发布的复盘去向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复盘能够量化成长，明晰方向，规避过错，还能结识同频知己，为人生成长筑牢根基。但是在实际践行复盘、规划生活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总会感慨时间仓促，屡屡被时间束缚手脚。时间真的永远不够用吗？我们如何借助复盘来理清时间困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时间永远不够》，作者郑强。当我们在复盘过往的时候，经常会扼腕叹息，当初如果能再给我们一周、一天或是一小时的时间，结果一定不会那样。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再回过头去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成立，于是只好在下一次计划的时候多留出一段时间。可是在第二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原本信心满满觉得必然成功的时候，我们依然无奈地发现时间竟然还是不够用，于是痛定思痛，在第三次计划中又一次加重了时间的分配。而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时间不同，可是来来回回我们总是会发出时间不够用的感慨。然而真的是时间不够用吗？当然时间永远都不会够用的，作为世界上最公平的一类资源，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每天24小时，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当拥有同样时间的两个人都在做一件事，并且双方隶属于不同阵营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双方共同争夺同一单位时间的所有权。举个例子，我们作为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甲方总是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计划之外的工作。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并不是不知道这份工作是额外的，但是仍然会强硬地要求我们完成，其目的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抢夺到他们手里。这样一来，我们可利用的时间少了，而对方可以利用的时间却多了。而当我们回顾过往，发现因为给对方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而导致项目延期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把问题怪罪在时间上，或者是把矛盾聚焦在时间上，但是却忽略了双方在争夺时间资源上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总会有一方的时间会被另一方掠走。当工作以周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掠夺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当工作以月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争夺每一周的时间分配。不管我们的时间单位有多长，对方都会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与我们争夺。所以，第一，我们并不应该关注时间是否够用，而应该关注如何减少双方对时间资源的争夺，或者应该关注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只要我们退缩，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因为对方会无限制地、贪婪地掠夺我们的时间。第二，每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是无穷多的，每时每刻，地球上都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也会有旧的知识被淘汰。一个人不管多么敏而好学，都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无法将所有的知识学通。既然我们每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学到所有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总会有知识盲点，让我们无法完美地完成工作，甚至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是追求那个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无法达到的完美的100分，还是追求只需要花费少许精力就可以实现的80分呢？ 时间的珍惜性要求我们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而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把事情做对做完，再谈把事情做好。第三，每个人都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所依赖的并不总是一套科学合理的应用很广的管理办法，而是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所体现出来的直觉。就像灭火队员一样，当熊熊大火正在燃烧，楼内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时候要去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勘察火源、实施救援的步骤以及现场秩序维护的方法等，而是要迅速找到入口，冲入火场，抱出孩子。这种感性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时间的稀缺性要求我们永远不要妄想通过增加时间或是其他资源的投入来获得最终的成功，我们还是要追本溯源，找到事情真正的症结进行复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完美地解决一个问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坚持复盘，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可以奖励自己的进步，可以梳理自己的方向。通过复盘，你可以分析过去，改写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复盘带给普通人的成长力量。复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做好复盘，除了掌握方法，理清思路，最可贵的便是拥有端正清醒的复盘心态。不少人复盘流于形式，心存侥幸，自我敷衍，无法直面自身过错与短板，让复盘失去原本的意义。真正有价值的复盘，最离不开赤诚坦荡的本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复盘的心态不自欺》，作者陈忠，摘自《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复盘中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复盘者的自欺，自己骗自己，不能无情地复盘自己。复盘很多时候意味着对以前做法的否定，而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如果以前特别成功的话，这种否定就更加困难。不是自信心特别强的人，或者是特别求实的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难，而且很痛苦。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能力不行的人呢？即使说的只是过去，复盘的时候，自欺的人不会愿意去找自己的问题，至少是不愿意找自己的真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我某个方面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就等同于我所有的方面都有问题。对某一个具体方面的技术性质疑，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为对人整体的品性的否定，人品不行又转换为什么都不行。这当然就是错误的担心。跟刘翔比，姚明跑得不快，但是说姚明跑不快并不能否认他打篮球是世界水准。同样，跟姚明比，刘翔打篮球一般，但是说刘翔打篮球差，你也不能否认他是110米栏的世界冠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的短板，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指出短板，承认错误，并不能否认这个人本身。这里的关键是将我和我的表现区分开来。身体生点病，我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整个人就坏掉了。同理，哪里做得不好，也并不能认为我们品性不行。身体生病了，我们会找医生治病，不会讳疾忌医。观念错了，或者做法错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遮住自己的眼睛。治病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复盘自己让我们的思想更成熟，做法更对路，能力得到再提升。区分了我和我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像看待别人一样看待自己的过去，获得一种旁观者视角。旁观者视角可以让我们看问题看得更清晰。当然，实践上做起来并不容易。美化自己和维护自己是我们塑造自尊的本能，而自尊是我们生存于世的重要的心理支柱。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将自尊与缺点区别开。不是因为聪明人没有尊严，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于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来自于成长与实力。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牡丹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将牡丹拟人化，当作自己热恋中的情人，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好，接下来请你听《如果爱请深爱》，作者苏英、毛晓雯。牡丹，唐·薛涛。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游武陵栖。传情美相心相得，不语还应彼此知。只遇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武则天酷爱牡丹，大雪天赏花心切，明知违背自然规律，仍是下了圣旨：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天牡丹没开，他下令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将其从长安贬到洛阳。武则天的爱有点轰轰烈烈的味道，带着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的干脆利索。他的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要么热烈，要么毁灭。而薛涛对牡丹的心情则像初恋，像一根纤细而坚韧由两股拧作的绳，一股叫缠绵，牵引他从白昼到夜深，日复一日自醉；一股叫悱恻，捆绑他从去春到今春，年复一年轮回。武则天有两种选择，爱或不爱；薛涛也有两种选择，爱或深爱。唐代的诗歌高手中有几位让人精彩艳艳的女子，李治、鱼玄机各有一番传奇，而这些女子中的翘楚则非薛涛莫属。善写女性题材的王建这样吟咏过才女薛涛：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首诗，薛涛女教书的名号便流传开来了。教书本是教书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通常由有学问的人担任，负责校对皇家藏书。李白有个叫李云的族叔就做过教书郎，李白为他写过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其中的名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尽人皆知。薛涛的诗向来被称誉为工绝句无词声，很有一些洒落豁达的气象，但是这首《牡丹》却是十足的一副温柔小女子的口吻，深情款款，甚至有些可笑的憨态。首联：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是对牡丹的诉说，但若不看诗题，自然会以为是对情人的诉说。这里所谓红笺，是薛涛自己发明的一种信笺，所以也叫薛涛笺。深红色，比普通信笺的尺寸要小，精美得很。 薛涛就是用这种特殊的信纸和当时文艺名流书信往来的。颔联尽写那种因爱而纠结而患得患失的心情，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栖。所谓巫峡，是用巫山神女的典故，这里是生怕与牡丹的约会就像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相会那样如梦似幻，一旦朝云散去，便只剩下空荡荡的怅惘。武陵栖则是混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二是刘晨阮肇偶遇仙女的传说，意味着自己与牡丹的愈合之难。这样说来，诗意所指到底是牡丹还是情人，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而诗意之妙，就妙在这扑朔迷离的朦胧之境。景联更妙，传情每向心相得，不语还因彼此知。花儿原本就有馨香，原本就只是无语，诗人却把它本身的特质写作了别有含义。馨香是传情的手段，不语是彼此的心知，至此自然就把情绪推到了尾联最荒唐的说辞：只遇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竟然要在花篮的旁边安放枕席，让自己与牡丹抵足而眠，在夜静无人的时候互相倾诉思念。是花还是非花，是咏物还是怀人，说此亦可，说彼亦可，看似直白却并未指实，这是诗意，也是心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下周我们会迎

0: 来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呢，我们高丽说书会推出一本新书，叫《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这本书呢，其实不只是送给小朋友的，也是送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达尔文这位永远好奇的孩子，用一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去感受科学的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童年的那种好奇照亮长大的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那在这本书正式推出之前，我们的栏目走进了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采访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的两位好朋友。因为苗老年事已高，又常年旅居国外，我们不便打扰，所以就请苗老的两位朋友来为我们解密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也算是为我们下周的正式推出做一场预热。祝您收听愉快。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1: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0: 对，
1: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0: 对，
1: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3: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它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0: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3: 对
0: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 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1: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叫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0: 对，
1: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0: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3: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0: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3: 是
0: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1: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0: 对，
1: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 去生活，
3: 对，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些羡慕。

0: 姆斯，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嗯、是吧、嗯、小猎犬号啊、也叫贝格尔号，嗯，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嗯、去周游列国呀，嗯，那么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嗯、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嗯、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嗯、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嗯、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嗯、诸如此类、嗯、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嗯、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嗯、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嗯，世界是什么？嗯，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嗯，去看人性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1: 对，
0: 坐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嗯，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嗯、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传到后来出书、嗯、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1: 28年
0: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嗯、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嗯、
1: 对，
0: 你想想，
1: 而上传就3年，
0: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嗯、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嗯、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嗯、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嗯、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嗯、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嗯、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嗯、他也算贵族了、嗯、也算有钱的了、嗯、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嗯嗯、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嗯，好多的昆虫，嗯，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2: 对，
0: 你完全可以像它一样做一些观察，
2: 对
1: 对，
0: 做一些比较、嗯、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2: 对，
0: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2: 没错，嗯，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嗯、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0: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嗯、
2: 对，是
0: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嗯、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嗯、
2: 对，
0: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嗯，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嗯，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嗯、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嗯，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嗯、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嗯、竞争太大。嗯，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嗯，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嗯，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嗯，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嗯、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嗯，对，
2: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1: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2: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嗯、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0: 荣幸荣幸。
2: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1: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2: 物种之眼。
1: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啊。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2: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2: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0: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1: 我在 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在看。嗯，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嗯，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嗯，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嗯，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嗯，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嗯，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嗯，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巷，他到处去看，就是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嗯，他很开心。嗯，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嗯，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三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嗯，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嗯，他都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嗯嗯，所以我就把这些画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嗯，这个书很漂亮。嗯，刚才提到这个图片，嗯，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嗯，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嗯，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嗯，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它讲到这个巨龟，它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它看了以后，就是它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它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它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嗯，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嗯，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哦，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哦，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嗯，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嗯，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嗯，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嗯，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嗯，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嗯，啊，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嗯，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嗯，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嗯，
2: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嗯 ，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嗯，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嗯，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嗯，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哦，这个是最根本的呀。
2: 对 对, 对
0: ，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嗯，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嗯，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嗯，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嗯，啊，看到某一样的景观，嗯，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
1: 对，
0: 包括他可能听到的，嗯，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嗯，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他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他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嗯，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2: 对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2: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2: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2: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2: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2: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2: 没错，
0: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2: 对，
1: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2: 啊，胡说，
1: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2: 对，
1: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2: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10: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北京时间零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14: 报时中国经济。

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李磊。
2: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三年四年两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杀，双方的这种战略短视。
1: 双方的战略短视其实都是在双方经过几重的博弈之后做出的当前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耿精忠的选择就毫无疑问，我肯定要尽可能的多联络一些援军嘛，多帮我去对抗来自清廷的压力嘛。而对于郑经来说，这是机会啊。其实双方都埋了一个后手，那就是我没打算跟你长期处，咱俩就是短期合作的关系。我们说在博弈论里面，反复博弈和单次博弈的结论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2: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前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降？军饷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的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0: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15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19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

0: 招抚正京。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正京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正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正京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正京拉回到谈判桌？
1: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一批人，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得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的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正京而言呢，我觉得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拆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啊，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0: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
1: 对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正京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降不降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呀，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降我的利益或者是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施琅打完棚户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正经个人有一些倾向之外，就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弊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0: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正京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他十岁能文，性格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2: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0: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1: 臂力过人，
0: 对，叫绝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2: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时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 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圣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圣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圣，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圣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1: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加上姚启圣啊，姚启圣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上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个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0: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圣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深陷牢狱，姚启圣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圣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姚启圣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2: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
0: 这本来应该是死罪的，
2: 这绝对是死罪啊。所以说对姚启圣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0: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1: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富足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旗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擅开海禁这件事，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上知县，咱们原来说上知县说过，上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我就贪财， 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上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上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上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尚之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尚之信是想挣钱，他是想我既挣钱不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尚之信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尚之信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尚之信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个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尚之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官啊，说执政官，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0: 而且跟尚之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1: 哎，就是
0: 在紧密，
1: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上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尚之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0: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姚启胜和儿子姚仪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剿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仪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50,000，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政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53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4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罢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4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2: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了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这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弓矢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然后康亲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启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 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

0: 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关注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启圣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郑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启圣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续用，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四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启圣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1: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启圣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心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圣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四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格。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认为姚启圣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正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2: 姚启圣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侍郎。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18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19年5月，郑军的将领朱天贵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2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3: 首先一点就是确实还是要有钱，因为他的招抚标准很明显是超出了朝廷能够承受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当时整个福建一年的税收才90万两，而姚启胜一个人捐的家产累计好像就捐了47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又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降兵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10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4: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降做成了一个招降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降了，你拉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禁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到外，因为你到外海你还能去做生意吗？你要不是你当普通的这个居民，你都不能出海做生意，又没地。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给出路的方法能够让郑经属下有大批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清廷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给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止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施琅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 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 姚启胜对正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4: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侍郎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功的，只是侍郎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看，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决，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2: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衣、降卒无业的困局，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心理诉求，姚启胜有着非常细致的划分。那么得出这些结论，他背后所做的工作和付出，你们怎么看？
3: 首先，这就是姚启胜作为从有底层经验上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需求。很多说居于朝堂之上的人，对于招抚，尤其是招来的这些士族，很不重视的。你招过来之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嘛？甚至要把你派到边远的地区去屯垦。这个时候，姚启胜提出的观点就很有道理。你现在的招抚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渐入佳境。所有已经招抚过来的士兵和中层官员的处理方法，是对后来者最好的示范，所以你必须要优待。而对于这些招抚过来、投降过来的士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在你这儿能不能获得一个长久的生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一两银子养着我做一个闲散人员，那是不行的。你要给我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要么给土地，要么给岗位。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当兵，那对姚启胜来说最好，因为我本身我就要训练福建水师，需要兵员。你要是不愿意当兵，你愿意回家务农，那也可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你就是我的生产力，你要么是我的战斗力，要么是我的生产力，这才能够一举两得解决问题。而且这才能够让后来投降的人，为什么络绎不绝呀，投降了几万士兵啊，因为大家知道先去的人已经打了样了，哎，有地能种，有岗位能干，那有钱能挣，而且没有看到被歧视、被排挤、被派到边远地区去，那么后来者的这种效应就会越来越强，像滚雪球一样，招抚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开海禁、赴迁界这件事情，就是在姚启胜的眼里，因为他本身就有种江湖豪侠的这种习气在，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海禁就不对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开海禁，他找尽各种理由上书来说明你要开海禁，你土地荒在那儿多浪费啊。所以对于姚启胜这种人来说，他见不得这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又觉得就要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就开海禁就是对的，怎么能不跟海外的人做生意呢？能挣钱呀，能挣钱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一辈子很执拗的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侠义观，这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又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才能反复的坚持这么多年，反复上书要求开海禁。
4: 姚启胜这个人啊，他针对清廷的这个叫迁界近海的这个策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对郑经的这个平复跟这个挂钩了。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平郑氏集团，他的这些降兵降卒你要给他地，给他生计，地没有，那怎么办？咱就能不能试探一下松这个口子在那儿？朝廷本来这个计策是不会动的，因为这很有用，让这个政治集团被削弱得很厉害。但是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是招降的这个事，我要建水师，我要招降大批的这个骨干力量，怎么办呢？你这个政策给我松动。但其实这个政策的松动呢，在他看来当时是政治目的，但其实对于存活当地的百姓其实作用极大的。姚启胜啊，从他开始当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清楚的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叛，第三个降以后复叛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儿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2: 嗯，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4: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2: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17年到19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00-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500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3: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启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做事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4: 除了捐家资以外，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意味着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2: 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3: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地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我就拂衣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4: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藩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这个，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胜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2: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胜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炼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6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3: 姚启胜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啊、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但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胜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因为后来侍郎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勤的支援方面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在治军的军纪方面也非常的严明，他这个方法也很有效，至少是水陆通用的那些泛用的公式上他都执行得非常的好。
2: 他的重赏重罚在最后澎湖海战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4: 对，特别是你看投降过来的，在那个最后打的时候特别英勇啊，那这事很好理解啊，他把他的家产都捐了，那就意味着这件事对他是天大的事儿啊。那所有能达成这件事的赏6级那有啥呀，这是他符合他的价值观的，那你耽误了这件事我处理肯定是不遗余力，对吧？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康熙对他最重用最信任的时候，他有大量的时间跟朝廷上书，是在讲今天这批人来了，我的意见是他给一个公爵，那两个给个伯爵，然后那个给着朝廷经常说意不准，就是公爵这个不是他能定下来的，但是他就反复的跟朝廷这样交通说，哎，这应该这样。另外说这些人招募过来了，不能让他去外地啊， 一去外地他们就散了，就跑了，又跑回来了，一定在本地给安置。这个说明呢，其实当他极度受到朝廷信任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把这个信任扩大化，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就这个人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太考虑说自己长远有没有风险。他跟很多官员不一样，他显然根本不考虑这个，就到这个份上，我以最快速度应该把它做好。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做各种事儿，比如奖惩啊，包括招揽一批极其有能力的，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动摇我的这个地位的人，他都不考虑，等到时候再说。
2: 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三大奠基，瓦解郑氏军心，重建福建水师，稳定东南大局。但他深知要跨海决战，一战定乾坤，还缺一位他心目中的最佳海战统帅，于是他四次举荐施琅。但是为什么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任用施琅？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

所有从容笃定的蜕变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总结梳理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定期复盘的好处。作者格格，摘自诈书，主动成长的高回报读书法。我的个人复盘之路是从读书开始的。为了掌握自己的读书进度，我开始记录读书的数量，并且定期复盘读书情况。后来我把复盘拓展到个人的全面复盘，因此受益匪浅。我因此意识到，不只是读书，整个的个人成长都需要复盘。对于个人成长来讲，复盘有几大好处。首先是复盘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平时大家都很忙，很少想到去记录自己的成长，但是通过记录每个成长项目的进度，会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尤其是当你用数字来量化成长时，你会特别有成就感。比如读书营的小伙伴都会写复盘，通过读了多少本书，写了多少篇书评，录了多少个讲书视频，链接了多少个书友等数据指标来衡量自己的成长。大家通常都会惊讶于自己的成绩，成就感爆棚。这些成长的喜悦，如果不是进行复盘，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体会。在日复盘、周复盘、月复盘，尤其是年复盘中，你记录着自己的成长。在回顾过去的复盘时，你更会惊讶于你的进步。复盘是对成长的记录和总结，让一切都可以量化，让成长看得见。第二就是复盘可以帮你梳理自己。平时大家的生活都很忙，每天

保证你前进方向的正确。比如我刚刚离职创业时也非常不适应，经历了一个撕裂般的成长过程。但是正是在每月复盘时，我梳理自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意义，才有了今天创业路上的小小成绩。第三，复盘能帮你反思不足。复盘的重要作用就是帮你反思过去，链接未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一直遇到同样的挫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总是重复掉入同一个坑，甚至会有人开始怀疑人生，挫败感很强。通过复盘，我们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也可以对过去进行反思，并且在当中总结规律，最终将经验转化为能力。第四，就是复盘帮你链接同频小伙伴。复盘本是为了加速自己的成长，但是当你把复盘通过平台对外发布时，你便和外界有了链接。你在通过你的复盘告诉世界你的成长，同频的小伙伴因此会被你吸引。另外，除了自己的复盘，你可以通过看别人发布的复盘去向别人学习，以此来促进自己的成长。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复盘能够量化成长，明晰方向，规避过错，还能结识同频知己，为人生成长筑牢根基。但是在实际践行复盘、规划生活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总会感慨时间仓促，屡屡被时间束缚手脚。时间真的永远不够用吗？我们如何借助复盘来理清时间困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时间永远不够》，作者郑强。当我们在复盘过往的时候，经常会扼腕叹息，当初如果能再给我们一周、一天或是一小时的时间，结果一定不会那样。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再回过头去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成立，于是只好在下一次计划的时候多留出一段时间。可是在第二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原本信心满满，觉得必然成功的时候，我们依然无奈地发现时间竟然还是不够用，于是痛定思痛，在第三次计划中又一次加重了时间的分配。而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时间不同，可是来来回回，我们总是会发出时间不够用的感慨。然而，真的是时间不够用吗？当然，时间永远都不会够用的。作为世界上最公平的一类资源，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每天24小时，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当拥有同样时间的两个人都在做一件事，并且双方隶属于不同阵营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双方共同争夺同一单位时间的所有权。举个例子，我们作为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甲方总是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计划之外的工作。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并不是不知道这份工作是额外的，但是仍然会强硬地要求我们完成，其目的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抢夺到他们手里。这样一来，我们可利用的时间少了，而对方可以利用的时间却多了。而当我们回顾过往，发现因为给对方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而导致项目延期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把问题怪罪在时间上，或者是把矛盾聚焦在时间上，但是却忽略了

双方在争夺时间资源上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总会有一方的时间会被另一方掠走。当工作以周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掠夺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当工作以月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争夺每一周的时间分配。不管我们的时间单位有多长，对方都会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与我们争夺。所以，第一，我们并不应该关注时间是否够用，而应该关注如何减少双方对时间资源的争夺，或者应该关注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只要我们退缩，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因为对方会无限制地、贪婪地掠夺我们的时间。第二，每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是无穷多的，每时每刻，地球上都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也会有旧的知识被淘汰。一个人不管多么敏而好学，都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无法将所有的知识学通。既然我们每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学到所有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总会有知识盲点，让我们无法完美地完成工作，甚至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是追求那个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无法达到的完美的100分，还是追求只需要花费少许精力就可以实现的80分呢？时间的珍惜性要求我们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而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把事情做对做完，再谈把事情做好。第三，每个人都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所依赖的并不总是一套科学合理的、应用很广的管理办法，而是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所体现出来的直觉。就像灭火队员一样，当熊熊大火正在燃烧，楼内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时候要去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勘察火源、实施救援的步骤以及现场秩序维护的方法等，而是要迅速找到入口，冲入火场，抱出孩子。这种感性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时间的稀缺性要求我们永远不要妄想通过增加时间或是其他资源的投入来获得最终的成功。我们还是要追本溯源，找到事情真正的症结进行复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完美地解决一个问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坚持复盘，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可以奖励自己的进步，可以梳理自己的方向。通过复盘，你可以分析过去，改写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复盘带给普通人的成长力量。复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做好复盘，除了掌握方法，理清思路，最可贵的便是拥有端正清醒的复盘心态。不少人复盘流于形式，心存侥幸，自我敷衍，无法直面自身过错与短板，让复盘失去原本的意义。真正有价值的复盘，最离不开赤诚坦荡的本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复盘的心态不自欺》，作者陈忠，摘自《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复盘中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复盘者的自欺，自己骗自己，不能无情地复盘自己。复盘很多时候意味着对以前做法的否定，而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如果以前特别成功的话，这种否定就更加困难。不是自信心特别强的人，或者是特别求实的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难，而且很痛苦。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能力不行的人呢？即使说的只是过去。复盘的时候，自欺的人不会愿意去找自己的问题，至少是不愿意找自己的真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我某个方面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就等同于我所有的方面都有问题。对某一个具体方面的技术性质疑，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为对人整体的品性的否定，人品不行又转换为什么都不行。这当然就是错误的担心。跟刘翔比，姚明跑得不快，但是说姚明跑不快并不能否认他打篮球是世界水准。同样，跟姚明比，刘翔打篮球一般，但是说刘翔打篮球差，你也不能否认他是110米栏的世界冠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的短板，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指出短板，承认错误，并不能否认这个人本身。这里的关键是将我和我的表现区分开来。身体生点病，我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整个人就坏掉了。同理，哪里做得不好，也并不能认为我们品性不行。身体生病了，我们会找医生治病，不会讳疾忌医。观念错了，或者做法错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遮住自己的眼睛。治病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复盘自己让我们的思想更成熟，做法更对路，能力得到再提升。区分了我和我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像看待别人一样看待自己的过去，获得一种旁观者视角。旁观者视角可以让我们看问题看得更清晰。当然，实践上做起来并不容易。美化自己和维护自己是我们塑造自尊的本能，而自尊是我们生存于世的重要的心理支柱。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将自尊与缺点区别开。不是因为聪明人没有尊严，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于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来自于成长与实力。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牡丹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将牡丹拟人化，当作自己热恋中的情人，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好，接下来请你听《如果爱，请深爱》，作者苏英、毛晓雯。牡丹，唐·薛涛。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游武陵栖。传情每向心相得，不语还应彼此知。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武则天酷爱牡丹，大雪天赏花心切，明知违背自然规律，仍是下了圣旨：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天牡丹没开，她下令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将其从长安贬到洛阳。武则天的爱有点轰轰烈烈的味道，带着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的干脆利索。他的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要么热烈，要么毁灭。而薛涛对牡丹的心情则像初恋，像一根纤细而坚韧由两股拧做的绳，一股叫缠绵，牵引他从白昼到夜深，日复一日自醉；一股叫悱恻，捆绑他从去春到今春，年复一年轮回。武则天有两种选择，爱或不爱；薛涛也有两种选择，爱或深爱。唐代的诗歌高手中有几位让人精彩艳艳的女子，李治、鱼玄机各有一番传奇，而这些女子中的翘楚则非薛涛莫属。善写女性题材的王建这样吟咏过才女薛涛：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首诗，薛涛女教书的名号便流传开来了。教书本是教书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通常由有学问的人担任，负责校对皇家藏书。李白有个叫李云的族书就做过教书郎，李白为他写过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其中的名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尽人皆知。薛涛的诗向来被称誉为工绝句无词声，很有一些洒落豁达的气象，但是这首牡丹却是十足的一副温柔小女子的口吻，深情款款，甚至有些可笑的憨态。首联：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是对牡丹的诉说，但若不看诗题，自然会以为是对情人的诉说。这里所谓红笺，是薛涛自己发明的一种信笺，所以也叫薛涛笺，深红色，比普通信笺的尺寸要小，精美得很。 薛涛就是用这种特殊的信纸和当时文艺名流书信往来的。颔联尽写那种因爱而纠结而患得患失的心情，常恐遍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栖。所谓巫峡，是用巫山神女的典故，这里是生怕与牡丹的约会，就像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相会那样，如梦似幻，一旦朝云散去，便只剩下空荡荡的怅惘。武陵栖则是混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二是刘晨、阮肇偶遇仙女的传说，意味着自己与牡丹的愈合之难。这样说来，诗意所指到底是牡丹还是情人，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而诗意之妙，就妙在这扑朔迷离的朦胧之境。景联更妙，传情每向心相得，不语还因彼此知。花儿原本就有馨香，原本就只是无语，诗人却把它本身的特质写作了别有含义。馨香是传情的手段，不语是彼此的心知，至此自然就把情绪推到了尾联最荒唐的说辞：只遇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竟然要在花篮的旁边安放枕席，让自己与牡丹抵足而眠，在夜静无人的时候互相倾诉思念。是花还是非花，是咏物还是怀人，说此亦可，说彼亦可，看似直白，却并未指实，这是诗意，也是心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下周我们会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呢，我们高丽说书会推出一本新书，叫《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这本书呢，其实不只是送给小朋友的，也是送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达尔文这位永远好奇的孩子，用一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去感受科学的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童年的那种好奇照亮长大的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那在这本书正式推出之前，我们的栏目走进了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采访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的两位好朋友。因为苗老年事已高，又常年旅居国外，我们不便打扰，所以就请苗老的两位朋友来为我们解密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也算是为我们下周的正式推出做一场预热。祝您收听愉快。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3: 其实我在读了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1: 对，
3: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1: 对，
3: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4: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 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他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5: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4: 对
5: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3: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介绍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啊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5: 对，
3: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5: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4: 这个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这个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我就觉得很温暖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5: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4: 是
5: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3: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5: 对
3: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10个年轻人8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 啊，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
5: 嗯，
3: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
5: 嗯，
3: 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4: 对，
3: 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是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 是吧，小猎犬号啊，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4: 对，
3: 坐的贝格尔号 Beagle， 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船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4: 28年
3: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4: 对，
3: 你想想，
4: 而上传就3年，
3: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 Galapagos 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5: 对，
3: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4: 对，
3: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5: 对，
3: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5: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他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一些改变。
3: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5: 对，是
3: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5: 对，
3: 你按照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看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 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
5: 嗯，
3: 对，
5: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4: 小迷妹听的都入神了。
5: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3: 荣幸荣幸。
5: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4: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5: 物种之眼。
4: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
5: 啊。
4: 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3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5: 谢谢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5: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3: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4: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再看。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上，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3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的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很漂亮。刚才提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5: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你怕与不怕，它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3: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其实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说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 走到某一个地方，
5: 嗯，
3: 啊，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
5: 嗯，
3: 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
4: 对，
3: 包括他可能听到的，
5: 嗯，
3: 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
5: 嗯，
3: 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
5: 嗯，
3: 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5: 对对，
3: 是你自己的吗？
5: 对，
3: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5: 对，
3: 或者是他人的，
5: 没错，
3: 他永远不是你的，
5: 嗯，
3: 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
5: 嗯，
3: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
5: 嗯，
3: 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5: 对，
3: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
5: 嗯，
3: 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5: 对，
3: 你去有所感悟，
5: 嗯，
3: 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
5: 嗯，
3: 去观察自然，
5: 嗯，
3: 去多识万物，
5: 嗯，
3: 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5: 没错，
3: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5: 对，
4: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5: 啊，胡说，
4: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
5: 嗯，
4: 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
5: 嗯，
4: 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
5: 嗯，
4: 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
5: 嗯，
4: 他不会犯错，
5: 对，
4: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
5: 嗯，
4: 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5: 嗯，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古代朝堂礼仪的变迁，不只是形式更迭，更是礼制文化的缩影。从先秦历朝议事，到汉唐君臣同坐，再到后世立贵之礼，这一坐一立间都藏着时代礼俗的流转。而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这八个字，恰好勾勒出古人心中最理想的治国图景。君主临朝问政，虚心求教，君臣相和，各司其绪，最终世事安稳，百姓安乐。那么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箴言，究竟藏着怎样的君臣之道？朝堂礼仪的演变又如何印证着古代政治格局的变迁？我们又该如何从文字本源与历史典故中读懂这八个字背后的治国智慧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

坐在朝堂上的，宋朝以后大臣才站着。啊，这还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时，在一次朝会上，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奏事，赵匡胤对他们说：“别说了，把你们的奏章拿来让我看看吧。”范质、王溥就起身把奏章拿给赵匡胤，然后想回到位子上坐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呢椅子没了，在这朝堂之上谁敢动他们的椅子呢？甭问了啊，问了都是事儿，站着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宰相上朝再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形成了站着上朝的惯例。哎，这个说法对吗？它有出处吗？我们先留个扣，下面再说。之所以讲这些呢，是因为《千字文》里有这么一句，叫“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政策，然后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形容呢治理这个国家不费力气。这呢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治国水平的最高评价。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先看字。甲骨文的坐字呢，它是一幅画啊，像一个人跪坐在席子上，上面是一个跪坐的人，下面呢是一个席子。金文呢这个字形发生了变化，上面呢像是两个人对着坐，下面这个土呢表示席地而坐。到了篆书呢，把这个跪坐的人形写成了站立的人形啊，这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坐字的这个来源。《说文解字》说：“坐，止也，从土，从流省，土所止也。”子与刘同意说呢，坐是停下来休息，字形呢采用土和省略田的刘字同意，土是指休息的地方，这里呢与刘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再来看朝啊，就是一堆草里边留了一个太阳照射的形状，这是表示呢太阳出生照到草地上。那么为了表示这是太阳出生，又在旁边加了一个月亮，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尽，这是朝的意思。农耕民族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君臣义士呢他也在早上，称为上朝，暗含着皇帝如天子，君临如日出。远古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没有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概念呢来表示时间，像晨光微露是为曙啊，曙光的曙，月近日出为朝，日上山冈为早，鹤雏出宫为晨，太阳升高为晓，日照天窗为晌，太阳西沉为昏，太阳落山为暮，太阳完全落尽为晚，月亮出生为夕，月高人静为夜。说文解字说呢，朝旦也，朝是指天亮。我们再看问字，甲骨文的问呢是一个门里边一个口，表示呢用语言向人讯问，这里呢有拘禁和审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问讯也，问是审讯的意思。甲骨文的道呢是四通八达的路中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代表行路的人，代表行者，表示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经文呢为了强化它的意思，就加了一个代表人头的手和代表走路的脚，表示呢一边走一边想，它有向导带路，给不知道方向的人引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道呢，人们所走的路，直达的大路叫道。坐朝问道，说的是呢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向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这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坐朝，第二是问道。而这个坐朝呢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心态，一种呢是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心态，坐朝表示的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在松弛的状态下

0: 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那什么叫从容不迫呢？春秋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大将，一个叫栾贞的大将做了注解。当时呢，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啊。我们都知道晋楚之间呢有三次大战，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那么在鄢陵之战的时候呢，双方正在较量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将领栾贞看到了楚国主帅子仲的旌旗，他看到旌旗以后就对御驾亲征的晋厉公说，他说当初呢我出使楚国的时候，子仲问我晋国的勇猛威武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呢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现在呢两国兴兵，你不派个使者去打个招呼，这不叫按部就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不讲信用，这不能说是从容不迫。所以呢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仲敬酒。晋厉公答应了，派遣使者拿着酒器和酒到了楚国主将子仲那里，说呢这个我们缺人是吧，我们的将军呢栾贞要保护我们的国君，因此呢不能亲自来犒赏您的将士，特派遣我来给您敬酒。这子仲呢也记得栾贞曾经说过的话啊，也不客气，拿过酒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客气地送回使者，然后呢击鼓继续进攻。这有点像演，但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态。其实呢从容不迫、遇事不慌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遇事呢尤其是遇到大事要有静气，忙中容易出错，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需要从容冷静，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坐巢的第一层意思，遇到大事先别急，先坐下来，先冷静下来。
1: 从先秦历朝议事到隋唐坐巢问政，再到后世君臣礼仪的几番更迭，这坐巢的外在形态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又折射出历朝礼制格局与朝堂风气怎样的深层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五集《坐巢问道，垂拱平章》。
0: 坐巢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状态，是写实的，就是坐着朝会。在历史上呢，有立朝、坐朝和君坐臣立几种状态。大概先秦时期都是立朝，立朝呢就是站着开会。有句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不让自己的腰疼，君臣呢在上朝的时候都是有事说事，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效率比较高。因此呢对一些不需要深入讨论的事情，立朝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避免过多的程序和扯皮。但是立朝呢它也有缺点啊，因为是站着上朝，站着讨论事情，所以呢大臣们就没办法充分的表达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全面，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不利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国家的事变得复杂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的讨论，从容的决策，于是呢就有了坐朝。坐朝呢就是说不只是皇帝坐着，大臣也坐着，坐朝呢就让君臣有更充足的时间，更从容的姿态来讨论问题，它有利于呢集思广益啊，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有利于政策的周全，它能减少政策失误。但是呢坐朝也有缺点，容易让那个决策过程缓慢，而且呢坐朝的礼仪和程序比较复杂，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仪式上，而不是在决策上。这个坐朝呢它也分成两个阶段，汉魏时期大臣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隋唐以后椅子被引进了这个中原，所以大臣们呢都是坐在朝堂的椅子上议事，然后就到了宋代。 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故事啊，赵匡胤在朝堂上让宰相把这个奏章拿过来让我看看啊，上去宰相把这个奏章递过去，回过头来椅子没了啊。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说法呢是宋代一个叫王巩的人在他的文件记录中记载的。王巩虽然自己是一个诗人画家，他也做过官，虽然他官不大，但是做到了知州，做到了这个通判这个级别。主要是呢他的祖上在朝廷一直是做官的，他的祖父王旦做过宰相，重要的是呢他的曾祖父王护在赵匡胤时期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因为殿中侍御史呢，说那个直白一点，他就是一个督察，在朝堂上有该做的不做，该站的不站，该跪的不跪啊，有不法的他要记录，因此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那么很有可能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呢作为家族的秘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这个王巩的时期他把它写到书上啊。但是呢有人不这么认为，说一代英明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不至于玩这种把戏吧。这样的事儿呢正史也有记载，在《宋史范质传》中是这样说的：先是宰相见天子一大政事，帝命坐免一职，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有遵此制。说呢从前宰相和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会让他们坐下面对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皇帝会很客气地赐给他们茶喝，这赐茶呢就意味着没话可说了，因此呢这个赐茶后来也就成为了送客的潜台词或信号。唐朝和五代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后来呢宰相范质等人因为畏惧赵匡胤的英明和威严，说每次上朝之前呢都把事情先写到奏章上，然后递送给赵匡胤，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不会说话，或把话说错了，或把信息传递错了。那以后呢就变成了递奏章，那么递奏章呢就不需要讨论了，然后呢坐位和赐茶这个礼制呢就取消了，以后就由坐朝变成了立朝啊。这是呢正史里边的记载。范质是前朝的顾命大臣，不是赵匡胤的嫡系，他这个宰相呢当得不踏实，所以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喝茶，赵匡胤呢就顺水推舟成了惯例。我们都知道呢宋太祖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赶走前朝皇帝上位的，赵匡胤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皇帝，因此呢他对武将采取了杯酒释兵权，阻止骄兵悍将的产生，而对文官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王权。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不仅改了坐朝为立朝，而且还发明了长报制，说有一次呢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的奏章时，赵匡胤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里不爽，退朝以后就想办法，于是长报制呢出世了。长帽翅呢是帽子两边两条条形状的装饰啊，是用铁片或者竹篾做成骨架，外面包上布帛，戴上这种帽子呢人呢就必须庄重，你不能左右摇晃，不能摇头摆脑，否则呢帽子会歪，那会有失体统。更重要的是官员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呢他不能和别人交头接耳说话，因为一歪头呢不是碰到别人了就是帽子歪了掉了。这一设计呢堪称古代行为管理学的典范，戴上这种帽子大臣上朝就再也不敢随便交谈了，为了上朝保持帽子的平衡，平时呢还要经常练习，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习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寇准打扮成书生的模样微服私访，他遇到一个老人上前交谈，老人呢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这寇准说老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嘛，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啊。老人笑了啊，您别装了， 我都看出您是当官的了。寇准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您刚才呢在过巷子的时候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到您的帽子，要不是经常戴长帽翅，怎么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长帽翅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史料印证。其实呢，这种帽翅早就出现了，唐朝的官员他也戴帽翅，只是到了宋朝，这种帽翅呢才规范化、制度化，甚至呢，这个帽翅的长度和官员的职级有关。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的确加强了皇权，像撤去大臣的椅子一样，凸显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了所谓的贵朝。啊，明代朱元璋时期就规定，啊，众官皆跪，就是商朝的时候站着，但你要奏事的时候需要跪着。清朝呢，就更严重，啊，三跪九叩。官员因为上朝跪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他们要戴特别的护膝。从这个礼仪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是越来越高。下面这个问道又有哪些说头呢？道有不同的解释。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呢，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道家讲道德，德呢是方法论啊，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到了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讲道理，那道呢是大理公理，是正道。理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那种正确的处事的方法，做人做事呢要讲道理。在儒家那里呢，这个道指的是治国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与讲利益不同，中国人呢是追求大道的。中华文明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底层逻辑、在价值观上不看重眼前的小利，而重视长远的大道。孔子、孟子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理想，并积极地为之实践。有一个故事，说孟子呢到魏国去访问，当时呢孟子呢名气很大，很多国君都很尊重像孟子这样的大学者。听说孟子到来，梁惠王呢亲自迎接，见到孟子呢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他很讨厌利啊，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追求利啊，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人和老百姓呢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这样上上下下都追求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你想呢，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他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因为杀掉国君对他最有利，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国取代，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国取代，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假如你把义抛到脑后，利字当先，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给你剥夺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呢，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呢会怠慢上君，所以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很反感梁惠王讲利，他告诉梁惠王呢要讲仁义，仁义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其他诸侯国，实现天下大同。以农耕立国的中国一直以农耕伦理为审美，追求耕读传家、道德文章，讲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中国的古村落游走，相信呢您一定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对联，像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育后有良图，为俭与勤。看了这些对联，传统文明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这些对联呢反映的是耕读的追求， 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但坐朝问道问的是大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呢，包括啊，但不限于王道、霸道、君道和臣道。君道呢，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修己安人，具备仁爱、智慧、诚信、勇敢的美德，成为臣民的道德楷模，这样呢，你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任贤使能。君主他不需要有具体的才能，不需要成为武林高手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带兵打仗不如韩信啊，运出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可以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但君主呢，必须能发现和任用韩信、张良和萧何，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呢，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三呢，是君主要厚道，不过度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给百姓宽松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战后呢，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啊，这样呢，才能使国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这是君道。臣道呢，是指大臣侍奉君主、辅佐朝政应该具备的这个职责、义务和遵循的规范。一是要忠诚奉公，做臣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君，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对民族、对君主忠诚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呢，要谏言辅政，敢于进谏，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呢，你要采用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要讲究效果。三呢，是要尽忠职守，要有能力和执行力，像张良、韩信、萧何那样，在自己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建功立业。这是臣道。下面王道呢，什么是王道？王道就是以仁义道德为基础，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仪规范来治理国家，实现天下归心。它的特点呢，一是以德服人，君主呢要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让老百姓呢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管理，接受他的统治。二是以民为本，得民心是君主能否得天下的关键，要重视百姓的利益和福祉。三呢，是礼义治国，通过制定和推行礼制，规范社会秩序，使大家在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下和谐共处，这是王道。霸道呢，则不一样，霸道是凭借武力、权势和权谋来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特点一是以力服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来征服敌人管理百姓。二是呢，纵法上述，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用权谋之术呢来驾驭臣子。三是功利为本，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功利啊，不拘泥于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会采取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
1: 讲完了治国之道里的君道、臣道，也辨清了以德化人的王道，以及以利育人的霸道。这些关于道的道理与准则，听来虽高远深刻，却终究有些抽象。那么，古人的坐朝问道究竟问出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那些明君圣主又是如何从贤臣口中寻得安天下、兴邦国的答案的呢？
0: 问道放大了自己的眼力、精力和能力，但这都是些理论，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我们就举三个例子。一是商汤问如何得天下之道，厨师出身的伊尹通过烹饪讲了得天下之道。伊尹告诉商汤说，天下呢被夏桀搞臭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整个汤都换掉，一鼎羹味儿才能获得美味儿， 这就是要以正义的名义换取天下的支持，从而来得天下。那得天下呢，要像做美食那样，首先呢得有好食材，要选好的人才，以德聚人。其次呢，你要掌握好火候，要审时度势。所以呢，他就让商汤呢两次测试夏桀，第一次先停供，先准备决战，结果发现呢夏桀还能号召诸侯，啊，赶快呢停止进攻，啊，继续沉沉纳贡。啊，到第二次以后呢，发现夏桀呢已经无法号令诸侯了，所以呢就向夏桀呢发起了总攻，这就是火候的把握。第三呢，要会是调味儿。调味呢，是首先要了解这个菜肴的味道，你要了解情况，它已经很咸了，你就不能再放盐了，你必须放其他东西来中和一下。为了了解夏桀的底细，知彼知己呢，伊尹亲自到夏都呢去做卧底，去了解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帮助商汤获得了天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周文王呢，也曾经问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姜太公回答说呢，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仓府富。这是呢他的治国之道。他把这个治理国家呢分成了几等。第一等呢是王者之国啊，民富，老百姓富了，他就激活了老百姓的能量，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这个国家呢将来会繁荣昌盛。第二等国家是霸者之国，霸者之国呢是士富，士指的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这些有能耐有本事的人富裕了，这个得到好处了，他才能帮助这个君王治国打仗外交，国家呢才能够称霸。第三等国家呢是仅存治国，大夫富，大夫指的是既得利益者，你把利益呢，你把好处分给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呢就会帮助你防备底层百姓的造反，防备外族入侵。但是呢，这些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晋升的渠道，导致百姓呢无法上位，致使国家呢无法继续称王称霸。同时呢，他们压榨百姓，导致呢百姓的力量无法激活，致使国家无以称王，所以仅存而已。第四等国家呢是无道之国，汤府富，说这里统治者呢是最愚蠢的，既不肯为民效力，也不思强国富国，更不肯把蛋糕呢分给他的统治伙伴，只知道自己呢横征暴敛，肆意享受，最终呢世道寡作，众叛亲离。这是姜太公给周文王讲的治国之道。那么秦孝公也曾经召集商鞅、甘龙、杜挚啊这些大夫讨论变法之道。商鞅告诉秦孝公说，要变法呢，你就不要顾及下面人怎么议论你，变法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本来呢他就会遭到人的非议啊，被平常人嘲笑，这是正常的。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民可以乐成，但不可以立史，就是可以和老百姓呢共享成果，但不能同他们协商创业啊，不能让他们承担创业的艰难。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是每个人呢都能理解您要做的事，你想好了就去做，别管他们怎么想，等您做成了，他们只会歌颂您。这个法呢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理智是方便办事的，不应该成为约束人们的绳索啊。这是呢商鞅的这个建议。听了张鞅的话呢，另一个大臣甘龙 起来反驳说，不对，臣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实行教化，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国，按百姓熟悉旧习俗来施教，不费劲儿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习惯啊。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旧有的法治和礼制，臣担心天下会非议您啊，请您呢慎重的考虑。商鞅回答说，这些话呢正是社会上俗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呢只能守成，不能同他们谈论变革，对他们来说呢这已经超纲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治不同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呢智慧的人创制法度，愚蠢的人呢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不能同守旧的人呢讨论变法的事，所以呢国君您不要忧郁。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工具，臣听说呢效法古代法制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国君对这样的事呢还是要慎重。商鞅批驳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那您应该遵循哪个朝代的呢？古代帝王的法不相互应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实施诛杀，皇帝尧舜虽然实施诛杀但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根据国情来制定礼制和法度，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事来制定，治理国家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没有必要效法古法。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的法度，商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旧有的礼制，所以呢变法不应当受到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呢不一定值得肯定。正是这场坐而论道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使秦国呢这个变法图强成为一统中国的起点。那么垂拱平章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还是先看这几个文字。甲骨文的垂字呢也是很形象的，它像树枝应硕果累累而坠向地面。到了篆文呢，篆文呢淡化了这个枝条的形象，下面加了个土，强调枝条坠向地面。《说文解字》说呢，垂远边也，垂呢是偏远的边疆，拱字，篆文的拱字呢左边是手，右边呢是拱，这表示恭敬啊，实际上就是两手抱拳高过头顶表示恭敬。《说文解字》说呢，拱连手也啊，拱是收束两手而抱拳。这个平，平字呢最早见于金文，金文的平呢表示心平气和，语气舒顺稳定没有起伏。说文解字说呢，平语平舒也啊，平是语调平缓。金文的章呢是心带木柄的刀刺，加上了下面那个田刻画圆圈的标识，表示呢在玉或石头上刻画图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不一样，说文解字说呢，章是乐进为一章，说章呢是音乐的一曲结束了叫一章。垂拱的意思呢就是垂衣拱手啊，形容毫不费力气。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衣冠的时候呢，他这个中国人的衣袖呢都是宽大的，所以抬手以后呢他衣袖会垂下去，拱手呢就是左掌心啊盖在右手背上轻轻的握，自然下垂于身前，表示在行拜时呢两手拱于胸前，头低到手。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站着听政的，所以才有垂拱之说。 后来坐朝了，垂拱一词呢，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平章的意思呢是商量处理，平有辨别之意啊。在古代呢，平字啊，方便的辨字和辨别的辨字呢，三个字呢，它互为通假啊。这个意思呢，都是辨别的意思。这个章呢，它有章名啊，有显著鲜明的意思。平章呢，就是辨别章名、平平和仇商。平章百姓其实就是帝王考察分辨百姓的优劣，选任官员。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君主坐朝临政，与秦神共昌政事，垂衣拱手，不慌不忙，很轻松的就把政事给处理完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是古人治国的理想状态，是历史上的治世。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拱而治，往往被用来歌颂帝王治国有道，只有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下才可能实施。帝王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选好良臣，考察任用百官，在一项政令还没有完全实施之前，就将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预先准备好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才能垂拱平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总是有低谷、挫折、失败，怎么不受困呢？什么样的人才能有满满的生命力呢？那一定是不跟自己较劲、活得豁达、活得大气的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起兵之前啊，刘邦是一事无成啊，快50岁的人了，活得吊儿郎当的。在家里面呢，他爹看不上他，嫌弃他不干活，嫌弃他种地也比不上老二。出去喝酒呢，卖酒的欺负他老实不计较，经常加倍算他酒钱。在外面当个小吏，亭长吧，老是被人取笑，说他呀就会说几句大话，啥事也做不成。可是刘邦根本不在意，史记中说他是亦豁如也，常有大度，就是性情豁达，气度也很大。哎，这就很招人喜欢，对不对？尤其是乡里乡亲的，大家经常一起喝酒，关系很好。如果没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乡野之人。人生最大的优点呢，哎，也不过是被说一句老好人。可是偏偏啊，他就是遇上了秦末大乱，遇上了天下苦秦酒喜。因为他好说话嘛，所以准备起兵的时候，其他人都害怕，万一这个事儿要是不成，秦始皇虽然死了，这个暴秦余威仍在啊，回头满门抄斩怎么办？那可不得了了。所以干脆咱们推个冤大头上位。就这样，刘邦被推为沛公。还别说啊，这个老好人啊，名声在外，那么多的顶尖人才，张良、萧何、韩信都愿意跟着他。更重要的是啊，那么多起兵的诸侯，到了最关键要进关中的时候，刘邦、项羽两只独强，名义上呢，这两只都听命于蜀怀王，那他们当然要等怀王的授权，对不对？楚怀王说的相当直接，项羽这个人剽悍滑贼，老是杀人。刘邦不一样，刘邦是个宽大长者，可得让刘邦去。你看刘邦就这样凭着自己宽厚长者的人设，老好人的一贯形象，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这些信任成了刘邦最终成就刘家300年大汉基业的资本啊。另外还有一个对比也很鲜明，儒者骊姬去拜见刘邦，骊姬是知识分子啊，看到刘邦插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骊姬毫不客气地说，你这样不行，想灭秦你得先对长者恭敬啊。刘邦自己年纪也很大，也是长者，而且刘邦当时已经是大人物了，身边又都是下属，这么被人当众批评，面子都掉光了。但刘邦就是刘邦，立马整理好衣服谢他，请他上座，态度相当好。那项羽呢，也遇到了一个读书人，遇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啊劝项羽定都关中。项羽想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啊，这个都我得定在我自己的老家，这才威风啊。两个人争论了几句，这个人着急的说了句粗口，项羽居然直接把他放到锅里给

0: 了。所以你看，刘邦所有的幸运啊，看似是命运的馈赠，其实呢，都得益于他自己的生活态度，不较劲，不拧巴，开得起玩笑，听得下劝，宽厚又大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任何失败挫折给困死的。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其实经常失败啊，每一次逃命都狼狈得不得了，灰头土脸，但人家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邦跟家乡人关系很好，所以一失败呢，他就往老家跑，因为那里是他重整旗鼓的希望啊。可是你看项羽失败了怎么样？不肯过江东。为什么不肯过去啊？因为项羽是贵族出身啊，他没有办法放下身段啊，他不是过不了江啊，他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这道坎。所以说，真正野火烧不尽的人生啊，是绝对不会受困的。不困于自己的出身，不困于自己的过去，不困于自己的面子。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史记》写楚人啊，写得痛快非常。这种痛快来自楚人性格里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炽烈。秦灭六国的时候，楚地民间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楚国人坚定地相信啊，楚国哪怕亡国了，哪怕只剩下几户楚人了，灭掉你们的也一定是我们楚人。这得有多大的决绝和炽烈啊！可是这根本不符合逻辑啊，那么强大势如破竹的大秦，如果你们楚地真的只剩下三户人家，你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能力去灭了大秦？可就是楚人陈胜率先站起来，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句震耳欲聋的呐喊直捣黄龙。在陈胜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普通百姓敢有这样的念头，哪怕是肉食者鄙，人民也只会逆来顺受，只会期待是不是会有一个救世主能横空出现啊，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苦难啊。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贵族天生就是贵族，为什么我生来就要被奴役。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往往喜欢给大人物虚构一个神话的出身，像刘邦，大汉三百年开国的帝王，那可不能随随便便出生的，那得是母亲在睡梦中与天神相遇，有大蛟龙的盘旋才出生的。哪怕是普通的读书人家，也喜欢在自己的族谱上啊拉一个有名的人物来给自己家族背背书。但是司马迁没有为陈胜添任何一句赘笔，他告诉世人，陈胜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曾经靠给人家帮佣耕地的农民，一个被征用当劳役的苦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石破天惊地喊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前无古人的勇气啊，在这一刻喷涌而出。接着呢，是楚人项羽担当起了这个大任。项羽当时啊还不是楚军的主力，跟着上将军宋义去救被秦军围困的赵国，结果项羽发现宋义居然接连46天按兵不动了，战场瞬息万变啊！眼看大势要去，项羽当机立断，直接冲进了宋义的帐内，杀了宋义，取而代之，统帅全军直奔巨鹿。这一战，项羽凭着一腔奋勇，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破釜沉舟，咱们就带3天的粮食，撤退用的船全部凿穿，所有的退路全部堵死，要么胜利要么死。这种横扫千军的气势，摧枯拉朽的实力，敢于亮剑的胆识，一往无前的决心，谁人能比，谁人敢比。果然楚兵无不以一当十啊，呼声动天，大破秦军。巨鹿之役以后，20万秦军投降，结果被项羽在新安城全部坑杀。入咸阳之后，项羽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3月不绝。这灭秦灭的真是极其残酷，极其彻底啊！这就是楚人。伍子胥不也是这样的人吗？ 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极的谗言，怀疑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有谋反之心，不仅把伍奢给关起来了，还要求当时正在唐邑当官的大儿子伍尚和小儿子伍子胥一起回来。伍子胥知道回去必死，可是哥哥呢，伍尚为了尽孝回去了，伍子胥不回，他要留自己这条命，要为哥哥，要为父亲报仇。伍子胥一路逃亡，过昭关，一夜白头，历经辛苦，这就是楚人的复仇，痛快淋漓啊。他们的痛快啊，不在于他们敢以卵击石挑战不可能，而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决绝与炽烈，那一份对尊严的强烈渴望与追求。无论过去多少年，那一份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那一份敢于挑战强权捍卫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未来的召唤。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底链，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6: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李磊。
8: 大家好，我是李欣。
6: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康熙统一台湾的内容。上一期我们讲到，施琅因为和郑成功反目，家破人亡而降清，凭借海战才能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却在康熙3年4年两次征台遭遇飓风未果。随后清廷转向招抚，施琅被调入京城当了13年内大臣，闲置冷落，壮志难伸。而这13年间，天下巨变，三藩之乱爆发，半壁江山陷入战火。康熙12年底，吴三桂举兵反清，几个月后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并且邀请郑经联手响应吴三桂，郑经立刻率领精锐渡海而来。可是一登陆，双方就翻脸了。耿精忠要的是郑经出兵助战，郑经要的却是地盘、港口、税收，双方互不信任，互相抢地盘、抢船只、抢人口。郑经武力强占漳州、泉州、潮州、惠州，一时间势力大涨，控制了闽粤沿海大片土地。耿精忠和郑经本来是盟友啊，怎么看刚一合作就互相厮

0: 一定是相反的。所以对于双方来说，我们都知道这是短期博弈，那么我们一定不可能全情的去投入我全部的力量啊，这么赤诚的跟你去合作。只不过耿精忠认为你总得打赢之后才翻脸吧。而郑经的博弈比他要更远一层，我现在就把地盘先占了，打赢了之后你就不敢跟我翻脸了。但这两个人的博弈都有一个前提，就是得打赢啊，得彻底解决来自北方的清廷的压力啊。结果就因为双方的各种短视的选择，导致了打赢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选项。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两个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构成了全局最大的损失，这也是两个人的战略短视的本质。
1: 这个确实也无奈啊，因为对于郑经一直都说厦门岛和金门岛是他的第一道屏障，然后澎湖列岛是第二道，没有了厦门和金门，你大陆上的咱说货源也好，粮饷的资助也好，有一些这种资源的运作也好，就都断了。这个对于当时在台湾的这个郑经而言的这个压力是空前的。为什么那么多人降？军饷也不行嘛。然后你在东南沿海的这种贸易，你拿不到大陆生产的各种东西，因为你整个厦门金门的这个联系都断了嘛。所以对他而言这是生存线。但对于耿精忠而言，他参加这三藩之乱，他是想分一杯羹，另外自己不被撤藩，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双方对于首要目标的认知不同，那双方的选择不同，当然也有第二。我们就知道郑经跟郑成功不一样，郑成功确实，我个人是坚定的认为他把反清复明作为他的头等要务，要不解释不了他南征，解释不了他一直希望有北伐，虽然北伐在南京被打败了，那是把身家都搭进去的。但是到郑经呢，我们就发现他割据的色彩越来越鲜明，他首先没有他父亲原来受国子监的教育，第二个呢就是反清不是他的第一选项了，首先自保是第一选项，或者那么说，就是吴三桂他们打出的这个反清复明他不相信了，因为永历帝已经死了，当然也可能是这么解释，都有可能啊。反正不管怎么着，就是在郑经心目中，反清复明现在不重要了，而是赶紧守住我这根据地，让我的屏障变得更完备，我跟大陆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一次的合作中，他是相当于是拖了后腿，但这是三藩自己没想到的。
2: 耿精忠以为找了一个帮手，没想到引狼入室。他在前面跟清军苦战，后方福建老巢却被郑经一步步蚕食，腹背受敌，进退失据之下，康熙十五年，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军。耿精忠一降，郑经立刻失去了屏障，必须独自面对清军主力。此后数年，郑经连战连败。康熙十九年，在丢掉金门、厦门两大据点之后，郑经彻底崩溃，狼狈逃回台湾。虽然在正面战场清军逐步掌握主动，但是清廷始终没有放弃招抚郑经。自康熙十六年四月起至康熙十九年八月，清廷六次招抚，并且一再做出重大让步，但是郑经历令智昏，不断横生枝节，制造障碍。例如提出沿海诸岛都要归其所有，郑军的粮饷由福建供给，清政府每年还必须给他们饷银六万两。从康熙十六年开始，平三藩的胜负天平已经倒向清廷啊，对郑经的军事优势也越来越大。怎么看这种情况下，清廷还要反复招抚啊，耐心把郑经拉回到谈判桌？
1: 三藩之乱在进行中，清廷的招抚是全方位的。吴三桂死了还发这个招抚呢，甚至就说你们只要投降马宝啊，什么都行。就是这个时候，清廷面临的是各方的这种动荡，所以他招抚是他整个的策略。你福建你也在招嘛，耿精忠，你包括台湾都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呢，招抚这个咱们还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杀手锏，就我招抚之门永远开着，你永远有可能内部出现变化的时候，有一批人，你内部一旦出现激烈冲突，有一批人就过来，一旦出现就有没有，就是而且清廷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讲到之后讲，清廷这方面做的极好啊，所有的降将，除非那些大头领，然后又有反制的才处理。二三流的这个都是重用，大头领也给予极其高的这个待遇，那真的是就是招降以后没有出现是我杀降这种，这跟明廷特别不一样。明廷那时候招抚流民的时候，招完了各种想办法弄你或者给你边缘化，所以清最后能够特别稳定的获得各方势力，然后自己呢，他对于降人一直真的是用，都会纳闷怎么会这么信任他。但是对于郑经而言呢，我觉得有几个判断，第一个就是你打不过来。首先福建水师你一度拆掉了，然后施琅打两回台风都没到我这，就代表我要不动你是收不了我的， 这是他们的第一判断。第二判断，三藩之乱。

0: 谁知道将来是啥情况啊？
1: 因为到这个时候云南也没有打下来、
0: 哎、对呀、啊、而且还处于相持状，因为耿精忠才判了，不说嘛，耿精忠跟尚之信判的时间还没有降了以后打吴三桂的时间长，所以这个时候在郑经看来，你内部的还没有摆平，你又打不过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三个，他降不降是考虑到他内部山头的利益，冯锡范也好，陈永华呀，这些人他是有他的利益的，当时他认为不想我的利益或者是实力是最大化的，那为什么到最后侍郎打完澎湖列岛立刻都降了，那不也是分分钟就降了吗？除了郑经个人有一些倾向之外，就是当时他是一个利益合作集团，这个合作集团里虽然大家心怀意志，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大家有个人的利益，这个利益决定了这个时候降必比利大，所以大家坚定不降。
1: 在这场谈判拉锯战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他坚决反对郑经分裂国土的企图，在后来统一台湾的全过程中绝功至伟，他就是时任福建总督的姚启胜。姚启胜生于明天启四年，浙江会稽人，史料记载他十岁能文，性格豪荡不羁，臂力过人。关于他的个性，清史稿记录了两个小故事，说顺治初年，清军平定江南，姚启胜游历通州，被当地的土豪欺辱，他一怒之下捐家资投效清军，求任通州知州，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抓了那个土豪，当众杖杀，报仇之后挂印弃官而去。后来他在萧山郊游，撞见了两名士卒强抢民间女子，姚启胜假意好言相劝，趁机夺下士兵的佩刀，将二人斩杀，救下了女子，送还家中。从这两个故事里啊，你们怎么解读姚启胜的个性和做事风格？
2: 我看他这两个故事啊，感觉根本不再像看一个读书人或者一个未来的政治家或者官员，更像一个江湖豪侠。他这两个情节特别像出现在武侠小说里或者那种演义小说里的情节。所以说姚启胜的性格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放荡不羁，比较江湖义气，快意恩仇的这样一个江湖子弟。
1: 我想起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连娶老婆都是，他的老婆是
0: 臂力过人，
1: 对，叫举有力，举石就如举无物，所以娶回家做老婆
2: 就特别像一个少侠遇到一个侠女，两个人战斗力都很强，履历过人嘛。所以姚启胜的出身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决定他后来做很多事情的一个逻辑，就是他更在乎我内心深处的公平正义，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时间规则要按我的打法来，我要恣意，我要潇洒，这才重要。他对于朝堂之上的很多规则或者是那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他其实是很不愿意遵守的，但是没有办法，你又不是说要去对抗整个朝廷，所以你还得在这个体制内生存，你必须又要去适应那些游戏规则。所以我们看姚启胜一生做的很多事情根本不像一个官员，根本不像一个正常的科举出身的一个读书人能做出来的，包括他捐家产造水师，这在明朝的我中晚期来说不可想象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官呢？那这种行为对姚启胜来说很正常呀，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的，符合我内心的正义观和侠义观，所以我就要去做。所以从侠客风格去理解姚启胜，要比从官员风格理解姚启胜要更容易理解这个人的一生。
0: 这就是三观的问题啊。我们这几期其实讲的是三个大英雄啊，这个郑成功、施琅加上姚启胜啊，姚启胜也是大英雄，而且他的英雄指数不比那两个弱，只是因为他后来是在当官，一直是在官位上，所以最后跟朝廷的态度有关，被泯灭了很多。但这个人绝对也是大英雄，虽然也有各种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就说小天刚才说的那个，清军南下到江南，然后捐家资，为了报当地土豪的这个对他的欺负。那当时清兵将，你捐的这个家资应该不会少，要不不会给你通州的这个通判。通判这个比知县可高啊，一起手这个钱就这么多。所以理论上讲呢，咱们这么说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呢，李老师说的对，他首先他对于这个正统皇权呢，他的概念不太清晰。他对于个人的这个江湖道义可能更在意，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这个时候，包括杀那个救那女孩。首先就这个人战力很强，为什么？他们家从明朝就是非常强大的地方家族，他的堂兄叫姚万策，就是天启年间的武状元。你看他们家，他个人咱们说也好武，然后小弟刚才说他娶的夫人履历过人，将来他生的儿子姚仪极其勇猛，他最后的功绩能够得高官的功绩完全是阵前冲杀换

0: 回来就战力绝顶，所以首先说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江湖属性极强的人。第二个呢，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个人认为的正义远超过他觉得权力的限制或者叫法统。那这个决定了什么？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会受到重视，但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咱们说干部嘛，干部就分两种，一种是预防问题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他显然就是解决问题的干部，等问题一解决，他的处境其实就显然就会出现问题。
1: 康熙二年，在族人的帮助下入籍镶红旗的姚启胜参加八旗乡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授予广东香山知县。到任香山，他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前任知县亏空公款数万两，身陷牢狱，姚启胜全数代为偿还。康熙八年，因为他擅自开放海禁，姚启胜被弹劾罢官。罢官之后，他转而在当地经商，迅速积累了巨额家财。姚启胜因为擅开海禁被罢官，又靠着海上贸易发家。怎么来看这些黑历史啊？我们打个引号的黑历史，对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解决各种难题的帮助。
2: 就是我们说他有江湖豪侠的气质，但他并没有绝世武功，是吧？他的绝世武功就是他的财力，他的个人战斗力勇猛只能解决小问题，他真正的大手笔其实恰恰是在经商挣钱这一块很厉害，他是真的把钱或者把银两做成了非常有价值的生产力和战斗力的保障，所以这个人也是个经商的奇才，他内心深处一定是头脑灵活，底线也比较灵活的一个人，他做事情不会守规矩的，这也是一种豪侠的一种气概，叫侠以武犯禁嘛，他就是典型的叫侠以钱犯禁了，敢擅开海禁，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能想到还敢执行，
1: 这本来应该是死罪的，
2: 这绝对是死罪呀。所以说对姚启胜来说，既然海禁禁不住，因为就算是有海禁还有很多人铤而走险，那不如我也加入，打不过就加入，阻止不了我也干，真的积累了这么大的家产下来，而且只是被革职永不录用，并没有说是直接把他判死刑。
1: 他这个擅开海禁应该也是为了还前几任知县留下的亏空。
0: 这件事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先说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叫复族入籍啊，首先就是他们家族还是有一定的势力，第二他入完旗就考科举，八旗科举就第一，就是文武全才，这个籍科就叫文武全才科，就意味着他文武都行，然后直接就发到香山当知县。首先他不如原来同州同判高啊，第二就是说擅开海禁这件事，这件事啊大家要认真看看，其实很复杂，复杂在于这个时候广东是归上知信，咱们原来说上知信说过，上家对朝廷很忠心，我也不自己想拥兵，我就贪财，我就跟外面做生意，然后设各种税，我就挣钱。然后据后来御史弹劾呢，就上家走私的80%都是从香山出去的，所以意味着他把了一个这个上家必须的交通要道。至于他跟上家是不是一块儿，大家一块儿干，以他的性格咱不好说，但是确实他此前不止前任，是前七任，因为海禁亏空收不到钱嘛，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咱们说福建广东叫八山一斗一分田，对，就地不够用，你要不海禁，不去做生意，不去什么弄点鱼啥的，他这个税收不上来，前任七个知县都在监狱里关着，他去他说了，如果我没有什么变化，我就是第八个，然后他用的方法是啥，把这七个请出来一块吃饭，然后自己签字说他们都还了，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就是你把此前的任上亏空还掉就可以放你，意味着他把这债担了，他拿啥还呢，那个时候他谈不上再捐款替他还，他就那个时候应该跟上知信他们就裹到一块了，他要解决的是两方面，上知信是想挣钱，他是想我既挣钱不亏空，对当地百姓还好，这是他的正义啊，他觉得你看既然都能干我也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事发不杀他，甚至都没把他倾家荡产啊就免职了，这个中间其实事发牵扯到一个叫卢兴祖的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跟尚之进闹掰了，告到朝廷了，说他们走私什么的，直接就想让这个姚启胜当替罪羊把他抓起来，姚启胜去尚之进那儿，大家达成攻守同盟，把这个两广总督卢兴祖给卖了，最后尚之进出面说是两广总督干的，这个两广总督最后就被革职了，最后也死了。这事儿呢，简单的打伏笔，卢兴祖是明珠的亲家，但这时候两家的儿女没结婚，卢兴祖死了以后七年，纳兰性德娶的卢兴祖的女儿，两家世交，这将来打伏笔，为什么明珠后来那么坑的， 这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意味着姚启胜这个时候是跟尚之信裹到一起，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说爱民观啊，说执政观，但是他是靠着平南王把这件事做大了，做大以后又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他最后全身而退。至于全身而退以后短短几年，大概六年还是几年的时间，就身家巨富。为什么？他有商业网络，谁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啊，弃官从商就能成巨富？一定是走私嘛，一定像郑氏集团一样海外贸易嘛，他全面掌握，他又有武力，他家族也有船也有什么的，
1: 而且跟尚之信的关系又那么好，
0: 哎，就是
1: 在那么紧密，
0: 广东能走通嘛？要不解释不了上开海禁这件事儿啊，没人听你解释，你一个知县顺手就杀掉，没有尚之信平南王出面，他根本没有说话机会。所以由此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的出身不是主流出身，咱也说也不是草根出身，确实就是江湖豪侠出身。
1: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在福建叛乱，兵入浙江，局势危急，姚启胜和儿子姚仪一起自掏腰包招募壮勇数百人，主动投奔奉命平叛的康亲王杰叔。杰叔任命他代理诸暨知县，他迅速剿平了当地的土寇，出力战功。康熙十五年，姚启胜随军攻入福建，为耿精忠最终投降立下大功，姚启胜因此擢升为福建布政使。康熙十七年五月，福建总督郎廷相上奏康熙，称姚启胜和他的儿子姚仪屡获战功，而且养军购马备置各种武器，先后用银五万两，都是人家自己筹措出资。康熙皇帝下诏嘉奖。同一时间，因为对郑经作战不利，康熙免去了郎廷相福建总督的职务，任命姚启胜为福建总督。这一年姚启胜53岁，从康熙十三年捐资效军仅仅四年多，就凭赫赫战功从一个革职县令做到了福建总督。从大官商人到封疆大吏，姚启胜四年逆袭啊，你们怎么看他的核心竞争力？
2: 胆子大，有钱，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两个原因。胆子大有一点就是他后来单骑入那个敌营劝降的耿精忠嘛，这哪是一般人能想得出来的事儿，他就敢干。第二，真有钱，他们家这个做生意应该是确实攒了不少钱。他这带着几百壮勇去找那个康亲王杰叔去投靠的时候，而且他们带来的人不是说空手去的，不是说就是只是傍小伙子，都是置办了甲胄啊、兵器啊、工时的，也就是说这是个技战力，你只要接受我就马上就能上阵去打仗。然后康亲王让他去做诸暨知县之后，他就去平当地的匪患，这又展现出了他的实际的战斗力有多强。所以从姚启胜的核心竞争力来说，就是他对任何一个当权或者掌权的人来说，你接受我，我就能变成你马上就能掌握的一支战斗力，帮你解决问题，给我小的官职我解决小问题，你给我大的官职我解决大问题，而且我不花你的钱，这是很关键的，我还自掏腰包，你钱不够我还能帮你出点。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啊？有战斗力，自己解决问题，还解决钱的问题。对于朝廷，这样的人在短期之内一定是非常喜欢非常赏识的。当然他的性格也是比较极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啊，康熙皇帝用人有一个特点，他用人不拘一格。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姚启胜也好，施琅也好，都是在我强大的这种全盘操纵的能力之下，我都能用好的人才。而在郑经那里就用不好，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的空间足够大，所以我能够让这些怪才、偏才、性格上有一定缺点的人才，在我这儿该养的养，该用的用。你犯错误，我处罚你，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在姚启胜的身上最典型的，他自己说的呀，被革职。永不续用，过几年就用了，而且提拔那么快，四年直接提到总督的位置上。从这点上来讲，康熙用人确实是弹性是非常强，而且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正好姚启胜遇到了这样康熙的一个明主，能够用好他这样的偏才和怪才。
0: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直是困扰姚启胜这辈子的哈。这个确实说不清楚啊。你上开海禁以后被革职了，然后做了那么多年生意，你就成了巨富了，不停的捐。有一次捐款，据说人算了一下，是这个全国3000个县令一年的俸禄，他一下就捐了。 你这个兵荒马乱，你这个钱从哪儿挣过来的？所以一直有人弹劾他，他也各种反正问题吧。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民间这个记载，判断不了真假。就是他当时说过，他当时跟他一个朋友说，说什么呢？叫我股祸大，非左王立其功难脱。就是我做生意，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极大的，未来有可能会被处理，我必须得靠着跟康亲王帮助他立其功，可能才能脱罪。咱就当时这个文人笔记，这个咱不好确认，但显然恐怕是，要么解释不了那么短的时间内他巨富啊，这个富到了连朝廷都很震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现在开始，姚启胜之后一直到福建总督，完全是靠战功啊。这个没人说太多他怎么阵前冲锋的，但是他是一步一步打起来的，因为他带着钱，带着招募的乡勇投康亲王，这个不足以解释他最后受重用。他四年从一个白丁到福建总督，这个中间获得的功劳，无论是劝降耿精忠，还是中间剿匪，还是打各种，甚至招降了吴三桂下面那个韩大任，都是勇将，然后阵前杀多少人，因为这个当时康亲王上奏说过，斩贼什么数千，什么将多少的，都是清楚的给他列出来他的战绩，所以靠的是战功。那我们上期节目说过，在大的这个职位内，一般就是要么就是预防问题的官员，要么就是解决问题的官员。目前平乱是我压倒一切的重要的事儿，为了平乱我一切可以破格，招抚也可以破格，任用官员也可以破格。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认为姚启胜有战功的支持，有自己财力驻兵的支持。你看这种破格在当时其实很少见，但是也是那个状态下康熙可能要选择的唯一的这个方式。由这个我们反正就这个人身上战力、计谋、解决紧急问题的能力其实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
1: 姚启胜上任福建总督之后，立刻成为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操盘手。他一手抓军事防御，一手抓招抚瓦解，一手抓后勤保障，还一手力荐施琅复出，构建起完整的平台战略。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姚启胜临危受命出任福建总督，在任上姚启胜为进取台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最终统一台湾他的功绩绝不亚于施琅。首先，姚启胜推出了一套力度空前的招抚政策，投降官员按照原来的薪水发放，立即委任职务，给前途，给希望。投降的士兵每月给蔬菜银一两，米三斗，按月发放。不愿当兵或者是老弱不堪为兵者，准其回家务农，每名给银三四两，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动员亲属投诚的人，一人赏银二两，而且可以累积到50名以上者，加酬劳银30两。康熙十八年，姚启胜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纳正式的降众，并且提供豪车美衣，让来降者都风光体面，成为走上街头炫耀的资本。康熙十九年五月，郑军的将领朱天桂率文武官员600多人，兵20000余众，大小船只300多艘，到达海城投降。短短不到两年，郑经帐下第一猛将刘国轩所部60000人，竟有52400多人投降清军。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身边仅剩了1000余人。姚启胜的招抚啊，可以说不是劝降，而是体系化的挖墙脚。你们怎么看姚启胜在招抚工作上的诸多创举，以及对郑氏集团的杀伤力？
3: 首先一点就是，确实还是要有钱，因为他的招抚标准很明显是超出了朝廷能够承受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当时整个福建一年的税收才90万两，而姚启胜一个人捐的家产累计好像捐了47万两，占了一半左右了。没有这种强大的财力支持，他就不可能做出这么优厚的招抚条件。其次，我们老说一句话，就是在做企业呀，为什么很多时候要让一些见过钱的人去管钱？因为他吃过见过，知道钱的这个分量，知道这个多少，不会被这种巨额的支出所吓到，他才能相对公允的去花费。所以对姚启胜来说，他见过大钱，他挣过大钱，他又知道钱的作用，以及这些有些情况下就得多花点钱来解决问题。你像一个月发降兵的蔬菜银一两，米三斗，如果你不发的话，你要靠战斗去解决这一个人，你付出的代价可能一个月得有10几两，甚至更高，甚至还打不下来，还有损失，还有抚恤。所以这个账他能够算得过来，这种账算得越清楚，他就越是敢去做更大幅度、更突破规矩的招抚的力度。越招抚其实越划算。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非常符合在这个状态之下整个东南局势所需。虽然他做的有点破格，但是有用。
4: 对，这个姚启胜相当于把招降做成了一个招降产业链啊。你甚至你扩大你招降的，你拉还给你多少奖励，他是解决问题的干部，他清楚的知道当时反清复明这一块，郑成功死了以后，郑经这一块其实没有像原来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跟着郑经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清廷做的这个叫禁海迁界，他衣食无着怎么办呢？那只能就到外，因为你到外海你还能去做生意吗？你要不是你当普通的这个居民，你都不能出海做生意，又没地。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给出路的方法，能够让郑经属下有大批的人进行重新的规划，人生的重新选择。第二个，清廷没有水师，水师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钱、大量的技术以及时间，但是姚启胜呢，他在给皇帝的这个讨论中说过，我用这种方法，我招降他，招降他不止削弱他的战斗力，降过来的人就是我水师的基本盘，那都是现有的，比如像说你几万几万的降，我就差船而已，我就把我的精力放到造船，而且船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船一定是新的比旧的好，所以等到将来施琅去攻台湾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姚启胜这边他们是新船。新船跟郑经他们旧船比，只要冲撞就可以，这就是我造新船用旧兵。你看他这套策略是极其完整，这里面特别重要就是姚启胜这个人呢，他江湖的这个手段极其强悍，他通过郑经 这一次三藩之乱又来参与给朝廷一个警示，说这不是个海岛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得把他们整个消灭掉。怎么消灭掉？你把资源要投给我，因为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清廷对于招降以后是很认真的，就我承诺你的官员都给，承诺你的钱都给，所以他招降对清廷确实成本极大，因为招降一个人你得给他官，你的地得给他地，但是他不考虑那个，就是那我先捐。他用自己的方法强力的推动清廷把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2: 姚启胜对正式的部下是大开招安之门啊，但是却坚决主张说郑经本人断不可招抚，这是他给康熙当时上的奏书。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只收兵不收王的招抚思路？
4: 你郑经是延平郡王啊，是招讨大将军啊，这都是前明封的，我这个招降产业链覆盖不了你，我这个成本我可以给地，对吧？可以给官饷，你这个又要封王，我这边平三藩的，你还想封王，我不覆盖，这第一。第二个呢，前前后证明姚启胜跟侍郎都有这种雄心，他是想建世公的，只是侍郎最后专征，他又讲招抚，他是想削弱到极端，他建水师为啥？是想还是通过武力最后收的，所以呢，郑经还有家族势力，就招降郑经跟招降下面不一样，下面是生计问题。你来了，给你官职，给你地，给你家里人生路。你这个郑经，你家族力量我怎么给你？还能给你在海上做贸易吗？都做不到。所以呢，综合起来，而且招郑经这事儿呢，牵扯的不是他这个层面能解决，他主导不了，肯定朝廷要派大员。这个呢，也不是姚启胜喜欢看到的局面。
2: 姚启胜曾经说过：“投诚者不难于招抚，而难于安插。比安插更难的是让这些安插之人永久稳定。”投降过来的郑军如果安置不好，清军就是少一头城，海上多一盗贼。他明确反对啊，把降卒发配到外省屯垦，认为罪伤归降之心。姚启胜的办法是愿意当兵的继续入伍，愿意归农的给田地发银两，愿意做官的符合条件破格录用。康熙十九年，他一次性就向清廷请求录用投诚官员100多人。针对清廷迁界近海造成的土地荒芜、百姓无衣、降卒无业的困局，姚启胜大胆上书，请让投诚的官兵到界外开垦，既安置了降众，又开辟了田赋，更安定沿海人心，一举三得。对归降人员的心理诉求，姚启胜有着非常细致的划分。那么得出这些结论，他背后所做的工作和付出，你们怎么看？
3: 首先，这就是姚启胜作为从有底层经验上来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理解底层民众的需求。很多说居于朝堂之上的人，对于招抚，尤其是招来的这些士族，很不重视的。你招过来之后，你就没有价值了嘛，甚至要把你派到边远的地区去屯垦。这个时候，姚启胜提出的观点就很有道理。你现在的招抚不是已经结束了，是刚刚开始，或者说正在渐入佳境。所有已经招抚过来的士兵和中层官员的处理方法，是对后来者最好的示范，所以你必须要优待。而对于这些招抚过来、投降过来的士兵，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我在你这儿能不能获得一个长久的生计，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是你每个月给我一两银子养着我做一个闲散人员，那是不行的。你要给我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要么给土地，要么给岗位。那么如果你愿意继续当兵，那对姚启胜来说最好，因为我本身我就要训练福建水师，需要兵员。你要是不愿意当兵，你愿意回家务农，那也可以，我给你想办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么你就是我的生产力，你要么是我的战斗力，要么是我的生产力，这才能够一举两得解决问题。而且这才能够让后来投降的人为什么络绎不绝呀，投降了几万士兵啊，因为大家知道先去的人已经打了样了，哎，有地能种，有岗位能干，那有钱能挣，而且没有看到被歧视、被排挤、被派到边远地区去，那么后来者的这种效应就会越来越强，像滚雪球一样，招抚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开海禁、赴迁界这件事情，就是在姚启胜的眼里，因为他本身就有种江湖豪侠的这种习气在，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海禁就不对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坚持要开海禁，他找尽各种理由上书来说明你要开海禁，你土地荒在那儿多浪费啊。所以对于姚启胜这种人来说，他见不得这种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他又觉得就要改，所以他这一辈子都坚持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的，就开海禁就是对的，怎么能不跟海外的人做生意呢？能挣钱呀，能挣钱为什么不去做呢？所以这也是一辈子很执拗的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的侠义观，这是个执行力非常强的又有侠义精神的一个人，才能反复的坚持这么多年，反复上书要求开海禁。
4: 姚启胜这个人啊，他针对清廷的这个叫迁界近海的这个策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对郑经的这个平复跟这个挂钩了。这件事对他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想平郑氏集团，他的这些降兵降卒你要给他地，给他生计，地没有，那怎么办？咱就能不能试探一下松这个口子在那儿？朝廷本来这个计策是不会动的，因为这很有用，让这个政治集团被削弱得很厉害。但是他就借着这个事，就是招降的这个事，我要建水师，我要招降大批的这个骨干力量，怎么办呢？你这个政策给我松动。但其实这个政策的松动呢，在他看来当时是政治目的，但其实对于存活当地的百姓其实作用极大的。姚启胜啊，从他开始当福建总督甚至当布政使开始，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谍报。他对于台湾各种动向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甚至像刘国轩什么，他派人暗杀都暗杀过好多回，最后是未果。就是他对郑氏集团的这个动向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对下面的将领的想法、困境、当时的处境、各派系的争夺，他比别人知道的多，所以他就更能知道我招降他怎么能让他先降。你像朱天贵这种都是悍将，招降一回都没成，要招降第二次，这种都是你要对他的动向、对他的关系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清楚的知道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关切是啥，什么样的条件能让他首先下决心来降，第二个降以后不叛，第三个降以后复叛但是不坚决，将来还能，这种情况非常多啊，还能回来。你看他连谍报的这件事儿都花这么大的精力，养谍报人员钱从哪儿出啊？所以他的捐款是全方位的，他的目的是我做成这件事儿，这也能解释他最后他去世的时候家里其实已经基本家财殆尽。为什么？他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解决这件事上，这就叫解决问题的干部。
2: 他身边有一个幕僚叫宋浩，曾经三次去台湾，把台湾的整个的地理风貌都绘成了地图回来向他汇报，而且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套方案。
4: 哎，就是这个人有执行力，但是又不拍脑门，他不是他想说，哎，这些人想要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的关切。
2: 为了支撑招抚的巨额开销，姚启胜带头捐钱，从康熙17年到19年，招抚用银126,900多两，他一个人就捐出了78,571两。降将朱天贵的部下听说姚总督甚至变卖家中财物也不拖欠兵饷，全军感动，誓死效命。当时福建常年驻军10万左右，一年军需所费的银两大概是300-400万两，而福建一年赋税仅有90万两，巨大的缺口全靠姚启胜筹措。从布政使到总督，姚启胜先后捐出47,500多两，修船、制造兵器、养军、安民、盖兵房、赈灾荒，倾尽全部家产。史书说他去世之后肃然无储蓄，儿子是麦田已葬，贫如故。当时一名七品知县一年的俸银是45两，姚启胜一捐就是几万、几十万两，他从哪里筹措这么多钱来堵住军需这么大的缺口？
3: 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做生意嘛，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人做事情肯定是没有那么守规矩的，他筹措军饷的办法一定不是我们所想的从老百姓身上去搜刮，一定是找那些谁有钱我找谁要。所以整个在当时东南包括福建包括广东，你不做出海的生意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巨额的收入呢？所以对姚启胜来说，开海禁或者说是做国际通商，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是怎么做大的事情。所以他能够筹措到这么多的军饷能解决问题，一定是因为他做了很多我们认为的规矩之外的事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做事情确实是一个比较离经叛道的人。
4: 除了捐家资以外，他其他的钱呢，各种问题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呢，御史弹劾他，他承认了，就是拿叫私用库银到外省放高利贷，这他承认了。他说我为什么承认，因为确实有缺口，而且此前他举了几个地方，那些地方的总督也这么做了，我也这么做，就是他用钱生钱的方法把官银进行放贷，这个是就是有书面的双方的这个辩。至于你像这事儿他都敢干，就意味着他中间挪用然后借用，然后比如说借支，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所有账务上能够运作的这种财报的使用方法，我估计他都干了。哎，但是他的目的，他到最后坚持就是目的就是都是为了练水师，然后包括招降这些人给予的这个待遇。
2: 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不断捐资的举动啊？这在当时，尤其他周围那么多同僚，我们说一个知县一年才45两啊，这会造成一个这个职场人怎么来看他？
3: 我觉得这已经叫做不计代价的去做招抚，去解决东南的问题，去统一台湾的问题了。他这个不计代价就包括了自己的清誉，包括自己将来整个家族在朝廷里的形象和地位，包括你在朝堂之上康熙皇帝对你的观感。因为再是你有能力，你这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你解释不清楚，你的解释甚至还很赤裸裸地告诉我就是干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挣来的，但是是为了帮你解决问题，你让朝廷多尴尬。所以他现在可能做这些事情就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员，没把自己当成一个世家掌门人，要给这个世家将来要铺路，根本没有这种思想，就是侠客的一个行为，叫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我就拂衣去了，我管你那些呢？善后的事情是你们朝廷的事情，我连自己的清誉都不顾了。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不断捐资的行为是其实是在不断挑战朝堂的底线的，挑战周围的观感的。你现在有用，所以大家只能忍气吞声的忍着你，等到秋后算账的时候，真的没人帮他说话呀。他也没干什么太得罪人的事儿吧，就是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感觉这人挺好的呀，怎么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呢？没办法，你做的这些超出规矩之外的事情，就是对我们这个体制最大的挑战。
4: 巨额资产这个问题，从他在香山知县之后一直挂在他身上。当时这个案发，他本来是要被处决，后来只被革职，没抄家产，然后去做生意。这件事儿在藩王存在的时候没啥问题，都平翻了，藩王都自顾不暇了，你将来早晚是问题。所以民间笔记里传的那句话叫我蛊惑大，就是我挣这么多钱其实是暗藏大祸的，我必须把它做到正规的为国家报效的这个，所以这首先有这个动力。第二个，显然这个人确实也是事公主义，跟侍郎一样不顾代价，就把这个当成他终身的事情。基于这人像这种咱们说的大英雄的气质，他认准一个目标以后，他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其他的代价他可以忽略，所以姚启胜身上也具有这种气质。
2: 为了实现进取台湾的目标，姚启胜一边招兵买马日夜操练，一边大修战船300艘，调集江浙战舰协防福建。他治军极严，明定赏罚，奋勇者破格提拔，逃跑者立即斩首。他才态冗员，精练战兵，大幅提升战力。为了跨海决战，他更是制定了重赏重罚的规则。第一个跳上刘国轩大船的官员超升6级，普通的兵丁赏银500两，按照参将来使用。观望不救，见死不救者，不论副将参将，当场正法。你们怎么看姚启胜为跨海决战所做的准备和努力？
3: 姚启胜也是有军事指挥能力的，有治军能力的，但是坦率地说，他的水战能力跟施琅啊、郑成功啊、跟刘国轩他们比，肯定还是差一档次的。所以他在跨海作战的很多制定的战略上都是军纪类的啊，都是制度类的，就是像这种奖罚措施，包括一些调集资源，这是他擅长的。他真正到跨海作战，你看施琅为什么他跟刘国轩打仗的时候双方都这么关注天气啊，风往哪吹这才是关键，但是对姚启胜来说，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相对陌生的领域，所以他其实最擅长的就是做这些后勤的准备工作。包括说他作为整个福建的总督，他既然能调动江浙的战舰去协防福建，就证明他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种后勤的支持上，包括自己舰船，因为后来侍郎打仗的时候指挥用的船都是他建的船，都是新式战舰，这就说明这个人在做后勤的支援方面真的是有自己的一套，在治军的军纪方面也非常的严明，他这个方法也很有效，至少是水陆通用的那些泛用的公式上他都执行得非常的好。
2: 他的重赏重罚在最后澎湖海战的时候确实是很有帮助。
4: 对，特别是你看投降过来的，在那个最后打的时候特别英勇啊，那这事很好理解啊，他把他的家产都捐了，那就意味着这件事对他是天大的事儿啊，那所有能达成这件事的赏6级那有啥呀，这是他符合他的价值观的，那你耽误了这件事儿，我处理肯定是不遗余力，对吧？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就是当康熙对他最重用最信任的时候，他有大量的时间跟朝廷上书，是在讲今天这批人来了，我的意见是他给一个公爵，那两个给个伯爵，然后那个给着朝廷经常说意不准，就是公爵这个不是他能定下来的，但是他就反复的跟朝廷这样交通说，哎，这应该这样，另外说这些人招募过来了不能让他去外地啊， 一去外地他们就散了，就跑了，又跑回来了，一定在本地给安置。这个说明呢，其实当他极度受到朝廷信任的时候，他尽可能的把这个信任扩大化，能够调用所有的资源。就这个人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不太考虑说自己长远有没有风险。他跟很多官员不一样，他显然根本不考虑这个，就到这个份上，我以最快速度应该把它做好。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做各种事儿，比如奖惩啊，包括招揽一批极其有能力的，甚至将来有可能会动摇我的这个地位的人，他都不考虑，等到时候再说。
2: 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了统一台湾的三大奠基，瓦解郑氏军心，重建福建水师，稳定东南大局。但他深知要跨海决战，一战定乾坤，还缺一位他心目中的最佳海战统帅，于是他四次举荐施琅。但是为什么康熙迟迟不能下定决心任用施琅？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很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总是忙于奔波，只顾低头赶路，却忽略了记录成长、总结日常。久而久之，便看不清自身的变化，也找不到前行的底气。其实呢，生活从来不是盲目的，所有从容笃定的蜕变，都藏在日复一日的总结梳理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定期复盘的好处，作者格格，摘自诈书，主动成长的高回报读书法。我的个人复盘之路是从读书开始的。为了掌握自己的读书进度，我开始记录读书的数量，并且定期复盘读书情况。后来我把复盘拓展到个人的全面复盘，因此受益匪浅。我因此意识到，不只是读书，整个的个人成长都需要复盘。对于个人成长来讲，复盘有几大好处。首先是复盘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平时大家都很忙，很少想到去记录自己的成长，但是通过记录每个成长项目的进度，会让你的成长看得见。尤其是当你用数字来量化成长时，你会特别有成就感。

于你的进步。复盘是对成长的记录和总结，让一切都可以量化，让成长看得见。第二就是复盘可以帮你梳理自己。平时大家的生活都很忙，每天低头赶路，来去匆匆，却缺少抬头看路的意识。但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写复盘就是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通过梳理自己，保证你前进方向的正确。比如我刚刚离职创业时也非常不适应，经历了一个撕裂般的成长过程，但是正是在每月复盘时，我梳理自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意义，才有了今天创业路上的小小成绩。第三，复盘能帮你反思不足。复盘的重要作用就是帮你反思过去，链接未来。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一直遇到同样的挫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总是重复掉入同一个坑，甚至会有人开始怀疑人生，挫败感很强。通过复盘，我们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也可以对过去进行反思，并且在当中总结规律，最终将经验转化为能力。第四就是复盘帮你链接同频小伙伴。复盘本是为了加速自己的成长，但是当你把复盘通过平台对外发布时，你便和外界有了链接，你再通过你的复盘告诉世界你的成长，同频的小伙伴因此会被你吸引。另外，除了自己的复盘，你可以通过看别人发布的复盘去向别人学习，以此来促进自己的成长。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复盘能够量化成长，明晰方向，规避过错，还能结识同频知己，为人生成长筑牢根基。但是在实际践行复盘、规划生活与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总会感慨时间仓促，屡屡被时间束缚手脚。时间真的永远不够用吗？我们如何借助复盘来理清时间困境？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分享《时间永远不够》，作者郑强。当我们在复盘过往的时候，经常会扼腕叹息，当初如果能再给我们一周、一天或是一小时的时间，结果一定不会那样。然而我们毕竟没有办法再回过头去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成立，于是只好在下一次计划的时候多留出一段时间。可是在第二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原本信心满满，觉得必然成功的时候，我们依然无奈地发现时间竟然还是不够用，于是痛定思痛，在第三次计划中又一次加重了时间的分配。而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时间不同，可是来来回回，我们总是会发出时间不够用的感慨。然而，真的是时间不够用吗？当然，时间永远都不会够用的。作为世界上最公平的一类资源，时间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每天24小时，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当拥有同样时间的两个人都在做一件事，并且双方隶属于不同阵营的时候，必然会导致双方共同争夺同一单位时间的所有权。举个例子，我们作为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甲方总是会要求我们做一些计划之外的工作。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方并不是不知道这份工作是额外的，但是仍然会强硬地要求

要求我们完成，其目的就是将我们的时间抢夺到他们手里。这样一来，我们可利用的时间少了，而对方可以利用的时间却多了。而当我们回顾过往，发现因为给对方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而导致项目延期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把问题怪罪在时间上，或者是把矛盾聚焦在时间上，但是却忽略了双方在争夺时间资源上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总会有一方的时间会被另一方掠走。当工作以周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掠夺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当工作以月为单位的时候，对方会争夺每一周的时间分配。不管我们的时间单位有多长，对方都会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与我们争夺。所以，第一，我们并不应该关注时间是否够用，而应该关注如何减少双方对时间资源的争夺，或者应该关注在这场争夺战中，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为只要我们退缩，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用的，因为对方会无限制地、贪婪地掠夺我们的时间。第二，每个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是无穷多的，每时每刻，地球上都会有新的知识产生，也会有旧的知识被淘汰。一个人不管多么敏而好学，都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无法将所有的知识学通。既然我们每个人在几十年内无法学到所有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总会有知识盲点，让我们无法完美地完成工作，甚至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时候，我们是追求那个可能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无法达到的完美的100分。还是追求只需要花费少许精力就可以实现的80分呢？时间的珍惜性要求我们不要过度追求完美，而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先把事情做对做完，再谈把事情做好。第三，每个人都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所依赖的并不总是一套科学合理的、应用很广的管理办法，而是我们多年积累的经验所体现出来的直觉。就像灭火队员一样，当熊熊大火正在燃烧，楼内传来一个孩子的哭声，这时候要去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勘察火源、实施救援的步骤以及现场秩序维护的方法等，而是要迅速找到入口，冲入火场，抱出孩子。这种感性的决策在关键时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时间的稀缺性要求我们永远不要妄想通过增加时间或是其他资源的投入来获得最终的成功。我们还是要追本溯源，找到事情真正的症结进行复盘，进而提出解决方案。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完美地解决一个问题。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复盘，遇见更好的自己。坚持复盘，你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可以奖励自己的进步，可以梳理自己的方向。通过复盘，你可以分析过去，改写未来的行为，这就是复盘带给普通人的成长力量。复盘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做好复盘，除了掌握方法，理清思路，最可贵的便是拥有端正清醒的复盘心态。不少人复盘流于形式，心存侥幸，自我敷衍，无法直面自身过错与短板，让复盘失去原本的意义。真正有价值的复盘，最离不开赤诚坦荡的本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复盘的心态不自欺》，作者陈忠，摘自《复盘》，对过去的事情做思维演练。复盘中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复盘者的自欺，自己骗自己，不能无情地复盘自己。复盘很多时候意味着对以前做法的否定，而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如果以前特别成功的话，这种否定就更加困难。不是自信心特别强的人，或者是特别求实的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难，而且很痛苦。谁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能力不行的人呢？即使说的只是过去，复盘的时候，自欺的人不会愿意去找自己的问题，至少是不愿意找自己的真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我某个方面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我有问题就等同于我所有的方面都有问题。对某一个具体方面的技术性质疑，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为对人整体的品性的否定，人品不行又转换为什么都不行。这当然就是错误的担心，跟刘翔比，姚明跑得不快，但是说姚明跑不快并不能否认他打篮球是世界水准。同样，跟姚明比，刘翔打篮球一般，但是说刘翔打篮球差，你也不能否认他是110米栏的世界冠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的短板，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指出短板，承认错误，并不能否认这个人本身。这里的关键是将我和我的表现区分开来。身体生点病，我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整个人就坏掉了。同理，哪里做得不好，也并不能认为我们品性不行。身体生病了，我们会找医生治病，不会讳疾忌医。观念错了，或者做法错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遮住自己的眼睛。治病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复盘自己让我们的思想更成熟，做法更对路，能力得到再提升。区分了我和我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像看待别人一样看待自己的过去，获得一种旁观者视角。旁观者视角可以让我们看问题看得更清晰。当然，实践上做起来并不容易。美化自己和维护自己是我们塑造自尊的本能，而自尊是我们生存于世的重要的心理支柱。唯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将自尊与缺点区别开。不是因为聪明人没有尊严， 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于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来自于成长与实力。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牡丹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将牡丹拟人化，当作自己热恋中的情人，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好，接下来请你听《如果爱，请深爱》，作者苏英、毛晓雯。牡丹，唐·薛涛。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游武陵栖。传情美相心相得，不语还因彼此知。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武则天酷爱牡丹，大雪天赏花心切，明知违背自然规律，仍是下了圣旨，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第二天牡丹没开，她下令一把火烧了个干净，还将其从长安贬到洛阳。武则天的爱有点轰轰烈烈的味道，带着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的干脆利索。他的世界只有两种方式，要么热烈，要么毁灭。而薛涛对牡丹的心情则像初恋，像一根纤细而坚韧由两股拧作的绳，一股叫缠绵，牵引他从白昼到夜深，日复一日自醉；一股叫悱恻，捆绑他从去春到今春，年复一年轮回。武则天有两种选择，爱或不爱；薛涛也有两种选择，爱或深爱。唐代的诗歌高手中有几位让人精彩艳艳的女子，李治、鱼玄机各有一番传奇，而这些女子中的翘楚则非薛涛莫属。善写女性题材的王建这样吟咏过才女薛涛：万里桥边女教书，琵琶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因为这首诗，薛涛女教书的名号便流传开来了。教书本是教书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通常由有学问的人担任，负责校对皇家藏书。李白有个叫李云的族叔就做过教书郎，李白为他写过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云》，其中的名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尽人皆知。薛涛的诗向来被称誉为工绝句无词声，很有一些洒落豁达的气象，但是这首《牡丹》却是十足的一副温柔小女子的口吻，深情款款，甚至有些可笑的憨态。首联：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是对牡丹的诉说，但若不看诗题，自然会以为是对情人的诉说。这里所谓红笺，是薛涛自己发明的一种信笺，所以也叫薛涛笺。深红色，比普通信笺的尺寸要小，精美得很。 薛涛就是用这种特殊的信纸和当时文艺名流书信往来的。颔联尽写那种因爱而纠结而患得患失的心情，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栖。所谓巫峡，是用巫山神女的典故，这里是生怕与牡丹的约会，就像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相会那样，如梦似幻，一旦朝云散去，便只剩下空荡荡的怅惘。武陵栖则是混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二是刘晨、阮肇偶遇仙女的传说，意味着自己与牡丹的愈合之难。这样说来，诗意所指到底是牡丹还是情人，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而诗意之妙，就妙在这扑朔迷离的朦胧之境。颈联更妙，传情每向心相得，不语还因彼此知。花儿原本就有馨香，原本就只是无语，诗人却把它本身的特质写作了别有含义。馨香是传情的手段，不语是彼此的心知，至此自然就把情绪推到了尾联最荒唐的说辞：只遇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竟然要在花篮的旁边安放枕席，让自己与牡丹抵足而眠，在夜静无人的时候互相倾诉思念。是花还是非花，是咏物还是怀人，说此亦可，说彼亦可，看似直白，却并未指实。这是诗意，也是心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你好，我是高丽。下周我们会迎来六一国际儿童节，那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呢，我们高丽说书会推出一本新书，叫《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我们这本书呢，其实不只是送给小朋友的，也是送给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我们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随达尔文这位永远好奇的孩子，用一双充满童真的眼睛去发现这个世界的奥秘，去感受科学的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童年的那种好奇照亮长大的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那在这本书正式推出之前，我们的栏目走进了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采访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苗德穗先生的两位好朋友。因为苗老年事已高，又常年旅居国外，我们不便打扰，所以就请苗老的两位朋友来为我们解密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也算是为我们下周的正式推出做一场预热。祝您收听愉快。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分别是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张晋硕。张馆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北京新知料出版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马杰。那今天呢，我们会在国家动物博物馆请两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奇妙的世界。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感知到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地球是每一个物种它们可以自由自然甚至是随性栖息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最主要的是要从我眼前的这本书聊起。这本书的作者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苗德穗先生。因为苗老年事已高，而且现在呢是旅居在国外，我们也不忍心太多的打扰，所以呢苗老也是委托他的两位挚友来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编辑给我的说法是这样的，我想当面请教一下两位准不准确啊，说呢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作为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传记，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概念，中文世界近年第一本原创达尔文，这都是我想请教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定语，张馆长？
3: 其实我在读的这本书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评传，就是评述，所以它还不是说像过去咱们看的那达尔文传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第一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它其实很多是翻译的，
1: 对，
3: 因为国外的很多传记文学作家，其实传记文学它是文学的一种形式，它更体现的是什么呢，讲故事，甚至它编故事。
1: 对，
3: 苗先生他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去脱离过去的这种纯文学式的描写一个人物，而是对达尔文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通过他对达尔文的一些认知理解，最后他是带有总结性的，评述性的，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点是最和其他的这些所有涉及达尔文的传记啊，或者是研究性的著作呀，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呢，绝对是第一本能够把达尔文的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故事、真正的学术贡献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最好的一本传记。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1: 那从你们出版的角度，那这样的一些限定给你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了，还是对你们来说市场更精准了？
4: 首先我觉得张馆长说的特别对，我非常赞成，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跟苗老师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第一个，我们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说是近年来 第一本这个原创的达尔文传记。嗯，首先它保证了这个达尔文他一生故事的完整性。第二个，他以他的物种起源为主的六部著作，他全部都讲到了，他是具有这个专业性的。然后除此之外，像张馆长说的，苗老师特别逗，他在写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一些感想他全部写进去了，所以这一部作品他会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因为苗老师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5: 对对，我觉得这很难得，就是
4: 对
5: 一位老先生，然后愿意用现代人的视角，更贴近我们现代生活的视角，再去看我们熟悉的那些人物。所以两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对苗老师更感兴趣了。因为没机会见到苗老，我觉得还是挺遗憾的。想请两位说一说你们眼中的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3: 这个说起来，苗德穗先生跟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特别有渊源。因为他最早来，就是他开始做很多跟达尔文有关的出版。跟他来我们这儿做完一次讲座有关系。那个年代大概是哪年呢？大概应该是2012年。他在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当时是在地下。咱们现在是一层，当然在地下。地下当时呢是请他来做一个，也是介绍物种起源，介绍达尔文的那么一个科普讲座。因为他那次讲座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完全新的一些认知，所以这个呢就引起出版界的关注了。然后再后来的话呢，他又开始就写这个传记。所以我们其实跟他结缘还是比较早。我们后来经常用微信之后呢，他特别喜欢给我点赞，喜欢给我留言。因为我呢是一个兴趣面特别广的人，我尤其是特别崇拜像钱钟书啊，什么陈寅恪呀，什么这个这些大学者们。因为我什么都发在朋友圈里，所以后来我发现这苗先生居然我发什么他都能给我回应出点东西来。或者可能我这里讲我们动物方面的一些院士科学家，他呢居然也都认识，或者说是有些接触。所以我老鼓动他，我说您应该写本回忆录。您知道他是做古生物学的。
5: 对，
3: 就在我们看来搞科学研究啊，他都是永远都是越搞越窄越搞越窄。只是熟悉他自己领域的那点事儿，那点人。但是他很跨界，很破圈。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特别觉得是极为罕有的。所以从这个些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苗先生是一挺神人。挺神人。
5: 所以您刚才说到苗老的这些，他的个人经历也好，他的喜好，包括跟您的互动，也真正的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界不是这个世界的眼界。你想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你就需要打破你认知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苗老，我们愿意称之为大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胸怀去接纳所有的事物，所以才会有更懂苗老的一代年轻人。张馆长可以今天受苗老之托跟我们侃侃而谈，不管是达尔文还是苗老的经历啊。那想问一下马杰，羡慕不羡慕？咱就说
4: 觉得苗老师的这种温暖他是可以给到每一个人的。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24年的时候，苗老师回过北京一次。回北京一次，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跟苗老师很多年都没有见面了。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马上会说，你6年前帮我做过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的这个研讨会，我记得你。你叫马杰。他说我对，他说我记得你。他当时你给我做了一个一人高的

0: 书的封面，我觉得非常好，
1: 嗯，
0: 我就觉得很温暖，嗯，觉得真的是情商智商都是在线的。
2: 我特别能理解一个晚辈，嗯，如果被一个你崇敬的人如此之看见的话，那个心里的温暖，
0: 是
2: 那种鼓励，那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我们如果读完这个《物种之眼》，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读者来说，会不会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馆长，
3: 很多人第一印象总以为达尔文是科学家，
2: 对，
3: 其实达尔文从来没说自己是科学家，
2: 嗯，
3: 在他那个年代，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主流，
2: 嗯，
3: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国内其实也很少有真正去把达尔文的一些思想也好啊，或者他的认识，充分的去给社会公众去解释。其实说白了，国外也没几个人知道啊。你别看英国，英国也搞不清达尔文是干嘛的。你问十个年轻人，八个也不知道达尔文是干什么的，顶多想起来了，因为啊，对，那英镑里边可能有一头像是达尔文，顶多他们会知道，有的还真不知道是谁。
2: 嗯，
3: 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应该让现代的人，从那幼儿园到老年，其实都应该去了解生命，了解生物，了解自然，因为我们离不开自然。
2: 嗯，
3: 从你一开始出生，生长发育，老衰老病死，整个的一个循环，本身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
2: 嗯，
3: 我们的所有的生老病死都跟进化论，都跟演化是直接相关的。
2: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应该像达尔文一样去生活。
2: 嗯，
0: 对，
3: 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嗯，
3: 因为达尔文那种状态真的是我那得羡慕死，22岁就跟着那个 Beagle，是吧？小猎犬号。也叫贝格尔号，那么跟着去环游世界呀，去周游列国呀，如果你有点时间精力，你琢磨琢磨，离开你这个城市，去点大自然，去点野外，甚至去非洲看看野生动物，去南北极看看那些即将融化的冰川，去亚马逊热带雨林那个河流里漂流一次，感受一下什么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诸如此类。所以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认识达尔文，让我们认识怎么能够像达尔文一样生活，去找到自己的快乐，是从别的物种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什么，去看大自然是什么，去看人性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其实达尔文离我们很远，他1809年出生的，但是你想达尔文在22岁31年1831年是吧，
0: 对，
3: 坐的贝格尔号 Beagle，然后小猎犬，然后到1859年，你想59年什么概念，他50岁才正式出版了《物种起源》这书，他是经过了至少从他上船到后来出书，经过了也是这中间是28年，
0: 28年
3: 才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思想，结果后人还说他好多对地方还不对呢。
0: 对，
3: 你想想，
0: 而上传就3年，
3: 然后还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还得需要去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所以达尔文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下就一蹴而就，一下就能成功，实际上不是的，而且是需要像达尔文这种花长时间的去探索，反反复复的，而且你想他周游世界都不是一两次啊，当然他也有钱，他家里条件也好，他也算贵族了，也算有钱的了，你虽然不能像达尔文那样直接去格拉帕戈斯去观察那些象龟，但是就在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好多鸟类，好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也生活在你的周围啊，
2: 对，
3: 你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做一些观察，
2: 对
0: 对，
3: 做一些比较，做一些发现，寻找一些乐趣，
2: 对，
3: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在这儿，
2: 没错，物种之眼嘛，就是我们得有去发现的眼睛，我们可能没有像馆长说的我们可以那么潇洒的去走到世界各地，但是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周遭，你只要有这双发现的眼睛，你就可以去发现那些也许你之前被忽视或者淡忘的一些物种，我觉得这也是达尔文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号。像刚才张馆长说的，我就领会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达尔文与其说它是人物传，不如说是达尔文给我们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我们精神状态达尔文领先了我们几百年。所以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果是愿意静下来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的话，可能对你的当下的一些困扰都会有

0: 些改变。
1: 确实大家对达尔文很多东西都不了解。
0: 对，是。
1: 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达尔文的精髓，过去他讲的适者生存。
0: 对，
1: 你按着过去的社会达尔文的思想来讲，确确实实啊，它跟我们的这种当下生活也有关联。因为你像现在都很内卷，是吧？我们大家老说内卷，其实这个东西跟达尔文当年讲的是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大家多生多养。你从这个理解啊，达尔文当年可提倡的是生物演化首先过度繁殖，大量繁殖。但是你会发现最后过渡到一定阶段，竞争太大。所以这里边你反观一下，其实跟达尔文讲的很多东西还是相符合的。有些东西呢也不完全一致，有的东西呢还确实切点边儿。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到底怎么去认识达尔文？所以我觉得好就好在这样的一个书，它就是让达尔文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我们去在那个时代怎么去看待他。对，
0: 真好，谢谢谢谢张馆长。我看刚才我和这个马杰都变小迷妹了，
2: 小迷妹真的都入神了。
0: 我觉得我们此时此刻前排应该打出来个欢迎收看回归的百家讲坛。张馆长之所以可以对他了解的领域如此的侃侃而谈，骨子里的那种热爱是藏不住的，就是他不管是对达尔文，不管是对达尔文看到的和他眼里的这个物种的世界，他都是充满了敬畏的，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语言的魅力给我们带到另外一个物种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横竖一会儿节目结束加个微信啊，
1: 荣幸荣幸。
0: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马杰，从你出版人的角度，你觉得这本书刷新的是？
2: 我们当时策划它的物种之眼，就觉得我们之前都是以我们人的眼睛去看世界，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但是达尔文他是尊重所有的这个世间的万物，他会研究蚯蚓，甚至研究特别小的这个苔藓虫，然后特别大的巨龟，还有那些巨兽。也就是说他是有勇气有耐心去凝视这些动物的眼睛，所以我们说叫物种之眼。对，所以我认为物种之眼我们表达了对万物的尊重，对无论多弱小的生命还是强大的生命这样的平视。这是我们策划这个书名的初衷。
0: 物种之眼。
2: 对。然后您刚才说我们看完这个书有没有刷新对达尔文的认知。我觉得我个人有。第一个就觉得苗老师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了。苗老师有一句话，他说达尔文小时候他不是别人家的学霸，他也不是自个儿家的学渣，他就是对学习不感兴趣。他父亲让他学医学他不感兴趣，他就到处去跟着这个植物学家看植物。他父亲让他去学神学他更不感兴趣，他要去看那个自然学的东西。所以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他心里也是紧张啊。虽然我们家有钱，但是我爸也花这么多钱供着我，我要是一直不学无术我也紧张，我爸会不会断了我的供。所以苗老师在这个书里面说了一句话跟那个张馆长说的一样，他说我首先认为达尔文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这一生无需，需是必须的需，为自己的生计去考虑，他不需要去赚钱，他父亲会提供这个充足的经济保障。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一生不断地在刻苦的钻研，在为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而奋斗。这是苗老师书里的一句话。所以我们觉得达尔文原来不是天才，不是那个就是家里特别有钱然后特别神什么一学就通的人，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给孩子们讲这个达尔文的故事，那一讲起这个小猎犬号的这个，它是可是一个军舰呀，它是英国皇家军舰，那我们想的得多大呀，然后这个规模呀，上去得多舒服呀，我们就想到是不是跟现在那个游轮似的，一上去几年的这个非常豪华的游轮的生活。然后这个书里头讲到了说这个小猎犬号才有28米，它很小。然后达尔文上去以后他坐在这个船舱的最后一个小吊床上，他本来就晕船，他上去以后就开始晕，对，就每天就吐，然后在这个吊床上睡觉，他根本都没有办法休息好。 就是我们就觉得哦，原来他是去受罪的，然后本来是觉得是享福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简直是把达尔文的这一次航海旅行在我们心中高大上，然后资金充足，他爸又是这个金主，完全拉下来，不是去受苦的。所以书里写到说，他从小猎犬号下来的时候，他都没跟他那个船长打招呼，他跑了。苗老师说他为什么要跑，他真的在这三年中他很痛苦。首先他身体他觉得是痛苦是疲惫的，虽然他收集了大量的标本呀，他的精神是充盈的，但他还是觉得就是受到了非常严峻的这个考验，所以他逃避了那个时候的那个离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了。但是我又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刷新认知，就是又让我们觉得他是如此的伟大，我们可能他很多的这些贡献我们是没有看到的，但这部书里面全部都讲到了。
0: 谢谢。我觉得马杰给我们也展开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达尔文，看待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物种之眼。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就像有的人说这本《物种之眼：达尔文传》一样，说外行看了不觉得它这个深，内行看了不觉浅，小孩看了不觉得不好懂，大人看了也没觉得幼稚。这本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呢，馆长？
1: 像过去呢，达尔文传有我见过和我读过的有不少版本啊，但是能够像现在做的这种图文并茂啊，这个整个版式设计方方面面，我觉得阅读会很舒服。
2: 我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这个是我的工作书，就之前我们在做编辑工作，后来在看。但是我今天就是特别急于的向大家展示这个书有多漂亮，然后这个书里有多少美丽的图，然后包括它的工艺，还有一个就是苗老师他语言真的非常优美。苗老师除了他的专业之外，他对文学、古典音乐是特别爱好的，所以他的文字非常的优美。然后里面很多他是搁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诗句的，他在表达达尔文，比如达尔文下船以后，他第一件事他要在这个伦敦的街上，他到处去看，就说把这个标本要委托给谁啊，然后去卖掉啊，或者收藏在哪儿啊，他很开心。然后苗老师就会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哎呀，我看到那会儿我都很高兴，我都觉得终于下船了，然后终于把自己的这个三年的成果跟大家分享。就对于达尔文来说，他那种分享心的这个急切，他的回到这个家庭，然后见到老朋友，见到他的老师导师，讲这些故事，你能感觉到他好高兴好兴奋。所以我就把这些话全画出来，然后把这些漂亮图全都摘出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很漂亮。刚才提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们的编辑团队还有设计团队一起来找的。我们是花了有7个月的时间，在全球的40多家的博物馆、图书馆，还有这个遗产委员会，然后去找到这些图片。那这些图片都是随文配图，就比如说我们找到物种起源首次编辑出版物种起源，它里面只有一张图，那我们就找到了这张图搁在了书里面，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书里面去找，那是唯一一张。那他讲到这个巨龟，他去这个岛上巨龟岛，那个巨龟他看了以后，就是他看所有人都去抱那个巨龟，他也想去翻动那个巨龟，发现他根本就翻不动，他们5-6个人就把这个龟翻过来了，发现这个肚子上刻着一个年份，然后50年前的一个年份，就说明50年前有一个人翻动了这个巨龟，刻了这个年份，证明50年前它就这么大了。然后这些东西如果你只读文字的话，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找到这些图。我们在这个40多家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里头找到了300多张图，近400张图，我们最后就选了220张图，然后搁在书里面。然后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人读着他不觉得浅，因为他是有权威性的专业性的。那孩子读着为什么不觉得深呢？他可以看图，他读到这儿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可以配这个图，哦，原来这个巨龟是这样，巨龟脖子长长的。然后你说物种起源里面只有一张图，那这张图我给到你了。所以孩子会觉得哎，这个好玩，像过电影一样就去看这个书。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可以读这个书，都可以了解达尔文的故事。
0: 我不管是看书还是听两位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儿，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时代。AI 时代我们很多事情都被 AI 替代了，我们没有办法回避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也好，威胁也好， 你怕与不怕，他都这么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了。但是听了两位刚才对这本书和所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之后，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也想跟两位来请教一下，就是 AI 时代，馆长，您觉得就是我们人类创作的价值，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很长时间大家去讨论 AI 时代会怎么怎么样哈。当然其实你

0: 你就像达尔文一样，你觉得达尔文如果生活在 AI 时代，他会不会还去干这些事情？其实他可能还会去干。为什么呢？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AI 永远不能够代替他个人的一种体验。这个是最根本的呀。AI 永远不能说像达尔文似的，达尔文可能要去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见到加拉帕戈斯象龟，他去摸它，他去把它的龟壳翻过来，看到那上面的年代，那这 AI 不能替代啊。所以这种体验，那肯定还是靠你自己去像达尔文一样走到某一个地方，看到某一样的景观风景，然后呢去触碰一些花花草草，包括他可能听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鸟鸣，他能够闻到的花香。你今天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需要 AI 它掌握了很多知识，掌握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它能够把很多东西帮你串起来，但你自己的感受，你是真实的吗？
1: 对，
0: 是你自己的吗？
1: 对，
0: 那 AI 给你的永远是他的，
1: 对，
0: 或者是他人的，
1: 没错，
0: 他永远不是你的，所以你有时候你还要经历各种痛苦呢，你经历各种磨难呢，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你，所以 AI 这些都无法去实现，
1: 对，
0: 所以达尔文他就是什么，他能够去过去达到一个认识万物，最后达到一个自在的状态，这种修行是需要你跟自然万物的接触，
1: 对，
0: 你去有所感悟，你经历很多事情，你才能达到人生的高度。所以反过来就是说，达尔文好就好在他真正让咱们彻彻底底的去像他一样能够融入到这个世界，去观察自然，去多识万物，最终达到一种自由自在，
1: 没错，
0: 完成一个人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更高的境界。
1: 对，
2: 我来之前我试图让 AI， 我说你帮我从这个物种之眼里面所有苗老师引经据典这个古诗你帮我整理出来，他没看过，他整理不出来，然后他就开始胡说
1: 啊，胡说。
2: 所以 AI 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代替人类创作。我觉得两点，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感情。苗老师这样一个大家，他谨小慎微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同仁，你会尊重他，这是 AI 做不到的。那第二个，我觉得 AI 代替不了人类的，是因为人类会犯错。他不会犯错。
1: 对。
2: 但是人类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很多全是基于这个错误之上的，没有错误，没有这些进化，没有迭代，那生命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AI 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
1: 当然今天我真的是特别感动，感动于两位，一个是张馆长，他对于知识，他对于科普，大家可能会发现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听到晦涩的学术的术语，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热爱这个自然，热爱万物的一个专业的从业者，他发自内心的想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介绍给大家。另外呢，就是马杰作为一个专业的出版人，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带动他的团队一起把那个以为我们会很晦涩的东西尽可能的平和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可以像馆长倡导的那样，我们自己去感受，自己拿到这本《物种之远：达尔文传》，去感受达尔文留给我们的那个伟大的丰盈的精神世界。谢谢两位。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零碳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零碳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19: 报时中国经济。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2: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3: 大家好，我是嘉鹏。
2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2: 欢迎嘉鹏，欢迎李欣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讲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面对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40多年的边患，康熙没有急于用兵，而是用整整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周密的北疆备战。就在清军完善战备、调整指挥的同时，康熙又解决了一个最大难题，那就是如何克制沙俄的火枪优势。萨布素曾经请求增派火器兵，康熙没有简单的增兵，而是直接组建了一支特种部队——福建藤牌兵。藤牌是以坚韧的山藤编织的盾牌，直径大约是3尺，经过桐油反复浸泡加固，拿起来是轻便又坚固，可以有效抵挡冷兵器的劈砍，也能够防御早期的火枪榴弹。为了验证实验效果，康熙特意召见正式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当场让他的6名家丁表演藤牌战术，持藤牌翻滚进退，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飞鸟，弓箭手数发齐射，竟然无一能中。康熙亲眼所见，大为惊叹，随即命令从山东、河南、山西3省的福建投诚官兵当中精选藤牌兵500名，命令福建提督施琅火速运送上好的藤牌400面，片刀400把。康熙还亲自下令加固改良，双层藤牌加棉1层，单层藤牌加棉2层，来增强防护效果。你们怎么看康熙解决沙俄火器的这个思路？
23: 因为我们知道，在早期的这个火枪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软肋的啊。第一个，它其实精度也不是很高，再有它换弹的速度也比较慢，对吧？这个无论射程换弹，射速又慢，性能不稳定，装火药其实要求也很高，装不好很爱炸膛。所以事实上就是康熙皇帝他没想跟你搞军备竞赛，说你弄10个火枪我弄20个火枪，他想就是我以巧这个来破你这个所谓的勇猛的这个方法。我估计他看过三国志，对吧？大家知道那个诸葛亮当初去打孟获的时候，在当地遇到这种藤甲兵，而这个藤甲兵还不单单是说我这个盾牌能够防御冷兵器，
24: 那游泳，
23: 对，他能游泳。那些兵是把衣服脱下来往水上一搁，拿着那个刀还哗哗哗就走了，你还追不上他。这个可能跟当地康熙皇帝也考量到在当地黑龙江也有水域的问题，综合考量啊，灵活度又高，然后呢主要是要近身，所以你看他既然这个前跃8尺后退1丈，身法快如

0: 尼布楚条约的时候，它有很多很灵活的处理方法，就是一个向上的这种政权，包括这种雄才大略的人，他其实并不拘细节，所以像这些新的事物，他开始不相信，叫林兴珠现场试验，他都惊呆。他本来开始他笑，他说一个铜牌能干嘛呀，哈哈笑，说那你进来我试试，结果确实让侍卫一打躲得非常快，这种哎，他觉得不错，这个人是一个弹性很大的人。但这里面啊，其实后面有很多，我也看到有很多这个遗憾的地方或者叫争议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知道这没办法，你看你用藤牌对火枪，首先你的性质就是防守，你就是盾牌嘛，这个就是困境。就当时对于清而言，这个黑龙江流域边疆我是要守的，对于沙俄他不是，他有一步进一步，我能多打点黑雕我就打，我能找到海边有农业的地方我能种地我就种，他是走一步看一步走，他是永不停歇的想扩张，你可能各时间都会来攻，用各种方法，但是我没想时不时冲击一下，我就是能守住就行，所以盾牌对枪。第二，我们经常说康熙是有一定的理科思维的啊，从小学几何，但是我感觉他显然没有工科思维，他懂几何，但因为可能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对于工匠一直也不是特别在意，他不知道什么呢？当时正好西方的火器处于更新换代，第一次雅克萨这个之前是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那就是说康熙经过试验啊，哎，我这个藤牌再加两层，对付你这个相对比较先进的火绳枪，我能挡住。但是随后第二次雅克萨就几个月之间，人家碎发枪就来了，碎发枪无论从发弹速度、子弹的距离，然后什么头装的什么，包括炸膛率什么，都有大幅提升。所以第二次打很难，为什么？就是武器，特别是西欧，在不停的更新换代。那你藤牌怎么更新换代呢？这一次你为什么没想到说对方这枪可能不停的会更新？我这个藤牌只能全移，我赶紧也弄啊。其实不是。八旗入关以后，火器在退步。他其实跟明在就是关外关地军打的时候，他不断的学会用火炮啊，学会用什么，本来开始进步了，入关以后又开始完了，甚至孝庄家里都说八旗以骑射为主业，一直坚守这个，不知道火器。所以这一次其实最大的遗憾就在这儿。其实，在人家沙俄使团来的时候，康熙看他那个碎发枪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关注到说。这事呢其实负面作用极大，为什么呢？哥萨克的这种士兵，包括沙俄士兵，后来就给自己的那个上级就说他们不行，他们都用土法在跟我们打，你看用藤牌，完了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看到战场上扔的他们的那所谓的那个鸟铳，就是早先的火绳枪，说那个枪管极其粗糙，刻痕极其粗糙，跟我们根本不能比，我们将来只要再过一批人，再升级一代，就能把他们全灭，增加了人家未来扩张的信心。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事后看，但确实在当时我们能看到，就算康熙这样的雄主，他在面对新的这种工业或者叫信息或者叫未来的发展的时候，他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
1: 嗯，确实是，这些设备装备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先来讲这个此一时啊，康熙特授林兴珠为参赞军务，亲统藤牌兵北上，还叮嘱主帅彭春必须优礼相待。这支特种兵的士兵每月银二两，官是银三两。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一支临时组建的由头城人员组成的队伍这种超规格的信任和待遇？
2: 我觉得好像清朝的皇帝一直都这样吧，对于很多投降人，他们都是以这个礼遇的。我们说千金买骨嘛，是吧？归顺我就重用。一方面呢，是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讲，争取能够收拢他的人心；第二，也是给大家看，就我们是个宽容的这个君主。第二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他还是非常崇尚专业，就是当然这件事情主要得靠人家去打仗。那么术业有专攻。给予专家特殊的权力待遇，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毕竟真正去跟人家兵戎相见的是这个林兴珠以及他手下的福建军事。
0: 对，我们反复说，就是确实清前期对于降将降人，对康熙而言都要动摇国本的这么信用这种，而且这个超出他的这个认知之外。另外，康熙这个人尊重专业，林兴珠这个他本来看不起藤牌，你试一试发现哎呦真行，我就给予你充分的待遇。然后林兴珠这个人也确实专业，他是正式出身投吴三桂，从吴三桂投降清廷，在水战这块首先他一投降吴三桂的水军就不行了，所以在水战这块他确实是当时跟施琅他们我觉得都可以在战力上能媲美的。另外这一次雅克萨显然康熙对于水战他是做到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运粮，包括包围以后有一面是拿船上的炮轰诸此类，包括挡其他西边来的沙俄援军，所以意味着这是他战略中间的重要一环，所以他很在意。
1: 清廷在积极备战。

0: 那同时也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努力。康熙22年9月，清廷正式向沙俄发出措辞严正的外交文书，劝诫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免战火兴起。为了显示诚意，清军将前线俘获的沙俄士兵赏赐衣帽全部放回，并且让他们带去清廷的严正通告，说尔等背弃约定，入我疆界焚掠百姓，今我朝廷已命将军统兵驻守黑龙江、呼马尔等地，不许罗刹再肆意妄行，欲及擒杀。现在再次明示，速速撤回本土，归还逃人，各守边界，共享太平。然而俄方面对清廷的一再警告，完全置之不理，反而加紧向雅克萨增派兵力，招募哥萨克，囤积粮草，加固工事，摆出长期固守、武力对抗的姿态。一场捍卫疆土、驱逐侵略者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1: 我先要争取道义的制高点，哎，我不说上来就给你们平了，哎，我先安抚，如果安抚好了，咱们就不用动着刀兵。所以这个，要保证自己的正义性啊、合法性，好像也是他一贯啊处理这种对外事宜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所有的战争都是一样，要不然就是你把他斩尽诛绝，彻底免除后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我让你自己的人心动荡，我只要把俘虏还回去，这些俘虏就可以带去我们对于他的态度。这里边两层，一是你看我能抓到人，说明我们战力优厚，回去你们再来打我，你们要小心。第二呢，我们优待俘虏啊，我们是这个善良的、正义的、本真的，你们是侵略者呀。他希望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回到这敌方去，这样能够在内部形成这个斗志的瓦解，从而为以后争取更大的这个利益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一贯对于这个战争或者对于这种侵犯的一种态度。
2: 因为我们此前说这是两条线啊，第一条线从顺治后期开始到康熙，总共沙俄派过来3回使团，有一回还见到康熙，还有一回商团，都是正规召会，然后双方之间进行了沟通。这个时候呢，康熙和沙俄都发现这两个大的这个陆权国家，而且呢，康熙也发现了那个沙俄人家有人家完整的一套价值观，包括宗教，包括也是这个君主专制体系慢慢在建立。其实康熙跟沙俄双方知道对方都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家，所以呢可以进行这种价值观层面的探讨，就是谁是正义的，谁不是正义的，我的权利，你的权益。但这中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每次使团来谈得非常好，但是只要提到雅克萨，提到黑龙江，提到逃人，提到各种，他们装不知道，他不承认，就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皇帝派我们来，咱们要建立这种关系啊，未来合作啊，甚至通商，一直采用这个态度。康熙就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黑龙江这边的想靠外交途径解决不了，一定要有武力介入。但是因为跟沙俄之间大家的这种叫合作的这个空间极大，因为毕竟涉及准噶尔啊，涉及各种这个中亚各种这种问题，希望有合作的空间也很大，特别通商也很大。在这个时候康熙已经确定了，就是看来黑龙江流域这边一定要动用武力。但动用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沙俄一直这个态度，就是哥萨克骑兵对我们而言有的时候也是叛乱者、叛逃者，因为哥萨克骑兵不就是不归属于任何领主，自己散落一方，你叫他是强盗也行，自由者也行，什么叛逃者，反正各种，沙俄都未必给他们官方身份。猎人嘛，有丛林行者叫猎人，哥萨克的这种强盗，他不承认，你不能说是他官方指派。所以康熙就搞明白了，就是对他们一定要武力驱逐，但是驱逐的界限是不能把他们当成是沙俄的政府军队。我觉得这是他一早就确定的。然后呢，在对哥萨克的这个问题上剿抚兵用，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从顺治时代开始，就沙霍尔达呀，包括什么巴海，每回一打啊，沙俄的这个士兵有投降的，甚至有一批人不愿意走了，就想留在中华帝国。所以康熙发现他们的这套体系呢，不是铁板一块，那就意味着我像皇太极他们一贯使用的这个招抚的这策略，就像对别人一样，恐怕有一些人会倾心归城。确实也有一批人就不走了，就留到这儿。这个首先是两条线，然后对哥萨克的这个强盗，康熙也采用剿抚兵用的方法。
0: 康熙24年正月17日，康熙正式下达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命令。4月，清军在统帅彭春、副帅萨布素、林兴珠等人的率领下，水陆并进向雅克萨挺进。5月22日，大军抵达雅克萨城下，并向俄军发出最后通牒。俄军首领托尔布金自恃城防坚固，拒不投降。5月25日黎明，清军总攻正式开始。 当时陆军列阵城南，水师封锁城东南的江面，红衣大炮是列于城北。经过一天的激战，托尔布金被迫率700多人出城投降。此战当中，林兴珠率领的藤牌军为了阻止沙俄的援军，他们头顶藤牌，手持片刀，迅速游向敌船。当时俄军的火枪确实无法穿透藤牌，因此藤牌军一战毙敌30余人，俘虏15人，缴获敌船一艘，自己无一伤亡。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大获全胜。战后，清军将全部战俘释放，准许他们携带物资撤离，解救出被掳掠的索伦达沃尔百姓160多人。随后，清军焚毁雅克萨城堡，胜利班师。康熙准备了3年，结果几乎一天就解决战斗啊！怎么来看这场仗啊？赢得如此之快，似乎就跟当初去对这个雅克萨侦察完之后的结论是一模一样。
1: 他不光是一样，但是问题在于是在康熙眼里，这个战斗刚开始，不是这场我赢了就结束了，因为他本来也希望的是长治久安嘛。但是这场仗之所以赢那么顺利，我觉得还是咱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就讲到，这个人把很多事情观察得很细。我们举一个例子，你看林兴珠率领这些藤牌军去阻挡这个水军的援兵，他怎么就能够确认我头顶藤牌，手拿这个片刀，就能第一要抵御火器，第二我能在短期内上船走到近战？我相信这个前期的部署实验、科学判断等等一系列，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只有将后边的这些援军的问题解决，前端大炮一轰，你为什么一天投降？因为他确实没办法，对吧？我知道援军也来不了了，按常理来讲可能援军正常时间到，所以就说明这个事情在整个的这个战役当中完全是符合着这个原本的计划的。我只要后边阻挡住，前面一天就能解决，但是这并不是终点，所以这个厚积薄发，准备充分，打了人家措手不及，得到这个结论是顺理成章的。
2: 加鹏说的对啊，就是这一战胜利虽然速度快，没有本质性解决问题啊。人家那个主将托尔布金降了，随后人家发誓不再来了，随后就来了。为什么？就是你这一战没解决问题。没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康熙确实说，就是你打完这个将来不让人家来，你有坚强的震慑力也好，防御量没有啊，你把城毁了，人就代表这个没解决问题。第二，为什么中间小丁刚才提到了是红衣大炮起作用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萨布素后来说的，只有因为人家当时建那个城堡都是新技术，叫冷堡技术，防炮火，普通的这种炮不行，得加农炮。所以萨布苏给朝廷说，必须得红衣大炮，就所谓的加农炮才能起作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当时清军配备的单兵火器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人家那也知道你这个不是靠炮，你们打不了这么快。人发现不行，那就先降，降完了你放走，人家随后就来。第二次来咱们随后就降，可不一样，带的火器都不一样了。这就是当时其实你这一战没有能够震慑得住。至于那个主将为什么不降，就代表在他的心目中，清军也好，当地的武装力量也好，对他没威胁，因为他看到了你的火器不行，他不怕你，就意味着在哥萨克的这种武士当中，他认为他们只要武器更好，不断粮，没有别的问题，他是不会撤退的。
0: 释放全部战俘，焚毁雅克萨城堡，然后撤军。相比3年来各种细致的战前准备，怎么来看战后这么粗放的处理？实际上清军获胜之后，康熙在谕旨当中明确说，雅克萨城虽已攻克，防御绝不可输。是不是彭春也不太想驻守在那里，赶紧把城焚毁之后就走了？
2: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就意味着康熙不像我们当时想的那么就是策略啊占优势，他面临内外部很多的问题，这个只有他坚持这个是不能退让的，黑龙江流域我绝不能交给别人。因为他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于，这帮人撤的时候连人家那个沙俄外面屯田种的那个庄稼都没毁掉，这个问题很大呀。这个顺治末年的时候他们采用像东南沿海一样，我坚壁清野，因为他们没粮，因为北方很冷的，这些什么探险者啊、猎人什么的，到冬天断粮没办法。结果发现这方法为什么后来没有形成呢？因为那帮人的扩张欲太强，一旦你坚壁清野，沙俄的农民就来了，就来屯田来，就他们这种扩张的这种欲望是极其强烈。发现不行，才要用武力驱逐。虽然还没到收的这个季节，你为什么不把它？因为你满清皇太极原来有这水准，就你要把他的粮都给抢完了，他没粮子，你至少你这个城你不守，你不让他们有粮吗？居然没毁粮。 然后他们自己撤，自己撤可能有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黑龙江流域的这个屯田没弄好，他们自己也没粮。因为其实第二次雅克萨后来清军撤围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粮也断了，就因为这个建设不是几年就能建好，恐怕自己也没粮了，所以赶紧撤。但是前提就是你为什么不把人家的那，就代表你撤退的时候毫无章法，就像皇太极骂莽古尔泰一样，你撤退你连后面的这个后卫的这个士兵都没安排，一下损失很多人，你到底怎么回事？但是你这个追究谁的责任？看起来康熙也没追究，我觉得他也懂，就是有可能都不是彭春的事儿，因为彭春是经理来的嘛，有可能就是当时宁古塔的这些八旗兵，他们有可能这个人家那个文化或者叫管理系统就是粗放型，底下喝顿酒说行了，剩了我们撤，恐怕是这样。
0: 可能很难有很
2: 强的，现场有现场的很多偶然性，没办法，
0: 很难有很强力的管束力。
2: 对对对。
0: 清军刚刚撤退，俄军就背信弃义，卷土重来，重新占据雅克萨。这一次他们将城堡修得更加坚固，四角设置炮楼，城外挖掘壕沟，城内修建粮仓和火药库，囤积了足够长期坚守的粮草军械，决心长期盘踞。康熙25年接到奏报，康熙当即下令以萨布素为主将，领兵2000人，再带藤牌兵400名，二次围攻雅克萨。康熙担心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铺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啊！相比第一次一天结束战斗，这次清军围攻一个多月，俄军主帅托尔布金都被击毙了，但是雅克萨城仍然没有被攻下。几乎是同样的兵力，同样的将领，就是这次不是京城来的彭春了，而是副将萨布素成为了主将，同样的打法，但是两次作战结果反差巨大。你们觉得胜利之后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是什么？
1: 因为你虽然叫以不变应万变，但对方是真变了呀。人家通过第一次失败还是在短期内有一个对于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的，你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更新设备也好看，你还用老战术，那就正好正中人家下怀。二来呢，是我觉得作为士兵来讲，第一次赢了一天就赢了，你说没有点松懈轻敌之心，对吧？对面太弱了。再有，我觉得是不是在这两次战争之间，不管是所谓当地的天气气候变化，以及整个清军的这样的势力，包括他们对于这个当地的适应，所以我觉得这些综合的原因导致这一个月很难能够攻破。
2: 他们是亡命徒嘛，就是我占据这个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黑貂皮，我能获得更多的封赏，他就干啊，甭管主将不主将，他们是原发性的，我打退了我还来，这个地方什么苦寒啊，什么艰苦，这就是我发财的，我梦想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那前后，这种武装殖民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处理它，它都是个体性的这种狂热，就是我几个人凑到一起我就敢弄，然后我就冒着一险，我就冒着一我拼命一下回去我就能当富农。你看这事儿就很难，就主要解决第二，显然你第一次雅克萨没把人家打服，人家发现问题了，先降了，回去瞬间就把此前可能弱势的东西就，你看第二次回来以后，首先建成，咱们说冷保技术升级了，好像据说是用那个树根加上什么皮，弄得叫坚如铁石。第二次用红衣大炮显然没起根本性作用，虽然把人家主将给轰了，但是城没轰破，就代表人家首先建城技术针对你的红衣大炮有了这种。第二个，第二次回来好像830名哥萨克人带了850支这个碎发枪，意味着当时他们的火器配备超过100%，然后采用那个轮射，包括碎发枪本身射击的速度就变快了，一轮射程变长。他们的士兵后来报告里面说了，说这个清军还没有到他们的射程就被我们给击毙了。这个就意味着人家靠的是这种技术性的升级，他越来越发现你即便这回胜了，打击不了他的信心，他觉得他想翻盘很容易。这就是当时康熙面临的这个危险，自己的士兵又不觉得第一个刺激的利益在哪，自己你要说大范围的更新武器装备，这是个系统工程，也不是短时间能做的。
0: 所以有一句话说，胜利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
1: 我觉得这就是基本人性了吧。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胜利对他来讲都起到不了所谓的激励和心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也觉得这个生活呀意义感也缺失了，那个人会长期生活在焦虑当中。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看到一个孩子
0: 就是失败已经让我焦虑了，胜利了你还让我焦虑。
1: 对呀、你看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孩子考一个试考得很好了，在家长看起来他依然很焦虑，为什么我97我不是100，你说他健康吗？他不健康。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咱们说带引号的放纵，对于这个人来讲其实他是个完整的人。
2: 另外呢，这个可能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你做股票的人你都知道，当这个大势向下，所有的这个均线都是空头排列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个都不叫反弹，根本不是反转，叫反抽嘛。反抽然后又得向下，那你在当时那个年代，首先武装殖民，商业的慢慢的这种大航海以后，商业的这种全球化，然后前工业革命时代，这就决定了当时西方在当时占据了一定

0: 这种咱们说至少是火器武器的这种是占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就算康熙，你让他违背这个，就是我直接有一只股票我就让他翻倍，当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咱就是做一个类比，就事实上你既然如果是农耕的相对保守的帝国，你又不想采用新技术，没有新的体制，因为就西方已经完全开始了，从这个体制上到工业技术上，那在这种大势上有几次的这个反抽其实就已经很难得了，你必须得等有反转，那当然有反转的，但这反转就要100年200年，反正就这个之后了，哎，这是没办法。所以从这意义上说，你说胜利掩盖的东西它恐怕超出了它一个战役中间总结的，因为它是有个大势的问题。
1: 就在战事日渐焦灼之际，黑龙江畔的天气逐渐寒冷，粮草转运、士兵御寒、船只停靠等等都将面临新的考验。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第一次雅克萨之战的轻松破城，让清军对攻城之意有了误判，没想到第二次兵临城下，连番进攻却难以突破。七月，康熙专门下旨叮嘱萨布素说，天气渐寒，河流即将结冰，各项防务务必提前筹划。罗刹重回雅克萨，必定等待援兵，也指望着我军因为天冷主动撤退。如今我军虽然已经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但是隆冬结冰之后，战船如何收藏，马匹如何喂养，敌援如何拦截，都要一一密奏。萨布素遵旨部署，他说，我们在城的三面都挖掘筑垒，分兵防守，城西的江面驻军封锁，东西两岸专门泊船来进行戒备，离城六七里的上游港湾我们也找到了隐藏战船的地方，防止敌军逃逸和尼布楚方向的援兵，军中疲弱的马匹分别送往黑龙江莫尔根来喂养，确保战斗力。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康熙向一线将领询问的大多是进攻方案啊，怎么看这次要的是防寒、藏船、喂马、阻援之类的方案？
3: 对，首先第一，这还在冷兵器时代，环境可是大事，还不是小什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那么特别在东北的极寒之地，我们这里说的七月应该是我们的阴历旧历了，按照当时情况可能已经到九月份左右了。那在黑龙江这个地域确实已经有可能河面结冰，你个河面但凡一结冰，水战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对吧？而且说实话，罗刹的人本来就从极寒之地来，天越冷人家的适应度会越高，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可能不是当地的这个军事，那你对当地的这个整个的气候的环境方面就会有大量的适应空间。而第一次进攻出现了胜利，按照正常的军事也是这样，我胜利了我要维持基本方案，不做根本上的变动，但是所有周遭环境的变化差异我们必须要考量，而且特别是我们这里有大量的兵士不熟悉当地的水土，那么这个问题又有那么多的内部问题，那康熙可能从这个维度来考量的话，去把基础问题解决才是第二次能否胜利的关键。
4: 或者讨论的都是当务之急，那显然这一次为什么变化，就是你攻城攻不下来了，你把主将都给炸死了还是攻不下来，最后好像等最后解围的时候，把原来800多人还剩66个，他剩66个你也攻不下来，你意味着这个你攻城的能力其实短时间是跟不上，不管是因为他筑城的技术还是啥，就短时间是攻不下来，既然攻不下来就要考虑过冬问题了，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那过冬显然你的马都要送到别的地方去喂这个草料，就代表当地即便开始屯田了，即便开始建成了，这种粮食啊包括后勤的一些东西恐怕还没能完全到位。
2: 将补给、御寒、藏船这类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清军不再急于强攻，而是采用长围久困之策，在东南北三面挖掘壕沟筑垒，壕外来设置木桩鹿角，严密封锁城西的江面，部署水师切断水上的外援，彻底断水断粮断外援。清军长期围困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九月底，雅克萨城内的800多俄军或战死或病死，仅剩100多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眼看困守雅克萨的俄军将坐以待毙，沙俄急忙派遣使者赶往北京请求停战，并且愿意接受边界谈判。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再次获胜。康熙26年正月，康熙给萨布素下旨，听闻围困雅克萨以来，两军均有军事患病，朕心甚为悯惜，特派遣太医院官员

0: 员携带药品前往医治，城中罗刹如有病患也听其就医。康熙在出征之前曾经指示啊，如果拿下了雅克萨城，大军就开往尼布楚，那结束之后呢，还兵再接着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并且指示说不要毁掉雅克萨城，也不要毁掉周围的庄稼，等待庄稼成熟之后就成为清军的粮饷。这种战略目标从直取尼布楚突然转为停战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转向，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权衡？
1: 可能一开始认为还不会拖延这么久就能把这个战役结束，所以他希望的是兵驻于雅克萨过冬。事实上还没攻到雅克萨，这冬天就已经来了。而且这种长期的攻城和消耗战对于这个兵士来讲整体是身心交瘁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再有可能由于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康熙又从大局考虑，关键全中国的事儿不止这一个地方，对吧？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再聚分兵，把这个东西拖过了冬天，会不会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我觉得它也是个综合考量。那么既然已经把这儿结束了，可以暂缓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这也使得后来有了这个谈判的主要的这个走向。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后来的后勤补给的困难，还有这个整个的水路的防御的困境，这么长期的这种消耗战之后，你让它真的再次到尼布楚去，可能确实也不现实了。
2: 确实是这样，就是自然气候包括你这个战事的进程跟原来设计不一样，你肯定有很多的变化。原本准备你说三年也未必就很充分。其实我们要认真看一些背景，其实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呢，沙俄派出的使团就要求解围，这个使团到京师以后承认了需要解围，就意味着这是我官方的了，就代表我沙俄政府的这个。所以原来你不承认，装没有这事儿，那康熙也不能说太多，那就那边就打，这面咱们就谈着。第一个就是承认了，那就代表这是两国在谈和的时候的筹码了，因为当时还是说漠北呀，包括准噶尔各种问题哈。第二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看金庸那书就知道，这时候沙俄也很微妙，沙俄正好是两个沙皇并立，就是彼得跟伊凡，然后索菲亚他姐姐执政，本来就有压力，然后当时沙俄跟波兰呀让联军这种打失利，国内压力极大。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因为北美的这个皮毛也进来了，对沙俄的原来的全球贸易这个皮毛冲击极大，沙俄的那个皮毛收入突然从30%降到5%了，他的掠夺的这个政府层面的动力也没那么强了。你看各方加到一起，这个时候当围雅克萨的时候，尼布楚督军给索菲亚的这个就是汇报情况是说再增兵，索菲亚拒绝，说没那么重要了，说跟这个清帝国谈这个我们将来有贸易，这个才重要。你看各方都发生变化，显然康熙也敏感地把握住了双方都有谈和的需求，都有要划定边界最后这个守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在底线上互相给面子，为未来这种和谈有筹码，非常清晰。但还是那个观点，你不能抛弃了当时沙俄内部的情况，你胜利了，你为什么把他们给放走了？他们将来更嚣张。事实证明没嚣张啊！尼布楚一签约，哥萨克的就没那么嚣张了，黑龙江旅他们就不敢进了。160年相对平稳。第二个就是皇太极当时就这策略，告诉什么的，就是我除了能硬打你，我有其他解决你堡垒的手段。当时皇太极围锦州就是这样，我们从此就能攻城了，我们有红衣大炮了，我们能围城了。这也是你这个雅克萨你现在增援了，你有什么先进的火器，你各种没关系，我有这个方法，我把你一包围，我地理占优势，你们将来来一个我包围一个，最后你800人剩100人，你就这局面。再加上沙俄政府也不敢那么支持了，你看双方的这个博弈是多层面的，你要不是一个大的棋手，你操控不了这么多维度。还是那观点，等你将来看100年之后，就是你棋手的能力下降了，或者叫整个当时的大势又走到一个局面，你就没有那么多这种棋力去跟人家博弈了。
0: 距离康熙下旨撤围10个月后，康熙给兵部尚书鄂尔多等人下了一道谕旨啊，说黑龙江之地至关重要，兵丁劳苦，我岂能不知？沙俄侵扰40多年，边疆不宁，之所以足食足兵永戍黑龙江，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过去进则敌退、退则敌来的覆辙。我苦心筹措，从盛京等地转运粮食，结果当地官员随意滥发，敷衍了事，就等着军粮储备耗尽，把他们撤回来。 他们如果敢用身家性命力保沙俄再不来犯，我就把军队撤回来。如果我兵不在黑龙江长期驻守，那么松花江、黑龙江以外的广袤土地和百姓终将不再为我所有。只有多储粮食，永戍官兵，我兵以逸待劳，罗刹才不敢轻举妄动，边疆方能长治久安。你们前往黑龙江务必眼光长远，尽心筹划。朝廷要的是长期安稳，不再反复，官员只想着尽快撤兵，省事省力啊！你们怎么解读康熙这份谕旨？他透露出来的问题，以及他所面对的现实无奈？
1: 对，因为皇权意志和基层意志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对吧？你要让他相互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因为
0: 大家所主维度不一样，
1: 对，底下会认为，嘿，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长治久安，那我这的苦你知不知道？你说你知道，但是你不照顾我呀。对吧，你还是放任我自己的需求而不顾。那么作为皇权意志呢，他想的是一个宏观状态，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够解决，你们可能未来困境会更大，你现在还能够戍边，未来的话咱们可能就遇到更多的战事。毕竟山高皇帝远，那个体上他考虑的是小家，考虑自己的一个职业安稳，我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皇帝不能这么想，所以这种天然的问题其实在各朝各代其实都存在，无外乎是在于这种能不能够有第一个人去解决。我觉得康熙其实在当地最后所谓的让人们在当地能安家落户屯田，就是要让当地真正发展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不再是驻军，让你们慢慢发展成原住民，所以这个阵痛总是要经历的。
2: 对，这个跟现在那个大公司病其实有一些那个性质相同的地方，就是说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家是生计相关，比如像八旗，像那个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你不起兵就被人杀掉，大家就得拼了命干，对吧？这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一到有粮荒，一到有什么自然灾害，你没粮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的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安稳的利益跟整个咱说部族将来的国家的这个安稳是一样的，是重合的，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包括现在你说大公司了，往往出现慢慢的背离，所以他这个时候破坏或者叫代工的动力就越大。所以康熙在旨意里说了，你占领了，这次又获胜了，你又开始破坏什么军粮，各种完了滥发，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两个利益不只是背离产生冲突了。那对康熙而言没办法，也只能面对，面对的方法肯定就是软硬兼施嘛。硬就是你担保啊，咱立军令状，你将军担保未来人家沙俄不会再过来，咱们就撤，我尊重你，你不敢担保那就不行，你是责任嘛，这叫岗位责任制嘛，最后要追责。其他的方面就是我知道你们苦，未来会给你们补偿，补偿的方法比如说科举的时候给你们增加，或者给你们的这个朝廷分发的东西多，你们未来调回来任高官，比如巴海免职了回来还是内大臣。所以就意味着康熙软硬兼施，那还是你不是一个向上的政权，你不是一个各方面都是主动来解决，能够调用的效率比较高，这些大臣部分的还听中央调配，包括康熙雄才伟略有共情，稍微哪个环节出问题，其实鞭长莫及，就会出现的问题很多，最后领土出现问题就是你的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覆盖不了了，谁都知道那是我的领土，但是你覆盖不了，那在强盗逻辑下人家就抢，这就是晚清后来面对的问题。
0: 其实康熙面对的这些困境在几年前就有，这几年了依然没有变化，而且是从基层官兵到当地的管理的官员都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吗？
1: 我觉得就是个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个一方面就价值观，一方面是文化土壤和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农耕文明，我要住在这里，我要有自己的土地，我要我自己的家庭，有父母有子女，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意义重大。在面对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你那些激励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失效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当整体的目的南辕北辙需求不一样的时候，你冲击底层化它不是个短期行为，所以你说这几年处理不了那很正常。
2: 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矛盾确实就是永远解决不了啊，只是有严重和不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永远处于一个力量不够，但它确实有一个根源。那是沙俄怎么行呢？就是我们一定知道沙俄可不是农业立国啊，它是后来南部开始占领了之后它才有农业，它原来不是，它是商业立国。所以为什么往远东不停地渗透往西伯利亚，就是弄皮毛，就是要垄断全球路上的皮毛的这个贸易路线，它是商业立国。所以它这个动力咱们说过源源不断，这些猎人呀，这些探险者啊，哥萨克骑兵啊， 有利益。但是咱们中原文明，满清也是一样，是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意味着就是安土重迁，政府也希望你不要老走，你走你不编户齐民，我怎么收你税啊？所以在关外有个特别问题，就是清朝隆清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禁耕的嘛，非只是农业都没人耕了。后来闯关东其实已经办商业了，人一耕种，所以往北走了很远。但是因为你是农业属性的这个帝国，你永远不能像沙俄一样把国家的收入跟着闯关东

0: 的这些农民，或者说这些商人、这些探险者，跟他们的收入捆绑到一起，所以他们去了就变成孤零零的，只能种田在那儿。一有强盗过来，说杀就杀，说把地就占了。这就是系统底层的逻辑不一样，就造成了你面临的永远被动，你永远要以藤牌的这种思维去跟他火枪。他说：“哎，我这个火枪不打不穿你藤牌，我换火枪。”但是你得等他换了，你再说，那我咋办？我也换。哪那么容易你就能因应得上，所以这个矛盾永远没能解决，所以到后来反倒越来越严重。只有未来发展才是硬道理，东北发展，发展有各种强大的，这有震慑了嘛，然后有科技，有各种，只有这个时候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 康熙在两战全胜之后，决议以谈判定边界，以合约安天下。康熙28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边界谈判。清政府代表团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国舅佟国刚为副。因为清廷无人通晓俄语，谈判以拉丁语为通用语言，由法国传教士张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担任翻译。此次谈判一波三折，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使团首次出发，因为噶尔丹叛乱进犯卡尔喀蒙古，道路受阻，被迫折返。一年之后，沙俄提议重启谈判。康熙28年，1689年6月，索额图率领使团近10000护卫以及后勤人员抵达尼布楚。双方最终经过反复拉锯、激烈争辩，于康熙28年7月24日正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也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订立，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160多年的安宁。
0: 这个历史的问题就得历史看，历史看呢，我大概看了这么多呢，有几点。第一点，小丁刚才说了，第一次去和谈，索额图带了20000人啊，声势浩大，结果噶尔丹一行动，非常狼狈的回来，死了好多人，马都死了20000匹，就没能谈判。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谈不是在那个尼布楚，是在贝加尔湖的那旁边的那叫色棱格尔斯科，要在那儿谈，那正好是要经过卡尔喀，结果噶尔丹一动手，整个过不去了，所以又回来，用了大概4-5个月才又返回京城。
1: 而且他们直接的使团的一部分就当作和噶尔丹准备作战的部队，
0: 哎，对，
1: 准备战斗了。
0: 因为当时极其那个，就形势极其紧张，就是首先当时所谓的和平不只是一个地方的和平，当时要考虑很多，就中华帝国你的疆域、你的各方面。总的来说，康熙一开始就界定的非常清楚。黑龙江每一条支流流域地方一定是我中华疆土，没任何说的，其他地方咱们谈，一直在谈，包括有1、2、3套方案。康熙派索额图去也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索菲亚让葛洛尔也是2套方案。事后按历史研究呢，后来达成的那个方案恰恰是康熙跟索菲亚执政最接近的。那我们从谈判学讲，在不出大的谈判的技术性纰漏的情况下，双方此前最接近的底线可能是最能达成协议的。然后事实证明，对康熙包括后来雍正而言，他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一次相对大家还是和平的，各国有各国的诉求，而且他有很多隐性的大家的利益。
1: 后世有评论说，尼布楚条约之后，清廷得以腾出手解决噶尔丹，沙俄则是发展了对华贸易，双方都达到了目的。
2: 哎，我觉得当哥萨克这个真正这几次战役发现这个赢不了的时候，咱们说咱们不敢说一定打服了啊，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觉得从一开始我们说速战准备，然后速战之后呢，这个二次在这个僵持，后来用了围困的办法，对吧，最终形成了这么弹劾的这个结果。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在沙俄的眼里，他也认为哟，这大清帝国不太好惹。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因为如果他认为好惹，我觉得以他那种性格特征，就我还会来的，对吧，那既然硬攻不行，那换一个模式合作。哎，我们刚才也说了，能够北方稳定，也防止沙俄再和噶尔丹做新一轮的可能各种利益交换。我们先把这个利益划定清楚，对吧？咱们同盟防止问题。再有就是，确实我们刚才说，远东的所有的领土的开发也好，还是经济负担也好，其实也比较重。所以我们只要能达成一致，对吧？你呢也愿意和我做商业贸易，我们呢换取北方稳定，再解决其他地方，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以康熙帝一直对于这个整体形势判断的精准性来讲，这件事情他也早就想好了。
0: 对，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尼布楚条约是中国跟西欧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叫平等条约哈。这个平等后面老争议，其实有一种观点我认同，就是这个平等指的是双方在签约的时候地位平等，就没有谁胁迫谁，谁有什么这种弱点抓到人手上被胁迫，叫地位平等。但有一些大家的关注是

0: 不一样的，就是潜在诉求。举个例子啊，你农业立国的国家跟商业立国国家有特别大不同，就是当时细抠各种的时候，其实索菲亚沙俄使团啊，他顺带的说了一句，说那我们这个达成了，然后咱们两国通商，那行，那那边就那么签了啊。这一点是一个极其大的诉求的错位，在哪儿呢？对沙俄而言，这个时候跟清帝国通商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明清这个想海外通商要各种，比如东南近海呀，后来十三行啊，各种，居然沙皇俄国跟清朝就这么建立了通商通道。一建立通商通道，准噶尔那个就郁闷了，因为原来的通商通过准噶尔往南走，双方一建立直的，噶尔丹立刻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看就各种影响。但是对清而言，通商就通呗，不如领土重要，满清人不重视这个通商而已，而且陆路通商，原来努尔哈赤崛起的时候不也拿皮毛做生意吗？在满清看来那就通商呗。这就是当时既有双方共同的对于军事力量，对于双方的这个特点，也有诉求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关于通商。沙俄国远于西欧其他国家，特别快的就建立起了跟这个中华帝国的通商，对于他们，对于索菲亚而言，这是一个绝对意外的收获。但显然我们没能拿这个当筹码去换很多的东西。
1: 康熙用三年备战，两次用兵，一场谈判，终于终结了沙俄40多年的侵扰，为大清的东北边疆换来长久的安宁。可就在外患渐平，天下将安之时，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依靠，最坚实的后盾却离他而去。孝庄文皇后，这位见证了大清从入关到鼎盛的传奇女性，她的离世给康熙带来了怎样的打击？下期我们将会为您讲述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书籍点亮星光，影像传递力量。大家好，我是高丽，欢迎来到高丽说书电影季。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电影院看一场武侠大片儿。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电影院看了袁和平导演的《镖人》，那一上映的这部片子就火了，影院里面咱们也能实打实的感受到那个真功夫，还有波澜壮阔的大漠的风光，一下子就把我们心底的那个武侠情怀，点燃了。那当然也让我们在刀光剑影里面重温了独属于江湖的那一份侠义，那一份坚守。其实呢，我当时看完这个片子出来，在想，我们为什么偏爱武侠？我们从来偏爱它都不是偶然。你看，从百年前的黑白无声电影，到现在咱们在哪儿都可以感受到那个震撼的视听大片儿，武侠片已经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那它呢，是咱中国独有的一种电影类型，也是中国电影送给全世界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开场白，其实就是想在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武侠片的前世今生，从最早的开山之作，到后来的流派纷呈，再到咱现如今的创新突破。那我们今天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光影里的江湖侠客与传奇。聊到武侠片的源头，我们就得先从中国电影的起点慢慢说起了。大家可能知道，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影片诞生在哪一年？哎，我们实习生小朋友这个时候突然怕被 Q， 突然在考场上被提问，是在1905年的12月28号，就是由知名戏曲演员谭鑫培演绎的《定军山》。那这部片子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武侠片，但是这里面呢已经有了侠的影子了，侠的精神内核了，算是给后来的武侠片开了一个好头。而真正属于武侠片的开山之作，是一直等到了1925年，那一年算是正式诞生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武侠片有了属于自己的开篇之作。在1925年，由邵醉翁执导的影片《女侠李霏霏》上映。这部电影是学者界公认的第一部武侠片，它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订婚的时候遭人陷害，女侠李霏霏出手相救，揭穿阴谋，促成良缘，这么一个故事。在这部电影当中，由粉菊花饰演的李霏霏成了中国第一位功夫女星，也塑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第一位女性英雄的形象。到了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映，这部由张石川执导、郑正秋编剧的作品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创之作。影片讲述了红莲寺里恶僧作恶，侠客联手除奸，火烧寺院的这么一个故事。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呢，广受欢迎，赚到了票房，更是挽救了在当时马上要破产的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在此之后，到了1930年，友联电影公司出品了电影《荒江女侠》，成为在当时和《火烧红莲寺》齐名的武侠神怪片。这个影片改编自同名的武侠小说，讲述的是什么呢？说女侠方玉琴和她的师兄闯荡江湖，除强扶弱，就这样的一个传统武侠片的这么一个套路啊。

个概念里，在那个时期，所有的电影都是黑白的，而且是无声的。那些电影创作的从业者，他们竭尽所能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完成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都不可思议的特效画面。咱就拿刚才讲到的《火烧红莲寺》来举例子啊，说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呢，摄影师想体现大侠腾云驾雾的那种场面，咱想想上世纪的这个30年代那种画面，你怎么去体现呢？他只能想办法，不停地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查了很多的报纸、杂志，最终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空中飞人，就是让演员穿着戏服，在腰上吊着一个铁丝，咱现在管这个东西叫威亚啊，就是最早的威亚，把这个演员挂在半空当中来拍摄，也是吊威亚这个技术的最早来源。所以各位是不是也想不到，在100年前我们就已经用上了这项技术了？也是这种创新的手法，让《火烧红莲寺》成了当时最卖座的电影。这个 IP 呢，也是在2、3年内拍了18部之多。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那个时期的导演，女侠李菲菲的导演叫做邵醉翁，就是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个醉翁。不知道各位听这个名字有没有觉得有点耳熟啊？相比于邵醉翁，他的亲弟弟其实更出名。亲弟弟呢，就是谁呢？就是邵逸夫，没错，就是那个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创始人，也没错，就是咱现在很多高中、大学都会用到的逸夫楼，就是邵逸夫先生和邵氏公司捐赠的。那邵醉翁他指导了我们国家的第一部武侠片，而在30年之后，他的弟弟邵逸夫把武侠片彻底带到了咱寻常百姓的生活里。可以说，这对邵氏兄弟为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贡献。从1928年到1931年，中国总共上映了277部武侠神怪片，创造了中国电影商业浪潮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不过，这个现象很遗憾没有持续下去。在当时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武侠片里面出现了怪力乱神这样的元素，甚至很多的民众都相信这个东西它不是编的，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当时的政府呢，只能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一系列的电影。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武侠类型片的这把大火，被这个熄灭了，只能离开上海，南下香港，从此开始，武侠电影来到了第二个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武侠电影的主要生产基地是香港邵氏公司。这个时期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名家代出，还有流派纷呈，也被称之为新武侠时期。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张彻执导的《独臂刀》。这部电影讲述了名门弟子方刚惨遭断臂，苦练独臂刀法，最终放下了私怨，拯救师门，成就一代悲情侠客的这么一个故事。从叙事层面来说，这部电影告别了早期武侠片的飘逸和神怪，开创了以张彻为核心的阳刚美学的流派。这一时期，另外一位重要的导演是胡金铨，他的《大醉侠》和张彻的《独臂刀》在当时平分秋色。虽然胡金铨拍摄的影片不多，一共呢可能也不到10部，但是质量很高。这部《侠女》讲述了明末东林党忠良之后和书生结缘啊，这是一个由爱情引发的武侠片，在高僧协助下对抗东厂，得到了救赎和超脱的这么一个故事。经由此片，胡金铨开创了属于他的文人武侠的流派。这个片子里面呢，这场竹林对决的戏份，大家看着很过瘾啊。当时呢是很难成就的这么一个名场面，因为那个时候要解决很多的技术难题，当然也是这样的一场对决的戏份成为中国影史上的名场面，直接影响了后世的像《卧虎藏龙》《十面埋伏》一系列的武侠片。
那在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就能看到了电影本身发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有了色彩和声音了。对，那么武侠片呢，也和之前相比变得更完整了，更进步了。我们把上世纪60年代做一个分水岭来看，那在这个之前和之后的这个武侠电影创作，都出现了两种。

不同的风貌。就是前期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是靠简单的模式大批量的生产，后期虽然也追求市场，但是创作上呢已经转向了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拍摄的这种风格化，这个呢也让电影创作具有了更强的作者性。那么武侠电影这个类型真正的成熟标志就是变革的出现，什么呢？绝代双骄，武人张彻，文人胡金铨，这两位一文一武，用截然不同的风格给武侠片开创了两条不一样的这个路线。他们的作品呢，把武打提升为了武侠片当中的基本元素，也从这个时候开始，武侠片真正具备了三大基本元素，什么呢？武、侠还有传奇。那既然提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武侠片，那么在这个时期有两个人咱是必须要提的，绕也绕不开。换个角度来说，这两位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对绝代双骄呢？我猜大家已经想到我要说谁了，没错，就是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张彻、胡金铨两位导演，他们和金庸、古龙这两位文学巨匠，他们几位从来都是彼此成就、相互滋养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共同撑起了新武侠时代的黄金盛世。我们先说胡金铨和金庸，他们两人的羁绊是最深厚的，因为胡金铨不仅直接改编了金庸的《天龙八部》，还曾经和徐克联手指导了《笑傲江湖》，把金庸笔下的家国大义呀、儒家风骨啊，还有自己的那种文人的武侠风格完美的融合，既保留了小说里面的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内核，又加入了胡金铨自己对江湖纷争、民族情怀的这种民主的思考。那金庸小说里面丰富的人物群像，包括我们都很贪恋的那种宏大的江湖格局，也为胡金铨摆脱早期武侠片的局限，打造独特的文人武侠这样的一个流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内核。这些呢，让他的文人武侠不再是什么空洞的意境表达了，老百姓也能看懂了，是有了可以共情的侠客群像了。那和金庸的家国情怀不一样，古龙的武侠世界就更显得是洒脱孤独，因为他更多的是说的江湖浪子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1979年狄龙主演的《楚留香传奇》上映了，把这个楚留香道帅刘湘风流不羁这种形象刻到了观众心里，到现在这个形象对我的影响还很大，也成为这一代人的经典回忆。其实我们在这儿要特别说的是，这部电影是古龙先生亲自指导的，也是他做导演的第一部，当然也是唯一的一部影片。这儿呢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古龙先生拍戏完全不按剧本走，他可能心想反正剧本也是我的，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我看着觉得心里不舒服了，我可以把它改了，所以现场经常改台词儿。那狄龙就回忆说，有的时候拍着拍着，古龙先生就会过来，哎，先递一杯酒说，哎，这个台词太生硬了，你按你的意思来说。就是因为他的这份随性才拍出了楚留香的那种洒脱劲儿，也可以说这是大家真正的风骨，就是他可以为了更好的作品随时牺牲自己的那种小清高。可以说没有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就没有新武侠电影的黄金时代，他们用文字搭建的江湖被光影赋予了新的生命，也让侠义精神得以更广泛的传递。这两对文学和电影上的绝代双骄，让武侠片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在这之后，真正让武侠片走向国际化的，接下来这几位功不可没。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武侠片逐渐从刀光剑影转向了拳脚功夫，后者呢更讲求武术的实战效果，一招一式都讲究快、准、狠，是很少运用特技的。李小龙在这个时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功夫明星，他独创的截拳道
这个武功的套路，还有他的虎吟狼嚎般的那种凶猛的气势，当然还有他的动作逻辑，或者说叫功夫哲学，都让他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从国际影响力来看，李小龙是第一位好莱坞主流华人主角，他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刻板印象，让中国功夫风靡全球。在这儿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幕后的小细节，说呢，精武门里李小龙踢碎东亚病夫牌匾的那个镜头，其实是即兴发挥，导演原本没有设计，剧本只写了踢牌匾，但是李小龙拍摄的时候因为太愤怒了，太投入了，一脚下去不但是踢碎了牌匾，还顺势怒吼，这个镜头也成了整部电影的名场面。看着李小龙在电影当中利落的打戏，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一位替身也默默地在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他也想要成为像李小龙这样的武打明星，他就是成龙。这个时候成龙正在电影《精武门》里面给李小龙做替身，而到了1978年，电影《醉拳》播出，让成龙一夜爆红，他独创的功夫喜剧也从这一刻开始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1998年，电影《尖峰时刻》在全球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8亿美元，成龙的名字彻底响彻了整个好莱坞。所以各位，你看，武侠片再次出现更迭创新的标志，是因为李小龙的横空出世。武术家的身份让他有着在当时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他能创新新的一些事物。在当时呢，占领市场的是张彻的流水线的阳刚武侠片和胡金铨的艺术化的人文武侠片，但是这些在李小龙的真功夫面前，那都变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老百姓这个时候也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比那个好看。其次呢，就是龙虎武师出身的成龙，他独辟蹊径，开创了功夫喜剧，抓准了观众的喜好。最后呢，是什刹海体校武术运动员出身的李连杰，在少林寺爆红之后呢，从内地去了香港发展，通过和徐克导演的合作，又把武侠片融入了新的血液。那当时的少林寺，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家长在家里面聊过少林寺。总而言之，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两前后啊，火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那个时候家里，我一个女孩子，那到处贴的都是光头和尚。你知道那个他对你的影响已经不再是少林寺或者是几个高僧了，他对你的影响就是一个女生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他对异性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审美的判断，就是阳刚之美，就是正义之美，也是少林寺传递给我们的大的这种侠客情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一部电影的票价是1毛钱，各位算一下啊，那个时候少林寺创造的总票房，各位，1亿，1毛钱一张票价，1亿，所以可想，一点不夸张，全民都走进电影院去看了少林寺。总观影人次呢超过了5亿，是中国影视最夸张的票房奇迹之一。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讲，李小龙和成龙他们主演的电影更多的应该叫武打片，而不是武侠片。那在他们的电影当中，江湖这个概念其实是被淡化了的。所以从学者角度来说啊，比如我们上这个电影学院或者是研究这些这个学术的这些老师和专家，他们认为真正继承张彻、胡金铨这些正统武侠衣钵的导演就是香港的徐克导演。徐克的武侠意识形态做到了师承大导胡金铨式的这种老派武侠的同时，也在自己的武侠世界里面贯穿着新一代电影人他们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包括对传统进行新的扬弃，就是该保留的我们保留，该发扬的发扬，但是该摒弃的我们要把它摒弃掉。徐克在叙事上喜欢把侠客拉回到普通人的这个位置上，描述侠客呢也会像描述咱普通人一样，这个时候他的形象他的所为也会有所蒙蔽，或者侠客本身对事情的认识也会有失误，就比如《笑傲江湖》和黄飞鸿，他在一步一步的解构侠客这个概念。侠客他不是神，不是仙，他也是
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所有的东西可能崩塌，但是最终也会重建，也揭示了侠客在弱肉强食的这种江湖世界当中面临的选择，行侠仗义还是选择生存，他们也有这样的尴尬的困境。就像是龙门客栈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嘛，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那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又敲开了新世纪的大门，进入到了21世纪。武侠片的发展呢，也呈现出了不少的新气象。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乃至全球都掀起了一场新的武侠风潮。新世纪之后，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中国武侠片的生产也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倾向，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在2000年上映，讲述了江湖大侠李慕白决意归隐，而这个时候他的清明剑意外失窃，牵扯出徒弟玉娇龙的叛逆心事和江湖恩怨，众人因宝剑产生纠葛，在欲望、规矩、自由的挣扎里面，演绎出了一段怅然无奈的江湖宿命。这部影片在上映之后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被称为是华语武侠片的艺术巅峰。时间来到了2002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上映之后，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国产商业大片的开山之作了。以极高的制作成本、极致的视觉美学和色彩构图，革新了武侠电影风格。影片讲述了战国末期侠客无名为刺杀秦王编造三段不同的江湖往事，讲述长空、残剑、飞雪三位剑客的恩怨情仇，最终在天下苍生与个人仇恨之间选择放下刀剑，舍小义成大义。我们在这儿也补充一个冷知识，说这个英雄里的红色场景其实是在咱甘肃张掖取景的，为了打造漫天红枫的效果，剧组特意种了上万棵的枫树，还买了几十吨的红枫叶，就在地上这么一铺，每一帧画面都藏着剧组的良苦用心。2013年，由文艺片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一代宗师》上映。那这部电影弱化了武侠当中的打斗，以极简的武打、诗意的台词，再借用武侠的类型来讲述人生主题。影片通过功夫大师叶问的一生啊，把它作为一个线索，讲述了民国乱世咏春宗师叶问和八卦手宫二因武学结缘惺惺相惜的故事，其中还有各路武林高手在恩怨情义和宿命里浮沉，道尽了武林兴衰与时代的变迁。那进入2000年之后，武侠片的艺术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主要原因是李安、王家卫、张艺谋还有陈凯歌、侯孝贤这些大导演陆续进场了。但是呢，你看了他们的影片，你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就是他们以导演的身份去涉猎武侠相关的题材还有类型，并不是从武侠电影内部生长培育起来的那种创作力量。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只是借用了武侠片这种类型，但讲的并不是曾经形成模式化的那种江湖和大侠的传奇。除了这种表达层面的不一样，更明显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武侠片当中，有没有真功夫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已经不是什么硬性的要求了。像是周润发呀、张曼玉呀、章子怡呀，这些主要演员他们都是科班演员，而且呢，之前演的形象呢，可能都是文戏的形象。那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这种不断的进步，江湖和侠的这种故事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了。当然，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这几年武侠片的影响力也逐渐的在衰退。那些当年愿意为武侠片买单的观众，可能早都已经陆续退场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武侠片的市场是需要创新的，是需要突破的。这些年以来呢，也有很多部反响比较不错的，像武侠片什么《陆阳》
阳的《绣春刀》，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包括今年上映的《镖人》，这些作品呢，都在侠和江湖的解读上注入了新的血液。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渐近尾声了。从早期的火烧红莲寺，那个时候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以武犯禁，那个时候的侠是一种敢对抗、不畏强。

0: 强权的精神。到了张彻、胡金铨时代，我们对侠的定义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个时候，大侠就成了一种能力和责任的象征。再到李小龙、徐克和李安电影的这个时期，大侠呢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了，而是变成了历史上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再到20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演员、导演看到了武侠片这个题材，他们把武侠片和自己的风格进行了融合，赋予了武侠片很多新的东西。那么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去讨论所谓的江湖、所谓的传奇了，但我相信侠义精神永远不会消散，它只会换一种形式扎根在每个观众的心里。
1: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1: 打开一扇门，
2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3: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3: 今天我们将聚焦这个八个字啊作为关键词，那就是数字兴农、金融助农。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任所哈，说到这个数字兴农，站在您的这个专业视角来看的话，数字兴农这四个字正在如何助力我国现在的一个农业发展？
24: 我想呢，从我应该从事智慧农业的研究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其实也是经历了我们数字化整个转型的从起步到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从十年前我就一直在想，十年后我们的这个数字化会怎么样去改变我们农业，会让我们的农业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站在2026年15的这样一个今天，对这样一个今天，再来去看我们的数字化对农业的这样一个作用，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我觉得从政策的层面来说，你看咱们国家啊，是从2017年把智慧农业写入到了一号文件，2023年智慧农业成为了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然后2024年发布了 智慧农业的全国的行动计划，2025年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把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可以说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对我们的数字化、数字赋能农业是给了一个高度的关注。那从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技术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像我们从传感器、我们的核心算法、智能化的装备、我们数字化的平台，这样一些智慧农业的一些底层的关键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从我们的应用场景，从我们能感受到的，实际上数字大田，我们的设施农业的整个的智能化、智慧渔场、智慧牧场、数字化育种等等各种场景，都有了给大家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说从技术层面来说，实际上是变化非常的明显。但是实际上不管怎么样发展，我们还必须要看到我们的整个还存在着很多的一些的瓶颈的问题。比如说从技术上，我们的这个支撑产业的力度还是不够的。从我们的这种区域性发展的这种差异上来说，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的。
0: 对，
24: 然后从我们规模化的主体和小农户的这样一个数字化鸿沟还是依然存在的。所以其实上虽然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的问题需要去攻克。
0: 对
24: 啊，但整体来说，我想我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经过了这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数字化的这样一个农业，应该说已经走过了启蒙期，现在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0: 好，刚才这个人所说到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这个支持啊。那么这个金融啊，这个董主任是研究这个农业金融的。那金融是如何来去助力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4: 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比喻说金融是血液。那就像刚刚这个人所讲的，如果说数字农业它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那技术可能就是它的神经，产业是它的骨骼和这个肌肉。那金融呢，其实就是它的循环系统。那如果没有循环系统的话呢，这个生命体它是不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活力的。这些年呢，随着这个数字金融的发展，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种形式的一个支持。首先就是直接的支持。那对于传统的金融支持来说，它支持小农户的难度在于哪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代金融体系框架下它要求的这个风险补偿机制是依靠抵押和担保。那小农户是没有的。另一个呢，就是我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财务报表来证明我有还款能力，小农户也没有。数字技术它就可以很好的把农户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行为碎片化的这些数据收集起来，然后把它转化为可以作为金融授信的一个资产，一个评估的依据。那这就直接的推动了我们讲长尾客户对金融服务的这个可得性。第二个呢，就是间接渗透。那刚刚任所也讲了哈，这么多的非常先进的技术，那对于大农来说呢，可能即使它是一个大农，它要采纳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它的初始投资也是很巨大的。那这样呢，就是直接的金融服务比如说信贷和补贴的这种联动直接的让它的这个初始投资可以得到一些金融的支持。另外呢，就是对于小农户来说，可能我没有作为一个小农户，我没有这个资金上的实力，也没有一个动机去采购一个很大的设备，那怎么弄呢？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间接渗透的例子，就是无人植保机。那无人植保机在最初普及的时候呢，就是现在推和这个补贴联动，然后它就催生了，它就普及了一个很大的使用群体，然后催生了一个服务市场。那小农户呢，就可以在这个服务市场里面以比较可负担的成本去享受这个单次的服务。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第三个直接的反应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利益分享机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供应链上哈，农业价值链上，农户生产端他能够享受到的那个收益，我们做过全国一些重要农产品的供应链的调查，它可能最多不会超过30%。但是自从这个数字技术发展之后，是吧，它通过订单农业呀，通过直播带货哈，电商，那它能够在价值链上面直接享受到的这个收益的分成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那我们说这个呢是很好的促进了小农户享受到农业供应链转型升级的一个红利。
23: 稍后我们来逐一的来展开，刚才任所提到了这个，其实提到了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字兴农已经取得了一个长远的发展，但是还是面临着很多现实方面的一些制约哈。
24: 对，
23: 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包括耕地的种类，包括整个的一个有的是小农，有的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那总体来看，您觉得从哪些维度会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数字农业会形成现实的制约啊？这些制约如何去一一的破解？
24: 对，农业呢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实智慧农业是把多种的现代的信息技术用在农业上，它本身也是一个应用性的系统性的工程，所以实际上它的从它的研究到应用，这个从前沿技术再到田间地头，其实这里边肯定是有很长的路，有很多的这个制约因素。如果让我结合着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研究以及在产业当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那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三个方面，这个制约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从我们的技术供给和产业需求之间，我觉得还是存在一些的不平衡的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个主要其实从技术上来说，我觉得体现在四个层面。其实我经常会是说，就是我们的智慧农业这个遇到的技术的瓶颈就四个缺。源头上缺树，决策缺脑，落地缺腿，然后推广应用的时候又缺魂。缺树是什么呢？咱们农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系统，
23: 对
24: 它的这个，尤其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作物类型又非常多样化，那它自然就对数据，它要符合农业的这种生长发育的规律，所以它是一个对于数据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高持续性的，
23: 对，
24: 然后是一个规模化的高质量的数据集，但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因为发展的时间毕竟还是比较短的，它的数据积累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源头上是缺数的，
23: 包括数据质量的采集，
24: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数量的问题。

0: 数量上也缺，质量它也是缺的，
1: 包括标准怎么制定啊？
0: 对，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在源头上缺数的问题。那从决策上缺呢，就是有了数那不行，从我们的这个数据变成还可执行的，它要算法，要模型，包括现在咱们讲的大模型，那这些呢它都是要把我这个符合于农业的这个生长发育规律的这样一系列的算法和模型，
1: 啊，
0: 那这一块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缺失的。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从落地上，这个有了算法模型要落地，实际上它得有系的装备系统，尤其是农机装备，它是一个农业是落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所以而这一块上咱们农机虽然发展的速度也很快，但是实际上到目前我们高质量的农机、智能化的农机这一块仍然是我们的短板问题。
1: 对，
0: 然后对于农业最后一个单向的，有了这个技术其实是很难落地的，你给农民你给他个算法他就不知道怎么用，
1: 对，
0: 你给他一个装备尤其是给他个机器人他还是用不起来，
1: 对，
0: 所以实际上最后我们给到农业上的应该是一套整体的解决方案，甚至一套附加了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所以我称它为环，就最后要落地的时候它需要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最好是让他不要懂单向的技术，他只知道怎么用就行了，所以这是从技术源头上，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它是一个卡点的起始点。
1: 对，
0: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业的一个实际了，就是一个它的一个数字化的成本和农业本身的一个效益，它之间是有一些不平衡。我们都知道 AI 这个人工智能、智能装备、这个大数据等等的这些它都是成本比较高的，
1: 对，
0: 在工业、在医疗它的这种承受的能力，是能担得起的，
1: 它回报的附加值比较大，
0: 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农业呢，我们想想，
1: 对，
0: 我们的农民啊，一年到头一亩地能挣个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吧，很多的时候还是在靠着农业补贴才能维持生计，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农户农民即使是规模化农民，刚刚董老师也提到了，他前期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那他怎么去承担，这本身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1: 对
0: 对，所以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到应用层面，就是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再好的技术、再好的装备、再好的模式要去应用的时候都得人去执行，对，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国家也非常重视新农人，但是毕竟刚刚起步，这个数字化技术要落地确实需要一批的新农人，那这一批的新农人他可能要懂农业，
1: 需要培训，
0: 对，他要懂农业本身，然后同时呢他还得懂信息技术，他不一定会研究这些研发出来这些的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坏了他是不是得能够及时的去处理，他得能用这些机器人或者这些智能化的系统他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用，
1: 对，
0: 会去修，会去管，
1: 对
0: 啊，那这一方面的话，那从我们的新农人这一块目前来说也是一个他落地应用的一个重要的瓶颈，我想主要这么三个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呢其实它又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三个又是相互的这个制约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后实际上是一些系统性的工程共同去解决了之后才能把我们制约的问题能够去解决掉，
1: 哎，确实这听完之后啊我感觉这个任重而道远哈，董主任从金融的角度上啊，尤其是在服务我们的这个农村基层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也是会有哪些这个亟待去解决的一些难点？
2: 这些年呢这个数字普惠金融尤其是现役数字普惠金融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效果，那其实在总体的这个宏观设计上呢它是有一个总体的框架的设计，然后在各省呢可能两位老师也注意到很多省都有大数据局是吧，在归拢那个数据平台，然后在县里面呢也基本上很多的县都有这个数字金融的服务中心，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数字金融它
1: 无处不在，
2: 对，然后它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大脑的啊，但是呢这个好像它到了下边到了农户这儿是吧，我们刚刚讲给他手机上装一个 APP， 比如说哎某金融机构的 APP 你可以在线上申请贷款获得贷款，但是农户他装上的那一刻他好像是明白了，然后他再也不会去用了，就有点像那个人督二脉没有打通的那种感觉，
1: 最后一公里
2: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这个技术的这个适配度要差一点，那我们讲什么叫好的技术，刚刚任所也提到就是道德经里面讲大象无形大音希声，那好的技术它其实也是我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但是它可以给我直接的提供

0: 公便利，而不是说我要很努力的去学习，可能我恨不得还得去考一个证我才能够用它。
1: 对，
0: 那我们一直说这个农户的数字素养不行哈，啊，要提升他的素养。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想，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设计，它是基于数字原住民的这种视角和理解去设计的。那农民他本来就是数字足迹非常稀缺的一部分人，那就不是为他设计的，或者不是从他的立场出发设计的。那你要求他去学这些，那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1: 对
0: 对，
1: 互联网的专用术语叫用户体验不好。
0: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是像任老师讲的，要谁来去帮助他，是吧？来推广和这个提供这个服务，那这个人的问题。那中国的这个基层技术服务组织体系，其实在过去的30年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同步的老龄化的问题。那我们下去调研也看到，很多这个技术服务体系里面的成员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然后他去学这个新技术也是非常吃力的，然后人数也不是很多，然后很多的年轻人也留不住，那个也流失的比较严重。那这个呢，就是它缺少一套比较好的激励机制，然后让他们能够留下来，切实的去高质量的做这个事情。而第三呢，就是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叫数字富矿，金融穷用。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其实我们缺数据吗？我从我调研的情况来讲，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缺。那农业农村部门，还有自然资源部门，还有包括发改委，就很多的政府部门，它其实有自己的数据库。还有一些像那个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它有它的金融平台。然后更不用说各个金融机构，是吧？气象，那他们都有自己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呢，孤岛，对吧？你说我们
1: 九龙治水是吗？
0: 就是各治各的水，对。然后呢，那个。但是金融机构如果它要使用这些数据的话，它这个数据是要打通，要互相验证，提高它的信度，那我才能够作为一个授信的依据去给它授信啊放款。但是我们之前在做现金数字普惠金融的时候，在下面调研，我们就经常发现，如果我们想要推动这个县里面打通，那县里面就说我很多部门的权限在省里，那省里面呢可能要到中央，是吧？有些部门要到中央去协调，这个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里面呢，涉及到这个数据的这个资产化的悖论，是吧？它的权属问题，它的信度问题，那这些都是
1: 很细节的问题，
0: 横亘在中间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障碍。
1: 哎，你看这个谈到了啊，这个董老师谈到了这个数据，他认为这个数据并不缺哈，但是可能这个都是数据孤岛啊。正好这个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任所长哈，这个你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那么我们去做这个数据采集，比如说像政府啊，像企业，包括像农户，包括像你们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机构，可能都在去做哈。就现在就是这种各个主体在去做这种数据采集的过程当中，他现在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尝试和探索，现状是怎么样？
2: 我觉得刚刚那个董老师也提到一个数据缺还是不缺的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有意思。如果从量上来说，可能数据不缺，但是如果从质上来说
1: 就不能用。
2: 对，我们见过很多的像这个数据平台，包括现在这个数据集，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转过来重视的是一个高质量数据集？哎，从数据最初我们谈数据，谈数据要素，到现在谈高质量的数据集，实际上这是有一个递进的关系。数据不在于它有多少的量，更在于它有多少高质量的，保质保量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集。所以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觉得实际上从我们各类的主体啊，我们的政产学研用啊，各个主体其实都在做大量的工作。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事这个智慧农业研究，我们的核心实际上是做什么呢？就是想做算法，做大脑。但是算法大脑你没有数据做支撑，
1: 对，
2: 就谈不起来。
1: 对，
2: 那这个没有数据就没有智能，它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所以我印象里很深刻，我说10年前我们那时候做番茄智能化的时候，找了很多的企业园区给我们提供的数据，那很多的数据是不能用的，那个有用的数据没有，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数据， 但是到现在10年的时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设施这一块，你像荷兰的智能化，它的算法模型它就有，它来自于全球的实际生产的40多年的数据集
1: 啊，
2: 那人家就提前40多年它就布局了。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数据集的建设，我觉得尤其是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要顶层设计分工协同。
3: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数据集大家在这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朝着这样一个目标去做。
3: 嗯，
2: 你比如说政府层面，我觉得在政府层面在这里边就是做三件事情。
3: 嗯，
2: 一，顶层设计布局啊，大家你各自该干什么事儿，我们要定我们的整体目标，
3: 对，
2: 我们最终要建什么样的数据集。
3: 对，
2: 然后第二个大平台，大平台，你比如说像我们在13、5、14、5的时候，其实建了很多，这个从国家到省市县都建过很多大数据平台。那个初衷就是为了有一个公共的平台去先搜集各种各样的数据，那就类似于大这样的平台。第三个就定标准，政府部门带着我们的企业、科研机构等等，大家共同一研究。你像现在的智慧农业，包括人工智能，就加农业这些的一些的标准，我们国家都非常的重视。
3: 嗯
2: 啊，有了这样一些，就保证了这个树的顶层设计以及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则。
3: 嗯
2: 啊，然后在这里边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主体，你比如说企业。
3: 嗯
2: 啊，企业我觉得前期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里边包括硬件的，比如说布各种的传感器，各种的这种的执行终端。
3: 嗯，
2: 然后呢它还在做很多的一些像数字化平台的这些建设的工作，所以更多是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程性的这种建设工作。但我觉得未来我们的企业还可以在这种就是数字化的这个产业化的这个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数据变成赋能于生产的这样一个能力。
3: 嗯
2: 啊，这是我们企业可以去做的。而科研机构做什么？我觉得科研机构更多的是在背后给他们赋能。
3: 嗯
2: 啊，围绕着比如说从数据的治理到数据的诊断到数据的利用的，
3: 嗯
2: 啊，甚至到数据的控制，
3: 嗯
2: 啊，各种的这样一系列的算法和模型，这些呢相对它是属于基础性研究，而且还带有很多不可控性，有很多的风险。那这些事情就是高校科研单位这些单位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体就是我们的用户。
3: 嗯
2: 啊，这些数据给谁用呢？更多的可能给我们的农户，
3: 对，
2: 我们的经营主体，他们去使用。那他们在这里边，一，我觉得他是要参与到数据的采集。
3: 嗯
2: 啊，从源头上实际上是由他们产生的这些的数据，那他要参与到这个数据的一系列采集的工作，保证他的数据采集的这样一个质量，按照这个规则，按照这个标准来去进行采集。另外一个，最终它是管两头的，它又是管用的。
3: 嗯，
2: 但这个数据用的效果怎么样，由我们的这个用户来去评价反馈。那大家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实际上在这里边就是各个主体之间就是各司其职，分工协同，来共同去打造我们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数据集，并且把数据变成赋能于产业发展的它的一种利器。
3: 嗯
2: 啊，让它不仅仅是建起来，还要用起来，活起来，有效起来。
1: 你看，通过这几个主体的一个，怎么讲，各司其职吧，其实是把这个链条给串起来了。
2: 对对，形成了这样一个闭环。
1: 对，好，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3: 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5: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

0: 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

0: 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 五、四、三、二、一，起棒。
2: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3: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2: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7: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6: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6: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9: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6: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4: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1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6: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7: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9: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8: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0: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8: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9: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8: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名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 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5: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明确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城市更新15规划印发；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逼近百日警戒线。
1: 今日财经头条：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会带来哪些影响？
0: 热点财经报道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
1: 行业观察：中国餐饮连锁品牌出海应坚持长期主义，加速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文化输出。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公安部交管局发布解读清单，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 促进服务消费提智惠民，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了15、1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方面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财政部长拒绝确认此事。28号，美伊之间发生新一轮军事冲突。分析认为，冲突大规模升级的可能性不高，美伊之间的有限袭扰更多是为谈判增加筹码。此外，有消息披露，日前美国高盛集团测算显示，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对大多数普通居民而言，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跟着变吗？请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8: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9: 从供给侧来看， 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符合比较高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符合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

0: 性了，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符合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符合，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这些符合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
1: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2: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医院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市场的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0: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峰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人为制定的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6: 如今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在此背景下，便利店作为满足消费者即时需求的重要渠道，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围绕一日三餐、下午茶、夜宵，便利店安排了各种特色鲜食。此外，现磨咖啡也成为便利店的新标配。专题报道《便利店的进化论》，今天请听重构高频消费入口，从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7: 早晨上班买份牛奶面包，午休时间买杯咖啡，深夜加班买份便当。在城市里，便利店是很多人身边最近的生活服务站，是承接日常即时消费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改变，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也在发生变化。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便利店的购买行为从应急购买转向正餐化与极致性价比追求。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介绍，顺应这种消费趋势，一些便利店开始通过增加现场制作的食品，优化自有品牌组合，推出小包装商品或者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强化盈利与复购。
8: 现在的门店里面有更多的类似于现场制作的餐饮级的食材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那这样的话你是深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的。那在健康化的策略方面的，看到是有一些便利店品牌，他们针对这个老龄化社区提出了像减糖啊、低脂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健康食谱类的预制菜系，或者是针对一些健身人群，他们提供零糖、DGI 等等一些合适的商品，而且呢，把这些商品摆置在更靠近结算门柜的这个方面，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7: 低温鲜奶、无糖酸奶、蔬菜沙拉、现烤蛋挞、果切甜点，主打新鲜健康的商品，如今逐渐占据便利店货架的主角位置。蒙牛低温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孙小旭观察认为，对职场人士来说，便利店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解决站，还是情绪的充电站、临时的补给仓，抓住这些需求上的痛点是便利店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9: 在便利店的餐饮生意从来不是卖食物，而是卖早上多睡的十分钟的自由，下午刚好喘口气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要解决持续增长的问题呢，核心还是要锚定消费者的价值。今天品牌和我们的便利店渠道要更懂消费者，要在他所有需要我的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渠道价值。
7: 在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饭团、便当也出现了更多选择、更多口味。连锁便利店依托自有品牌或者定制模式，推出更多时令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例如创新口味的青团、小龙虾口味的凉面、三明治等，通过在美食上做加法留住消费者。不止鲜食品类持续创新，现磨咖啡也成为越来越多便利店的标配。不管是店中店的运营模式，还是自有品牌的布局，一杯9.9块甚至更低售价的便利店现磨咖啡，凭借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人会在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出游时顺手买一杯。小咖咖啡创始人、董事长朱宝举说，
10: 那过去的话在国内喝咖啡呢，其实更多的话会选择大店，社交和这个环境的指标的话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回归到了咖啡功能性的这个本身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这种社交属性向功能属性的话在转变，从大店到小店，店型的话逐渐的在趋小化，便利店连锁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写字楼的场景全覆盖，便利店是有咖啡的这个基础的。
7: 不少便利店还推行咖啡搭配简餐、鲜食的组合售卖模式，通过一杯咖啡的引流带动更多商品销售，这种高频消费入口的打造也成了盘活门店客流的新抓手。行业报告显示，在鲜食和咖啡赛道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等指标都在提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5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11: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日益紧密的今天，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深度拥抱海外市场。在昨天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中国餐饮品牌出海，唯有坚守长期主义，向内夯实价值，向外深度融入，才能在全球舞台上实现从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与文化理念传递的真正破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3: 在28号开幕的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11: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13: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11: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13: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14: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武器。
13: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15: 纵观我们在这3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这些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4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4个配方转到3个配方，又从3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13: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12: 稍后请继续收听《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公安部交管局发布解读清单，怎么认定，如何处罚。
16: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7: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8: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9: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20: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机动车驾驶人注意了，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那么在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如何认定？每天限驾8小时是否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针对驾驶人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 请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21: 当时有点迷迷糊糊的，
2: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22: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失常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2: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23: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眼睛的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2: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2: 其中要明确一点，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12: 当前，我国服务消费增长较快，民生服务需求旺盛。商务部昨天介绍，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日在浙江杭州启动，用更多元、更丰富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1到4月份服务消费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 旅游咨询、交通出行、文体休闲、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都保持较快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体制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何亚东说，
0: 服务消费季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昨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
12: 记者昨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6: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国家医保局表示，制定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有利于提升统一大市场内涵，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基本医保的公平性、规范性、统一性。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4: 拒绝非法荐股诱惑，筑牢理性投资防线。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2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2: 北京时间8点整。
3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 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3: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